0: 哇！学姐，
1: 思年，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有个事儿想跟学姐说一下。什么事儿？你说吧。
1: 有首歌，不知道学姐听过没有？
2: 等着。啊。
3: 师傅，吃饭去。哎，老赵，哎，走啊，吃饭去。
4: 你们先去吧，我拾着点好玩意儿。
3: 弄什么呢？哟，看着眼熟啊，
4: 给金妮的。
3: 哦，修好了给她当生日礼物。
4: 哦，
3: 我把饭给你打过来啊。
4: 哎。

0: 哎，大家快来看，正金，快来看，
1: 别弄了，魔画组新来一个姑娘，
2: 你长得跟天仙似的。
1: 啊，对，下一个都这样，来，二，三，然后是这样。

0: 哎，离校花远点。孙思年，有人找。你敢去，你试试。
1: 宋宁，你给我等着！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
2: 吃火锅。
1: 哎，怎么了，宋宁？
2: 怎么了？
1: 气门芯儿被拔了。
2: 前面也没气啊。
1: 哪个孙子干的？
2: 没事儿，你们先回吧，我推过去。那我陪你一起推回去。说
1: 的跟谁不陪似的，真不用。走吧，我妈今天晚上回来，能晚到一会儿是一会儿。
3: 你不是想你妈，怎么不行啊？
2: 哎，造谣我可不允许啊！
3: 哎呀，不知道谁说的，妈，我好想你啊，请你抱抱子高高。哎，站住！
2: 哎，
3: 站住！
4: 改名哥，你要去那个潘家园，淘你那废铜烂铁的时候，给我淘两个，古董一点的扣子，就两个就行。什么叫
5: 废铜烂铁啊？我淘的那都是有收藏价值的废铜烂铁。
4: 不管你淘什么吧，我就找两个扣子，就两个。静宁过2天过生日。
5: 我想给他做一个漂亮的胚金。人静宁可是留过学的，你这眼光人家看得上吗？
4: 爸，我看你是飘了啊。
5: 小孩儿，你别挑拨离间啊。我媳妇儿，我跟你说，这脾气特别好，还温柔。啊，
4: 你爱吃这个哈？啊，来。 多吃点啊，多吃，
6: 不吃啊，多吃，都吃了别剩下，吃，
5: 给我来点肉啊！
4: 你肉吃多了，嘴有点油。

0: 我这家庭地位啊，吃，
1: 来，吃吧。
2: 又是披萨，再好吃也不能天天吃啊。嗯，嗯，
1: 下次马上带我日本料理。
2: 真的？那多带点三文鱼和北极贝，
1: 没问题。
2: 儿子，你在学校怎么样？挺好的。
1: 没被人欺负啊？我怎么可能被人欺负？啊？都是宋年被人欺负。宋年？这么好的孩子，能被人欺负啊？
2: 今天放学，宋年进门芯儿被人拔了。
1: 谁干的这么缺德？
2: 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有我给他撑腰的。
1: 哎，我告诉你啊，该出手时候就出手，
2: 要不然别跟我乱惹事儿。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苏年，学校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1: 照旧。
0: 你们应该有新任务吧？
2: 没有。怎么了？
0: 一个带响的都没有，真愁人。
3: 刘永光，
4: 你书怎么了呀？
1: 别人画的，是不是同一个孙子干的？
4: 苏年哥，我跟你说，这事不能忍着，会蹬鼻子上脸的。
5: 没错。
4: 要不？我明天也去把他自行车给拔了。
5: 小家子气，要我说呀，直接找人在学校门口堵他，抽他牙。
1: 行了，我不想惹事儿，写作业吧。

0: 苏年，小雪要用胸针液，你去帮她拿一下，在我屋。
1: 你怎么不去？
0: 你腿长，走得快啊。
2: 对，我写错字了。

0: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1: 我找人打听过了，那孙子是苏年同班同学，叫庄大的。他把苏年气门芯画苏年课本，踩苏年校服。
2: 他就是学习学傻了，欺负到这份上都不还手。
3: 太过分了，臭他丫的！哎，
0: 谁还没点短处呢？他就负责学习，咱们俩负责维护世界和平。
3: 嗯，
1: 你明天一早你躲着点苏年，到他班级门口送庄大的一封情书。
3: 凭什么呀？
0: 我直接说揍揍他能出来？
4: 那凭什么我去？你去？
0: 你让我去跟他表白？
4: 你要表白？小野今天带的表挺白的。

0: 给装大的，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没有，麻烦你啊。
2: 你这个品味好独特啊。
1: 不是我，不是我，你信啊。张志咋还不来啊？
3: 等谁呢？
1: 你就是壮大的。啊，
3: 你不是想见我很久了吗？
1: 我警告你啊，不准欺负素年哥。
3: 素年哥，要丈夫你。
1: 素年哥不跟你一般见识，但是他的身后有我们。你要是再欺负他的话，
3: 你能怎样？
1: 反正有你好看的。
4: 张琪，你不是要跟少姐去买书吗？
5: 素年，这么巧啊！
6: 你要为难庄大的，
5: 我就是想警告他一下，这孙子一直没出来，警告未遂。
6: 少姐没掺和吧？他就是帮着递了封情书，约庄大的在北门见面，但是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我估计他瞥见少姐，觉得他魅力不够。人呢？
7: 是谁呀？啊！
6: 我可以欺负你，但不能欺负他，懂了吗？
7: 不是，不是，你先松开，先松开，先松开！我操！
1: 苏年哥，
3: 大姐，
7: 他欺负我呢！
6: 大姐，我是以为梦
8: 想在远方，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9: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0: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帅的，怎么那么猥琐呢？
1: 我长得挺帅吗？
0: 对呀、啊，浓眉大爷，就是吧，这气质得改改。
1: 那我要改了，那校花就能喜欢我？
0: 那当然了呀。
1: 那怎么改啊？
0: 我凭啥教你啊？
1: 我认你当大姐，大姐，你教教我呗。
0: 行，你走吧。
1: 那你要记得教我。
0: 哎，记得，以后不准欺负我苏年哥。
2: 没问题。
0: 气质。哦。赏你的，走吧。
1: 谢大姐。
3: 真有你的。
0: 你说吧。
4: 小雪。
0: 张琪，靠你黄花菜都凉了。
5: 大姐，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0: 咱们不是约好北门见吗？
5: 这是北门吗？
0: 这咋不是北门呀？那么大几个字你看不见呀？
5: 这是南门，你们不分东南西北啊？
0: 这明明叫北门。
5: 这是对面小区北门，不是咱们学校北门。对面小区在南门，咱们学校在北门，所以对面小区北门是咱们学校南门。
6: 嘿，小姐，看，好看吗？
0: 还行。
6: 好看吗？
7: 好看呐。
6: 刘老师，
7: 干什么呢？
3: 把手伸出来。
7: 伸出来。
3: 你这干啥？练拳呢？
7: 伸直了。这要改掌了，伸平。
3: 校规第26条是什么？你说。
0: 上课不能吃零食。
3: 你就知道吃。张琪，你说。
8: 下课不能打老师。
7: 你打个试试。把这又交出来，门口站一节课。
6: 别啊，老师，多丢人呢。
7: 你还知道丢人呢？你不爱美吗？我让你在全校师生面前美个够。
9: 老师，
10: 指甲油是我的，跟他没关系。
7: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带什么指甲油啊？先上课。下课把手给我扣干净啊！
11: 石岩，别生气了。
2: 还说了吧？
0: 我都跟吴萌说过好几次了，
11: 你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呗。
6: 你宁愿被他骂死，你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

1: 老板，你都给我换成整的。你好好刷，别数落我。哎呦，
2: 要三个这个，算这里边。
1: 啊，不行，这些钱我是留着给金佳怡买礼物的。
2: 抠门儿，老板。
1: 想好了送什么了吗？
2: 想好了，我看前段时间冬日恋歌停播的时候，他难过了好一阵，我打算送他一张碟。
1: 那个还挺难买的，你有门路？
2: 还没找着，
3: 我有啊，你齐哥路多广啊？
1: 那明天一起去。
2: 嗯，你们去吧，我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我约了人。
1: 谁
3: 啊？
2: 同学。
3: 女同学。
4: 走，给我加点，给我加点。走吧，别害羞。
3: 什么呀？哪个女同学？叫什么？
1: 以前什么都告诉我。
4: 哎，数好了，正好50。
1: 我刚没看见，你再数一次吧。
4: 啊，不换不换了。
1: 哎哎，换换换换。那你再
4: 算
1: 我个
4: 地。哎哎哎，那个，
1: 谢谢你啊。
4: 哎，欠我5毛啊。
5: 试音。试音。
1: 干嘛？
5: 你今天是不是生气了？
1: 那
5: 我也是着急，我怕刘老师说你。
1: 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你不要多管闲事。你还有事吗？没事，我休息了。

0: 你说素明哥到底干嘛去了呀？
1: 问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老板，
2: 喂，叫武浩银。
3: 浩能哥好，我系生机啊。
2: 靓仔有前途，跟我混，要什么？
1: 要你好好说话。
2: 别跟我臭贫了，要什么？拿溜了。
0: 老板，我要和你练歌。
1: 电视台让播吗？
0: 最近好像不让播了。
1: 最近？
0: 嗯。
1: 小姑娘说话很隐晦嘛，啊？满十八岁吗？
3: 满了。
0: 为什么要满十八岁啊？
4: 那个剧情又是癌症，还出车祸，又是失忆的，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1: 我让播的全没了。
0: 哎，
1: 你别看了，浩能哥，你自重啊，浩能哥，我们要的是正经谈恋爱的，这里边比谈恋爱刺激多了。
5: 你给未成年人看这些东西，你是犯法的。
0: 什么？哎、
1: 你别看了，别看了，这儿没有，我们走，我们走。
6: 哎，停！
1: 等一下，
6: 逗你玩儿嘛。
1: 这儿了，十块。
0: 你早说呀，我们。

0: 把那些东西销毁了啊，要不然我举报你。
1: 嘿，靓仔啊，还是个仔。
2: 别看了，再给看坏了，我可没地儿给你买去了。
3: 哎，对了，你刚跟老板偷偷摸摸看什么呢？
0: 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少掺和。
3: 怎么回事呀？你跟素年最近秘密很多。
0: 我跟他都不一样，他呀是跟女同学搞暧昧的。
3: 你见过？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一说，是挺好奇。你说素年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4: 靠近一点点。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3: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张琪，小雪，
1: 李大妈，
0: 你们俩多久没有来做社区服务了？
2: 我们作业还没写完呢。
3: 站住！
0: 谁都跑不了，这是你们高一的课外作业，不来居委会不给你们盖章。你们现在呀，赶紧去居委会搬几摞海报贴到公告栏，我一会儿啊来检查。哎，我酱油忘了，快点去啊，别忘了，快去。

0: 要不，从这直接翻进去。我腿脚不好，我可不行。压根就没指望过你，给我放！快点呀！
1: 这行吗？
0: 不好啊！
1: 小心点儿。 可以呀，你就说我厉害不厉害？你看什么呢？四年，人呢？怎么了？
2: 蛇了！
1: 什么蛇了？腿蛇了！ 这个事儿拜托你了啊！杨明珠啊，哎，四年，小明腿折了怎么办？赶紧找人开门。啊！怎么回事？扭了？
3: 扭了。
1: 为什么呀？
3: 你不是有事儿吗？我事办完了，办完了才想救我。严不严重？哎呀，不让你管！
1: 哎呀，不让你管！关键怎么回事啊？郭大人还翻墙，哪有女孩跟你似的？
4: 刘姐，没事吧？
0: 还抱一起了，那脚扭了。啊，脚扭了，
5: 严重不严重？哎，快快快，把他放到屋里去，我去找刘大夫，快！你放我下来！
1: 你又不能走，
5: 我要张琪背我。啊？
1: 我抱跟他背有什么区别啊？我
5: 口高，轻点儿。
1: 来。 二三走，哎，你这不是说我矮吗？
5: 走吧你。

0: 没伤着筋骨，擦点消肿的药就好了，不用去医院了。
1: 哎，太好了，刚才把我吓死了。哎，我去告诉你妈一声啊。
2: 哎，你干嘛？你干嘛？
0: 以后可别翻墙了啊！你们谁跟我去拿点药去啊？
3: 我去。
0: 走。

0: 说说吧，我哪招你了？你都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1: 小雪，哎呀，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呢你？疼不疼啊？啊！哎呀，这豆子，
2: 我要回家，妈。
0: 好，回家。
3: 妈，背你回家。来，来，素年帮我一下。
4: 走开，你走开！哎，李大妈都跟我说了，你说以后你别打。哎呦，
3: 妈，你打我呀！
4: 以后你别再犯强了啊！你说你女孩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雪呢？跟玉阿姨回家了。你说，小雪是不是有病啊？她当然有病啊，药还在这儿呢。哎，哪招她了呀？找我吧。她应该是这两天啊，心悸了。这你都懂。 那当然了，我是谁啊？妇女之友。哎，女孩真麻烦，她哪算女的？你就把她当成会来亲戚的爷们儿，还是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 今天背他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软，嗯，是挺软的。

0: 好点了吗？疼死了！还生气呢？气什么呀？一气，你不把我们当哥们儿；二气，我光碟摔坏了，送你阿姨的生日礼物也没有。
1: 那不是你自己摔的吗？
0: 那还是因为看见你们俩啊。我们俩。
2: 这道料理叫什么？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3: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笑>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1: I got you
3: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拉明顿蛋糕。
4: 对，坦白说，我不晓得。
3: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啊，
2: 你喜欢加不好加呢？<笑>
3: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2: 这就是难度了。嗯，哦，你哪里带来高渣比？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笑>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5: 我不敢。
2: <笑>我这就可以卖啦。哎呀，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6: 拜一告拜功，按起七吊，天空是灯，天空是天空，危机当。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
7: 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啊，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或许以为
5: 梦想在远方，你现在都跟他玩，你

0: 哪儿来的？
1: 算我害的，赔你一张。你肯定不想空着手救我妈吧？
2: 不生气了，算了吧，就勉强原谅你了。晚上多给我准备点好吃的，我走了。
3: 生日快乐，谢谢阿姨！
4: 太幸福了！哎，大人们的礼物我就不拆了啊。
3: 只拆孩子们的，阿姨，这是我送您的礼物。来，阿姨看看。哇，你这是哪里买到的？啊？
4: 这个是为了老大劲儿买的吗？你太贴心了，谢谢。
3: 阿姨喜欢就好。
4: 阿姨，这是我的。哎呀，跑腿券。
3: 张琪，你也太敷衍了吧！我这可是一片真心啊。嗯，那我可不客气啊。
1: 随叫随到。
3: 好嘞，金佳怡，这是我送给您的。啊，好漂亮，好精致的发饰啊！十一个真是心灵手巧。
4: 这是我用我妈的吊坠偷偷改的。啊，
3: 你们保密啊。谢谢。
5: 阿姨，这个是我自己折的。来，阿姨看看。哎呦，
3: 吴欢的这个礼物啊，阿姨最喜欢了，我要把它挂在床头，天天看着它。谢谢吴欢。
6: 苏念哥，
5: 你的生日礼物呢？
6: 嗯，保密。
3: 小气。
6: 孩子们。 吹蜡烛，吃蛋糕了啊！来来来，快快，
3: 我们去吃好吃的。别的吧。

0: 们琉璃胡同的所有人永远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1: 好。

0: 生日快乐！
1: 这个礼物也太惊喜了，他是谁呀？
2: 他
0: 是我们学校合唱团的。
2: 他真不是你女朋友？
1: 只是我学姐，请来帮忙而已。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萨埵百事咒。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真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我们谢谢满洲法师，也谢谢大家。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总致辞，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侯光仁、各位好朋友，大家吉祥。

0: 吉祥。
1: 我们知道啊，今年啊是星云大师啊，百年的诞辰，那么也是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啊。那么在这个殊胜的这个时段，这个时间点，真的是很感谢啊，我们满洲法师他的慈悲安排，那让我们全家能够有这个因缘，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也跟大家做个报告啊。今天的主题实修传家啊，那当然今天的因缘真的是很殊胜啊，这也要感谢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的共襄盛举，谢谢大家，谢谢。那我想我们知道啊，大师啊，大师的一生可以这么用一首寄语：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世华海不系舟，问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能够幸福，我们也都希望生活能够安乐，而幸福与安乐的关键啊，其实就是大师教导我们的实修。那么我们很多人一听到修行啊，就会以为是一件很遥远啊、很高深的事，但是星云大师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其实就是在生活里面啊。那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啊，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非常生活化，而且也很活泼，让我们在待人处事，让我们在起心动念之间啊，能够去学习，也去成长啊。那么大师一生慈心悲愿，希望能够华水长流五大洲，那为了让深奥的佛法能够与生活连结相应，那么他依据自身的这个修行体验啊，那么写下了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的实修歌啊，让我们大众能够从唱诵之中啊，把佛法带入心中，也把佛法带入我们的生活里啊。那么我想唱的啊，一定是比说的好听，也更容易感受到其中的意境。所以而且啊，我们这个佛光山南台北院又坐落在这个坐落在安平区，所以我们就让我们大家用安平追想曲这个曲调一起来唱，也一起来感受大师的慈悲，好吗？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大家。好，那我想刚他们在唱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们到最后，不过还好说得回来。谢谢大家。那么我相信透过刚才这一首轻松又亲切的实修歌，那么大家一定都能够感受大师的智慧。其实也一点也都不遥远，对吗？哈，那不但不遥远，而且可以很自然的走入我们的家庭，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把这些年来全家在生活中实践实修的一点体会，跟大家做个分享。首先先请秋琴。来跟大家聊一聊哈，那么我们如何在家庭的相处中慢慢学习把佛法应用出来，好吗？谢谢秋瑾，谢谢。
1: 大师常说要人我和敬，家庭和顺，这八个字听起来呢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一家人呢，越亲近越容易把情绪带给彼此，也因为天天相处，很容易在小事上起烦恼、起执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每一修背后的含义。首先呢，是一修人我不计较。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澳洲中天寺举办的妇女法座会，大师说了一个故事。大师说，有一户人家，端午节到了，婆婆呢就叫媳妇儿说：“媳妇儿啊，端午节到了，你要包粽子哦。”现代的女孩子啊，哪里会包粽子？但婆婆的话，媳妇儿呢，她不敢拒绝，就不辞辛苦的去跟别人请教，去学习。到了端午节晚上，好不容易粽子包好了，就在粽子快要煮熟的时候，她本来想要去向婆婆报高工啊，可以吃粽子了，却听到婆婆在客厅里讲电话。她注意一听，婆婆在电话里说：“女儿呀，你的弟媳妇儿粽子做好了，赶快回来吃粽子哦。”哇，这媳妇儿一听，顿时升起了无名火，心里想：“我这么样的辛苦包粽子，不怕困难，你呢一点都不给我帮助，不给我安慰。”现在粽子好了，就叫你的女儿回来吃粽子。媳妇儿真的是非常的不服气，把这个围裙呢一解，厨房的门一关，就回娘家去了。当然了，她的娘家好像也不远了哈，很快的就回到了娘家。她进了门，正好看到妈妈拿起电话，一看到她回来就说。女儿啊，你回来的正好，我正想要打电话告诉你，你嫂子的粽子包好了，要叫你回来吃粽子啊。这女儿一听，这才明白，原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哪一个妈妈不是疼女儿的呀？所以呢，听完了这个故事，我顿时心开意解。妈妈疼爱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好计较呢？当我学会了不计较，家里的欢喜就变得增加了。这正是学习一修人我不计较带给我们最大的受用啊！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接着，关于二修彼此不比较，婉玲，你是不是有什么要分享的？谢谢，
1: 吉祥，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长辈，各位来宾，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是的，谈到不比较呢，其实我最好的榜样就是两位哥哥。因为小时候分配家事，妈妈呢总是把比较粗重的吸地、扫院子让哥哥们做，而比较轻松的拖地和洗衣服呢就让我做。但是哥哥们从来没有抱怨过谁做得多、谁得到的多，也因为他们的不比较，让我更加幸福哥哥们，所以呢，我就非常愿意听从他们发号施令。那其实现在想想，我今天在这里分享呢，好像又忍不住比较了，因为跟哥哥们比起来，我总觉得自己不太会说话，然后人生历练也没有他们丰富，所以哥哥们呢，让我先分享，也让我比较没有压力。从他们身上，我真的觉得学到了不比较呢，人可以更快乐、更自在。那我也很感谢爸爸妈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来不会把我跟别人比较，让我能够很有自信的做自己。小时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等到我自己当了妈妈才知道，其实非常不容易。有一次，我带女儿参观古根汉博物馆，当时展出的是一位40多岁艺术家的作品，

0: 我看着介绍，就跟女儿说：“哎呀，你看这位艺术家比妈妈小3岁耶，真是了不起。”结果女儿半开玩笑的说：“是啊，你看看人家岁数跟你差不多，都有一系列的作品在这么顶尖的博物馆展出，那你的成就是什么呢？”我当场听了忍不住笑出来。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原来身边的人真的都是镜子。因为有时候我看新闻，看到哪个孩子发明了什么，或是为了世界做什么贡献，都忍不住跟孩子们分享。表面上是在鼓励他们，但其实内心多少还是有一点比较的心。其实身为母亲，我常常有这样的心情。当孩子身体不舒服，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只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就好。可是很奇妙的，当他真的健康快乐了，我又开始期待更多。成绩好不好啊？有没有尽力啊？能不能找到热情？将来会不会有所成就？有时静下心来想，其实只要孩子健康快乐，有善因好缘，能接触佛法，就已经非常阿弥陀佛了。很多期待其实呢，都是多想要的，都是妄想。如果能知足常乐，不比较，不但让自己可以更自在，孩子呢，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彼此不比较，真的是让家庭快乐的重要传家宝。二修不比较提醒我两件事情。第一是深信因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和因缘，功课还有挑战。所以接受现在的自己，就是对过去所种下的因的承担。而眼前的挑战，也可能正是最适合自己的功课。当理解到每个人的因缘不同，其实也没什么好比较的了。第二是回归本心，减少向外攀援。大师在2004年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中所提倡的自觉与行佛，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只要有自觉，就有改变的机会。我常提醒自己，如果我是佛，我会怎么做？如果我是佛，我还会比较吗？希望透过这样的提醒，慢慢建立新的习惯，让每个升起的念头都更善更美。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谢谢秋晴跟那个婉玲，好，那也谢谢大家。那对于刚才秋晴跟婉玲的分享，我想到有一首布袋和尚的诗句：“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那么大师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要比较，也不要计较，这不只是不要跟人家争高下，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低头，要学会退让。哦，那我想退让啊，其实不是示弱，而是给自己留一步的余地，也给别人留一份的这个和气。那么有时候我想以退为进反而能够让我们走得更稳，也能够走得更远。那么人如果能够放下计较，不要比较，懂得低头反观自己，那我们就能够在退让中去成就欢喜与和谐，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修行的智慧。所以我想 我们再继续让秋瑾来来帮我们再安排好吗？谢谢啊。
2: 谢谢张明。再来呢，谈到三修处事有礼貌，四修见人要微笑，做人呢要有礼貌，看见人招呼问候，懂得尊重、包容、谦卑、礼让，常怀微笑。这样的人自然到处受人欢迎，被人接受，更有人缘。在这里我想问玉玲，有没有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3: 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玉玲，今年我刚升上新的中学，虽然姐姐已经在这所学校，但对我来说，走进教室的时候还是有点焦虑和不安，因为同学几乎都不认识，心里难免紧张。不过这时候我想起了阿公和阿嬷，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习惯，不管走到哪里，看见谁，他们都会先微笑。邻居、店员、路人，甚至只是擦肩而过的人，他们都会面带笑容地打招呼。奇妙的是，别人看到他们的笑容，也常常会回以微笑。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大家好像都变得比较快乐，也更容易变成朋友。而且我每次在人的面前笑，他们都会说我的笑容很漂亮，因为我有酒窝。这就要谢谢妈妈了。于是我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在学校里，不论遇到谁，认识或不认识，都试着先微笑。刚开始有点尴尬，有时候我笑了三秒钟，对方还没看到，我心里就想，我是不是笑了太久了？但慢慢的，我发现很多人也会对我笑，还有人主动的跟我打招呼聊天。渐渐的，我认识的同学越来越多，原本陌生的校园越来越熟悉。现在每天早上走进学校，我不再紧张，反而很期待，因为我知道今天又会看到很多张熟悉又亲切的笑脸。所以我学到一件很简单却很有力量的事情，就是四修的见人要微笑，因为一个微笑可能就是一段友谊的开始，说不定哪一天你的一个微笑也会让别人的一天变得更美好。谢谢大家。
2: 谢谢玉玲。来，你再来笑一个三秒钟的。怎么叫是三秒钟？啊，他的笑容真的是很甜啊。谢谢玉玲。那现在是不是给他的最漂亮的妈妈来分享一下？子莹，
4: 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杨子莹，就是笑容可掬玉玲的妈妈。今天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见人要微笑的力量。我们家的孩子都有参加佛光童军团，在一次澳洲清洁日的活动中，我也和往常一样陪伴他们一起参与寺里很有意义的活动。

0: 活动结束后，我在中天寺的官网上看到的当天的照片，当我看见几张有自己在内的照片时，我突然认住了，因为我的表情非常的严肃，甚至微微的皱着眉头。我开始反省我自己，原来在不自觉的时候，我带给别人的感觉竟然是这样的距离和冷漠。从那之后，我开始时时提醒我自己，我要试着多笑一点，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微笑，却能让别人看到我的那一刻能够感受温暖与愉快。但我也慢慢体会到，其实要随时保持微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它需要练习，也需要用心。所以有一次呢，我坐在车内往窗外看，然后我就静静地让嘴角扬起，那女儿她就突然看着我说，妈妈你在笑什么呀？然后我就回答她说，因为妈妈在练习微笑啊。说完以后我们两个相视而笑，然后那一刻呢，我觉得很简单很幸福。那我才明白，原来微笑不是只是给别人的，也是给自己的一份温柔。而当我试着保持微笑之后，我也发现了一些改变。在参加活动时，渐渐的有其他的家长，还有童军的组长会主动过来跟我聊天，然后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教育孩子的心得。原来一个微笑真的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同修宗泽，从结婚到现在21年了，这些年来，他每天早晨一见到我，总是给我一个微笑，然后再轻轻地说一声早安。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看似平凡的习惯，却默默地温暖我的每一天，也开启了我每天美好的心情。所以我想把这份感受分享给大家。或许我们都无法做很伟大的事情，但我们可以从一个微笑开始，对家人多一点温柔，对朋友多一点真诚，对陌生人多一点善意。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用一个简单的微笑照亮彼此，让一起让这个世界更和谐、更美好。谢谢。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我想一个人的羞耻啊，往往会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啊。那么比如说面带微笑会让别人感受到温暖，那么口说好话也能够让周围的人觉得舒服，待人有礼我们也可以展现出对他人的尊重。那么这些看起来平常的小地方正是内在修养自然流露的结果。因此啊，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一个人如果懂得做人谦恭有礼，做事敬业热情啊，那么与人的相处懂得分享啊，久而久之不但能够培养出良好的品格啊，也能够与人结下更多的善缘，那么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啊，自然就比较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与支持。所以好习惯的养成不只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更是一个人修身处世的重要根本。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张明。再来是五修吃亏不要紧，六修待人要微笑，待人要厚道。我被那个玉林的微笑吸引了，他的笑容很多。俗话说呢，吃亏是福，愿意吃亏的人呢，心胸更宽广，福报也更深厚。如果凡事只想讨便宜，只会助长贪念。能以知足的心、退让的态度来面对世间的一切，幸福自然就会在身边了。厚道更是一种品德的修养，也是一种境界。做人厚道，待人真诚，能感化他人，也能圆满自己。我们现场呢有一个很厚道的年轻人，子耀，他不知道对于这两修有没有什么体悟啊？大家看他厚道不厚道啊，来跟大家。
2: 各位法师、各位长辈、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十修传家中的第五修吃亏不要紧，跟第六修待人要厚道，也是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十修看起来只是十句简单的话，但其实每一句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如何修心，如何做人。先说第五修吃亏不要紧。有一次在学校，老师安排分组的时候，没有把我分到原本想一起合作的朋友，而是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一组。当时我其实有一点失落，也有点不开心，但是后来我想，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那我就试着接受。于是我开始和这位同学一起合作讨论，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其实也可以相处得很好。最后，我们不但

0: 顺利完成了作业，还变成了新的朋友。回头想一想，如果当时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一直觉得不公平，那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段新的友谊。那时候我才明白，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吃亏，其实反而是一种收获。接下来是第六修，待人要厚道。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之间出现了一点小误会，他说的一句话让我有点不舒服。我当时其实有点生气，但后来我想，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如果我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可能只会让关系变得更差。所以我选择和他好好谈一谈。后来我们把事情说清楚了，误会也就解开了，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待人厚道就是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透过这两件小事情，我慢慢体会到，实修其实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只要我们愿意多让一步，多替别人着想，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和谐。最后，我也希望大家在人生中都能遇到这样看似小小的改变，却带来意想不到收获的经验。也希望大家都能有更多正面的体验。谢谢大家。
1: 谢谢子耀的分享。可能平常呢，你做人都很厚道哦，能吃亏，所以长得这么壮，对不对？谢谢子耀的分享哦。不过你在那边讲得很，讲的速度很快哦，是不是想要赶快讲完，赶快离开？哦，要慢慢来哈，哦。那，哎。嘉诚，你要跟大家分享吗？
2: 住持、各位法师、阿公阿嬷、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刘嘉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实修哥对我的帮助。我和我哥哥华彦每个星期六都有篮球比赛。有一次我在打篮球比赛的时候，进攻时对方有一位球员被推倒在地上。那时候比赛已经快要结束了，我其实可以继续进攻抢分，因为我们落后一分，但我想到实修哥里的一句话，六修待人要厚道，所以我停下来把他扶起来。那场比赛最终还是输了。比赛结束后，爸爸问我，你觉得你今天做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是得分吗？爸爸跟我说，是你扶起那位跌倒的球员。输赢没有那么重要，能够帮助别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爸爸答应我，今天就算是做错什么事情，他也不会骂我。我后来虽然闯了几次大祸，但是爸爸都还是原谅我。从那一次之后，我渐渐更了解实修哥的意思。实修哥不只是要我们背起来，也是提醒我们在人生中要多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很感谢我的阿公担任佛光山三好体协的会长，我爸爸当佛光会会长时带我去看很多佛光杯篮球赛，也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够把实修哥记在心里，在学校、在球场、在生活中都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谢谢大家。
1: 谢谢嘉诚， 年纪这么

么小就懂得帮助跌倒的同伴优先，了不起，再一次掌声鼓励，谢谢。哎，嘉诚，你是不是有一部打篮球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啊？阿兰，哎，那个哪一个是嘉诚啊？进球了。

0: 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宗哲，你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谢谢。
1: 谢谢妈妈。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后学刘宗哲，这20多年来一直代表着我们全家在澳洲经营事业。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故事。这段经历让我对星云大师实修歌中的一句话，六修待人要厚道，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时间回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刚席卷全世界的时候，那是澳洲饭店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随着国境与州界的接连封闭，所有的旅客瞬间消失，饭店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全部的客源。当时在整个业界其实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接受政府的安排成为防疫旅馆，用高风险来换取现金流；二就是另外一条，就是要大幅裁员，把营运缩减到最低的程度，减少损失。那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股东们讨论的时候，心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这些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员工，他们也有家庭，也需要安全与生活。如果成为防疫旅馆，在第一线接触刚回国的旅客，每批旅客都要14天才知道有没有确诊，而且当时的疫苗不足，还没有办法全面接种，我们的团队也没有专业的医疗训练，在那种情况下，让员工暴露在未知的风险，我们觉得不厚道。同样的，在大家最恐慌、最需要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如果公司选择裁员，把压力全部转嫁给员工，我们也觉得不厚道。于是我们做了一个最听起来很不商业的决定，不接防疫旅馆，也不裁员，我们动用了饭店的储备金，选择与全体的主管与员工共体时间，一起撑过这段风暴。当时其实有很多顾问都告诉我，这样的决定太理想，太冒险，他们甚至说在商言商，这样的厚道可能会让饭店倒闭。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连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坚持保护员工的安全与尊严，饭店集团也看到了这份用心。

贴，我们不仅平安健康地度过了疫情，账面上竟然也没有出现亏损，但是真正最珍贵的收获其实是在疫情之后，因为员工们亲身感受到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保护他们的安全与生计。所以在疫情过后，整个团队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凝聚力与投入，大家比以前更加努力，更加团结。结果我们饭店在疫情之后连续多年创下了获利的记录，更连年获得雅高集团太平洋区最佳绩效奖。在这边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影片，是当时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团队在接待这个橄榄球联赛的这个职业球队的进驻。

那大家都知道职业运动员他们的这个饮食的量非常的巨大，所以当时也是一个要快速提供的一个挑战，而且要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一个作业流程，要确保安全，所以整个动线的设计规划也要

当时为了接待球员们的家庭，这个所有的全部的这个团队都要动员起来。好，谢谢。那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以及后来的这个成绩，所以当我再一次的唱着星云大师十修歌，唱到那一句六修待人要厚道，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了很深的体会。原来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其实只是很单纯的实践了厚道这两个字。当我们对员工厚道，给了他们安全感，员工也用同样的心回报这个团队，于是一个善意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厚道其实不是一种软弱，也不是一种牺牲，在很多时候它反而是一种最有力量的经营智慧。当我们愿意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 多为对方想一点，多承担一点，这份厚道最终就会成为我们的一把保护伞，让我们收获的不只是进财，更是平安人心以及长久的信任。以上是宗泽的经验分享，谢谢大家。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我是谢元健，
1: 我是阿赖师傅。
0: 幸福小吃摊现在开张，朋友们，欢迎收看幸福食堂。阿赖师傅，
1: 元健，
0: 咱们小吃摊
1: 又开张了，
0: 又要开张了。哎，讲到我们幸福小吃摊，我跟阿赖师傅在节目上真的教导大家太多东西了。
1: 对，
0: 欢迎收看幸福烧饼摊。哦，这个路过我们这一搭的哦，刚闻到就会站在旁边。
1: 有便宜披萨摊，
0: 哎呀，好啊，没有问题。
1: 我们装潢费很贵的。
0: 感谢。每次开张哦，这个下面号码牌就是哪一个？
1: 对。
0: 哦，我们今天一样教大家的，也算是逛夜市的时候都会想念那个味道。
1: 对。但现在越来越贵。
0: 对啊，而且现在我们老板说哪一只？这只好，来称放在上面。嗯、他讲出的那个金额，你会先
1: 倒抽一口气，
0: 倒抽一口气这样。
1: 先去逛一下，第二站。
0: 老板有没有小资一点的？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
0: 艾叔跟你说，
1: 嘿，
0: 这道料理啊，修欢贝啊，我老婆最爱。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他讲这件事，他会生气。女生的年纪永远是个秘密。然后我爱你。好，哎、欸，这个在家里面做应该不需要这么贵啦，吼。
1: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食材多少钱就多少钱了。
0: 评价。
1: 对对对。
0: 准备了什么食材？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我们的玉米。
0: 好。
1: 哎，那我今天的玉米哦，事先煮熟过的、
0: 我们今天用的是黄玉米。
1: 对，我们今天选用的是黄玉米。那一般现在你外面市面上看到的修欢贝，它多半都是白玉米跟糯米的玉米。
0: 没错，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白玉米跟糯米玉米，它会比较硬一点，质地口感会比较硬，比较颗粒，对，水分比较没有那么饱满，那甜度会比较低一点。
0: 了解。
1: 对，那当然这是个人喜好啦，还有一些可能做摊位有成本上面的考量。那实际上的话，就是你自己喜好来决定就可以。
0: 了解。好，还要准备什么？
1: 那我们今天除了传统的玉米之外，修欢贝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点它的配菜，豆包跟花椰菜，
0: 健健康康。
1: 对，那实际上呢，你喜欢任何的食材，它都可以拿来做配菜。
0: 了解，
1: 是
0: 了解。好，来，我们的调味料有什么？
1: 好，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传统最重要的修欢贝的酱。
0: 哦，
1: 这个酱它不只可以用在修欢贝，它其实可以用在很多的东西。对，大家学会这个酱之后，回去可以自由的去运用。对，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配方去公开。
0: 这个是那种可以做一个酱。啊，那是中秋节时阵，
1: 是是是是是，你就视它为烤肉酱就好了。对，
0: 哦，好哦，
1: 对对，就视它为烤肉酱就对了。
0: 这可以把它学起来，
1: 它吃起来就是你跟外面吃修欢贝差不多的味道。
0: 好，来，
1: 就是这个样子。
0: 有什么？
1: Okay, 好，那基础的酱底是需要这个，它叫素沙茶。
0: 嗯，
1: 对。那我们因为素食嘛，所以我们就是选用素沙茶。那这个是我们的二沙
0: ，OK，
1: 还有蔗糖、红糖。那这个是我们的酱油膏，然后素蚝油，
0: 嗯，
1: 这两种都要。然后还有这个很重要，花生酱。那记得我们选花生酱的时候，要记得选用无糖的
0: ，OK，
1: 不要带甜味的，这样子 ，OK。那我今天是有点颗粒，有点花生颗粒的花生酱，
0: 嗯，
1: 这是因为我们现成公司就有就是这个。那如果说你是一般的花生酱，只要它不带甜味都可以。
0: 了解，
1: 对，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的白芝麻，
0: 嗯，
1: 是辣椒粉，家里辣椒粉它是一个添味的作用。辣椒粉跟糖心子那个日本的辣椒粉那种都可以拿来做食用，
0: 了解。
1: 对，它会添加一种风味。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胡椒盐，大概是这样子。
0: 哎、欸，这赶快笔记抄一下，我真的觉得一个好的这个烤肉酱就在这边诞生了。
1: 是是是。
0: 以后烤肉的时候就不需要去买现成的，你在加了什么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家里面准备，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来怎么操作，阿莱师傅？
1: 来切割玉米。
0: 好的。
1: 是。
0: 哎、欸，这个算是一门学问。
1: 对对对，玉米它难切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中心带骨，
0: 嗯，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玉米先煮熟？
0: 嗯，
1: 你煮熟的话，玉米心、玉米骨它中间会变软，
0: 嗯，
1: 对，我们刀子在进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下，它还是有一定的硬度啦，但是跟你生的玉米骨比起来，那个软硬度是差很多的。
0: 了解。
1: 那其实我们今天用大小大概是3到5公分不等，
0: 嗯，
1: 这一根玉米我就预计大概把它切成3段左右，2刀，
0: 对，了解。
1: 那先跟各位讲个技巧。玉米有头有尾嘛？
0: 嗯，
1: 对，我们看这样子，须是由下长上来的。
0: 对
1: 对，它这个根的部分通常会比较重，重的部分我们建议用你惯用手的左手边。
0: 哦，
1: 所以我会把它放左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里重，这里轻，我等一下会这样砍。
0: 嗯，
1: 对，它这里会比较定得住。
0: 哦，了解。
1: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砍这里，它这里可能会动，
0: 危险。
1: 对， 然后切玉米的时候，假设我们餐厅用的刀会是像这一种，会一般的菜刀、片刀，我们会尽量用刀的中厚部分。所有带骨的东西，我们都用这里砍。它这里很少会切到菜，我们多半都会用这里去切菜。
0: 是，
1: 对，所以这里通常会比较厚。嗯嗯嗯，对，你切硬的东西，它这里会砍比较砍得进去。
0: 了解。
1: 对，道理在这里。如果是真的不方便或自己不利于操作的话，我们可以请在买玉米的时候请摊商帮我们处理。
0: 哦，了解。
1: 你在生的时候先请摊商帮你去
0: 先
1: 切成你要的样子。那如果像我们餐厅在切，我会比较干脆一点。嗯，我们会尽量希望就是重力加速度。
0: OK，
1: 尽量能一刀断。
0: 在你旁边会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吗？
1: 我还好啦，
0: 先帮我拿安全帽一下，
1: 应该不至于啊。但是应该，你就重力加速度，你看我就啪一下、哎、就结束了，就是这样子。
0: 这个是因为有煮熟过，
1: 对，有熟过它就
0: 比较好切。
1: 好，那我现在我用慢慢的切。
0: OK OK，
1: 你看我现在像切东西一样，砍到骨了，嗯，然后稍微往下。它还是可以断的
0: 哦，了解，给它一点压力。
1: 对对对，但熟的啦，这个是熟，它的心就会比较软嘛。
0: 了解。
1: 那生的比较硬，可能比较没有这种方法。
0: 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1: 好，那我再把它切完我们今天要的样式好了。嗯、OK。然后砍进去一点，慢慢，就这样，哇，它就开了，
0: 好帅。
1: 当你让它变一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后面会更好切。就是这样子
0: ，OK，
1: 大概就这样就 OK。然后一定要带骨哦，一定要带骨。带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有翻炒的动作。如果你只砍到玉米粒或是骨，带骨的部分不够，它的玉米粒会全部掉光。哦、对，卖相比较不好
0: 了。了解。對對
1: 對，我们今天做的就是一个比较家常菜式的方法。
0: 了解。
1: 对，这样子 OK。
0: 那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切下去之后。听说是把它划出去，
1: 他意思就是要骨中间都有刀痕，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多划一下啦。
0: 好像这样很方便哦。
1: 对对对，它就有点滚刀的感觉。
0: 对对对，哎，滚刀我也是学过的、啊。
1: 对，OK，
0: 那我把它切完了。
1: 好，那你就把它切完。
0: 好，哎，真的很好用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但是网络上面操作是这样子，滚完之后，这个十字它就没胶了。
1: 对。
0: 没胶了吧？这个没胶吧？
1: 没有没有，
0: 这滚不了啊！
1: 这滚不了。是 ，OK，
0: 交给你。
1: 好，好，交给我。
0: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玉米，它不是只有玉米粒可以吃哦。妈妈们啊，或者是一些上班族的女生，在想要消水肿的嘛，都会有一种韩国的玉米须茶。其实玉米须它也是好东西，可以拿来泡茶。玉米包叶的传统料理，它其实它可以拿来包裹食材。还有一个玉米香，曾经我也有看过人家拿来蒸东西，哦，里面就有那个玉米叶的那个玉米的香气在。好，玉米心，它可以做什么？让那个汤头更甜。所以我们在幸福上常常会说，我们的那个边角料都不丢，我们都可以拿来煮汤。这个骨头我们其实吃完也不要丢吧，可以拿来继续炖汤。
1: 其实可以煮汤的，是真的，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最后一个最重要了，玉米粒可以拿来加工成玉米油、玉米淀粉啦，或者是拿来做饲料。一根玉米其实从里到外都可以运用，而且是在大家不知不觉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使用它了。
1: 是
0: 哦、oh, ，OK。接下来还有什么步骤？
1: 那我们还要处理我们的花椰菜，还有跟豆包。
0: 好，
1: 那花椰菜就麻烦袁姐了。
0: 怎么切？
1: 就分一蕊一蕊就好了。
0: 一蕊一蕊。
1: 是是是是是。那豆包我们就把它切割。
0: 好，
1: 好 ，OK，
0: 搞定。好的，阿南师傅
1: 是，
0: 接下来怎么操作？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炸我们的食材。
0: OK
1: OK， 那今天除了玉米没有要下去炸之外，对，那我们的豆包跟花椰菜，等一下我们都会下油锅去炸。
0: 了解。
1: 那这玉米我们已经用水煮过了，嗯，其实它用油炸过，它的效果会比较好，嗯，它会比较像烤过一样，表面有一层焦黄的感觉。
0: 了解。
1: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用油炸的方式去做它呢？因为玉米它碰到高温，即便是生的，它会爆。
0: 了解。有水分，
1: 对对对对，而且它爆的会很厉害，嗯，所以这一步我们不太建议家里去使用，有一定危险性在。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今天玉米就不下油锅了。
0: 了解。
1: 对，我们就直接用水煮过，等一下直接来炒酱就好了。
0: OK。
1: 它就是增香的作用而已。
0: 调料费。
1: 哦 ，OK。好，那就可以起锅了。
0: 傻了，一模模一样样啊， 它就是我们去夜市吃到的那种烧番麦，然后的那个酱料的那个酱香。

0: 差不多了，我们豆包可以开始下。
1: 好，油温到了。
0: 是。炸豆包。
1: 其实如果阿里叔，我有个问题，我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假设如果玉米我拿来不用水煮，刚有想到一个东西，如果丢气炸锅，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切完之后丢气炸锅
0: 是
1: 也可以，对不对？安全上的考量。
0: 对，可以尝试。
1: 因为有一些我看到这样子的形式，让我想到我们在现实上有时候会做一些，比如说墨西哥料理。
0: 是。
1: 像 Eric 有时候来，就会把这个丢进烤箱或丢进气炸锅，
0: 可以
1: 让它先烤箱。
0: 是，
1: 好像也可以，对不对？
0: 是，可以。就是依你自己烘调的习惯跟家里的器具来决定。
1: 了解，
0: 对。
1: 但是切记，它还是有水分，进油锅就是会有容易爆。
0: 对，是。
1: 当然，你要铁匙进去，我们也没有办法。那小心。
0: 哦，对，小心的，真的小心。
1: 啊，这个就好了嘛，好吃啊。
0: 对，我们豆包就炸酥就好了，炸酥上色就可以。
1: 好。不晓得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这一期播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季节。哦，也许慢慢已经开始转比较热了，
0: 应该已经转热了。
1: 对不对？
0: 我猜大算一算，差不多应该是六月，
1: 差不多。

0: 所以才是我们幸福小吃摊嘛，对不对？我们又要开张了，我们有冬季限定，我们也有夏季限定，今天就来一点夏天的感觉，修完杯配一瓶汽水，哎呦我的妈呀！
1: 好，既然炸豆包，那我们就顺便教各位看一下怎么炸豆包。
0: 好，
1: 对，很简单，气泡越来越小，快没有的时候就好了。
0: 哦，
1: 就这么简单。然后它会越来越酥。
0: 嗯，
1: 对，那当然看你要多酥而决定了。其实你去夹它的时候，你大概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它是酥的。
0: 嗯，了解。
1: 对对对，
0: 我这种恰恰的最棒。
1: 对，那如果我们等一下要过湿的酱，我会尽量把它炸干一点。
0: 了解，
1: 因为怕它太快回软。
0: 嗯，
1: 对对对，
0: 炸干它。
1: 好，没问题。
0: 把它炸到最干。
1: 好，
0: 这个就是每次我在幸福常都会说，好吃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就是炸得酥酥的哦，煮熟了简简单单撒一点胡椒盐就好吃了。
1: 是，
0: 这种就是啊，
1: 嗯，它就是刷嘴啊，
0: 你啊，当零嘴吃。
1: 是，
0: 其实修完杯也是。
1: 对，
0: 你说它真的会吃饱吗？怎么可能？
1: 嗯，
0: 靠修完杯吃饱？对，它就是一个零食零嘴。
1: 是的，好，差不多了。
0: 气泡真的越来越

0: 花椰菜很快的，嗯，我们的油温够的话，差不多十秒，嗯，就可以起来。
1: 主要是让花椰菜有一个这个跟酥炸的东西有个比位啦，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这个好东西啊，我最喜欢花椰菜这种有一点焦焦的味道，哦，烤箱也好，气炸锅也好，或者是油锅也好，造成这种比较高温的味道，好好吃，好香。
0: 对，它用油做跟用水去煮出来的味道，跟口感是真的截然不同的。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没错，是是。还有新鲜的花椰菜跟冷冻花椰菜的味道就是不同。
0: 对对对，
1: 很奇怪。
0: 好，那我们现在要炸的食材都炸完了，我们准备来调配我们的酱汁。
1: 好的。
0: 好，这是我们的素沙茶酱，
1: 素先生。
0: 对，红糖、

0: 酱油膏，胡椒盐我们下一点点就好了，
1: 哦，
0: 一些些就好。如果家里我们家里有甘草粉的话，甘草粉可以下一点。
1: 哦
0: ，OK。然后或是有海苔粉的话，海苔粉最后我们煮完的时候可以少撒一点在。

0: 炒面。
1: 了解。
0: 对，然后辣椒粉下一点点，不吃辣的，我们不下辣椒粉也可以，没关系。
1: OK。
0: 对。但是我觉得雄黄面还是要有点辣的风味在。
1: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0: 对，就这样。然后白芝麻我们就预备，搅匀，
1: 搅匀，
0: 对，搅匀就好了，
1: 就这么简单了。
0: 对，就这么简单而已。等一下，眼前有汤匙吗？
1: 有，
0: 等一下可以来试一下。
1: 哦，
0: 搅完了之后试一下味道。对，
1: 居然可以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我已经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幸福食堂料理中间试吃东西了，你各位有发现吗？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厨师好像在防着我，真的很久了，很多集了，汤匙也都收起来了，难怪找不到。
0: 那其他东西都好小哦，主要就是花生酱跟红糖、蔗糖，对，蔗糖你可能要稍微再拌久一点。
1: 了解，
0: 是是是是是。
1: 这种用其他糖可以吗？比如说蜂蜜，或者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果糖
0: 可以，没问题。
1: 了解對，
0: 但最原始的配方它就是蔗糖。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先以最原始的
1: 高渣梨。
0: 对，如果你自己喜欢其他风味去做添加，没有问题。
1: 嗯
0: ，OK。那它不套水，记得千万不套水。
1: 好，
0: 原酱的时候不套水啊。
1: 嗯，
0: 所以它会很浓稠。
1: OK，
0: 是。
1: 这个就是旁边插一支叉子，然后在那里修完呗。
0: 对，它就是一个烤肉酱了。
1: 对啊，
0: 你就把它想成烤肉酱就是。
1: 就自己做，
0: 对，就是概念。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现在搅完差不多了。
1: 独门配方，
0: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它有浓稠程度是到哪里，会这个样子。
1: 哇，
0: 对，一定要到这种稠度，它受热之后它才有办法去扒得住物体。对，尤其玉米其实很难上酱的东西。
1: 了解。
0: 对，所以它一定要到这种程度，但是相对的，它就是一个浓缩的酱，它的味道会比较重。
1: 了解。
0: 比较重口，所以你试的时候，你觉得味道是重是正常的。
1: 嗯，
0: 那我们等一下再去让它上酱的时候，我们再下一点水去拌炒它。
1: 了解。
0: 对，让它比较没有这么重口。
1: 嗯，
0: 对，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多的调味料，就是完全靠它。
1: 好，
0: 那眼姐可以试一点试试看。
1: 来，试试看。
0: 是，一点点就好，因为它比较重。就有吃出它的味道。
1: 赶快买哦！
0: 是是。
1: 秋欢贝。
0: 对。
1: 依旧是秀欢贝，
0: 对对对，就是秀欢贝的味道，
1: 稍微带甜口一点，
0: 对对对，
1: 哦，然后那个花生酱的香气很重，花生颗粒在我觉得是画龙点睛，因为你在品尝的时候，你可以咬到那个花生的碎，反而有一个坚果香气在，
0: 是 是。
1: 跟大家说，这个就算是没有要来，我们今天烤当烤肉酱，这个当火锅酱，
0: 哦，也可以，也是可以，是 是。
1: 哦，也算一些火锅你喜欢吃的食材，再沾一点酱，对不对？
0: 如果要吃火锅的话，我们就建议糖砍半了，然后加一点孜然粉进来。
1: 哎呀，好吃！这可以学起来，这好东西哦。
0: 可以可以。
1: 哇，这个酱真好吃。
0: 是。
1: 它那个香气，素沙茶香气，以及最明显的那个花生坚果香气，是在嘴巴会一直回绕的。就像现在我刚已经吞掉这个酱料了，它那个香气还是在嘴巴里面。哦。
0: 锅子我们稍微热了一下了，
1: 好，
0: 我们现在先下酱进来。酱一开始大概可以下个约摸一半，
1: 好，
0: 以我今天准备的量，然后火不用太大，下一点点的水。我们现在先稍微套吸它，等一下它比较好扒附在食材上面。
1: 了解。
0: 我们再用缩的方式让它吃在食材上。
1: 好。
0: 那家里如果各位观众觉得炒麻烦的话，你直接上去盆子拌一拌也可以。
1: 了解，了解。
0: 可以自己回热就好了。
1: 了解。但是要炒这一步，其实这个整个香酱料的香气，
0: 它味道会比较有。
1: 嗯，是，没错。多了这一步之后，酱料再装起来。如果有人去你的店里面吃，你就说这是我自己炒的这个沙茶酱也行，
0: 是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也行也行。
1: 或是你去做客，今天中秋节，你说啊，这我自己炒的烤肉酱，大家涂一涂。我跟你讲，你绝对是现场焦点。
0: 是，那我们就依情况慢慢的去下酱跟下水。
1: 好，
0: 对，就是慢慢的让一点点浓稠的酱，让它去慢慢的缩缩缩，
1: 了解，
0: 收干。
1: 了解。

0: 如果多的我们没有用完的话，不要碰到水，我们直接密封好，冰在冰箱，后面可以再继续做使用。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酱料是可以多做一些起来的，
0: 是是是，
1: 了解。这真的好，这好东西，很好吃。
0: 那各位如果觉得太浓稠的话，记得要倒一点水。因为沙茶酱它是有东西在里面的，所以如果你让它干过头的话，有时候你火拉煮过头了，它还原会变成一片一片一片，而且它是有糖在里面的，它糖分还蛮高的。
1: 了解，
0: 对，
1: 也有可能会发苦，
0: 对
1: 不对？对，
0: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火酱跟水我们要稍微的掌握的好一点，是，我们让它维持在一个浓稠的酱的状态，这样子简单来说。对，因为玉米我们刚刚没有下去过油，所以玉米我们现在稍微酱煮的久一点点，让它稍微酱吃的久一点点，这样子。那我们的豆包跟花椰菜，刚刚我们已经过完油了，对，等一下最后要煮完的时候下去拌一下就可以起来。
1: 了解，
0: 是。
1: 哦，这一个阿泰师傅的修完杯操作的方式，跟以往我们制定印象的烤玉米不太一样。
0: 是是是是是，
1: 加精版。
0: 对，先麻烦就可以直接整只。插进去，酱涂一涂就丢进去烤。
1: 了解。
0: 等家里有烤箱的话，
1: 看节庆啊。今天如果大家只是家里面宴客啊，做一个修完没有这种方式啊。假设如果是真的中秋节，大家要烤肉，哎、欸，你也可以用直接穿的，让小朋友玩，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可以可以。
1: 这样也比较方便。不然其实在家里面，你说真的要做到道地的修完没，还要在那边生那个生炭生火，那个很麻烦。
0: 是。
1: 对啊。
0: 好，现在我们食材都下了。
1: 好。哎呦，稍微拌一下，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好丰富哦。
0: 对对对对对，就自己在家自己决定要下什么了。对啊，反正就没有限定，我们自己在家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就下什么。
1: 那你看阿泰师傅现在这样子做，其实如果常常看幸福食堂的朋友们应该就知道了。阿泰师傅其实是在用食材来堆叠口感。我光这样子看，我就觉得有三种口感了。哦，光直觉。有比较甜的这个玉米，然后比较蔬菜，比较有一些纤维质在的花椰菜，以及我们脆脆的这个豆皮。
0: 是，那现在你感觉它已经收干了，酱都没有，差不多好像都有八分到酱汁就可以了。
1: 了解。
0: 那起锅前我再下一点点的胡椒盐。啊。那这一点咸味跟香味。
1: OK。哎、欸，那小黄杯滴出来呢？够皮掉？有呢。完了完了完了，阿泰师傅开始排队了啦，香气出来了。
2: 好好好好，
0: 然后辣椒粉也是起锅前的。
1: 哦，这个好。
0: 那不吃辣我们就不要下，没关系，它没有一定，它就是增香的作用而已。
1: 不要浪费。
0: 哦 ，OK， 好，那就可以起锅了。
1: 我傻了，哇！一模模一样样啊！
0: 那我喜欢辣椒粉啊，我就多下一点。
1: 好漂亮哦！
0: 然后最后白芝麻，白芝麻就点缀作用了。那大家想下去炒拌炒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它没有一定限定要怎么样。好，这样就完成了。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太棒了。好香，非常非常的香。其实我刚刚不小心，阿泰师傅有掉一点点那个豆皮，我把它吃下去。
0: 是，
1: 它就是我们去夜市吃到的那种烧欢梅，然后的那个酱料的那个酱香。然后呢，你吃下去之后，一开始的酱香的比较重口，可是你咀嚼之后，它那个甜味就出来了。
0: 是，
1: 它甜味出来之后呢，因为刚刚拌炒了一些时间，所以它有一点点的焦香味在里面。
0: 是是是，
1: 就如同我们去夜市。炭火在烧烤的时候，它有可能在边边角角有一些炒灰搭。
0: 对，
1: 那个对我来说是我印象里面修环杯好吃的所在。
0: 它是修环杯的那个修字的精髓啊。
1: 没错，这个有没有可能在上桌前，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份一份，拿喷枪再扫一遍？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不对？
0: 是是。
1: 你再扫一遍之后，它那个焦香就
0: 会更出来，
1: 更出来，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刚刚吃到的是豆皮嘛？
0: 对。
1: 我们现在来吃吃看那个玉米本身，
0: 可以，可以。
1: 修完呗，
0: 修完呗，
1: 我得这样好不好？哦，
0: 那我吃豆包好了。
1: 你看，完美的八富的酱汁，
0: 就是这样。
1: 哦，哎，这个酱汁是，尤其是这边，你看，这个是我们传统去烤玉米吃到的，好不好？ 就是没有这么重的包浆，它的微微的包浆。但我们现在吃到的是那种欧米玛整个包浆变成你看不出来它是玉米的，也是另外一种，对不对？来试试看这个。

0: 哇！我的豆包有一种鸡皮的错觉。
1: 我爱你哦。
2: 谢谢，我结婚了。
1: 玉米的香甜从嘴巴里面爆发出来 ，juicy。然后，因为台湾的玉米本身就很甜，很好吃，
0: 对，
1: 所以它融合的把那个原本的酱香的香气再往上面激发出来，是很舒服、好吃的，
0: 是是，
1: 一口可以接一口的。重点是我们因为今天用这个煮过的方式，骨头切开来，其实我说真的，我刚才咬下去的时候，连骨头都是甜的，是就是你可以吃完这样，可以还没有，可以这样，
0: 可以瞬间，
1: 你哪知啊？
0: 对。
1: 这很好吃啊
0: ！I got you。
1: 这个酱料我觉得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喜欢。
0: 是
1: 辣椒的部分，我觉得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如果今天是大人们要吃，稍微可以多一点。好、哦、啊，如果今天小朋友要吃，我觉得辣椒也可以少一点，没有关系。我自己是喜欢的。
0: 是。
1: 哦，阿呆师傅今天是用他的方式来堆叠口感。哦，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有什么 pebble， 或者是你觉得加什么？也不错吃，跟这个搭配起来也是不错的，我觉得都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看看，对不对？在家里面自己做一道小碗杯，
0: 是
1: 真正好吃啦、哦、好，再次感谢阿呆师傅，
0: 谢谢，
1: 太棒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老师，您手上拿的是什么书啊？怎么破破烂烂的？
1: 它已经有84年的历史了，当然看起来旧旧的。这是我祖父小学一年级的国文课本，很有意思哦。
2: 老师，能不能借给我们看看？
1: 好啊，让你们开开眼界。
0: 哇，好简单哦！第一课只有一个人字，简简单单两画而已。如果生在那个时代就好了，也不必天天写那么多功课。
1: 人这个字写起来是很简单，但人却是很复杂的。台湾有句俗话，一样米养百样人。世上的人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神态各异，肤色不同，连画家都会感叹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很难完整的去描绘一个人。而古人造字却能用最简单的两笔线条就表现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人是最复杂的，但人这个字写起来却是最简单的，好看又好写。中国字的奥妙真是叫人赞叹，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也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实在太完美了。
0: 老师，可是人这个字也不像人的样子啊。
1: 是啊，用楷书写的人是不太像，但是呢，看字不能只看楷书，看人也不能只看一时。我们现在来看看甲骨文中的人字是怎么演变的。
3: 我们看甲骨文中的人这个字，像不像一个直立的人啊？甲骨文的人字在上部有一个头，斜出去的这个线条是手臂，腰身微弯，底下是脚。有的人字的手长一些，有的短一些，有的向左，也有的向右。因为人有不同的面貌，所以人这个字也就有许多不同的造型，而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脚都是直立的，而腰是微弯的，大部分是侧面造型。到了小篆，人这个字就更加谦卑了，腰弯得更低，手也因此快垂到地上了。而为什么古人造人这个字时要这么弯腰呢？应该是希望大家都更谦卑有礼吧。
0: 真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两画还有这么丰富的含义。
1: 小朋友，从上面的解说我们更能体会到古人造字的用心良苦。所以啊，当遇到不高兴或吵架过不去的事情时，只要我们找找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弯一弯腰，向对方赔个不是，说声对不起，所有的事情不就都烟消云散了吗？小朋友，人这个字有趣吗？日后我们还要陆续介绍更多更有趣的字哦。

0: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 你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2: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3: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者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2: 是，
3: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各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就要开始写咯。练习书法要求的是要静，要稳，要有耐心，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哎，这该怎么写好？手一直抖个不停。这歌好像是一种武器啊，怎么会在我这个字里面呢？以前怎么都没有发现呀。
0: 圆圆，
2: 哦，王老师，
0: 你怎么还没写呢？
2: 王老师，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字里面藏了一支武器呢。
0: 圆圆，你的观察力很不错哦。其实我这个字原本就是代表一种可怕的武器啊。
2: 嘿嘿，我只是随便猜，没想到是真的。
3: 哇，原来我这个字是这么凶猛可怕，难怪古今圣贤常常告诉人们要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呀。
0: 是啊，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把我看得淡一点，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说到无私无我，那我就来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山谷，山谷中住着一群可爱的小鹿。小鹿们在山谷中过着快乐悠闲的生活。在这鹿群中，有一只气度非凡的鹿王。鹿王聪颖善良，暗通人语，能与人沟通。小鹿们在鹿王的带领下，在山谷中过着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但是好景不长，距离山谷处不远的一个王国里，有一位喜欢打猎的国王。当他听到山谷中住着一群小鹿后，便常常带着士兵前来猎鹿。

0: 山谷不再宁静了。陪伴小鹿们的只剩下了猎杀与恐惧。此时，鹿王非常的难过。为了整个鹿群的存亡，他决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国王，请求国王能停止捕猎鹿群。当鹿王来到了城中，城里的人们都被鹿王非凡的气质所吸引。
1: 哇，这只鹿长得真不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能与人沟通的鹿王呀？
2: 是啊，他怎么会走到城里来了呢？
0: 鹿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来到了宫中。不久，他便来到了国王的面前。
3: 你应该就是鹿王吧？为什么来到城里？你不怕被人捕杀吗？
0: 鹿王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后，国王对于鹿王为了鹿群冒死前来求情而深受感动，于是跟鹿王达成了协议，只要鹿群每个月定时从山崖上跳下一只鹿，贡献给城中人们作为肉品的补给，便不再猎捕鹿群。就这样，山谷终于又平静了下来。虽然每个月都有被排定的小鹿自动地从山崖上跳下来，但是他们都觉得能用自己的牺牲来保障鹿群的安危是值得的。有一天，鹿王路过了山崖，听到了哭声，便前往一看究竟。只见一只怀孕的母鹿站在山崖上哭泣。鹿王便问道：
1: 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4: 今天是我排定跳崖的日子，能为同伴们牺牲，我一点都不后悔。但是想到肚子里还没来得及出生的小鹿，我就觉得不舍与难过。我真希望有其他的鹿能跟我调换，只要等到我把小鹿生出来就行了。
0: 鹿王听完之后便告诉母鹿，请他放心，这件事情他会处理的，于是便请母鹿先行回去。当母鹿离开山崖后，鹿王便毅然决然地往山谷跳了下去。

0: 王掉到山崖下的时候，两位士兵早就在那里等候着。
1: 这不是鹿王吗？怎么会这样？
0: 当慈悲又爱民的鹿王殉难的消息传到了鹿群中，鹿群们个个伤心欲绝，悲痛不已。

0: 不久，国王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对于鹿王的壮举，感到十分的愧疚与崇敬，并下令不再捕杀鹿群，而杀戮者将视同杀人一样的处置。
1: 哇，鹿王实在很伟大，果真是无私无我呀。
2: 是啊，老师，那古人为什么要用我这个字来造字呢？
0: 有关这一点，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说吧。
3: 说到我，现代人一开口就是我想我要，但是很少人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我们从甲骨文来看看吧。你们看，第一个甲骨文左侧是一排尖锐的锯齿，可以用来割东西，右侧是长鼻，上头尖尖的倒钩还可以勾住敌人，是一种非常具攻击性的武器。第二、第三个甲骨文则把锯齿简化为三个，少了一些威胁性。到了金文，大致保留了甲骨文的造型，

0: 原本锐利的锯齿就完全看不出来了。其实我字是借用来的，它原本是一种有锐利锯齿的兵器，声音听起来也比较重，感觉容易冒犯别人，所以古人很少用我来称呼自己，古人喜欢用吾、余、胡来称呼自己，这些字没有杀伐之气，声音也轻轻柔柔的，听起来很谦虚和气，反而是现代人喜欢强调自我，所以很爱用发音重、比较有分量的我字啊。
1: 原来如此，难怪当我们一直说我的时候，就容易吵起来了。
2: 是啊，小朋友，大家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该来好好的练习书法了。书法可是一种艺术，更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大家要好好的练习哦。

0: 小朋友，大家快快坐好，我们的校车要启动喽！
1: 大家瞬间消失在九霄云外，来到一个没有天也没有地，只见一片云雾弥漫的世界。
2: 哇，我们好像进入外太空了吧？
0: 不错，在很久以前，诞生了一个叫做盘古的巨神。盘古夹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随着时光的飞逝，渐渐的成长。经过了18000年的漫长岁月后，盘古长高了9000万米，所以天地间因而也被盘古撑开了9000万米。
2: 盘古要撑那么大一片天，真是辛苦啊。
0: 是啊，盘古努力地撑啊撑啊，日复一日又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他想，我站得太久了，好累呀，先躺下来休息一下吧。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轻柔的气息瞬间就变成了大自然的春风和云彩。慢慢的，他的左眼变成了耀眼的太阳，右眼变成了皎洁的月亮，他那满头的长发变成了银河，一脸胡须就变成了天上数不清的星星，而最后他的喘息声变成了震撼天地的雷声。
3: 圆圆，我告诉你，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大巨人。
4: 上课了，小朋友，这一节说文解字课

0: 就请毛笔爷爷来说一说天这个字是怎么创造的。
1: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甲骨文于是就借着人这个字来演变成天字。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字，就是在人的头上加了一横，表示人的头顶上有一片天。接下来第二、第三个字则把人的头部夸张得很大，尤其第三个字，头尖尖的往上冲，头再往上冲就变成天字了。第四个字，人的头压成扁扁的一片，真成了一片天了。而经文大致是沿袭甲骨文，只是线条变得比较粗重。经文的第二个天字，像一个人高高的直立着，一副顶天立地的样子，写的虽然是人，却有老天爷的气势。至于小篆，笔画比较柔软，没有什么变化。楷书沿袭小篆，只是人的造型消失了。
0: 天和人的关系确实是很密切。孔子说过，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再怎么祷告拜拜都没有用。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了，下次再见。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呢，是一个人选择越来越多的时代，所以呢，有的人会期待婚姻，但是也有人重新思考，一定要结婚吗？如果选择不婚，究竟是对爱情感到失望，或者这是另外一种人间清醒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胡秉钧，秉钧。
1: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胡秉钧。
0: 接下来这位也是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嘉欣心理师。
0: 好，欢迎两位。今天要讨论的一个真的非常需要男女双方的立场跟说法。说到这个婚姻这件事情，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父母那个年代，我妈妈那个年代，大概18到24岁是差不多就是适婚年龄了。嗯，超过24岁，人家就觉得你是大龄女子，嫁不出去了。
1: 嗯，
0: 差不多，对不对？
2: 就开始焦虑了。
0: 对，到我的年纪，30岁开始焦虑，觉得我，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差不多35岁以前一定要结婚哦，跟生小孩。差不多35岁是一个，
2: 所以当时也这样想。
0: 对，我当时也这样想，差不多35岁是一个分水岭。后来我遇到下一代的朋友们，他们都觉得40岁还好，
1: 对
0: 对，还年轻，我还年轻，45岁再来考虑结婚的问题。嗯，好，所以我觉得不同年龄层对婚姻的需求跟看法都会不同。嗯，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像大家都说现在都是台湾不婚嘛，晚婚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我们先来问嘉欣，你怎么看这个现在整个社会的改变？
2: 我会觉得说，其实大家不是反对婚姻，欸，是反对受委屈的概念。嗯，就是说，因为像现代人啊，生活像我之前遇过有一个案主，她是一个女性的高阶主管。嗯，她觉得说她现在一个人单身，然后生活自给自足，然后她周末可以去品酒会，然后机票订了去日本玩。嗯，那她要是有了婚姻，有了小孩之后，她就还要去拜托她公婆说，欸，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小孩啊，然后再去拜托她先生说，啊，我可不可以这周末出去玩啊，她就担心说会两个人之间会不会觉得不公平竞争这样子。那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干嘛，婚姻到底有什么好处，就是我到底需要婚姻来帮忙我什么事情？好像我现在生活很自由，可是我觉得以前的观念，为什么说刚才就是主持人提到18到24岁适婚年龄，那是因为早期农业社会影响下来的。以前的人如果下田去种菜，然后弄了一整天下，你如果回到家没有人帮你煮饭洗衣服，你怎么活在那个世界上？所以你很需要，男女都需要合作，然后组织家庭，你才有办法在农业社会那个时候活下来。可是回到现在，你一个人食衣住行完全都没有问题，
1: 生存都没有问题。
2: 对，所以关系之间只是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情感的连接是不是有意义的关系。我有没有需要你真的就是在我生命中的陪伴，能够为我人生加分？但是这件事情的核心意义就是很多人在去思考的。
0: 的确，这种观念越来越明显了，对不对？大家都开始梳理一下自己的需求。嗯，那我们来问问男方的说法，好不好？秉钧你怎么看呢？现代人的爱情观？
1: 我遇到的就是家长或者跟人，其实大家也都是，就是其实很想要，就是你要说害怕孤独也好，或是说就是想要有一个人，就是比如说有个人懂我，然后想要深层连接的感觉。可是就变成是说，婚姻这件事情就是像那个，像我觉得查那个中研院有一个家庭形态调查，他讲说就是目前男女不婚的原因，前两个都是一我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嗯，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很好，嗯，对，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就会是，欸，就是一个是，我的经济，就是因为现在虽然就是基本的生存模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说真的要到一个就是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嗯，就是对于男生就会直接考虑一个经济的状态。那，嗯，因为是这，就是婚姻是一个很现实实打实的法律层面跟现实层面的问题。
0: 像我们的那个家庭里面有亲戚真的就是高富帅，嗯，但是他自己有跟他的历任女朋友都讲好说，我是不结婚的，嗯，我可以谈恋爱但我不结婚，嗯，那如果你要结婚，嗯，那我们就分手哦。那曾经有几个女生不信，
1: 我可以改变她，
0: 对，就说要结婚，她真的跟人家分手了。嗯，那你懂那个意思？
2: 我听

0: 果有一个情况是那个男生条件一样像你讲的高富帅，嗯，他心里面跟他的男性朋友们说，嗯，因为我不想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
1: 我相信也有这种人，但我们那个条件就是我们那个朋那个亲戚的想法不是就不一样，因为他觉得说他生活很好，他没有需要婚姻，嗯，他可能可以需要爱情。
0: 哦，对啊。
1: 但你觉得为什么有人会不想结婚呢？
0: 就是只是想恋爱吗？
1: 对，
0: 我觉得是回到生，就是从恋爱脑到一个生存脑的概念。嗯，就是说本来恋爱就是谈恋爱嘛，就是我也是听过，
1: 就我需要爱，
2: 就是两个人之间而已。
0: 对，我听过，对两个人之间，我听过一个男生是说，我今天跟他谈恋爱啊，我周末就跟他约会啊，嗯，想见面见面，那个关系很轻松。
2: 对。
0: 可是如果我今天跟他结了婚之后，他口中那个很唠叨的妈妈，就是我要跟他一起去面对的妈妈，嗯，然后我就要。逢年过节陪着他一起去跟他家人吃饭，嗯，那个自我感被吞噬的感觉，嗯，也会是很多人为什么不太想要进入婚姻的关系，就只想谈恋爱，嗯，然后还有其实像现在有很多那个什么靠北老公靠北老婆的那些讨论区，嗯，也会是让很多人觉得说好像婚姻是很多麻烦事情就进去之后都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在恋爱状态下的话就会比较轻松，而且不合就分手比较轻松，不会像那个结了婚之后有一种不可逆的感觉，就一堆什么法律问题啊还有房贷啊，对，然后扯在一起的债务问题啊。
1: 好，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男生跟女生对于婚姻的期待现在到了现代开始出现一些差异性，对不对？
2: 对，嗯，过去的模式其实就是就像那个讲讲的，就是那个时候是生存模式，嗯，所以会变成是有人要就是在外面，然后有人在外面，嗯，然后后勤的部分，嗯，那可是因为现在就是你说工业革命跟我们整个时代进步以来，就是女生的那个生产力其实都已经就是不输男生，嗯，
1: 都上来了，
2: 对，嗯，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就是我已经没有我经济都可以自主了，可是，嗯，那女性就会往更高的一个就是追求是说，哎，欸，我在需要共情的时候你能不能跟我共情，就情感层面，嗯，精神层面搭着一个成长，嗯，可是对男生来说这一块就是还没有跟上，嗯，就是还是会被一个传统的就是概念，就是说，哦，我希望我回到家，就是你会有就是有一些我们这遇到一些男生那个概念，他就会是我希望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家里就是温暖跟舒服的，可是你会听他的描述当中没有你，哎，欸，就是不是你来打造这件事情，就是你会是希望有一个人为你打造好后勤的，可是，嗯，你的角色怎么就不见了，嗯，对，所以变成是这两个落差就会让就是很多女生就会更觉得说就是没有必要啊，就是我就是为什么需要改变我的生活，或是就是你没有办法跟我共情，可是我还要帮你把整个后勤都准备好，那我得到了什么东西，嗯，所以我们就会就是男女生的差异就会很大的落差。
1: 好，所以我相信这个嘉欣这边临床个案应该也很多。你觉得现代人是不敢结婚多呢，嗯，还是不想结婚多？
0: 我觉得都有啦，嗯，我觉得都有，他心态是不一样的。就是不敢结婚，其实我还是遇到有蛮多个案，他们提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跟焦虑的心情有关，嗯，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担心婚姻发生了一些潜在风险，啊，就是万一可能本来无事一身轻进去之后，哎，婆媳问题，或者是跟对方的家人或兄弟姐妹那些，嗯，本来就觉得不是很喜欢他的手足，然后这些都有距离感都还好，可是如果结了婚之后可能就要变成要常常都会见面，或是变成某种的非血缘的亲家人关系这样子，就是 各种的担心，所以不想结婚的人他们找对象会比较想要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对象，那就会很难结婚，嗯，然后不，我说这不敢结婚的，然后不想结婚的人他们比较是出在于就是自己的意愿，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个很明确的自我实现的目标，或者他有一个很明确想要维持一种生活的秩序感，所以他如果要找对象的话，如果原本就不想结婚的人，他如果要找对象的话，可能那个对象至少要蛮独立性的，就是不要会干扰到或是太影响到他原来生活的样貌，嗯，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啦，重点是关键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那个生活的安定感会比较好一些，嗯，
1: 就是要判断是我去配合他还是他来配合我
0: 之类的，
1: 在婚姻里面，
0: 对，
2: 是可以沟通，但是如果那个 消耗的成本太大，那就
1: 你这个听起来就是也是对婚姻也是很有看法的、啊、你觉得消耗成本太大，女生消耗成本大还是男生消耗成本大？
2: 我个人认为女生消耗的成本是真的比较大，
1: 是真的，
2: 这是没办法，就是
0: 真好，
2: 这是没办法，没办法。
1: 我一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真的觉得女生结婚真的太亏了耶，说、嗯、女生要牺牲99%，男生只需要牺牲1%。就是钱要分老婆跟小孩，嗯，只有这样。但是老公几乎还是可以维持他一贯的社交啊，或者是他个人的兴趣。嗯、可是女人如果一旦进入婚姻，她、嗯、就要牺牲她的个人兴趣啊，她、嗯、的梦想啊，
0: 甚至一整年时间怀孕，是
1: 是，对，
0: 然后生完以后还要有一段时间恢复、嗯，所以你前后加起来，不要说那个小孩小，你光自己这个身体生理上面限制就会被影响，耽误2年。
1: 所以很多妈妈都会一结婚或是一生小孩之后就会觉得说我没有我了，
0: 对啊，
1: 对不对？找不到我自
0: 己就忧郁啦，这不忧郁很难，
2: 就妈妈这个身份就瞬间盖过全部，
1: 是不是？好、啊，有人说社群时代让人的选择变多，也让关系变得更难稳定，所以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嗯、
2: 就是确实是这样子，没有错。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你那个选择太多的时候，本来就会。就是
1: 就不知道怎么选，
2: 会让人崩溃。对对对对对对对，人其实，我们人其实很想要找到一个完美跟理性的答案，可是其实就会变成说，像就很多交友网站他们那个统计出来的结果，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嗯，就是你条件定得越严苛，就有一个形容手法、啊，就是说你就是在找独角兽，根本就不存在。
0: 对，
2: 然后你就一直，然后再加上是说，因为你选择很多，一是你怕错过最完美的那一个，嗯，所以你就会变成是你会对就是现在这个好像八九十分还可以的，你会变成是当你跟他有一点点小冲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有一个退路、嗯、啊，那个就不要，我就 pass 找下面那个95分96分的、嗯、那这种时候就变成是关系的磨合本来就会是前面大家都开，就以前面一定会有开开心心，然后会有就是那种就是你的恋爱热情的投射幻灭之后，你要就真的进入实打实的这种就是大家的沟通磨合，可是这个磨合就会变成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有这个社群网站的这个部分，说啊，那算了，不要，我去找下一个。那这个时候就会，他就一直在前面这个循环，很像就电视台的概念一样，很多台可以看，你就一直切。对，
1: 不是电视台不能这样形容，电视台同步有100个，但是你不可能同步有100个选择啊，你懂我意思吗？
2: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有给你一个好像掌控感，然后你就会觉得可以，可是实际上这个跟现实的就是人际关系的互动完全是。背道而驰，
1: 我知道这种感觉就好像跟来跟到这没邻近的这种概念，就你也很害怕，是不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
0: 對啊、
1: 是不是
2: 對？
1: 那下一个会不会更好？
2: 對
1: 好
2: 對、
1: 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不要说古时候好了，30年前、50年前的人很容易进入婚姻，现在的婚姻却让人家很害怕进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3: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哎，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4: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抹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5: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以前我们要结婚就结婚啦，哈。可是现在很多人在结婚前会一直反思，这个婚姻是真的我需要、我想要、我必须要的吗？有没有人他在结婚前觉得内心很犹豫、很焦虑的，然后跑来咨商的？
1: 就不管男生女生都好，就是除了经济上的问题的话，其实都很担心自主
0: 丧
1: 性的丧
0: 失，
1: 失。然后还有一个说，他们会就是他们很担心说，我会不会跟我的原生就是变成像我爸妈那个样子？比如他们，比如说小时候观察到他爸妈的感情就是很激烈，然后很吵闹。
0: 这是原生家庭给
1: 对，
0: 的
1: 然后
0: 影
1: 再
0: 响。
1: 延伸一个是说，因为就是还是会结婚跟生子还是会扣在一起，所以很多人就会说担心说我会不会是一个好先生，我好就是我会不会像我爸妈那个样子？他们也另外一个更担忧的是说，那我会不会到时候就是我的孩子出来，就是我就是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会变成我爸妈那个样子，也是会成为这样很可怕的爸妈？对，他们就很纠结这一些部分。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原生家庭对孩子将来的家庭观、
1: 对，
0: 婚姻观的影响，
2: 没
1: 很
2: 有够
1: 大。
2: 好的示范，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没有够好的示
0: 可是有一种，他可能说：“哦，因为我爸妈这样，所以我不要像他们这样。
2: 我以前曾经很天真的这样想
1: 过，
0: 就情不自禁，你还是会走跟他们一样的
1: 对，因
0: 路。
1: 为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参
0: 参
1: 照，
0: 考
1: 你没有看过、体验过，你很难去理解那个感觉跟感受是什么。对。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个社会的离婚率都升高嘛，就已经超过50%了嘛，哈，就是
2: 对
0: 身边的
2: 啊，
0: 朋友，你有时候如果你想进入婚姻，但是你身边的朋友都在离婚，这有时候也会影响对婚姻的信心，对不对？
2: 对啊，对，确实啊，因为现在离婚率，现在台湾是初离婚率是2.28%，
0: 初离婚率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应该是一个粗略的一个这
0: 还是
2: 个，
0: 说结婚一年内离
1: 没有没
0: 婚
1: 有，
0: 率是？
1: 那个
2: 还有。
1: 是系，就是那个叫系离婚率，它就是粗略，它好像是一段期间之内，它就计算说这一段期间就是有多少人。就是离婚了，
0: 就是出
1: 对
0: 估，
1: 对对对
0: 是不
2: 对，出
0: 是？
2: 估，对，然后甚至现在有一个统计是说，有33.6%的人呢，是就是指的是离婚，结了婚之后，有33.6%的夫妻呢，他们会在5年内离婚。对，然
0: 那
2: 后
0: 很高
2: 有一半左右的人很难超过8.3年，对的婚姻就是婚姻的时间，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好像。离婚就好像结了婚之后很容易离婚，那好像结了婚之后就不容易幸福。对，所以确实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说，好像那是不是我要防御性单身？就是说我为了预防，我万一结，因为很已经太多人示范了嘛，我爸妈也没有例外嘛，他们就算没有离婚，好像也没有过得很好啊，就是也是勉强的，也不是说因为好恩爱，所以不舍不得离婚这样子，也是因为找不到比离就是。就是更好的选择，所以不如留在这边将就，也是过一辈
0: 子。就饥饿的概念就
2: 对
0: 了，对，
2: 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样子。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身边的人的谁谁谁也都离婚了，好像离婚也变成一种很合理、很
1: 普遍的选择，
2: 对，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选择。
0: 还好不是说很时尚、很潮流，
2: 但应该也不，但毕竟还不是一个心情很好的一个决定啦，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也会对承诺这件事情的信任感，就是会。贬低，就会觉得说，你今天说你爱我，好，我相信，我也觉得我爱你，没有错。那可是我们看到好多人都没有办法天长地久，那所以说好要，以前不是有一个广告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永恒，然后。忘记了，就是钻石，对之类的，就是像
0: 钻石很久远，一颗永
1: 流
0: 传，请到翡翠珠宝店，是不是？
2: 之类，就以前很喜欢讲这些，现在也没有这些广告啦。就是所以现在大家也会觉得说，讲说什么那种天长地久，那个也都大家就是此时此刻，我相信你有这个意愿啊。但是你说将来怎么样，大家对于承诺这件事情也开始对没有那么相信了，就比较。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其实我反而认为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也看到太多怨偶了，对，所以变成说这件事情就松动了一些价值观，就是变成说大家自由度选择多了之后，最终你还是回到那个核心，就是自我，我要什么，就是我已经不是被限制我非要结婚不可，或是适婚年龄非要结婚，或者是我结了婚之后非不能离婚不可，
1: 对，
2: 好像我很多选择都可以了，那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促使现代人去思考，回到自己身上反思我的人生到底想要活成怎么样。
1: 对，
0: 好，秉钧心理师走过人生的大路到现在这个年纪，我相信他个人的体验，因为毕竟你还是一个心理师嘛，就是跟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太一样，应该稍微比我们一般人。

0: 有点智慧啦，所以我想请教，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心理师对婚姻会不会有不同的体悟？
1: 这样子就是走过来之后，确实是就是就像嘉欣讲的一样，其实最后是你自己要什么，然后你选择了之后，就是那个关系，就是像其实我自己在就是跟很多就是家长或者客人做会谈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是现在还是会有一部分，大概可能30%吧的家长会卡在说，就是我要，就是明明他们两个婚姻就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我要维持那个家庭的完整性，然后会谈到后来就很生气，我说你们知道你们这个样子给孩子的，你们知道你们的就是给孩子的那个示范是很糟糕的嘛？这样子，对。那我自己的感觉会变成说，对，最后就是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你自己选择了。那当然，就是因为前方的路是未知，那我们就会是，我就会变成是说，就是选择这件事情，然后一起去慢慢的理解。但是你说再来一次，我也其实也不敢讲说我会做出怎么样的决定啦。
0: 好，那我要像以女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不同的年龄层对婚姻的看法可能会不一样。所以你觉得？不同年龄层对婚姻的看法明显改变的在哪一些地方
2: 我承认，我小时候啊，就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小学念的学校是面对那个仁爱路，然后就有非常多树，然后以前那时候婚纱都很喜欢在那边拍，对，很久以前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在那边拍了。但是那时候就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那边一直看看新娘子看纱，所以其实年轻女生她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认为婚姻好像是一种爱情的进化。进化感就是说，我今天谈了恋爱了，然
1: 就
2: 后
1: 一定要往结婚的方向
2: 对，
1: 前进。
2: 然后我们好像结了婚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感情的里程碑了，就是我们成功进步了这样子的感觉。那可是我觉得遇到就是现在比较成熟的女性，也许 maybe 超过35岁以后还未婚的女生，她们在看婚姻的时候，其实会回到比较务实面去看，去想的其实很多是比较客观功能性的事情，例如说。这个对象他的情绪够稳定吗？他 EQ 好吗？然后他的原生家庭会不会给我人生带来困扰呢？对，我本来跟他家没关系，但结了婚之后，他们家的财务问题我要一起去，他爸妈的身体状况我要一起分担。很多女生就会去想这些，所以年轻的女生的时候，她们在谈感情的时候会比较是向外索求认同。就是说我透过这段关系，重要的人，我感受到我被爱、被需要，我觉得我的价值。可是年轻的、比较年长的女生的话，就会开始比较是对内去找自己的自我价
1: 值，真的
2: 就
1: 要
2: 是
1: 什
2: 说，
1: 么？
2: 对，我真的有回到我一个人生历练了。我发现我其实我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而且我还想要什么。所以如果我要的一个对象，是不是能够让我的生活品质提升的？然后那个生活品质，女生其实不外乎在乎的是一个。经济是基本的，但是最多我觉得还是情感价值这一块，情绪的那个价值这一块。
0: 你知道，就有时候女生的想法跟男生的想法的确落差很大。我有一个朋友，男生哦，从35岁开始哦，他就说他要结婚，好，然后全部旁边人都帮他介绍女朋友，介绍到现在都60了，全台北市的女生他都 date 过了。没有一个成功的，到现在还在说，请帮我介绍对象。但我心里面在想说，他可能一辈子也结不了婚，你懂吗？就是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60岁、50岁，
1: 想必当中应该有一些
0: 我们不知
1: 奇妙
0: 道
1: 的
0: 的，
1: 状况，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他想要的对象，比如说又要白富美啦，又要学历高啦，又要能够接受他的工作啦，又要能够接受跟他爸妈住啦，然后个性又要稳定啦。我觉得你60岁了，然后你要求一个30岁这样条件的人嫁给你，
2: 做梦
0: 你懂吗？是不是这种逻辑，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说以男生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男生的角色，有时候我觉得他越成熟，或者他年纪越大，他其实反而更难去进入一段关系，
1: 因为。就已经那个自我认同的部分，它就是更坚固了。就是我们先不讲，就是有时候可能随着年龄的发展啊，然后那个前额叶的部分，它的那个控制的部分、性格的部分就会更为固执。可是确实是说，因为你整个生活都已经是稳定的，
0: 固定的，
1: 对，你已经固定的，你整个要再容纳进来，就是原本你的疆界是100%，你的城堡都盖好了，然后你今天突然要开门，然后进来，然后可能这个人就是他就要指指点点你的城堡，或是说，就是你真的要把一部分的城堡的所有权让出去的时候，开始就会害怕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他就会变成是，就像就会回到前面一点点的小蛛丝马迹不对，他就把它放大， 啊、
0: 他就说不行，你不适合
1: ，no， 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他就，可是刚刚那个就是玉芳姐讲的例子，我听起来比较，他在追求。

0: 他内心的那个完美，就是
1: 嗯，
0: 他在追寻那只不存在的独
1: 独
0: 角
1: 角
0: 兽。
1: 兽 是不是一直在找那只独
0: 对，
1: 角
0: 他
1: 兽
0: 在找那只
1: 呀？
0: 独角兽。
1: 对，我们真的到现在都很难帮他找到对
2: 哦，我
1: 象。
2: 这种朋友身边也很多
1: 真的吗？
2: 对，我真的一
1: 男
2: 堆
1: 生多还是女生
2: 都
1: 多？
2: 有，其实加起来100多人。其实真，我是说真的，双北有100多，就是大家讲的情况一模一样，就是大家都已经就是可能40岁以上、45岁以上了，然后大家也是互相，而且这100多人也是互相认识哦，大家互相认识，互相的私下也有 dating 过，但是最后大家还是找不到，
1: 对不对？
2: 对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大家一直不愿意去面对，
1: 是什么？
2: 就是独角兽真的没有，
1: 是真的，我自己也不是别人的独角兽，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啊，
1: 好，
0: 或
1: 所
0: 是那
1: 以。
0: 个独角兽应该是慢慢。要
1: 他要长
0: 进
1: 大，
0: 化上去的，对
1: 他
0: 对
1: 要长大，他不要那
0: 对，
1: 么固
0: 你
1: 执，
0: 不能
1: 说我
0: 找
1: 一
0: 那
1: 定
0: 个
1: 要这
0: 进
1: 个，
0: 化最终形态，你要找就是一开始前面的，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你要找独角兽，可能要在你年轻的时候，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你赶快买定离手，因为你可能在想下一个会更好，
2: 对啊，
1: 是不是？没怎么跟来跟去跟就没连跟的，
2: 真
1: 就是
0: 自己
1: 这
0: 先
1: 种
0: 变成独角兽，那你可能会有机会遇到另外一
2: 有
0: 只
2: 机会，
0: 独角
2: 对
0: 兽。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指。想要进入婚姻的状况，但有一些人可能很早他就确定自己我不想结婚，因为我觉得结婚比较自由跟快乐，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结婚真的比较自由快乐，那为什么有人想结婚呢？结婚就不自由不快乐吗？我们休息一下。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0: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1: ！I got you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拉明顿蛋糕。
0: 拉明顿蛋糕。
2: 对，
0: 坦白说，我不晓得。
2: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哦。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0: 那你喜欢讲不好讲？
2: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0: 这就是难度了。嗯。哦，Lina也带来高渣比，
3: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0: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3: 我不敢不敢。
0: 我这就可以卖啦。
4: 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

0: 好，以前我们都觉得婚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哈，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选项，可能就是不婚。很多人都说不婚比较自由跟快乐。我们现在请教一下，以男生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不婚族最吸引人的生活会是什么？你一定有听过很多已婚者非常的羡慕不婚族的人。
1: 就真的是蛮快乐的，就看到那就是朋友的，
0: 哎，不是快乐在哪里？就是一直
1: 对
0: 一直
1: 看到他们的，
0: 主要是
1: 看也不是，主要是看到他们的，就是其实跟约会没有什么。

0: 太大的关系，
1: 生活形态，
0: 他一直在追逐他就是真的是往他明确的目标去前进、嗯、所以他今天真的想要去哪边，他想要去什么，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就是哦，就是哎、欸，你今天问他哦，我今天人在日本，然后再问、嗯、哦，我下礼拜人又在屏东，我就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1: 我在看极光，
0: 对对之类的这样的，然后他一直在往他的就是方向前进，他就是真的是一步一步打造他自己的生活、嗯、你说约会，我倒是在这些不婚的朋友身上比较少，就是会刻意就听到他们去提及约会，那个约会反而变成是他们在追求他们人生目标的当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站或是历程。嗯，对对对，所以
1: 我有朋友那个就是其实太太很早就走了，嗯，那其实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嗯，我认为。太太走了大概一年他应该就会再结婚，嗯，没有啊，到现在十几年了都没有再结婚，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交女朋友吗、嗯、他也没有交女朋友，不可能，你懂吗，高富帅嘛、嗯、不可能、欸、但他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形容词，他说是这样的、嗯、当我想要参加品酒会的时候、嗯、我有专门陪我去品酒会的
2: 朋友，
1: 女性朋友、
0: 哦、女性朋友，
1: 我要看艺廊的时候有懂艺廊的女性朋友可以陪我、哦、我要运动的时候、哦、有哦
0: 懂
1: 条件很好的女性健身教练陪我、啊、所以他的生活他觉得就外包嘛、嗯、分工外包嘛、
2: 啊、对啊，就不用压在同一个人身上，
1: 不用压同一个人身上的概念嘛，
0: 确实是，
1: 所以有时候逻辑是这样，就是说就心理学来讲，有一个人他一个人单身生活面对事情久了，其实他已经早就习惯独立、嗯、或者说他也习惯孤独，是不是这样子？
2: 我觉得不是、欸、我觉得孤独跟一个人生活是两件事、嗯、就是孤单感或者是孤独的感觉，其实就很像是饥饿或口渴、嗯、就是如果说你饿久了、哦、你口渴，你需要生理上需要补充、嗯、那孤单感其实也是因为你长久没有有意义的情感连接，所以你需要有关系来让你觉得心理上好像比较温暖一点，而产生那个孤单的这个讯号、嗯、但一个人生活是不一定会孤单，就是、嗯、但是他确实就是说你一个人久了之后会有发展出我觉得两种状态、嗯、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生活掌控感会提升、嗯、你一个人生活久了不管你有没有孤单，总而言之你总是可能会开始学会简单的水电了、嗯、例如说换灯泡啊那些，或是至少你不会做你还知道怎么去解决方法、嗯、怎么去照顾自己，生活掌控感提升。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社交的麻木、嗯、也就是说一个人久了之后他一直长期没有跟人建立关系，他也许说不定就会就像饿久了，饥饿久了之后就觉得哎、欸，我好像不饿了，
0: 对，
2: 但是其实身体是虚弱的，这不代表你不需要吃东西，所以他可能会社交就是薄弱久，或者很久没有跟人建立有意义的情感连接之后，他可能会比较害怕被拒绝，或是很害怕在关系中又受伤害这样的情况、嗯、这反而叫做情感封闭，就是你把自己的心关起来了，那这就会是一个孤单的感觉、嗯、对，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要觉察自己，说我一个人我是喜欢这种一个人的平静感，还是我其实是想逃避不舒服的感觉而故意自欺欺人告诉我一个人其实可以、嗯、但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隐隐的未满足的饥饿感在，
1: 所以这种东西就要去找心理师啊，
2: 就是
1: 帮你厘清，是不是？
2: 对，
1: 这是可以厘清的吧？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好，那我还看到有一种朋友他们的相处模式，我对我来讲也是很纳闷的，比如说他们谈恋爱很久，可能都已经谈十几二十年的恋爱，然后也住一起形同夫妻了，但是他们就是不结婚，有没有？应该也有很多。这表示现代人对于婚姻关系或是爱情关系的需求正在改变吗？
0: 对，就是他们会变成是比较像是说，我觉得那反而像是一个就是保护墙的概念，嗯，就会变成是因为就是他就可以变成说不用去面对就是婚姻关系之后的一个部分，那他就变成是他们。可是他们真正要的就是那种所谓的纯粹的关系跟纯粹的陪伴、嗯、就是我懂你你懂我，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维持在这一个。
1: 但为什么不结婚？
0: 因为结婚就要面对很多现实，
1: 面对你家跟我家，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就变成是两个家庭家族、嗯、那他们可能就会就是拿这一件事情当做一个就是防火墙的概念，嗯，就是挡住、
1: 就是、就是如果我们一直维持现在不结婚，但我们两个人很好，
0: 对、嗯、
1: 但我们就不用去 有太多的杂讯进来，
0: 对，就三节就不用特别还要过年要去讨论说初一回谁家、初二回谁家这样子。
1: 然后对方的家长也不能对我指手画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下命令
0: 政治的白领
1: 关系，没有名分，
0: 对对对对，
2: 是没有权威影响，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享受到了谈恋爱的好处的概念，
2: 嗯，又有陪伴啊，
1: 又有陪伴，
2: 又有相知相惜啊。
1: 所以很多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啊，
1: 对不对？
2: 没有对错了，
1: 没有对错。好，那很多人都说老伴嘛，就是老来做伴。那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曾经对你们觉得对大家对陪伴的理解会不一样吗？
2: 我觉得会不一样，肯定会不一样。
1: 像刚刚那样的例子，
2: 我觉得年长了以后，有三个现实是要面对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你长期单身的话啦，都没有伴侣。然后，或是甚至没有 commitment 的伴侣，就是承诺的伴侣这样子，那你就会担心，就是说，第一个是医疗决策权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如果生老病死，你需要签手术同意书，那你想到就是我那个都没有联络的哥哥，我能相信他吗？或者是说、他生的小孩我也不熟，就是我过年发个压岁钱而已，我能相信他吗？在重要时刻，对啊，所以说这是其一，然后再来就是那种存在感的消亡，就是如果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生活的家人，那有一天你走了，你的人生、你的意义、你存在故事，没有人会去想起来。
1: 但我觉得说，如果走也就算了。一秒登出就算了，重点是生老病死，有没有？在病跟死之间，
2: 那个过程拖很长，对，或者你在家，对你一个人摔倒，然后你万一爬不起来，
1: 你要躺在那边三天三夜
2: 饿死，对，然后让邻居觉得、好臭，那个隔壁的老先生怎么，或老太太
1: 很久没出来，
2: 对，就会开始担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某种。可能会有社交的孤独，也许现在可能渐渐不会有了。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都真的刚好蛮多都也结婚，然后刚好有小孩，或者是他们不结婚有小孩之类的，他们会讨论孙子，然后或者讨论小孩，
0: 就没有话题了。
2: 对，那你就一个人，你要讲什么？讲说那个最近谈恋爱怎样吗？就是他就觉得你谈恋爱就
0: 好像不养只狗就没办法加入这个话题
2: 之类的。对，就是大家频率不太合。对啊，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解套啦，就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在法律跟财务上面提早做超前部署？对，我觉得可能可以先安排信托啊，或是提早安排一些你的财务安排。
1: 这就是不婚的人，他们年龄大了之后会有一些焦虑的项目。对
2: 对，就是
0: 现实的层面考量一些。
2: 但这个是可以去先去安排，或是我觉得现在也开始有个趋势，叫做非血缘家、非血缘关系的家庭支持系统这样子。例如说，你可以跟几个单身的朋友住附近。然后大家就讲好，就是说，因为我很信任你，我们要志同道合。那哪一天你发现我很久没出门的时候，去警察报案一下，或者我备用钥匙给你，进来帮我看一下。对啊，可能就可以解决类似我刚刚提到的问题。
1: 所以我常看到有一些老人家会说，比如说他每天早上固定去一家早餐店吃早餐，然后就跟老板讲说，如果我超过两天没有来吃早餐，请你来赶快跟里长通知。
2: 也蛮务实的，
1: 是不是？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要先把这些后路先想好，
2: 对啊，
1: 的概念是不是？好，那从心理师的角度，我这个问题要问两位了哈。你们觉得婚姻给人最大的价值感会是什么？男生先从男生的角度来好了。
0: 我个人觉得它会是一个体验，就是它是
1: 人生的体验。
0: 除了是一个体验之外，其实另外一个是因为你那个身份的转换，你过去是只是就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你只要就是为自己。就是你就是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可是当就是你必须要去就是承担，就是也许生子了，那你要去承担就是抚养下一代的这个责任的时候，那对于我会认为，就是我自己的感受还蛮明显的，就是交往、结婚到小孩出生之后，那个感觉会慢慢的，你会发现哦，你需要为一个生命负责，所以做的行为、做的很多考量，开始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然后会开始就是有更多更全面的考量，然后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好像心灵上、心态上成熟了一阶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可以慢慢说哦，原来当时我的父母辈是这样子的想法，对对对，那是一个就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对，
1: 加薪。
2: 我讲一个负面的好了。我觉得其实进入婚姻，我讲好听一点，就是说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其实进入婚姻很大一个部分就是一个照妖镜的概念。
0: 对，
2: 就是说你开始会，因为你本来就一个人嘛，你都可以用很好的人设去跟人社交。可是你进入亲密关系，整天住在一起，什么都搞在一块，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些的，你就会开始。对方会体验到，你自己也会看到自己的某些阴暗面，例如控制感，或是焦虑不安的那些状态。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一个更深的认识自己跟自我觉察。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考验很痛苦，就决定离婚了。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是看个人的、啊。那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就是古来不是就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其实这句话是出自于，就是说两个是战友。所以说其实一直以来本来就是鼓励，就是古人是觉得说夫妻之间就是一个人生的深度结盟的战友，本来就不是要过的什么从此过的幸福快乐的日子，本来就不是这样想的，
1: 是一起面对人生中的风雨。
2: 对，没有错，本来就是我们要一起去面对人生的战场风雨，是要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结婚的，所以是一个很像是人生意义的共同策展人，或是两个人一起创造我们人生意义的一个微型文化展，这样类似这种概念，
1: 就是股东嘛。
2: 讲得很好，
1: 有一个51%的，有一个49%的股东嘛，
2: 是不是？对对。
1: 好，所以这个，但是有时候进入婚姻，就以女，我是不知道男生的想法，但是以女生的角度来讲，我当然希望进入婚姻，那个成为我的堡垒，或者它是成为我幸福感的来源。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开始感觉到犹豫跟疑惑了，
2: 怕是风雨了，
1: 怕是风雨的来源，是不是？好，所以如果我真的想要追求幸福感的话，我真的要进入婚姻吗？休息一下。

0: 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2: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 那要怎么做呢？
2: 寻到清刷，
3: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

0: 好，两位都是心理师，然后每天都咨询很多的个案，而且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现在已经开始进入 AI 的时代了，就下一代跟我们的世界完全就是天翻地覆的不一样了。好，所以你们觉得未来的婚姻制度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1: 这个有意思。我去年啊，才遇到有几个大学刚毕业，就是大四的小朋友要做那个什么毕业的什么什么专
0: 展
1: 题，
0: 览之类。
1: 对，然后他们就找一个主题叫做合约制婚姻，然后来咨询我。他们就觉得说，现在他们也有感于，就是说现在的，因为父母亲也没有，那也好像大家普遍也离婚率很高，可是客观的一个现实就是人都需要有陪伴需求，所以他们也会有想要，让我们就是交往很久，要不要结婚之类的事情。他们就想说，是不是可行，可以有一个就是合约制婚姻，也就是说我们先签好约，可能 maybe 5年10年，然后我们是这个婚期，然后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先预设好就是所有的权利义务，好，讲好要生不生，然后家事要怎么做，然后我们钱要各自至少拿多少比例进来，然后等等这些细节都谈，然后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可能预约个
2: 要不
1: 心
2: 要
1: 理，
2: 续
1: 对，
2: 约？
1: 伴侣諮商之类的，我们再核对一下我们对于婚姻的期待是否一致，大家整理一下这个经验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考虑是否要续约，还是要就解约？这个是我觉得是现在小朋友开始有在讨论的事情哦。然后再来是现在不是那个有多元婚姻这件事情吗？所以前阵子我也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的女案主，然后她就觉得说她其实是异性恋，然后她觉得她很难找到她信任的男性，所以她就想说，那不然她就跟她的女生朋友，然后一起去登记婚姻，可是他们不是爱情，他们只是觉得说未来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相
0: 需要
1: 信
0: 有人
1: 他，
0: 代办。
1: 对，帮我签约或什么的，我信任他，他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是因为信任，可是不是爱情，但是因为法律这个限制要求就。

0: 考虑要不要选修婚姻这件事情。对啊，
1: 好，这个世代不同，他们成长环境不同嘛，吸收到资讯就会不一样嘛。以亲密关系的需求来说，这一代跟上一代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
2: 上一代的那个亲密关系的需求比较像是我要活，就是存活
1: 一起生存，
2: 对，为了要一起生存。可是现在就没有了，那现在就会变成是，那有点像是说我又是一起去看看就是美好的世界，或是说就是一起
1: 在往一起生活，
2: 在往那个更好的就是自我实现的那个路线去成长。对，所以两个方向就会不一样。因为然后上一代对亲密关系，他们就把它等同有点像是我要怎么去延续我的，就是延续我的这个家族或基因，
0: 对
2: 对对对。而现在的这一代的概念会比较像，就是反而已经开始进化到那个存在的那个形式，就是像刚刚嘉欣前面讲的，有人记得我就好，我留下些什么东西，留下些什么作品，或者留下些什么档案，那有人记得我就好了。对，那就会是两个不一样的追求。
1: 嗯，你看，如果说上一代的婚姻不幸福，下一代他也许也想进入婚姻，但事实上他会很害怕婚姻，所以像这样子的人有可能在未来还建立稳定的关系吗？
0: 哦，我觉得建立稳定的关系，不管你有没有进入婚姻，我觉得都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办法在关系当中有透明的沟通，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敢说，两边都允许对方能够说出想说的话，然后不会担心说被打枪、被批评，然后被觉得丢脸等等这样子。那第二个是说两个人是不是价值观有接近的，因为价值观差太远也没有办法建立稳定的关系。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现代人很缺乏，就是像刚才心理师有提到，就是说现在有那个交友软体，
2: 对，
0: 所以大家很容易不合，然后就换东西，坏了就换买新的，所以你的心理的承受力
1: 不会想要修理。
0: 对，其实心理学有讲一个重点叫五比一，就是说两个就是伴侣哦，他们最理想的配合就是互动方式是，如果发生一次的冲突的话，只要后面有五次的正向互动，可以修补这段错误，就是冲突的这个负向的情绪能量。所以其实关系的那个韧力就很像我们在锻炼肌肉一样，就是我们在练肌肉的时候，那过程一定会有酸痛。那可是你
1: 无法爬起来坐下去。
0: 对，没有错。那可是心理韧力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没有去锻炼你们关系的
2: 逃避冲突，那其实就
0: 表象而已啊，你很难去进入深度的那种叫做稳定的关系啊。
1: 好，如果现在有人正在爱情跟婚姻之间犹豫考虑，好，就说到底要不要爱情成熟了，要不要进入婚姻这件事情，心理师你会告诉大家说要怎么来评估？
2: 其实就像刚刚那个嘉欣前面讲的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先讨论嘛，就是你的那个就是本身的那个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这些事情，真金钱观这些东西，你都得讨论一下，不然今天他觉得这个东就是光是金钱观就是一个就已经会有很大的歧义，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先讨论好，在前面先磨合好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先暂停一下，好，不要去。然后再来是冲突的解决，刚刚嘉欣也是刚刚嘉欣前面讲过的，就是你们如果都是用逃避冷暴力的方式去逃避冲突，而不是用就是透明的沟通，然后去修补这个的话，那这个部分也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再来是有时候要去思考最坏的状况的承受程度，因为今天冲突这些人际冲突问题都是可以，就是前面先模拟的。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些最坏的状况，例如说人生无常，如果比如说就真的是有人生了重病或者中风了，那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你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那这个也要先思考清楚。然后这几个部分，这三主要是我会认为主要这三个点有思考清楚的话，有一个一致的共识跟答案的话，那再来考虑婚姻的事情。对，
1: 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就是有很多的大哥大姐们，他们很担心下一代都不结婚，很焦虑，觉得在他们世界里面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对，很反常的。好，他们很焦虑，所以你觉得我们如果对于这些大哥大姐们，这些很紧张的爸爸妈妈们，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他们安心一点？
0: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询问你的孩子到底不结婚的动机是什么。
1: 他说将来有一天要离婚还要分财产很麻烦
0: 哦，就是去了解这些，然后去讨论怎么去 协助他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一直去用情绪勒索说，我跟你讲，我要是再没看到你结婚的话，我死不瞑目之类的，
2: 冲洗之类的。
0: 对对对，就是
1: 我想抱孙子啦，是不是？
0: 对，那小孩怎么听都会觉得，那你还是出自你个人。

0: 你想抱孙子去那边公托很多、嗯、
1: 你不是为我想
2: 对啊，那我的人生谁为我负责，就回到为人生负责这件事情，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觉得这一块很重要、嗯、那还有我觉得我会建议啊，如果真的很想要协助孩子进度快一点的话，与其给那么多精神压力，要不要给一点实质上的补助，例如说
1: 解决他的经济困难，
2: 对，
1: 那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2: 他如果说他真的觉得哦，养小孩，然后可能买奶粉啊、尿布，那你不要愿意帮忙就，就奶粉以后我都买，嗯、你不是给金钱，嗯、你给物质嘛，嗯、对吧、啊？尿布我都帮你买。
1: 啊、你出国去玩，孩子我带，孙子我带，
2: 自己想清楚要不要这样承诺。但是我觉得买奶粉、买尿布这种补助可能也是一种嘛。那如果真的经济再宽裕一点的话，是不是投期款帮忙爸妈帮忙出个多少之类的，嗯，对，促进一下就是他们这种就是实际上的
1: 婚姻
0: 生存的压力，
2: 对
0: 呀、
2: 啊，对对对。
1: 好，那如果孩子小一点，你知道像我的小孩那么小，他已经很早就跟我讲说，妈，我将来不要结婚。我真的很担心哎、欸、哈，所以我有时候会偷偷摸跟他讲说，哎、欸，其实我觉得你现在你大概28岁结婚就可以了，哈，就偷偷摸摸把这种婚姻的观念灌输下去。所以，秉君，如果你的立场来讲，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不着痕迹的把这个婚姻延续下一代观念传递出去呢？
0: 你就秀恩爱啊！
2: 我也是这么觉得、欸
0: 因为社会，因为就是人类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观察学习，就是你不用特别去跟他耳提面命什么，孩子会就观察父母的那个
1: 互动的模式，
2: 然后看出来你的幸福感、啊。
0: 对，那。就是如果你一直让他去感觉到说哦，就是哎、欸，我的爸妈他们的这个就是婚姻的相处的模式是很棒，你也在秀一个就是展示一个 prototype 给孩子，就是一个典范给孩子看说，以后找老公就要找这种的，或找老婆就要找这一种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秀恩爱就好，示范给他们看就好。
1: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下一代有更好的未来，说你希望他们可以进入婚姻，
2: 活好自己，
1: 拜托我们这一代要做好典范，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概念？要好好的秀，
2: 这才是代代相传啊，
1: 就把这种幸福感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就会想要承接这种幸福感。
2: 是的，
1: 好，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秉君跟嘉欣，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都去结婚。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定和尚担任讲师，分享佛法的许多功能，包含祈求福报、洞察生命、理解因果等等。讲座吸引了实体跟线上超过500人共同聆听。
1: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定和尚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主题是从唯识与因果探寻生命真相，说明如何透过自我觉察、修正行为，提升生命价值。
2: 我相信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报纸有报，电台也报。
1: 心定和尚用幽默的方式演讲，说明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行为对未来都有影响。讲座最后，心定和尚勉励听众要明白因果的道理，积极实践三好四给，让世界更祥和。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新北市场报道。
0: 毕业季到来，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持续关怀偏乡教育，前往桃园复兴区各校颁发佛光三好奖助学金，表扬品学兼优的学生，透过实际的鼓励，培养学生落实三好

0: 精神，陪伴偏乡的学子勇敢逐梦，迎向未来。
1: 你们即将离开熟悉的校园，进入一个不再有人反复提醒与包容的世界。
2: 毕业典礼上，获奖学生依序上台接受表扬，师长亲手颁发奖助学金，献上祝福与鼓励。国际防会复兴分会前往桃园市复兴区十二所学校毕业典礼，颁发佛光三好奖助学金，共有十七位学生获奖。
3: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孩子他总是会蛮贴心的，对啊，让我就是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然后在外，然后他也会去帮助需要的人。
2: 活动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至今迈入第十九年。获奖学生除了课业表现优异，也在生活中落实三好精神，展现服务同学、尊重师长以及关怀他人的良好品格。
4: 真正的力量是忍耐，忍耐不是让你懦弱或退缩，而是让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是很勇敢的，能够去解决它。
2: 透过奖助学金肯定与鼓励，让偏乡学子在成长路上拥有更多支持力量，也为未来人生种下善与希望种子，培养更多兼具品德和能力的优秀人才。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青云大师提倡音乐弘法，为弘扬妙法莲华经殊胜法音，国际佛光会东京协会督导西原佑一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首度演出妙法之歌。这首以《妙法莲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核心内容，由西原佑一集词以及永本法师润笔完成。在演出当天，指挥家孙爱光领军阳光台北交响乐团携手1953佛光、台南佛光、妙法之音师大、妙法精英五大合唱团联合演出，以合唱交响曲磅礴呈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精神，看见东方佛教文化与西方交响艺术交汇之后所绽放的璀璨光芒。传统端午节文化在海外扎根，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罗德代堡分会透过 DIY 活动带领佛光人动手包粽子，而包粽子不仅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一种佛法智慧的实践。跟着镜头带您一起来看。
5: 特别的竹子，要不然通常的竹子没那么大。
6: 把粽叶折成漏斗状，依序添加糯米以及各式配料，佛光人亲手包粽子，体验传统端午节习俗。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罗德代堡分会邀请会员们一起欢度佳节，
7: 一起体验包粽子，然后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通过学习的话，其实包粽子的过程中也是蕴含着六度波罗蜜的智慧。
6: 佛光人透过包粽体现六度波罗蜜精神，将包粽行为转化为修行观照，愿意投入时间参与与互助，即是布施，遵循步骤与卫生规划便是持戒，展现佛法精神，自然融入日常，在文化体验中修得智慧，也增进会员间情感凝结。人性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强健体魄，并且培养合作互助的精神，纽约佛光童军团举办迷你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了将近120位童军跟家长热情参与。透过活动多元趣味竞赛，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实现三好精神，也展现团队合作跟自我挑战的活力。
6: 活动一开始，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特别勉励童军，强调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体育弘法，希望孩子在运动中学习合作、尊重与超越自我，并以三好品德面对挑战。
8: 主要是让那个童军可以锻炼这个体育精神，让他们呢参与到这个团体里面的运动，让他学会这个团体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个精神。
6: 这次运动会依颜色分队进行，同志们从队名、口号到队呼，全程参与设计，凝聚团队向心力。竞赛项目包括接力赛、隧道球、两人三角以及拔河等，过程中笑声与加油声不断，气氛相当热烈。
9: I really appreciate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with my scouts, my friends, and just being able to to use teamwork with each other. My favorite sport was the three-legged race because I got to partner up with

0: 活动最后进行颁奖，能贤法师颁发奖牌，并勉励童军持续发挥团队精神，勇于迎接挑战，突破自我，在成长道路上培养坚毅品格与服务精神，让三好理念深植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行年度结业典礼，师生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年来的学习成果，透过舞台剧、朗诵、歌曲以及才艺表演展现学习收获，同时也展现学校秉持语文教育和品德教育并重的理念。
2: 师生家长共130位齐聚会场，参与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典礼中，学生演出舞台剧《悉达多太子诞生记》，并透过朗诵、歌曲、舞蹈及才艺表演展现学习成果。
3: 因为这个也是身为老师最高的一个荣耀，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越来越自信，展现他们自己的风采。
2: 毕业生依序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同时也颁发灯笼比赛奖项及全勤奖，肯定学生一年来努力。校方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中文和品德教育，培养具备文化素养与良好品格的年轻世代。
4: 立刻我们中文学生学习后，不只是要学中文，更重要的要学一个很怎么做一个好的孩子哦。最基本就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2: 结业不是学习终点，而是迈向下一段成长旅程新起点。透过语言学习、文化熏陶和品德教育，将三好精神深植年轻学子心中，同时让不同族群感受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延续卫塞节法喜，云水浴佛在马来西亚学校展开，吸引了大约2000名师生参与。透过浴佛仪式，让学生在繁忙的课业之余沉淀身心，学习感恩，还有自我觉察，把三好精神融入校园生活。
2: 庄严梵音回荡校园，学生依序排队浴佛。由佛光山怡保禅净中心推动的校园云水浴佛活动，走入怡保圣母玛利亚中学及霹雳女子中学，
5: 希望他们顺顺利利和榜上有名。然后其余的学生呢，就希望他们认真读书，然后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来到霹雳女中求学。
2: 学生依序浴佛祈愿，借由灌木太子圣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及尘垢，并发愿实践三好精神。透过浴佛仪式培养学生正向品格，也祝福即将面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学生顺利应试。
6: 教育跟大家分享，也让大家呢有机会体验的安静。
2: 透过校园云水浴佛，学生们体验佛教文化，也在仪式中学习感恩、自省与关怀他人，将三好精神从校园扎根，为年轻学子未来人生注入更多正向能量。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为了要庆祝菲律宾独立纪念日，佛光山圆通寺举办社区活动，透过升旗典礼、祈愿祝福等多元内容，结合爱国教育和人间佛教理念，吸引不同年龄层民众热情参与，凝聚社区向心力，也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祥和。
2: 民众肃立广场齐唱三宝颂，现场庄严隆重。佛光山圆通寺举办菲律宾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走进圆通寺。活动从升旗典礼揭开序幕，并恭读星云大师为国家祈愿文，现场也安排三好歌带动唱、健康操以及艺术创作等活动，让民众在欢乐互动中认识人间佛教精神，增进社区交流与认同感。在欢喜互动和共同祈愿中展现团结合作力量，透过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不仅凝聚社区情感，也让更多人认识佛教慈悲包容和关怀社会精神，为社会带来希望和平。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刑事局发动了禁流专案，全国大扫荡。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卡达是得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刑事局发动的净流专案，全国大扫荡，狂扫403件诈欺案，逮捕了579人。检警这回联手金融机构从源头防堵，成功让案量暴跌将近97%。
1: 进展。
2: 人警下车冲进便利商店杀个诈团车手，措手不及。近日刑事局发动净流专案，全国大扫荡，围炒不法金流。而这起锁定新兴 TWQR 电子支付的手法，这是其中一项重点打击的核心案件。
3: 犯罪手法它其实它还是高发在所谓的社群平台，像 Tray 啊，像 Facebook 上面，然后它会利用类似小农产品的贩售、演唱会门票的贩售这样的贴文来吸引民众来去做点击。那民众如果点击以及跟诈骗集团沟通之后呢，诈骗集团会要求要去自付运费，然后会丢给你一个这个类似卖货变的假连结。
2: 逮捕车手只是净流专案的冰山一角，这波大扫荡共破获403件，逮捕579人，当场查扣名车、豪宅、现金和虚拟货币，不法利得高达1亿1000多万。不过最关键的成果不只是抓人，而是警方将计就计反馈给金融机构，直接从源头筑起防线。
3: 在我们告知下，其实这个金融机构它透过了这个限制截图、限制荧幕共享，甚至缩短了这个付款码的时效，这三面向的全面的这个双管齐下之后，确实我们的案件量少了97%。
4: 付款码，那当然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是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我刚刚所看到的那个 TWQ code 那个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随便的把它 copy 或随便把它传送出去，对你都造成莫大的伤害。
2: 诈团手法层出不穷，如何有效打击诈骗？除了靠警方在前端防堵，民众看紧自己的手机荧幕，不乱传任何条码截图，才是数位时代最好的防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其中癌症连续第44年蝉联榜首，死因前三位是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还有肺炎，而肺癌则是连续22年成为国人夺命的癌王。根据统计结果，整体死亡人数是下降的趋势，但其中慢性肾病却是逆势成长，成为十大死因当中唯一人数攀升的疾病。
5: 十大死因里面呢，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那它的三项指标都比前一年上升。
6: 卫福部公布114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其中癌症已经连续44年高居首位，然而在整体死亡人数呈现下降的趋势下，肾脏病却成为十大死因中唯一人数死亡率逆势攀升的疾病。
7: 人口老化应该是因素之一。透过成人健检来找出这些风险，那第二个是三高的控制，来降低肾病的发生，那第三个是我们有提几个照护计划，还有针对药物的部分，我们也积极来放宽 SGLT2 等这些新肾病的保护药物。
6: 常年位居国人死因之首的癌症，其中肺癌已经连续22年成为国人夺命癌王。国健署提醒，癌症发生与高龄化、不健康生活习惯及环境因素相关，透过科学实证筛检可早期发现。
5: 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大肠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那今年开始，我们全面扩大有关于在胃幽门杆菌的一个这个胃癌筛检的一些这个服务。
6: 去年全国死亡人数为199,576人，相较113年减少1807人，下降0.9%，是新冠疫情过后连续3年下降。但数据显示，可筛检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子宫颈癌防治仍旧面对挑战。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医疗规划，精准落实癌症防治。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6月20号是国际难民日，最早起源于非洲，因为这里的人民普遍处于经济和医疗弱势。像奈及利亚有一位7岁的孩童，对许多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上学是很平凡不过的事情，但是对先天性无钢症的他来说，却是需要跨越万里来到台湾接受北医跨团队治疗之后才能实现的梦想。
8: 台湾陆主会在奈及利亚义诊时，发现先天性无钢症的 Miracle 需要医疗协助，于是寻找资源，由北医负责医疗手术，麦当劳叔叔儿童之家提供在台期间的住宿，让母女俩可以安心接受治疗。无钢症是先天性肠道发育异常疾病，若未能及时重建正常排便通道，不仅影响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更可能反复感染，造成生活品质下降。
9: 我们主要做了两次手术。那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那以后的排便都可以从他正常的肛门来做这样的排便。
8: 因为疾病的关系， Miracle 发育迟缓，身高体重落后同龄儿童，加上腹部隆起，身上容易产生异味，成长过程中饱受异样眼光，让他丧失自信，害怕跟人接触。北医完成重建手术后，现在他终于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10: It's just doing me like a movie. Is it real or is it? It's not real. But I just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aiwan people, you are good.
8: 接受治疗期间，五月出生的 Miracle 在台湾度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吃了生平第一个蛋糕。随着找回身体的自理权后，开始有自信，敢跟别人互动，脸上也多了笑容。这次治疗不仅是找回原本应有的童年外，也为未来健康成长奠定基础，让他从生理到心理都能回归快乐正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学霸国家公园高山林立，俊秀壮观。园区内总共有接近900种动物，近年来保育有成，物种数量大大的增加。现在更加码引进企业投入签署合作备忘录，投入资金、人力，为保种工作挹注力量。
6: 清澈池水里悠游的樱花钩吻龟，停泊在溪边的黑色宽尾凤蝶，这些珍贵原生物种栖息在大自然，龟公相关人员保育成果，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与保险公司签署指标性物种保育 MOU， 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生态保育合作计划。
11: 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很多物种的保育以及环境的这个保护啊，让各企业界都能够进来，其实也是让企业重视这个整个地球环境的影响。
6: 针对园区内具指标性意义的野生动物，包括樱花钩吻龟、宽尾凤蝶以及蝙蝠三大物种，投入资金、人力以及专业资源，共同为台湾高山生态永续立下公司协力的优良典范。
12: 我们要推广所谓环境教育的工作，让我们全台湾人跟全世界更了解这个樱花钩吻龟的一个物种的重要性。那宽尾凤蝶是比较危险一点，那因为数量在野外数量相当的稀少，所以我们就选用这个物种来广植插树。
6: 根据历年统计，学霸园区内共有892种动物，其中包括76种保育类物种，更有8种属于濒临绝种的珍稀物种。此次公司协力投注资源，不仅有助提升物种续存能力，更是对自然永续生态的具体实践。人性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耗时7年调查，林保署举行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新书发表会。这些封存百年的日治时期森林史料收入超过了200幅珍稀地图，完整记录当时森林聚落以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重现台湾山林百年样貌。
6: 越时空回到1895日据时代，大规模资源开发奠定台湾现代林业经营基础。农业部林保署携手台大地理资源学系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美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和林野调书。
13: 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居民是接受这个国家来调查，然后最后的这个分配的这个结果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在地的这个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
6: 历经长期调查累积的森林资源资料，完整记录各地林相、地质、植被与利用状况，重建台湾林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从书中了解当时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也让读者贴近台湾自然环境与林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将在7月16号到19号登场，今年首度扩大为4天的活动，不只有乐舞演出、特色市集，更向世界发出邀请，要让大家走进花莲，感受南岛文化魅力。
14: 嘹亮歌声响起，族人手牵着手围成圆圈，熟悉的大会舞一登场，立刻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围观。
15: 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16: 巴拉发，来自花莲的邀请，请点燃。
14: 为了替即将到来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暖身，花莲县政府特别在台北车站举办宣传记者会，除了邀请乐舞团演出，也集结了文创工作者跟小农设摊，希望让更多的民众提前感受原住民文化魅力。
17: 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不是只是代表花莲县政府邀请各位，我要代表是208个部落的族人，我们在花莲等待大家。
14: 今年的活动以巴拉访来自花莲的邀请为主题，首度扩大为4天，规划梦想、启航、绽放与世界四大主题之夜，邀请来自国内外的朋友一起参与，透过乐舞、文化跟交流，展现南岛家人跨越海洋的连结。不少在地业者也盼望透过文化盛会带动花莲观光，邀请更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也让更多人认识花莲
17: 这块美丽的宝岛的所有的家人，世界的家人能够莅临花莲，品尝花莲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它很简单，它唱出了我们有糯米，我们有什么？我们在海边，我们有海螺，我们有海菜，但是我们用一颗诚挚把它放的心，我们邀请家人来细细品味花莲的生活。
14: 除了文化展演，在今年还特别是推出了打卡抽机票活动，有机会抽中双人来回机票。7月16号起，花莲的德兴大草坪将化身为南岛文化大舞台，花莲也准备好用最热情的方式向世界发出邀请。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光复乡历经去年洪灾冲击之后，

0: 地方产业持续努力重建。经济部商业发展署特别在花莲观光糖厂举办米好光复稻香节，结合特色市集、美食展售及农村体验，希望带动观光人潮与消费买气。
1: 金黄色的稻浪随风摇曳，空气当中弥漫着阵阵稻香。这里是花莲光复乡最具代表性的农业风景。为了协助花莲灾后重建跟地方经济振兴，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推动花莲灾后商业活化振兴计划，并且在花莲的光复糖厂举办了米好光复稻香节，希望能够透过活动来串联人潮跟商机，为地方注入复苏能量。活动在现场集结了超过40家的特色摊商，从米食料理、农特产品到文创手作，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也让大家看见了光复乡丰富的产业特色。
2: 对农友帮助上是有帮助很大的，光复街上的那些农友的稻田都已经淹没掉了，所以说一些农民都已经外移了。
1: 钟先生说，光复乡的稻米品质依旧优良，但近年面临到价格无法提升的困境，农民辛苦半年的心血往往难以反映在收益上，也因此期待观光跟消费能够带动农业发展。
3: 这个真的要出力，这个真的不是作秀的。
1: 一杵接着一杵用力倒下热腾腾的糯米，传统麻薯制作过程让许多民众直呼新鲜又有趣，也成为了现场最热门的互动体验之一。而包括了刚从美国返台的民众，一下飞机就来支持光复。
4: 那你知道上次花莲这边有发生过什么灾情？
5: 有，是一个同一个朋友带我们来看的。
4: 哦，那你也希望用自己的一份行动力量来帮助他们吗？
6: 我们针对这一边的伴手礼哈，那个一些特色产品哦，还有一些体验课程，我们都一起带进到这个台糖这个展区来啊。我们希望说能够让观光客哦可以体验花莲这边的韧性，还有他们在产业振兴，还有这个产业恢复运作的这个活力哦，都可能展现出来。那我们希望大家来哈，能够都跟他们光顾，让我们这个未来我们也会把有一些产品哦做了打包成礼盒，然后用礼盒的方式，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以来订购。
1: 透过活动刺激商业运作，希望能够凝聚来自各地民众的支持力量，让光复乡在灾后重建的道路上看见更多的温暖跟希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台北市重阳节的福利已经提前开跑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8: 网红与善的距离，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9: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10: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11: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12: 自己吸收消耗。
11: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12: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13: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嗯嗯，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14: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12: 哎，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到台北市重阳节福利提前开跑。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可以上网登记重阳敬老礼金，并且还增加敬老卡福利。从七月开始，点数增加到600点，要让长辈生活更便利。
1: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如何照顾老人也受到关注。台北市政府在万华老人服务中心举办记者会，宣布重阳领金取方式以及加码敬老卡福利，要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
2: 我现在敬老卡用的最多就是搭公车、搭捷运了、差不多，因为我每天都出门嘛，有一些活动或者学习。
1: 台北市政府优化重阳领金领取方式，目前的敬老卡可以搭乘12项交通工具，使用70余处公有场馆，折抵20余处医疗院所相关费用。今年7月开始增加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点数提高到600点，健年补助等福利。
3: 我们接下来在明年，我们就会让300个点数，长辈可以到超商、超市、药局以及农会，可以自行采购生活的必需品。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加速整个二代卡的换发，如果全面换发完成，我们就会让敬老爱心卡的点数可以累积。好，所以目前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点数使用的范围是全国之冠。
1: 面对超高龄社会的到来，台北市政府将持续精进敬老政策，要打造一个让长辈安心、生活便利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推出了暑期系列活动，串联全市亲子悠游馆、特色公园、游戏场，规划闯关活动、祖父母节以及短影音竞赛等丰富内容，邀请亲子家庭一起走出家门，在游戏中探索，创造难忘的暑假回忆。
4: 小朋友开心在游戏区探索游玩，现场充满童趣。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假时光，台南串联全市13个亲子游游馆、11处儿童馆、11座特色公园游戏场，推出一系列活动。
5: 台南市政府有非常多的亲子馆跟游游馆可以带小朋友去玩，如果去的时候还可以有额外的闯关，就有蛮不错的收获，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带小朋友去放电，对，就可以让假日的时候或者下雨天的时候不会没有地方去，我觉得很棒。
4: 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排队参与闯关游戏，每个孩子都努力完成挑战。活动期间，家长可至各亲子悠游馆领取冒险家探险护照，完成指定闯关任务及特色公园集章，就可以兑换限量好礼。
6: 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落实一区有一个亲子游乐馆，或者是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让许多大朋友跟小朋友在室内有一个悠游的空间，室外有公园，室内有亲子游乐馆在那边不管是吹冷气或带小朋友来都非常非常合适。
4: 透过丰富亲子活动和特色游戏空间，让孩子在探索中学习成长，家长和孩子也有更多互动机会，让台南持续向友善育儿城市迈进。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对许多特殊需求家庭来说，复健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在桃园有一处马场，透过了马术疗愈活动，邀请特殊儿家庭走进马场，借由马匹互动以及骑乘体验，帮助孩子放松身心，建立自信，也让家长找到支持与陪伴的力量，在欢笑中看见成长与希望。
4: 孩子在工作人员陪伴下缓缓靠近马匹，伸手互动。位于桃园龙潭的希望马场邀请四组特殊需求家庭参与公益马术疗愈活动，透过音乐带动马匹互动及骑乘体验，让孩子逐步放下戒心，建立与动物之间的信任关系。
7: 就是他适应之后，然后第一次就是我可以不用跟在马旁边，他就自己在那边绕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然后就可以掉眼泪，就觉得就看到孩子的成长跟突破。
4: 除了这四对家庭，一位从小就在马场长大，为了回馈马场而担任起公益大使的董子瑜，对他来说，马场就等于是他的家。
8: 但是更重要，我想说的是，但这几年就是我回来帮教练们的忙，我有看到教练们很辛苦，一直搬家，还有经费。
4: 相较于传统复健器材，马匹能够提供更多感官刺激和情感连结，帮助孩子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成长，也让家长获得喘息和交流机会。
9: 事实上他们还是要复健，可是来到马场的时候他们一样有感受到复健的果效，因为坐在马背上面还有跟马互动，就是有所谓的物理跟职能的一个果效。我们的体验可以帮助生长者的体验更上一步，陪伴就是最美的时光。那当然我很希望把这个环境塑造得更好，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
4: 透过马术疗愈陪伴关怀，孩子不只获得身心发展机会，也在与动物互动中建立自信和勇气，对家长而言更能找到一个能被理解和接纳空间，让爱与陪伴成为特殊儿成长路上最温暖助力。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老人养护中心进行社区服务，由社区大学主任如辉法师和指导老师带领学员运用课堂所学，为长辈提供精油按摩与陪伴关怀，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回馈社会，也让长辈感受到温暖与关心。
10: 活动现场弥漫着淡淡精油香气，学员们分组陪伴长辈，先了解身体状况后，再以温和的手法进行肩颈、手背及手部按摩，帮助长辈舒缓紧绷不适。
11: 很开心啊，因为有机会出来啊服务大家，
12: 跟他们有机会聊聊天，然后讲讲他们过去可能的辉煌史。他们可能就会心里就会很开心。
10: 黄慧斌表示，芳香按摩课程除了教授专业技巧，更希望培养学员服务社会的精神。透过精油、芳香、穴位按摩与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长辈放松身心，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怀与陪伴的温暖。
13: 透过这一种肌肤的接触、穴位的引导，还有香香的精油的味道，可以提升他们的认知，而且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被关心的感觉。
10: 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也感谢彰化社区大学长期投入志工服务，无论是表演、心灵关怀或健康促进课程，都为中心长辈带来丰富陪伴与正向能量。
14: 感恩社大一直来长期支持我们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然后不管是用一般宗教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甚至今天是精油按摩的形式来协助我们的长辈，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感恩的活动。
10: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社区服务，鼓励学员走出教室，实践所学，在关怀长辈的同时，也让专业技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与关怀。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8: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9: 来，
20: 过年好。
2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9: 拉钩。
22: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9: 拉钩，上笑，一百句不许变。
22: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9: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22: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9: 站准了。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到文化部从2024年开始推动黑潮文化计划，全力扶植台湾动画跟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并且还举办了成果发表会。目前已经有两部动画成功入选韩国与加拿大等国际影展，同时也容纳百人的 VR 技术顺利进军日本。这不仅展出台湾特有的宗教与自然环境魅力，更成功的在国际间引发情感共鸣。
1: 文化黑潮计划一开始由国人自行研发的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系统就是发展重点，突破以前要仰赖国外技术平台的限制。目前这套可支援百人同时沉浸体验 VR 影片的系统平台已引起国际制作团队关注。
2: 像过去啊，其实这个 VR 都是你戴着 VR 头盔在原地左看右看，然后你 就只能站在原地看，那每次一个房间就只能一个人。那多人走动式 VR 呢，就是可以一直有人进去，然后一直戴头盔，一直往里面走，然后就可以一次看完整个内容。
1: 以台湾海洋文化为核心，打造如电影般的海洋沉浸感，让体验者不需要潜水装备，也可在台湾海域展开探险，近距离亲近珍贵的白海豚，还能欣赏澎湖的沉船遗迹、马祖北海坑道及蓝眼泪。另一部《一起下地狱》将18层地狱转化为多人走动式 VR 沉浸体验，让玩家体验搭乘地狱缆车、牛头马面打斗等场景。
3: 这个计划只是开始，那么多短片凑在一起，未来大家最希望就是他往下再继续做的长片，甚至于是 IP。
1: 文化部强调，未来仍将持续深化文化内容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展现台湾文化创意与科技实力的国际影响力。海之召唤即日起至11月27日在高雄展演，一起下地狱预计于9月在嘉义文创园区展演。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每逢庙会庆典或是热闹的活动，舞狮总是最受瞩目的民俗表演之一，但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制作面临传承危机。在彰化鹿港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他多年致力于狮头修复跟保存工作。

0: 所蕴含的公益价值与文化意涵，
1: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2: 那里面这只也是客家哈。我就不拿出来了。
0: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3: 因为每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很少人在做那一种。对，
0: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3: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2: 他们有广告哦。
0: 目前工坊已修复并保存全台30多种不同狮头脸谱。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2: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0: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属于不借钱物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行为，好不好？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而且这个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啦，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

0: 伊较早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酒完全无味。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真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0: 其实神庙呢是神在人间的居所，那也是一个法老要展现他一个权力的地方。所以神庙的门口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根叫做方尖碑。这个方尖碑呢，它象征的是第一道啊，太阳照到方尖碑的第一道光。那上面都会刻着法老的名字，会有神圣庄严气势。在依序走进去呢，你会看到一些巨大的柱子啊。如果你去埃及神庙的话，那些柱子上面呢也会刻着许多法老的名字跟事迹。
1: 是你介绍的这些内容哈，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把它记载下来了？我听说那时候有象形文字了，是吗？
0: 是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啊，其实是一个很缜密的文字系统，所以呢，也是过了很多的时间之后，才被后面的学者们陆续的破译出来。那平哥呢，既然你对象形文字有兴趣，那我们去看看象形文字怎么写吧。
1: 好啊，
0: 那我们这边走。

0: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许多人呢，为了要看世界文明的展品而不得不长途跋涉啊，飞到欧洲的博物馆，真是非常的辛苦。其实这样的心愿呢，现在在国内也可以完成。各位观众朋友可能已经发现，我今天不在摄影棚，在我身后就是位于台南的奇美博物馆。这里的园区啊，占地非常的广啊。那么而且呢，这里的建筑设计也是完全按照欧洲的这个美术馆啊，还有博物馆的外观啊来设计的。那么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精彩的藏品呢？那今天就让我带你们进去看一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奇美博物馆的内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这边展示教育组的组长周春贵，周组长。
1: 嗨，主持人斌哥，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发现这里哈，哇，一进来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啊！不但空间挑高，美丽的穹顶，我真的有置身于欧洲的感觉啊。
1: 是。
0: 据我所知，奇美博物馆是2015年就开馆了。那开馆之后就哇，有大批的人潮，大家都要来这边来一窥唐奥啊。
1: 是。
0: 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奇美博物馆它的历史渊源好吗？
1: 刚才主持人说2015，对，这是新馆，但其实我们在1992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这时候的馆址是在也是在仁德区，在我们奇美实业厂区的一个行政大楼里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迁移呢？主要是从我们奇美集团的创办人许文龙许先生说起，他小时候很喜欢去台南州立教育博物馆去参观，那这个参观历程对他来说给他感动，然后他得到了一些棒的一些启发，然后他就种下了一个心愿，他希望如果有一天他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也希望能够建立一间博物馆，让大家都可以来到博物馆参观这样子。所以这个小小的文化种子已经种在他心里面，然后后来也真的就是他事业上面有成，对，那也得到了奇美实业我们的整个集团的一个支持，所以他就把他小时候的这个梦想能够把它实现出来，最后总算落脚在这里。对。
0: 那我知道呢，一般的这个博物馆在地的很多都是以收藏当代的艺术家的作品啊，或者跟在地比较有关的展品啊，可是奇美博物馆很特别啊，它专门都是收藏的都是西方的来自欧洲的那边的这个艺术作品啊。那么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定位？
1: 他考虑到台湾这边其实是不缺乏一些，不管是公立馆舍或一些私人，对，已经对于不管是台湾本地或者是比较趋近可能东方历史文明的这个部分是已经有一些投入，那可是对于西洋文明的这一块相对的是比较少。那如果这时候的台湾的民众如果想要出国去接触这些的话，其实是需要耗费很多的一些时间跟时间金钱，对，出国一趟不容易，所以他就希望是能够借由他自己的就是我们这一份的一个收藏，把西方的这一些物质文明非常棒的带到台湾来，让台湾的民众不用舟车劳顿，不用大老远出远门一趟就能够欣赏到美丽的物件这样子。
0: 也的确哈，那么除了你们的私有的馆藏之外啊，那么你们也跟这个国外的博物馆合作，比方说跟英国的博物馆就合作，把他们的馆藏运到这个你们的馆里面来展览啊。那么今年你们很特别啊，就跟大英博物馆合作啊，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设定这样的主题？
1: 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展览履历的一个积累。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大概是从2021年开始就开始跟一些国际的馆舍做一些联系接洽。那2021年我们就已经引进了英国 V&A 博物馆的一个展览进来，然后2022是英国国家肖像艺廊，到2024年有英国国家艺廊，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馆舍。透过这些馆舍的合作，然后建立了还不错的一个口碑，对展览的履历，这样子 才有今年对，今年开始的这一档展览，所以其实应该是前面的这一些
0: 奠基在前面的成功的基础上，
1: 对对 对, 对，可以这么说。啊，
0: 可靠的生意也打开了啊。
1: 是是。
0: 那这一次的展品，我听说有280件之多啊，然后呢，展期也长达一年哈。那我知道，在今年一月在开幕的时候，那么大英博物馆他们也有派员来参加啊。
2: 这是一场由英国最优秀且最具代表性机构之一所策划的非凡展览，它提供了对有史以来最古老且最迷人文明之一的文化洞见。我个人迫不及待想进去看看。
3: 台南在2024年度过了台南400年，但是相对于5000年的埃及文明，事实上我们都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渴望，能看到这个人类文明的曙光在奇美博物馆展出。
4: 我们对古埃及的想象，无论是金字塔、神殿或黄金宝藏，几乎都与法老密不可分。埃及之王以帝王的视角为主轴，透过七大单元，首次揭开法老多元位的神秘面貌。
0: 这么多的这个展品啊，不知道你们

0: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呈现？
1: 这一次的280件真的是重磅级，说重磅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巨型石雕，非常的重。那光是要把这样子这些展件运到台湾来，这个工程就已经是非常的浩大，然后加上要再把它布展起来，这整个的一个环境条件都要一起搭配，包括你的比如说好我们的楼地板的承载重量，对，这些都要经过我们的建筑事务所的结构技师去再重新计算讨论说，哎，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的配置是安全的，对，所以有很多的一个前置作业才有可能到目前大家所看到呈现给大家的这个样貌。
0: 因为这次的这个展览啊，真的是众所期待哦，有很多人都在打听，而且听说你们有开始有这种这个预约的制度。好像还没开就已经有哇10万人的网上的预约，很厉害哈。那因为要了解这个埃及法老王他们相关的这些艺术也好或者历史也好不容易，所以你们还有特别安排这个导览员来带领大家来观赏。
1: 对，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全面性的，说全面性，比如说观众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扫 QR code， 当然戴上自己的耳机，然后去聆听，这是一种免费的线上的语音导览。那我们也有安排我们的导览老师，对，去做人员的专人导览，对，每一天有4个场次，对。除了这之外，我们还有特别规划亲子的一个导览，对，叫做法老探险队，就是我们希望各个不同的年龄层都能够透过我们这一些的引导，嘿，更了解这个古文明。
0: 太好了，那今天是不是有安排一位导览老师来带领我们来参观呢？
1: 是的，我们特别安排我们展教组的一个资深同仁对真，然后带领老师跟我们的观众来参观我们这一档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展览。
0: 好期待，那我们一起去欣赏吧。

0: 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1: 自己吸收消耗。
0: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1: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2: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嗯嗯。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3: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1: 哎，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跟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各位观众，我们今天非常幸运啊，奇美派出了他们的王牌导览员啊，严对真来跟我们做介绍。对真你好，
1: 林哥你好，大家好。
0: 我听说你们有280件的展品啊，那一共分为7大主题啊，来呈现给观众，是不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来区分这7大主题？
1: 这个展览很特别，它跟以往台湾过去的看到埃及展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以丧葬文化为主题，而是以法老悠久的广者啊来定义的。所以我们这个7大主题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法老，那你人生中会遇到哪一些课题？对，所以我们7大主题分别啊，第一个是总论，就是埃及法老的国度；那第二个呢是从神而来，就是讲述法老跟神之间。

0: 的关系。第三个呢，就是讲法老是神的大祭司。那第四个就提到他的家人，然后法老的那些公主王子们，然后他们发生了什么事。那第五个呢，就是因为法老不可能一个人统治这么大的国家，所以还有他文武百官啊统治埃及。第六个单元呢，就是指埃及他跟其他周围的国家的互动的关系。那第七个呢，就是走到人生的尽头啊，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永生。
1: 是，
0: 对，分为这七个面向。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参观。
0: 走。
1: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赛提二世的坐像啊，听说这个是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相当完整的一座坐像，是吗？
0: 哎，是的，这个是大英博物馆里面呢、它唯一的完整的国王坐像，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珍惜的一件雕像。但当时那个大英的研究员来的时候，他还说他很想马上把它带回去，他舍不得把它借出来。对，
1: 那从这个坐像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些象征性的部分呢？
0: 是这样的，埃及法老他们在做这种雕像的时候呢，是为了要展现他的权力，所以呢，他会希望他的名字跟他的权力会一直出现，所以在他这整个雕像上面呢，有很多跟王权有关的象征物，比如说他额头上会有一个圣蛇士，那他的肩膀上呢是他的名字，那他手上拿的呢是一个神龛，上面有个公羊头，是献给创造神阿蒙的。那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他雕像的底座呢，其实他的前后两侧呢，也都是刻上他的名字、他的王名框、他的出生名跟王位名。那在他的座椅的两侧呢，也有象征统一上下埃及的图案，这就是一个象征王权的雕像。
1: 那他头上戴的那个像头巾一样，那个还是假发还是什么？
0: 是的，是假发的，因为埃及呢，他们非常的注重整洁，所以其实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他们会把头发剃掉，然后平常都是戴假发，而且戴假发的话，你还可以换造型，很方便。
1: 那一般神龛上面都会有这个一个公羊头，还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设计？
0: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形式，就是献给神这件事情在埃及的图像当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1: 是。
0: 那斌哥，你应该有注意到它的雕像上面呢有很多椭圆形的图案，
1: 是，
0: 那些呢就是法老的名字哦，这两个框框呢分别是他的出生名跟王位名，那它会显示在很多的位置上面。那这两个的图案的差别呢，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取给他的名字是出生名，那王位名呢就是他登基之后帮自己取的名字，他通常会一起出现。那斌哥，我们就往下一件展品出发吧。那我们这边请。
1: 我们知道呢，法老为了要巩固他的统治啊，常常强调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哎，我们看这个壁画就很有趣，我发现上面啊，哎，好像好多有这种供奉那个众神献给法老啊，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仪式在进行，这背后要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啊？
0: 哎，是的，斌哥你说的没错，在这一个门楣上面的雕像呢。就是法老正在向神明献供的一个图像。那在这个图像里面呢，左右的两侧呢都是不同的法老。那我们主要先看左边这位法老，你会发现他手上捧着一个篮子，然后篮子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女神，她叫做马特女神。那法老呢献上马特女神给其他的诸神呢，代表的意思是说，他向诸神承诺，他愿意维持宇宙的和平。国家的秩序，一个对神明献忠的一个概念。法老们藉由这个动作呢，也可以强调他本身有维持宇宙和平，还有国土的平衡的这个权责在。所以斌哥，你会看到左边的法老呢，他手上捧着这个马特女神献给诸神，那右边的法老呢，他手上拿的是两个祭壶，里面装的是祭品，可能是葡萄酒或者是啤酒之类的，那这些都是向诸神献供，强调他跟神之间的连结。那我们接下来再往继续往下看吧。
1: 好，
0: 这边请。
1: 法老王啊，这个体系统治埃及有3000年之久啊，那不知道呢，法老呢他是有很多很多，我们知道很多收了很多的珍宝，有留下很多的雕塑啊，他是不是透过这些来展现他的身份跟地位？
0: 是的，斌哥你说的很好。

0: 其实呢，法老呢，他统治埃及的权力呢，就是透过他跟神的连结，所以他这些无所不在的雕像呢，其实也都处处暗示着他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展品呢，它就是告诉你法老是拉神之子，也就是拉神的儿子的意思。对，在古埃及文化里面呢，拉神呢是最伟大的创世神之一，所以呢它的符号是一个圆圆的太阳，圆圆的。那法老呢，它这一个图案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像是鸭子或是鹅的这一个，对对对，嘿。它这个鸭子或鹅的这个发音呢，听念起来在古埃及语里面念起来跟儿子，儿子很像，所以
1: 中文也是，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这个有很有趣的那个连结这样，所以当那你看到一个太阳加一个儿子的时候呢，就代表他是拉神之子，那也就是法老最重要的头衔之一，他是拉神之子某某某。是的，
1: 是，那就是一个神的一个传承者，
0: 对对对对，他是他的神的血脉之一，这样子，对。那其实这样子的图名称呢，在我们的刚才提到的王明框里面呢，也经常会出现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认识古埃及文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切入点。
1: 是。
0: 那斌哥，我们就往下一件产品出发吧。
1: 哎，
0: 这边请。
1: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哇，
0: 对，斌哥，你观察到一个重点了，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一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抹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了。图坦卡门啊，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即位，所以他就位的时候，其实他是个孩子，所以他旁边有很多的摄政官去辅佐他。但是他在19岁的时候就忽然间就过世了。对，那因为他太年轻，还来不及留下继承人，所以他过世之后啊，政局出现真空，所有的人都在觊觎法老这个位置。那在政局真空的情况之下呢，他的摄政者们陆续的都当上了法老，其中一位呢叫做阿伊，是一个他祖父辈级的人物，那跟年纪可能很大，所以可能登基没几年就过世了。那第二位继任者呢，就是他的将军，图坦卡门的将军，他叫做霍朗赫布。那霍朗赫布呢，他呢就篡夺了这个雕像，然后把图坦卡门的名字消去，想要切上自己的新的名字。对，那但是这件雕像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的正面，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法老的名字会无所不在，所以其实不止在背面，它在雕像的正面，尤其是腰带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腰带这边，其实呢，这边呢是图坦卡门的名字，完整的名字，然后在这边没有消掉，它是背面的名字被消掉一半。
1: 是。
0: 那霍朗赫布呢，他在篡夺了这个雕像之后啊，他就把他的图坦卡名字消掉，他刻上自己的新名字。可是我们仔细看那个镜子，你会发现他那个雕像后面的新名字啊，他没有刻完哎。您个人觉得为什么他会没有刻完？
1: 是图坦卡门显灵了。
0: 图坦卡门说住手。没有。就是那个当时的工匠啊，他在刻霍朗赫布名字的时候，他刻到第二个文字的时候，他刻错了。对，他刻到左右相反了，所以呢，他就放弃了，于是就留下这个名字没有完成，但是又前面有留下图坦卡门的一个证据的痕迹。
1: 否则他如果成功的话，说不定腰带上面的也会被他涂掉，
0: 对，可能也都消掉，那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原本到底
1: 是谁的了。
0: 是的，是的，
1: 是。
0: 那斌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名字也被抹掉的这一个，就是这一件石碑啊。这个石碑的上半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左右有两个王明框，右边呢是图特摩斯3世，左边呢是哈特谢普苏特的王明框。哈特谢普苏特是谁呢？她是古埃及史上一个最有名的女性法老，对，法老也有女生哦。那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原本并列在这个石碑上面，为什么她的名字却被抹掉了呢？这个说法呢，其实还有很多人在讨论着，因为其实图特摩斯三世呢，他跟哈特谢普苏特他们是继母跟继子的关系。对，一开始哈特谢普苏特呢，就是

0: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次的第三展区啊。那么这边看到哦，就有这个红色的拱门哈，然后长长的一个走廊哈，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呢？
1: 在这个第三个单元呢，我们想要介绍的是法老身为大祭司的这个权责。嗯，那其实呢，大祭司他要侍奉神，那神住的地方呢就是神庙。嗯，对。那我们希望呢，在展场里面呢，呈现一个神庙的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有一个中间的大走廊，然后两边对称，然后像一个巨大的拱门一样，让你仿佛走进神庙，然后依序的会遇到不同的纪念建物。嗯嗯，对。
0: 讲到祭祀啊，就想到啊，我们前面你也带我们看了那个向众神献供啊的那个壁画啊。那么一般在这个神庙前面呢，我们会看到一边是法老，一个法老王的那个头像会在神庙前面，可这边摆的是一个拳头啊。为什么在这边是采取这样的装置？哦，
1: 事实上呢，法老的雕像如果放在神庙的门口啊，它是象征一个他的武力强大或者是权力。嗯，那他会立一个做一个很大很大的雕像站在神庙门口，然后也可以保护这个神庙。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巨大的拳头啊，它是拉美西斯二世的拳头，左边的拳头，它这个拳头啊重达1500公斤。嗯，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巨大的拳头去想象它原本的雕像有多么的巨大，那它站在神庙的前面呢，又是多么的庄严。
0: 嗯，那在神庙里面呢，是不是也会放很多来象征着法老他的这个权力跟地位的很多的收藏？
1: 是的，其实神庙呢是神在人间的居所，那也是一个法老要展现他一个权力的地方。所以神庙的门口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根叫做方尖碑。这个方尖碑呢，它象征的是第一道太阳照到方尖碑的第一道光，那上面都会刻着法老的名字，所以你会有一种神圣庄严的气势。那在依序走进去呢，你会看到一些巨大的柱子。如果你去埃及神庙的话，那些柱子上面呢也会刻着许多法老的名字跟事迹。对，所以法老会一直强调他跟神的连结。然后在依序走进去的话呢，接下来神庙的最深处呢就是神龛，那是一个祭司举行仪式的地方。
0: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1: 是的，好，我们往那边走。那兵哥，我们来带你来看一件，这一件啊，这个巨大的这个哈索女神柱像呢，它是我们这个展场里面最重的展件哦。
0: Oh, okay.
1: 它将近2000公斤重。那兵哥，你想象一下，它是一个巨大的柱头，也就是说，就是我们那种我们博物馆门口也不是有个那个罗马柱式吗？它是在那个高高的柱子上面的最上面的地方。哇，就想想当年古埃及的人是如何把这个将近2000公斤的这个大石头，然后安装在这个柱子柱子上面，
0: 只是柱头的部分，
1: 对，柱头而已这样子。而且这样的柱子呢，在神庙里面可能可能数十只或是数百只，是非常惊人的事情。
0: 那当初把它装置在这边那么重，应该很难办到。
1: 真的，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啊，对于这个重物的安装，真的是用尽了苦心。在这场展览里面啊，有超过28公吨重的文物，那这一件就高达2公吨左右。那兵哥，如果你仔细看，你就发现我们这个文物的旁边啊，那种大型文物旁边都有一个像灰色的一个座椅的地方。其实呢，里面藏的就是它的钢铁王座。哦，对，它的这些每一个巨大文物的后面呢，它都有很多的钢铁的构件，
0: 还可能支撑，
1: 去支撑它，而且把它扣住。对，你仔细看到你会发现
0: 是固定它。
1: 对对对对，它头上有个像头箍的东西。
0: 对，
1: 在旁边的方尖碑也可以看到，这些呢就是为了台湾的展场所特别设计的防震装置。
0: 因为我们是有地震的国家。
1: 对对对对，因为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所以我们对防震装置会特别的用心。所以这一些防震的装置跟铁件呢，都是到台湾现场才有办法去安装制作的。啊，是。
0: 不过那样非常大的地震才动得了它吧？
1: 基本上是纹身不动，分文不动。如果它真的移动的话，那可能博物馆会先动手，
0: 这样子，
1: 它会跟着博物馆一起动。
0: 嗯，哇，真是不容易啊！
1: 对，那这个哈索女神呢，她的形象是一个母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耳朵，他的耳朵是牛的耳朵。
0: 哎，真的有点像。
1: 对对对对，哦、是牛的耳朵，然后还有一个卷卷的这样头发，这是他的标准造型。嗯，那在他的耳朵的旁边呢、啊，你从正面看的话看不清楚，从侧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只眼镜蛇。哦、就是我们前面说那个圣蛇的造型，
0: 是
1: 对这个圣蛇也在旁边作为一个装饰，而且这个圣蛇呢，它头上还有戴顶帽子，这个帽子呢是红冠，是代表那个象征下埃及的统治权的红冠，对，所以很多的造型巧思呢，其实它不只是装饰，它都有各式各样的象征符号在里面，这是古埃及文明很迷人的地方，
0: 是
1: 是，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吧。
0: 好，

0: 丁哥，你可以发现我们这边呢有六尊塞赫麦特女神，她们的姿势呢分为坐姿跟站姿
1: 两种啊。
0: 对对对，就是坐着跟站的。那站着的话呢是一种跨步往前走，这个自信独断的感觉。那坐着呢，它是象征宁静和平。那丁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法老要制作这么多的女神雕像呢？
1: 为什么？
0: 这个女神啊，塞赫麦特女神，她有一个很特别的神话故事哦。在神话故事当中啊，她的那个时候的太阳神拉，他呢统治着整个埃及，但是埃及的老百姓呢，有一天呢忽然想要叛变，所以太阳神拉就很生气，他就想说啊，既然他们都不听话，那我就要灭绝他们，灭绝人类，他就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那塞赫麦特女神呢，她就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神，于是呢，她就展开了大规模的灭绝的行动。但是太阳神拉她到最后忽然心生怜悯，她觉得希望你可以停止这个行为。可是塞赫麦特女神这时候已经停不下来，她已经杀红了眼，她停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太阳神拉就想到一个好主意，她想起这个女神呢，她很喜欢喝啤酒。于是呢，他就命令人呢就准备了大量的啤酒，然后在这个啤酒里面呢加上了红色的赭石，让这个啤酒的颜色呢看起来是红色的。对，然后塞赫麦特女神呢就是闻酒而至，然后呢把这些啤酒都喝完了之后呢，他就醉倒了，于是就平静了下来。那人类呢就因此免于了一个灭绝的一个命运。对，所以她是一个力量非常强大的女神。当时的法老呢，阿蒙霍特普三世，他呢就在他的神庙的面前呢，做了大量的女神雕像，数量非常的多。那斌哥，你要不要猜猜看，他当时做了多少的女神雕像？我们这边展出了六尊嘛。哇，
1: 应该有好几百尊吧？
0: 是的。根据学者推测呢，当时的这些女神雕像呢的数量可能有730尊，对，也就是365对的意思。那他就可以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举行祭祀，希望呢让那个女神呢不要生气，然后可以保佑他的国家呢国泰民安、长治久安。
1: 700尊，那要准备好多的酒啊！
0: 是的，是的，还要准备很多的工匠呢。是，所以我们在展场的设计这边特别加上了镜子，希望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当时神庙门口源源不绝的女神雕像的一种气势。是的，那这一尊女神雕像呢是最大尊的一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如果你仔细看呢，你会发现它上下两段是分开的。对。有发现
1: 是组合起来的，
0: 是组合起来的，因为它当时已经是断成两截了，所以大英的博物馆的研究员呢，在把它的肚子的部分修复起来之后，让它上下两截可以接起来。
1: 是的，所以裂痕还看得出来。
0: 对对对对，裂痕非常清楚，只有肚子这边是补上去的。所以它当时呢，这一尊女神雕像来的时候呢，它是分为两个木像，那在现场组装，
1: 在这边组的，
0: 在这里组装的，那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当时我们都非常的小心翼翼，希望女神可以保佑我们的展览顺利，这样子。
1: 是
0: 是，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我们来继续往前看。好，斌哥，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神庙的最深处喽。神庙的最深处呢，就是神龛的所在之地。那在我们前面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我们把它做成像一个神龛的形式。
1: 我听说那个，既然这个法老本身又兼了祭司的身份嘛，那神庙里面他就要应该要带领做很多的祭仪嘛，那不晓得这样的祭仪的活动，所以每一天都在进行，那到底会做哪一些活动？
0: 国王身为神的大祭司呢，侍奉神是他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他这些事情呢，可能每天会做到三次。那这三次呢，就是他先从沐浴净身开始。然后呢，他会慢慢的走进神庙的最深处，来到神龛这个地方，
1: 差不多是这种位置。
0: 对对对。然后呢，神龛很暗很小，他就小小的打开一个门，然后那个光呢，就会从缝隙里面照进来，就像我们这里设计的一道光线一样，这样照进神龛的深处。那打开神龛之后呢，他就会为神像献上食物，然后帮他洗澡，然后帮他换衣服，然后把他擦干净，然后把整个神庙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呢， 然后再把门关起来，然后结束。哦，中间还包含他会念诵咒语的一些时间这样子。那这样的仪式呢，会出现好几次。那国王呢，他是神的大祭司，所以理论上呢，他应该要在每一个神庙里面为这些神所侍奉。但是国王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成千上百座神庙里面，所以呢，在其他的神庙里面呢，就是由祭司来担任这个工作。哦，
1: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神龛里面的啊这些雕像，他们是代表的是什么角色？是祭司吗？或者是一些就是代替来祭祀，还是他们是别的一些角色？
0: 哦，好的，那我们先看到下面这三尊好了。其实这边的话，这四件呢都是属于比较娇小的，像模型一样的神像，会固定的出外游行的时候，他们会放在船上面。嗯，对，那这个呢，这些神像呢，据研究，它可能是当时是放在神像的这个船的旁边作为一个装饰，然后跟着神像一起去外面出巡，让那些其他的老百姓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光芒。因为其实在真正的神庙里面的神龛跟神像呢都已经消失了，因为它是用贵金属做，可能早就已经被切到或者是被挪作他用。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在中间看到呢是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呢巨星呢，就是当时的神龛的缩小版。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神像呢，就是放在像这样的神龛里面，然后他到了重要时候节庆的时候呢，神像们就会放在圣船上面，然后跟着一起出外游行。
1: 那我们看他做的这个有趣的动作
0: 啊，
1: 这个是一种他在跳舞吗？还是说这是一种什么象征意义的一种
0: 姿态？这是一个庆祝的意思，
1: 庆祝的意思，
0: 庆祝的姿势。那这也是一种很正式的礼节，所以其实这个姿势不止在雕像上面或者是图像面上面都会经常看到。那在这边的这三尊呢，刚好呢他们各有不同的含义。首先中间这个是法老嘛，是法老，然后左右这两个神呢，他们分别象征的是当时上下埃及的一个重要城市，然后这两个神的造型呢，就是他们这个城市的守护神。
1: 是，
0: 所以呢，他们放在一起呢，就像是国王的身边有城市的守护神，那神会庇佑着他，那也象征的国王是统治着上下埃及到整个国土。
1: 是
0: 的。
1: 那这个单元呢，有关于这个第三展场里面的祭祀啊，我们就暂时看到这里，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带大家看第四展区。
2: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凯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3: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2: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3: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4: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5: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6: 只要一件
5: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7: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5: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8: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对真啊，我们前面两个展区看了法老他的这个王权啊，然后后面一个展区看到他的这种这兼任大祭司的职责啊。那在这个展区是看什么呢？
1: 在这个展区我们想要介绍的是王室成员，
0: 就是他家里面有什么人。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那他的王室是怎么样组成的？
1: 通常法老啊，他会有一个主要的大王后，然后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后宫里面呢，除了这些妻子之外呢，还有包含妻子的随从们，所以呢，往往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家族，然后这些妻子们呢，他们就会为法老生育很多的公主跟王子，这样。
0: 我听说那个法老他们的后宫也是很多的妻子因为他的小孩一生也就有七八十位之多，也是蛮平常的事情，是吗？
1: 是的，是的，对，在埃及法老里面有一位特别有名的，就是拉美西斯二世，他呢在可靠的资料里面呢，他可能有超过40个儿子跟40个女儿，
0: 不知道他是不是名字都叫得出来
1: 他应该都叫不出来，名字实在是太。
0: 大家带个名牌。
1: 对对对，大家可能要带名牌，就是我今天是几号这样子。对啊，那他能够生育这么多子嗣的原因呢，也包含了因为他本人非常的长寿，他是埃及史上数一数二长寿的法老，他活到了90几岁，然后在位期间60几年。所以才有办法生育这么多的子嗣。
0: 那他的这一些王后啊、儿子，就是王子、公主等等的，他们都是王室的成员，是平常也要负担一些，像是在祭祀的仪式里面，或者在行政体系里面，也要肩负着什么工作呢？
1: 是的，斌哥你说的没错，这些王子啊，他有时候会参与一些国家的事务。对，但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在现在留下来的埃及的资料里面呢，只有这些有担任过工作的王子的名字会被记下来，那其他王子们可能就不知道是谁了，其他公主们也有可能这样，所以王子呢，他可能会成为某一个军事的将领啦，或者是成为某个地方的官员啦，那或者是成为一个神庙的祭司等等的。那公主的话呢，她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大部分的公主啊，她们都是默默无名的，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公主啊，因为她们有被赋予特别的使命，所以她的名字就会被记下来。
0: 是，所以呢，有的勤奋一点你的名字会留下去。你要躺平的话，后边人都不记得你了。
1: 对对对。
0: 那我特别注意到，像我旁边的这一对他们好像感情很好两只手还这样牵着。
1: 对对对，牵紧紧的。
0: 对对对，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尊好吗？
1: 对，这一尊夫妻雕像，它很特别的，就是说它的做工非常的精致。对，那斌哥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说当它做工越精致的时候，就代表着这个人的那个背景可能蛮不错的。可是呢，当初这一尊雕像被收藏进大英博物馆里面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的刻痕跟铭文在上面，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他们大概是哪一个时代的贵族之类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学者呢，他在埃及的一个将军墓，将军的陵墓里面呢，找到了手熟，就是他们现在双拳紧握的那个手熟。然后呢，这个手熟呢就被带回了库房里面，但是又放了十几年。直到某一天呢，这个可能心血来潮，那学者们呢就把这个手熟呢试试看放在这尊雕像上面，放上去之后完美契合，完美契合，才知道说原来这一尊夫妻雕像呢就是那一个将军陵墓的主人。
0: 所以原来这个牵着的手是断裂的。
1: 对对，是被抽下来的，
0: 再
1: 合上去了。对对对，所以如果仔细看可以看到他们那是有一块断裂的痕迹在上面。那这组将军陵墓的话，他的来头可不小，他不是普通的将军。他们就是霍朗赫部，也就是图坦卡门之后的继任者之一。所以我们这里的标签就是写着未来的国王霍朗赫部及妻子， 也就是说他们在制作这尊雕像的时候
0: 还没有登基，
1: 还没有登基，而且他也不知道他会登基、
0: 嗯、
1: 对，就是一个将军的样子、的一个形态。
0: 你看他们样子还蛮年轻的
1: 哦，对对，因为那是一个理想的样貌，他们会喜欢留下自己最好看的样子、而且还戴上很漂亮的假发，这样双层的假发，
0: 非常有趣、那我们再看看别的。
1: 对，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那个公主跟王子他们会有不同的职务、在这边我们也有其他的展件。那这边的第一件呢、是一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大人，然后中间怀抱着一个像小女孩的。那这一组大人呢是家庭教师、是一个高级官员。那他中间怀抱的这个小女孩，那个公主呢是哈特谢普苏特的女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埃及最有名的女性法老。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埃及王室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会由他们身边相信信任的官员们来负责王子跟公主的教育。那官员的他的导师怀抱着这个小女儿的这个形象呢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其实在其他的出土的文物里面并没有这种情况，不会有老师抱着小女孩这种事情。所以呢也有人觉得他们的关系呢可能不会是一个

0: 举行这个仪式，那个普塔神的大祭司他会有一些特别的打扮，所以学者们就可以根据他的打扮来判断，哎，这个人应该是谁，然后上面可能会刻着他的名字。但是这里很有趣的就是呢，这边所看到的这两位王子啊，他们后来都没有成为继任者，对，都是由他们的弟弟们去继承了王位啊。
1: 嘿，你介绍的这些内容哈，是不是像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把它记载下来了？我听说那时候有象形文字了，是吗？
0: 哎，是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啊，其实是一个很缜密的文字系统，所以呢，也是过了很多的时间之后，才被后面的学者们陆续的破译出来。那平哥呢，既然你对象形文字有兴趣，那我们去看看象形文字怎么写吧。
1: 好啊，
0: 好，那我们这边走。
1: 好，走。对，真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象形文字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吗？
0: 对，埃及的象形文字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字系统，而且又非常的迷人，所以其实千百年来啊，都有无数的学者想要去破译它的文字，但是都不得其门而入。直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哦，有一块关键性的文物出土，它叫做罗塞塔石碑。它那块石碑很特别，它上面写了三种文字。最上面是象形文字，然后中间是一个像书写体的文字，第三种呢是一个像希腊文的文字。那其中的第三种文字呢，是后人还看得懂的，有办法解读的。于是学者们的就是透过这个第三个希腊文的文字呢，去往前破译前面这几个文字的符号。有了这个关键性的文物出土之后呢，接下来才有办法展开一连串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那其实呢，古埃及象形文字它是可以念得出来的哦。那么斌哥，你看看这一张啊，就是象形文字的符号对照表。你可以把你的英文名字啊写成拼音，然后呢，它就可以写成象形文字的符号。
1: 那还要很会画图才行。
0: 哎，真的要很会画图。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让你不会画图的也可以写得出来哦。
1: 会有机器帮我操作。
0: 哎，是的，有机器帮你操作哦。
1: 好，那我想试试看。
0: 好啊，那我们来看这边。
1: 哦，在这。
0: 看这里。好，那么完成了，
1: 真的是很快
0: 哎。哎，是的，那第一个符号呢像
1: 鞋子一样，
0: 像鞋子一样，这就是你的 B。然后第二个呢，像刀子的这个呢，就是一。然后这是
1: NGO， 真的非常有趣。
0: 对啊，是的。
1: 各位朋友，如果呢你也好奇你自己的名字用象形文字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可以来这边自己体验一下哦。那我们今天呢，已经把这个可以说这个展览看了一半了啊。我们看了这个法老王他的王权的统治、祭祀，还有看了他的王室啊。那后面呢还有三个展区
0: 是啊。
1: 明天呢，请大家继续收看异次元宇宙，拜拜，
0: 拜拜。
2: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

0: 同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我是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的创会理事长，那现在是磐石基金会的董事长，在民国87年成立。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成立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主要是在那个年代，脑性麻痹孩子的受教权受到很大的一个剥削剥夺。因为大家以为脑性麻痹等同于智能障碍，所以就用一些智能障碍的课程在教这些孩子，殊不知这些孩子是可教育性的，他们有学习能力。所以我们为了孩子的受教权，向社会大众还有向教育局去倡议，让大家重视脑性麻痹这个族群，他们是可以教育性的。所以我们就家长们就成立了高雄市脑性麻痹服务协会。我自己也是脑麻的母亲，脑麻孩子的妈妈。那因为那个时候孩子正好在读小学，那这是这一群家长一起碰到的刚刚我所说的问题，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要成立协会。那成立协会总要有一个领头羊，那可能我的个性也比较爱管闲事，那家长也愿意托付给我，所以我就成了创会理事长。
2: 爸爸妈妈教得很好，我看你会不好意思吃吗？
3: 日子
2: 不用客气
1: 了。其实我们家长生到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有一个概念，你生到脑性麻痹的孩子，你要带这个孩子陪伴他走人生的道路是一辈子，从出生到他最老的那一天，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个过程你一定要陪伴。那你很难说到底

0: 是父母亲先走还是孩子先走，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
1: 你想换轮椅哦，那我们先数一次，先练一次数字再练习。
0: 那成立之后呢，当然我们不止孩子的受教权，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就医、就学、就业、就养这四个面向是我们当初成立的宗旨。那就学，因为坦白讲在那个时候甚至现在也有很多的孩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受到霸凌。
2: 我也是创立会员之一，也是发起者之一，然后也一直也在协会里面有担任理监事，就是说因为总是要有自己的家长出来帮助协会的走得更顺、更畅、更顺利这样子吧。
3: 我通常都会需要绑着护腰哈，因为我要让他起来哈，需要保护我自己的腰部，就这样哈，然后一根拐杖，把脚踩得好真正的。
4: 小时候大哭啊，可是还是被强迫带去做啊。
5: 后来。
4: 后来长大就是不会了、啊。
0: 我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关怀访视，再来就是整个的募款的活动。
6: 请医生，哎，好，医生好，好，谢谢。
4: 像今天一样，理事长、社工定期到每个家庭去做访视，看他们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然后提供协助。我最大的难处啊，就是在生活自理的方面吧，就是生活起居啊，从早上起床、刷牙、洗脸、食衣住行，到吃早餐，还有上下站下做复健啊，一直到下站下准备吃午餐，听收音机打电脑，
3: 都需
4: 要我父母帮忙啊。
3: 因为他都做得多嘛，所以需要站一下，拇指，这都是让他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不然他们的张力会让他们。
4: 父母现在渐渐的迈向高老年化的时间的到了，所以我非常希望有些地方成立能够松一口气啊。
7: 一、二、三、四、五，坐好，
0: 对，六、七、八、九、十。那因为看到这一群人比我还要更辛苦，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性使然，我就愿意跟着这些家长，大家手牵手一起奔跑我们的这一段不辛苦的路程，所以才会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坚持下去。
8: 在未来的庇护庄园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的钢铁爸妈要跟孩子们一起上台表演，请孩子们一起上台表演。啊，
3: 这是他的宝贝儿子，大家可以知道他几岁了。年
4: 长
3: 一
4: 个月
3: 也要
4: 报名，
3: 65岁。
4: 他们办很多样的活动课程，增加我们社会参与的机会。不然像我现在平常外出的机会其实不算太多。都需要长照的居家服务员来进行协助外出的生活，那个时段我妈还有自己的时间，能够进行一些喘息的一些动作。
0: 我比较有着重的部分是在家庭的访视，我希望去到家庭里面，再因为都20多年了，深入的了解这些家庭有没有什么变故，是不是有的孩子已经离开了，有的父母亲发生了什么事，必须了解，所以我比较着重在这个部分。
7: 阿德，你要不要站起来坐？不要啊，那你慢慢坐，你不用紧张，然后按照你平常工作的方式就好，你做得很好。
0: 啊，慢慢慢不急，好坐，我带老师跟吊扎去，啊吊嘞。那就业就是说，孩子们当他们离开了学校的时候，他们要进入社会职场，当然要有许多的一些磨合，一些去沟通协调，让就业的单位知道孩子们他有什么能力，他到底能做到哪里，那需要周边有什么辅助，这个是我们协会可以出面帮孩子去做就业的一个磨合的中间的这个协调者。
9: 西皮工坊它主要的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他没有办法接触外面的职场，那我们透过一些简单的代工方式，让他们可以先有一些工作上的磨练，然后工作上应有的态度，应该是说他们有自信了。因为我们还是会提拨一些简单的零用，工作奖金给他们。那他们从一开始不知道钱，可是不知道怎么运用，到现在学会存钱，甚至我们每次社区适应的时候，他们会说：“老师，这是我爱塞卡，我爱提出去买物件。”哇，这个我就觉得很可爱。很可爱，虽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有可能才几百块，但是他们懂得珍惜这一些他们自己赚来的钱，知道怎么使用。
0: 当然在进入到就业市场之前，在我们脑麻协会也有社区型的小型作业设施，在这个里面是先让孩子能够培养他的一技之长。那就医的部分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要经过很多的复健，一生都要经过复健的过程。
3: 那个老师应该知道，复健的复健师，然后再慢慢把它移过来哈，慢慢的把它移到比较靠近这个床的时候哈，然后他的手有时候会要帮他脱下衣服，然后他手尽量伸出去哈，我帮他脚这样抱，然后他就会。就是借力使力，他就会过来了，然后他自己会往上趴，但是我就说要注意一下，不要让他从这边
5: 掉下来，我们还是要。
3: 太紧了，
5: 不好动。
3: 然后，通常我有时候都会叫他再翻身，把自己的位置调得更好一点，他会这样翻身跟爬。就是真的掉下来，我都要叫他又慢慢爬到楼梯那里，然后靠近的楼梯的一个哈，然后你看他现在爬到他要的位置了，有没有？然后你看他的脚自己会打开，然后他要就会上一个厕所，盖被子他就进去睡，
10: 在床上用尿壶，
3: 用尿壶。我是觉得说，既然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就是老天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折翼的天使。
7: 王力宏，你的，谢谢，客气。
9: 那我在这边服务的内容大多就是协助身心障碍者一些，他们平常的生活照顾。
1: 会。
0: 你用左手来固定右手。
9: 那还有一些他们，像他们，比如说家庭跟家长起了一些冲突，那我们可以。跟孩子和家长一些的沟通，这是也是我们平常比较常会做到的事情。我大学毕业是幼保系，所以一开始的观念就是照顾幼儿的方式来照顾他们。后来我发现到他们是有想法的孩子，所以我就是运用，后来就变成像朋友的方式去照顾他们。
11: 我怎么静止不动？
9: 那在这当中，我发现到说，事实上他们有很多想法是我平常没有想到的，有可能他们想到的东西更丰富，是他们期待需要的。那我们就是透过课程的规划，透过活动的方式去成就他想要做的事情。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成立协会之前，我们这一群家长孩子都小，遇到第一个幼稚园。拒绝，被拒绝，到国小被拒绝， 更别说那个时候进到国中、高中，这都不要才有后面大学，这个三面都不要讲，就单单进幼稚园就找不到幼稚园要收。

0: 我们的孩子进国小也都是被拒绝。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孩子带出去，不论是在公开场合或者是在社区里面，都会受到人家异样的眼光，甚至有很多不理性的语言的对待，让家长坦白讲，你如果不是像我这样心脏比较强的，真的是回到家会很伤心的，抱着孩子很伤心的悲伤的说，我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脑性麻痹的孩子。
1: 那会弟弟也这样问好不好？不要，你只要喂四熊啊。
0: 早期我们怡伦老师还没有来之前，就是大家玩一些乐器，那玩一玩就发觉说，孩子对声音非常有敏感度，而且有的孩子甚至对节奏也非常的有专业，他们打在节奏上的能力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前任的理事长他就觉得说，哎，可以试着来让专业的乐团老师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就很荣幸聘请到蔡怡伦老师。
1: Hello， 我们今天有很喜乐的事情哦，你们看到旁边有拿什么？拿什么？哦，爸爸坐给我们看了。好，那想想上过电视，那今天大家都要上电视哦。
2: 好，
1: 因为老师上课要认真一点，好不好？
3: 我是音乐系毕业的，然后之前也做过一些不同的工作。那在有一次在社区教妈妈歌唱班唱完之后呢，就被一位女士叫住，她说：“蔡老师，我找你，哎呀，几个礼拜了。”我说：“什么事？”她说：“哈，我们有这个一群孩子想要找老师来教唱。”那有些老师不敢教，因为我们的小孩比较不一样。我说是什么样的小朋友，他说是脑麻的。然后我那时候第一印象就是，哎，好像有时候路边看到人家卖口香糖的那一种。
4: 自己讲，
1: 让妈妈来，让妈妈来啊，妈妈，妈妈，哎，
4: 比较紧张，
1: 那么漂亮，看我们想想小鹿那个
4: 乱撞，
1: 抓不住这个鼓棒，你看看。妈妈来比较方便，对不对？慢慢来，转，
4: 你可以抓着啦，我知道。
1: 抓住了吗？有了，你已经帮他弄好了。
3: 前面几堂课我觉得很泄气，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肌肉张力有问题，所以他们是咬合常常是没有办法很正确，可能是比如说我教唱一句，他们复唱一句都有困难。比如说我们唱每一次，他可能是哎呀这样，然后我就整堂课好像都是我自己在唱双簧的感觉。他们会有的是肢体障碍，有的是智能障碍，还有情绪障碍。比如说他也许智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手很巧，但是呢他情绪呢你要照顾他，因为你给他乐器他不见得要接受，所以你就要像哄小孩一样，像哄他说，哎，你很适合这个啊，你来敲敲看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就是有点就是因材施教，看他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给他什么样的乐器。
0: 在刚刚的课程当中，你看到老师把乐器的乐团分成很多个部分，很多种乐器，那也就是看孩子你适合哪一个乐器。
3: 我觉得我就是永远就是给他一个希望，也给我自己一个希望。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状况，有的功能很好，有的功能不好，我都觉得我就是尽力找一个乐器让他来使用。
0: 能够看到今天这个成果也不是一朝一夕哈，而是怡伦老师哈透过每个孩子不同的属性，他们不同的专长，然后假以时日，这样将近十年的调教，一个曲目我们一年顶多才练一到两个曲目，是要经过整个年度不断的练习。
3: 当他很准确敲到那个音，比如说他错了十次，第十一次对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很好很棒。那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到比如说一些社教馆啊或是文化中心表演，我都觉得很棒，因为以前他们是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可以站上这些舞台的。
0: 知道这一群的孩子生命仍然有他可以利用的价值，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这一生命的价值，做到最好最善的一个部分。
3: 那因为他们的程度这样，当然我也很了解我们的音乐素养就到这边，但是我觉得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一些可以很让人家吸睛的部分，比如说他们在很卖力的就是伸出他的手要敲击乐器的那一刻，我觉得这是可以很令人动容的。即便我现在跟你分享，我还是觉得很感动。
0: 乐团对孩子们有很大的正面的力量，而且我们也透过乐团去考取了街头艺人的证照，那让这些孩子能够在街头，能够在许多企业界的邀请，在许多国际社团的邀请，在站在数百人甚至千人的一个场域里面，他们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对每一个孩子甚至台下在看的家长都是一股非常大的鼓励。
3: 简单来说就是因材施教，然后永远怀抱希望。
2: 这就是他们平常的日子，腰夹必须夹上去，他们夹到了腰牌。
0: 我觉得当你的生命中出现一位脑性麻痹的孩子的时候，当然原因相信每一个家长都很怨很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1: 好，
0: 讲到这个，因为脑性麻痹的孩子不是 DNA 也不是染色体的关系，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有600多个家庭，这样统计我们600多个家庭是我们一步一脚印去访视去谋合社会资源给他们，这样子的一路走下来统计，我们有80%是医护人员的疏失，还有在生产过程的疏失，很多都是可以避免，但是因为人的为的疏失，所以导致他变成脑性麻痹。初期我也是陪着他哭，我也哭，但是哭了一段时间之后，自我对话就是说，我们大人不能哭了，小孩子可以哭，大人不能哭，大人要坚强，要鼓励他们。
5: 太夸张了，
1: 对呀，觉得很好
6: 哦。其实他这个年纪应该是在家里含饴弄孙的时间的，但是他对于这个庇护专员的计划，还是啊全程的掌握跟啊协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精神。
0: 坦白讲是没有周六周日的。我今年已经71岁了，但我也很愿意做这件事。请你不要看这幅画画的有多么的美丽，你只要看它的里面的线条，都是孩子们没有办法拿笔用手指头画的，甚至用手肘画的，那里面都是生命力的展现。我觉得你要用心眼来看我们孩子的作画。小的时候我常常跟我女儿说，我们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一很小时候跟我女儿讲。后来小学的时候，他们老师跟我说：“妈妈，你不要这样跟孩子说，你就跟孩子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中人。”意思我才警觉到，对哈，我不能把人上人放在这个孩子的心目中，让他把他人生目标锁定在人上人。其实这一群孩子在人中人能够站立得住，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我们因为是家长组成的团体，所以我们就有。成立脑麻协会就有一个宗旨，救养要放进去，就是要盖一个24小时住宿机构。当我们父母亲老迈的时候，这个孩子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所谓救养，就是要帮助孩子24小时的照顾这个问题。那因为救养，我们要建造一个96床的24小时的照顾机构。那个在法规上来讲，必须用财团法人的组织方式，所以我们又才成立了财团法人磐石社会服务基金会。你要盖一个24小时的住宿机构，首先你土地要自己取得，这个是法规规定的。但是找土地也不是这么容易，首先你必须找是一般农业用地，你特种农业用地也不行，山坡地也不行。
7: 那我们很期望说。成立那个我们的庄园，我们的家园哈，让父母也可以放心，这些孩子也可以互相照顾，互相，比方说会走路的可以帮忙推轮椅的人，对不对？会说话的帮其他人发言啊。
8: 我最期待、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以后庇护庄园如果盖好，能够进去那机构里面。提供自己的一技之长，提供一些协助。

0: 当他们和
1: 工作人员之间的一些桥梁。
2: 当我们108年要动土的时候，又被地方居民严格的、严厉的来抗议。在屏东的地方新闻里面有报道这一件事情，挡住我们要进去我们的那个庄园的道路，又是跪又是哭又是闹，说我们来这里会造成他们土地的地价下降，会造成他们什么水污染，会造成他们的百姓的生活的不安全。他说脑性麻痹会传染，过去跟他们的沟通，但是在动土的当天仍然受到非常不平等、非常有点侮辱的对待，甚至他们当地居民拿保特瓶扎我们的孩子，孩子吓哭，妈妈也哭，我只有抱着妈妈说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被这样子就打倒，我们仍然要坚强地向前走，我只能陪家长哭。那在动土仪式当中，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家长说，不要因为今天这个困难我们就气馁，我们就停下我们的脚步，我们仍然要很勇敢地向前走。我说你们不知道，只要家里面有父母亲的孩子，有脑性麻痹的孩子，你知道那个痛苦不是你一个没有这种孩子的人可以体会的。因为家里面有个声音障碍的孩子，尤其是脑性麻痹，他生活自理都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你至少父母亲要一个留在家里面陪伴，没有办法就业，家里面的经济会有问题，压倒父母亲的那一根稻草，真的就是某一次的孩子的某一个疾病、某一个情绪发作，就会压垮父母亲的那一根稻草，就会选择跟孩子一起解决生命。白天有四个据点，第一个就是九如这个本部有乐活的，有乐活的业务，有社区小型作业设施的业务。那我们在盐城也有日间照顾的业务，在凤山我们有开了一个日间照顾的业务。那在旗山我们也有小型作业设施，所以我们是有四个据点，但是是有5个的业务内容。那每白天8点半来到差不多5点回家，这个时间接受我们服务的孩子大约有100多位的孩子。董事长这个职分坦白讲是没有周六周日的，那当然我今年已经71岁了，但我也很愿意做这件事，我是抱着一个喜乐的心做这件事，所以虽然身体真的是年纪有一点
3: 金刚萨埵百事咒。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凤山为什么会有双层呢？它最主要是旧城跟新城。那旧城在哪里？在我们能所知道的左营旧城。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所谓的凤山的新城。那为什么会有凤山旧城跟新城之分呢？主要呢，就是因为林爽文事件，乾隆51年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民乱。那乱平之后，到了乾隆53年，因为呢旧城呢已经这个人去楼空了，城也拆了啊，所以呢这一个清廷呢就把这个凤山县城呢从新农庄呢搬迁到了我们这个皮头街。建了一座新的县城，这就是我们凤山双城、旧城、新城的由来。一般县城来讲，我们会盖四个城门，就是东西南北的城门。那我们凤山新城比较特别的，它呢虽然有四个城门，可是它分为六座。啊，其中多了哪两座呢？都多了我们的外北门，还有我们的东便门，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小东门。那小东门它叫做同仪门，就知道它很重要。因为呢，我们的旧城的东门叫做凤仪门，那你就知道它同仪门，虽然它很小，可能它就跟旧城的东门呢，大东门是一样的重要哈。啊，那重要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这个东便门呢，在这个城门口呢，有一座桥叫东浮桥，啊，东浮桥。那东浮桥呢，本来是没有的，一直到了这个1841年呢，才建造了这个东浮桥哈。那它最主要是通往屏东平原呢一条便桥。啊，所以当初呢，假如没有条便桥的时候，大家要过这个溪啊，凤山溪啊，啊就很麻烦，不是那么方便。那自从盖了这条便桥之后，180几年来络绎不绝，没有间断过，都有人车在做通行。所以呢，也可以说呢，因为有这个便桥，对屏东平原的开发呢，也有呢这个什么加速的作用。东浮桥呢，它是经过这个重新改造的。主要的是因为在2001年，民国90年的时候呢，来了一个潭美台风。虽然它没有到我们这个台湾啊，可是呢，它是绕过了，但是它带来的充沛的雨量呢，造成我们这个很多的树木、大树呢应声而倒。结果呢，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桥墩呢，就遭了这个大水、大树的冲击，然后就被冲倒了啊！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冲倒的这个桥墩呢，也放在我们的这个凤山溪的旁边呢，让大家来呢啊，做一个这个观赏啊，也了解说我们当初为什么呢？这个东浮桥当初的样貌跟现在的样貌来做一个所谓的比较。
1: 眼前的东浮桥虽说已经不是以前的样貌，不过依旧是许多人车会经过的地点。在台湾，有人的地方就有庙。桥的旁边就有一座东浮祠，世世代代守护着进出城门的居民。
0: 东浮祠的由来呢，其实主要就是我们有这个所谓的东浮桥。那我们城门呢，基本上呢本来就有土地公，在守护。但是因为有了这座便桥之后呢，当然有守桥的这个土地，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建造了一座呢东浮祠，来供奉呢我们的土地公，还有我们的桥公。我们的桥公呢就是守桥的土地。好，那后来呢，为了体恤我们桥工呢守桥的这个辛苦呢，所以呢特地呢帮桥工呢物色了一位这一个美娇娘，所以呢现在呢在我们东浮祠里面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桥妈，就是呢桥工的这个太太。那我们一般看到呢，就是我们的东浮桥，看到东浮祠，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同仪门啊，东便门。那其实呢，我们在东便门的这个左侧呢，其实还有残留凤山新城的这个城墙。因为日据时代啊，要这个开拓马路啊，还有呢就其他的地方的建设，所以城墙呢大概都拆掉了，城门也拆掉了。那现在仅存了一小段的城墙，就在我们呢这个东便门的这一侧。那我们待会呢就去看看这仅存不到3米的这样的一个很珍贵的城墙。好，那请这边。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呢这个凤山新城的城墙。那各位一定会觉得哇，城墙好像没有很高大哈，当然因为我们的旧城的城墙呢大概呢比较高，有4米的石头城。那我们凤山新城的城墙呢当然没有那么高，大概呢只有2米5、2米6的这么样的高度。那厚度呢也没有像旧城一样，因为它上面是马道，所以呢它必须要比较宽广。那我们的新城呢马道呢基本上是在平地上面啊，所以呢我们的城墙呢就没有像旧城那么样的厚实，它大概呢只有呢六十 公分出头啊，六十公分出头。那我们呢这一个层呢，主要呢是外面是卵石或者是孤老石啊，像我们的东边门它是孤老石外观，可是里面呢它是夯土。那我们城墙呢也是夯土的这样的一个构造。我们其实城墙它是有配套的啊，主要呢除了城门、城墙之外，它还有所谓的这个城池。城池就是我们护城河啊，护城河也是一个防备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构造。还有就是炮台，这是我们整个的竹城呢它整个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配套。
1: 凤山县新城在一开始只有城门及城墙，后期加盖了城楼以及炮台。凤山县新城原有四座炮台，每个炮台都是依照地形来设计炮台外观。如今剩下平城、城兰、顺风三座炮台，其中顺风炮台更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0: 顺风啊，是这样，因为它的方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方位上是在巽位哦，巽位。那顺风呢还有一个意义啊，就是说呢他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呢最好不要发生什么重大的这个战事啊，一切都让顺风顺水顺顺利利啊，顺风啊，有这样的一层意义。这个书卷的造型，其实呢我们炮台是非常阳刚的一个设施啊，那把它的这个门额的部分呢把它用书卷来装饰呢，其实也可以降低它的肃杀之气。我们这个凤山新城的小炮台呢都是后来呢在这个朝廷，也就是朝公呢担任县令的时候所增建的。那这个炮台呢基本上呢平城炮台它是属于四方形的格局，比较像正常的炮台。那再来呢还有一座呢是城南炮台，它是属于呢八角形的，有点像八卦一样。那我们这个顺风炮台呢它呢这个是属于弧形的炮台呢，它因时因地而至于去设置的。那我们这个地方的顺风炮台为什么弧形的呢？它因为它的战略的位置是属于在东南边，那扼守的是我们的护城河跟我们的凤山溪。这个整修经过几次的整修，最近一次应该是11年前的时候整修。那当初的炮台基本上呢经过考据啊，因为它当初呢炮台只剩下我们现在看到正面的这一块哈，那其他旁边你看我们看得到那个接缝处啊，那其他基本上都已经颓坏了啊，这是在前后的整修的过程当中重新把它给建设起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墙体的孤老石也是后来的啊所谓的建啊这个新的一个建材这样。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呢我们的顺风炮台的墙体它主要的结构呢是也是孤老石哈，加上一些山河土。那这个顺风炮台呢它是经过整修的，我们看到这是新整修的一个墙体。我们现在在前面呢我的这个后面看到这是我们的凤山溪，那它以前也叫东门溪啊，它凤山溪呢往下游走呢会到高雄港，那它的下游就是前镇河啊，都是前镇河旁边就是我们的护城河。我们这个炮台呢不像一般其他的几座炮台，它面对的都是属于来自陆上的威胁，那顺风炮台这个地方呢它可能还要这个顾虑到从水路来的这些威胁。
1: 凤山溪在当时也称作东门溪，是外地人要来到凤山县新城的一条重要途径，也造就了当时繁荣的打铁街。
0: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凤山的打铁街，因为我们凤山这边基本上都是移民嘛，哈，就是从福建来的移民。那当然我们在凤山溪的旁边，所以呢当我们登船柜台湾的时候啊，小船来到这里所载用的，因为台湾不产铁，那铁要从哪里来？当然最近呢要从福建从对岸来，所以来到这里呢就近就在这边呢落脚营生，因为呢铁材铁器这些工具都很重，再加上打铁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比较大的声响，可能会去假如说在市区就会吵到人家啊，就会扰乱安宁，所以在这个地方比较偏远的地区比较呢不会呢扰人清梦，再加上呢打铁的时候温度都很高，动辄900度、1000度。那万一不小心，我们都是烧煤炭的。万一要是有发生什么火灾啊，我们就近取水来救灾也非常的方便。那来到这里拓垦的时候呢，当然人就越聚越多。那有人的地方，有人潮就有钱潮，就有必须要什么有吃的、有喝的等等的民生用品。 那在农业时代来讲的话，铁就很重要了，铁器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常说嘛，这个嘎的、菜的、剃头的啊，这是我们在每天生活都会接触到的啊工具，或者是所必须要仰赖的行业，比如说理发店啊，哦啊，比如说这个吃饭的地方啊，啊，还有家里面三餐都要用到的，尤其农业时代可能要吃四餐五餐，都要用到这些菜刀、刀具，然后去开垦可能用到农具，哦，还有像这个所谓的镰刀等等，所以柴刀，哦，家里面可能要烧火啊、煮饭啊，也要用到柴，要劈柴、要柴刀，所以这些跟铁都息息相关，所以自然而然，铁打铁布就会因应而生，因为我们要去做开垦，所以呢，这些农具啊就需求量很大，哦，那当然你在用的时候它一定会磨损，所以呢，这个东西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不是卖出去一次而已。卖出去，它后面不断的哈，需要维修啊，哦，需要更新啊，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尤其我们要垦拓的地方很大，屏东平原啊，甚至像我们凤山平原也是，所以当然需求量就很大，因为以前都是要手工，哦，所以呢，你说产量，你要很多，那你就必须要日以继夜，甚至要人手要很多才能够供应得了，所以自然而然这里就生意就非常的怎么样兴盛。
2: 较早古早时，阮遮是上老个嘞，遮在城门边啊，迄个外关区，要进商要来买物件，拢爱为遮过。遮趟妈祖庙边啊一条细条上繁华的路，哦，即逝啊，趟去到妈祖庙边啊一条细条巷啊，哦，迄逝即逝就是主要的要道，哦，三民路做中街啊，啊中街啊就是做老个嘞，嘿啊，有诶店是一间，啊有两个路。哦，算讲做老街的就对啊，透早时啊，拢五六点就起来拍铁啊，哦，啊下晡就做冷，哦，算讲做几工的就对啊，哎，啊，即马都已经没落去啊，因为少年人无要做啊，啊，开始没落的时阵，就是差不多有迄个加工区的时阵，哦，就开始没落去啊，因为少年的有所在通食头路，伊就要做较轻松的，伊就无爱做正经道的，哎。
3: 让你坚持
2: 他久，
3: 一直
2: 在
3: 做这
2: 个。我是为着生活，我唔是坚持啥货。哦，我嘛是做甲足忝的。你像今年拢无风台来，我就拢无通歇睏，店免关落来啊。你开开就是有人客要找你啊。哎呀，你也甲讲歇睏，人客起膜拜啊。哎呀，除非讲你真正甲门关起来，啊老伙仔都无爱关起来，老伙仔嘛过条的。你像我无阿坐你啊。哎呀。算少年歹趁食啦，啊伊食了伊就讲啊，你这吼开门都有钱通赚啊吼，伊就足坚持拢要开店啦。哎，你好。
1: 不再繁华的打铁街里，如今还保有一间会开炉打铁的铁店。一过老板的午休时间，客人就络绎不绝地走进店里，有的要买镰刀，有的是带工具来维护更换手柄。看着老板忙进忙出的模样，就好像看到了打铁街繁华时期的热闹情景。
2: 啊，我都含慢读册，家境阁无好，唔是想要做这个就近，我伫读夜校嘛。啊，读夜校你爱找一个工课吼，然后支付学费嘛，厝内都无钱啊。啊，本来是学车床啦，啊，车床先拢读册拢袂赴，拢阮迄时阵阁爱阁发车，啊，所以讲就近打工啦。哦啊，拄啊好，讲啊拄啊有机会，咱家己个厝会当开业啦。啊，无真正都无本钱。我较早学车床吼，啊听师傅咧讲，阮头家咧讲啊，哦，本来嘛，这做这车床本钱足粗呢，一只机械拢三四十万，啊两双三买个几百万呢。啊，迄落，阮迄落年代，若有几百万的，就去买厝，就轻松解啊，免搁去共学徒啊。哦，第一是咱含慢读册，啊，第二环境歹啦。哎呀，啊，拄好学着这個，啊，拄好这个也开一，啊，无真正无法度啊，嘿，无要变心吼，足困难。啊，拄好有下遮啦，遮厝边吼，听较袂想讲安尼别位所在，较袂讲噗噗噗噗噗，变变变变，伊就挡袂住，伊就起来啊，安尼吼，去找看啥物所在。在吵的安尼，嘿啊！哎，外围人就听袂下，因为我遮咧做的时阵吼，啊，别位人来做工课，啊，中昼我安加讲两个啊，伊脚揢一包鱼，揢一包迄尿包就甲你骗过来啊，安尼知影无？因为遮咧讲安尼啪啪啪，安尼讲开开安尼尔，伊中昼伊就困袂去，就掠讲啊，做了较豆鸟，哦，做头十二点我超过安尼，哈哈，我就开，哭哭哭。 伊就等一包球包甲你弹过来啊，伊是无弹人啊，就甲拼伫涂骹安尼啦，哎呀，哦，啊，恁好看呢，无较早拢无咧休困，啊，即马真正体力无法度啊，我啊过二十几岁啊，一定你中昼来看，搁伫遮咧无用的，啊，无法度啊，真正一岁一岁差啦，无体力啦，哎呀，啊，无暗时啊搁冻到九点的，你无中昼休一下，全年无休。哦，啊，搁中昼，恁来讲啊，搁中昼搁做咧，我着明着休息啊。
3: 哈哈哈。较早恁师傅还是恁爸爸就是拢安尼啊
2: 嘛。阮爸爸无做啦，哦、我着是信任二的啦，我无甲你讲学徒的。较早啦，农忙的时阵，你采收甘蔗，哦，见往来，拢有大量的迄、那、落、個，啊，即摆无啊啦，即摆。因为阮即马做的方向是建筑业工具吼，占一半以上啊。啊，伊咧建筑业拢，逐工拢，一年四季拢嘛有迄落有工作。你像我摊拄啊寄物件去妈祖，伊就是咧营业用的爬水泥的，要爬水泥的。即马土浆倒来，水泥倒来，甲八号平，迄阮洪山做上济啊。小台湾专线，你看个离岛妈祖朋友金门拢有来咧买，哎呀，啊，较早是纯农用的，啊，即卖农用的都哪里讲的，伊有农业机械化呀，你像采收甘蔗，一台车一个人就搞定啦，较早工人一大堆，啊，手工具都爱坐古拉镰刀拢一大堆，啊，即卖唔是啊，一台车采收机啊，一个人司机赛过就好啊，啊，你看安尼。啊！较早咧开垦山坡地，较早偌济骨啦，偌济工人，即马怪手一只恶咧，卡咧轻松甲，迄个是拢农业机械化伊啊，哎呀，互机器取代伊啊。啊！就即马拢全开始农场的啦，无真正正经农夫吼，伊较少物件，一支猪头用要几世人个，伊讲啊，少年嘞，即个来甲我磨个，佮变佮换一个。啊，迄个营造业就是下班啊，乌白拼啊，拼个拼再来无伊啊，佮买哦，所以呢用较香哦。啊，恁农夫做小物啦，伊即摆用了着佮洗洗，佮切个佮烧油，一支用几世人个，伊嘛佮咧用，哎呀。
4: 啊，你暂时要去？
5: 我带我只蛋，
4: 我只蛋哦。
5: 我
4: 用下
5: 来。
4: 啊，蛋个拢要只蛋啊，我倒。
5: 对呀，这个方法可不多看看。
4: 啊，到早上就做完这个。
5: 老板。
4: 哟。这鱼嘛，要做给你。好吃啦。没空了，点餐了，对。
6: 这边陆陆续续来讲的话，其实到最后，有记载的话，应该有至少有13家。现在来讲的话，有在经营的话，大概就剩下就两家这样比较有在经营了。哦，在几年前可能还有四五家，可是这近这一两年啊，两三年来只看到了剩下两家比较有在营业的店铺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凤山很有名的最有名的家具街。凤山有很多老街，有汉基街哦，还有这个跳米街、金马街，啊，还有这个家具街。好，那我们这个现在叫三民路，那它最早在清代的时候，它叫草店街，哦，因为这里的店铺都是超粗啊，哦，那简单，那后来都当然就盖成了这个透天厝了哈。那这里短短600公尺，有300多家的店铺。那以目前来讲的话，主要的店铺营运还是以这个家具店为主，那佛具店居次。这个地方是吉奇哈，我们知道现在高雄市来讲的话，就是青年路嘛哈，就高雄市。那合并之后，当然就是包含

这个木工师傅就来了哈，然后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啊，这有生意做，人潮有人潮的地方就有钱潮嘛，所以大家就来这边开这个家具店啊，木工师傅就在这边做家具，慢慢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个家具街，因为它也靠近水路，啊，所以呢，大家呢要到凤山城来，你在这边上岸，就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呢，人呢南来北往啊，吃的喝的啊，住的啊，什么啊，这个少不了的啦。这民生用品也都一定要的，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生活机能的街道。我们凤山一直事实上来讲的话，人并没有减少，因为它还是一个很繁盛的地方啊，尤其好吃的东西很多，而且很多这边的在地的产业呢也蓬勃发展。只不过呢，我们没有得到关爱的延伸，加上凤山呢，一般来讲的话都比较低调，啊，是，所以呢，这个人口数。事实上来讲并没有明显的减少，但是一旦县市合并，再加上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公共建设，比如说捷运，就还有我们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这些都是呢刺激我们凤山人口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假如未来呢，比如说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再生计划的话，那比如说我们的老街能够有更投入更多的一些经营的话，一些规划的话，那其实凤山的人口也好，或者凤山的这一个繁盛也好，应该会比其他区域都要还来的呢有潜力。因为我们凤山市上来讲的话，以前就县城嘛，好，还有我们的书院也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凤仪书院是目前呢清代呢60几座书院呢，目前留存下来的规模最大的就是书院，而且经过整修之后呢，其实呢有很多呢有趣的故事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这个好朋友能够到凤山来吃吃我们凤山的美食啊，我们凤山的米苔木啊，还有我们凤山的这个所谓的水煎包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哈。因为水路交通要到南来北往，所以大家呢来到这个台湾之后呢，从登山来到台湾了，假如呢没有去到府城，就留在凤山发展，所以我们这里地方南来北往各个地方的美食呢都在这里做汇集哈。所以呢，还有我们这个所有，你看我们的这个城门哈，还有我们的国定古迹龙山寺啊，都是呢值得大家来一探啊，来这个参观参访的一个所在啊。凤仪书院就更不用讲了，现在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呢景点。是，其实凤山区呢，现在是我们高雄38个行政区里面人口数最多的一个区哈。虽然呢，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呢，整个的重心呢移往了南鼓山哈马星那个地方，那是因为整个政策的改变，产业的转移哈，所以那时候包括高雄港的竹港，还有呢这个纵贯铁路的完工，因为都是在哈马星这个地方，所以啊整个的一个发展重点就从凤山呢转移到了南鼓山去了哈。虽然是如此，可是呢当我们县市合并之后，因为凤山本来就有它的根基嘛，我们是早期呢南部的米仓，加上这边的这个文风鼎盛，所以呢县市合并之后，凤山呢在短短的这个两三年呢，已经成为38个行政区里面人口数最多的一个区，所以未来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相当期待，所以呢后来还有一条我们的所谓的纵贯铁路支线。凤山支线其实也在1907年就已经开到我们凤山区这个地方来了哈。那未来我们期许凤山呢也能够像旧城还有哈马星一样，能够得到我们的相关的文化单位的青睐啊，能够有像建城计划或者新兵计划啊这样的一些对一些文化产业，或者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益助啊，能够把我们凤山城呢就像我们这个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的11个热气球的这个薄膜一样能够带着我们凤山呢再度起飞。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大家听到乳癌哦，一定都是觉得非常的可怕。那其实乳癌在台湾呢，尤其是女性癌症发生率都是一直居于是首位，然后现在呢又有逐年的这个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很荣幸上一次也请到了贾教授来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其实现在呢可以用中西医来合并做治疗，然后也很好的效果。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台北联合医院中医妇科主任赖荣年赖主任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次呢就是贾教授带了这本书《中西医病治甲基乳癌》那这是你跟贾教授一起合作的这一本书。 对， 对，贾教授上次来的时候一直提到，就是他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他只要一有不舒服啊，一有病痛，他就马上找你，然后你就可以帮他敲敲打打，他就马上就是非常开心，可以去做他快乐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呢，在治疗乳癌这上面，现在这也是一个趋势啊，就是中西医合并。然后是为什么是要以西医为主，然后中医为辅，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呢？
1: 这个是好问题，好问题。那实际上并没有正确的答案，没有正确答案。我会觉得是用目前的癌症的乳癌的分期，可能比较简单一点。那主要就是说，我们最近的这个乳癌的研究，不管是化疗、放疗，尤其最近这十年，以台湾的资料来看，西医的治疗的改善，就是说让病人的这个存活率，实际上在这十年里面哈，有至少延长了5岁以上的存活率。所以我会觉得说，一方面它很多都是研究的基础出来的，也因此我觉得说，用乳癌的这个西医的疗法，尤其在一期跟二期，存活率大概都一期甚至于会90几啊，那二期也是还蛮高的，所以在这个条件底下，我会觉得快速的去减少我们身体乳癌的这个乳癌细胞量，不失为是一个方法，可是我的主张是一定也要同时用中医的方式进去，那至于三期四期，尤其是四期，那就很难讲说是不是一定是中医或是西医为主了，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它的存活率，譬如说四期恐怕5个人只有1个人，然后这中间如果还要再做各种的治疗，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在这里面中医的疗法实际上是有它一定的角色，那我们知道说乳癌实际上也不是现在的一个新病了，对中医来讲，那过去古籍我们至少看到400-500年以前也都有这些记载，说这个妇女她因为乳癌的问题，那我们从那些古籍看起来，过去也许是因为中医师大部分都是男医师，那乳癌的病人会来看哈，在我们看那个古籍大概都已经是四期了，因为都已经遮不住了，所以他才不得已
0: 才来就医，
1: 对，才来看。那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用中医的一些疗法

0: 法哈，如果配套的好，实际上也都会有存活下来的比例，所以实际上就是看期数啦。
1: 嗯，要分期就对了。
0: 对，
1: 所以一定，但所以大家就一直讲说，哎，反正早一点发现就是可以早一点治疗，那个差非常的多，
0: 差非常多。
1: 嗯，那以台湾来讲呢，乳癌发生的年龄高峰是45到69岁，那平均每185位就一个人会罹患这个乳癌，所以其实在这个发生率是蛮高的。
0: 对，
1: 那以赖主任的看法，就为什么现在？就是科学都在进步，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乳癌的发生率呢
0: ？OK，刚才佩珍所讲这个数字哈，实际上我们跟国外是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我们国内的这个乳癌的医师也好，或是我们的研究的人也好，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比高加索女性，就是白种人女性啊，实际上年龄层比较轻就开始有高发生率，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还在仔细的在各种研究在看。那过去实际上华人的女性乳癌的发生是比高加索人要明显的低，那过去的认为会是因为我们常常吃豆制品啊等等这些的，是不是跟西化的食物不一样，所以高加索人他发生比例比我们高得多，可是也许这个食物在这个近十年来哈，有很大的转变，
1: 对，
0: 譬如讲说我们现在吃的豆腐里面到底含有多少黄豆啊，那豆浆也是，那或是它是机改的，会不会跟原来不一样，所以这些都已经跟原来非常不同，再加上我们的食物西化很快，
1: 对，
0: 所以女性在这个上面好像快速的接近啊白种女性的发生率啦，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看到的现象。那不过我会觉得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你譬如说我们国建局他都一直在推3点不漏，
1: 对，
0: 那问题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你跟不跟，就是说你在推3点不漏去做乳房的这个检查或是抹片检查，你如果不跟的话，实际上你就增加了自己早期被发现没有被发现的机会，所以我会觉得实际上早期发现像刚才所讲的，如果是在一期二期，实际上它有很高的治疗以后的成效，那就不应该把它摆到三期。我现在手上好几个都是三期或以上的，我就觉得是有一点可惜，因为越多期就越复杂，那这个他所接受的治疗也这个就是变化很大，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要很主动的去做检查，然后不要害怕去做检查这个过程，
0: 对，
1: 因为大家想说不待不急，干嘛要去好像找麻烦啊，或者是觉得说哎呦我干嘛要自己吓自己，
0: 对，
1: 所以其实上次贾教授来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如果家里面三代的有这个得过乳癌的话，那你一定要定期的检查，
0: 对，
1: 这是一定要的。那其他人的话，当然你还是最好都有做这个自我检测的一些
0: 准备
1: 习惯跟准备。
0: 实际上这个事情你说检查当然是很重要，可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也可以不假手于医师或他人，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们每一位女性如果在每一次的月经周期过了以后，那个时候大概是我们的乳房在整个周期里面最柔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己仔细的学会，譬如说去检查的时候医师是怎么检查的方法，那你自己去仔细的检查一遍，你每一个周期都检查，大概只有你才会知道比医生更早的发现有没有长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所以实际上真正应该要 take care 的是就是说自己啦，
1: 自己，
0: 因为你如果说很关心他，然后经常有在做这个触摸的检查，我会觉得你会比任何一个医生更清楚说有没有一颗，那一颗到底有没有变大，那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1: 对，那有没有什么样族群的人就是得到这个乳癌的风险就是机会比较高一点，
0: 是有我把它称为算病，
1: 算病
0: 算这个乳癌的病，所以我们再来讲的这几个哈，就是说你越多项有的话，你就机会越 高，对，那刚才佩珍有讲，如果是你的直系这个母亲或是你的姐妹她母亲有的话会大于姐妹的机会，那如果母亲有姐妹有的话，你的分数会加分，就是或说会成为乳癌的候选人的机会增加，所以这个是一个跟血缘有关系的，那当然另外就是年纪可是年纪如果从我们这个台湾的那个资料来看大 大概你就从40岁以后就。

0: 要开始注意了，因为我们的高峰期是在50出头岁，
1: 嗯，
0: 比这个高加索人提早了将近10年，
1: 嗯，
0: 所以因此真正要开始做乳房自我检查，恐怕35岁、40岁以后就要很认真的把它当一回事来检查哈，所以年纪也会是一个，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流行病学科学的研究所看出来的，就是说教你怎么去算自己有没有这个成为候选人的机会，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像说是糖尿病。
1: 嗯，
0: 糖尿病也是一个风险，所以我自己有做这个乳癌的研究哈，在国立阳明大学，那我也看到糖尿病实际上它也是贡献到我们这个次于我们的年纪，会贡献到乳癌的发生。那另外就是荷尔蒙，
1: 嗯，
0: 啊，那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妇产科医生啊，那所以我也从这个30年前当妇产科医生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有两派，啊，说是到底荷尔蒙吃对乳癌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我们这个都知道，美国他这个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说如果持续的服用这个雌激素加黄体素的这个荷尔蒙，它可能会在5点多年的时候会增加乳癌的发生风险。
1: 嗯，
0: 那全世界欧洲后来也陆续发现有这个，所以它已经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因此，我们的国内的妇女也警觉很高。然后我们的妇产科医生也很小心的在开立这些荷尔蒙。
1: 嗯，
0: 可是呢，我的研究，我用我们全国过去12年，啊，这个吃荷尔蒙的妇女，
1: 嗯，
0: 我来算她的剂量，
1: 是，
0: 结果发现我们的妇女在这样子吃的剂量底下，还是明显的发生乳癌的风险。
1: 嗯，
0: 我们这么小心都还是发生了，所以，实际上我认为，荷尔蒙会是我们增加乳癌的一个因素之一啊，除了刚才讲的那些，或是之前讲的，食物，或是更早之前说塑化剂说不定对生殖系统这里面有一些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分别不同的分数加进来，
1: 嗯，
0: 哎啊，所以，如果以我们可能一定要治病会用到的荷尔蒙这一点来讲，恐怕就需要，比原来的剂量再低一点，我再猜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剂量往往都会跟循药厂建议剂量，
1: 对，
0: 啊，可是这个剂量在国内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说它到底对女性有没有这个风险？
1: 嗯，
0: 那我为了这个事情还特别另外做一个计划，
1: 嗯，
0: 就是说我来看看我们国人如果有吃荷尔蒙在治病的妇女，她如果说是同时用中医的调理的话，结果呢竟然在一样那个荷尔蒙的剂量底下，它不发生乳癌风险。
1: 嗯，
0: 所以中医药的治疗看起来是有帮助到需要用荷尔蒙治疗的人，可是会减少它所产生的副作用。
1: 哇，这好棒的一个计划的研究哎。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学这个，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怎么预防，然后也要知道怎么治疗，然后中医怎么样来辅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赖教授。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讨论就是这个乳癌的问题哦。那现在都很流行的这个就是这个中西医一起合并来治疗。那在中医的理论上面，就是有没有什么样体质？我们这中医喜欢讲体质嘛？什么样体质的人是比较容易得到乳癌的
1: ？OK。实际上刚才有讲到说有一些这个年纪啊等等，那个对中医来讲就属于体质的一部分。那可是如果我们用中医纯体质来看的话，实际上他容易焦虑紧张的人，他睡眠不好的人，或是他酸性体质的人，这些人实际上也都会增加，或是他是肥胖的人。那中医会讲说肥胖的人他是气虚或是痰湿多，那酸性体质他是湿热的体质，那如果是焦虑的人，他也容易比较有湿热的体质。所以基本上整体来讲，中医会在这个容易乳癌发生的人的体质会去分虚跟实的。那如果从现在的研究也看得出来，实际上跟中医过去看这些体质也有类似的研究的结果。譬如讲说，如果一个工作需要轮班大夜班的人，他容易会睡眠的这个时间不够。因此它会增加乳癌的发生风险。所以如果说是你要轮班，可是你的睡眠实际上没有办法补充回来，因为睡眠睡觉是我们一个细胞修复非常重要的过程。
0: 对，
1: 那你如果没有好好的睡好觉，那你这个事情就会一个影响。那另外的话，肥胖的话，因为它里面会这个肥胖的细胞会多一些的雌激素，那雌激素它实际上一个程度会使得我们这个乳腺细胞它容易比较增生，所以那焦虑的人呢，实际上在过去的研究，它可能会使得我们的乳腺细胞容易泌乳，
0: 焦虑
1: 焦虑
0: 会泌乳，
1: 对，会泌乳，所以比较更紧张的妇女她有的是会甚至于泌乳激素，我们抽血都会上升，而且甚至于她挤她不是在哺乳，可是她挤会有乳汁出来，那些的话都是背景。那并没有太大的研究显示说高泌乳激素会直接的跟乳癌相关，可是实际上我会认为它是背景，就是说你的乳腺细胞都处在泌乳的活药的状态底下，可能有一个刺激，不管是用譬如说这个诱发它乳癌细胞产生的，那这个背景就会使得它容易成为那样子的人。所以失眠、睡眠不好、焦虑、肥胖、酸性体质、容易被蚊子咬了以后都红豆冰都不容易好的人，这些体质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潜在的这个贡献的这个体质。
0: 赖主任，你这样讲，这是所有的大家电视机前面几个妈妈们大概随便都可以中两三个吧，对不对？小孩考试考不好，你也要烦恼，你也焦虑啊；老公不回家，你也在焦虑啊；或者是觉得怎么自己都都瘦不下来嘛，是焦虑，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是大家都有这个几率，听起来好危险哦。
1: 那你分数加越多就越危险啊，是这样的。
0: 所以要让自己放轻松，然后保持好的体态，好的生活习惯，对啊，放好气，Let it go， 开始。我觉得对啊，这个情绪当然跟生理有关系，这个我们节目也讲过很多次。那在我好奇是，那在中医跟西医的这个，因为西医会做什么切片啊，做这些检查，那中医怎么评断这个肿瘤是好还是不好？
1: 中医没有，中医的这个正确的诊断的分级基本上还是要根据西医的判断。那我在上一段也讲过，实际上过去的中医他也碰过这个病，可是这个病大概会来找中医的时候，根据古籍的记载我们看都已经是四期了。可是即使在四期用中医的疗养的方式，他都还有一定比例的人会存活一段还蛮长的时间，因此我会觉得在这里面中医它的这个治疗实际上有它一定的价值。那我用简单的来分说中医跟西医到底在干什么。西医的部分它就是很快速的把局部的这个乳癌细胞减量，它能够把它切掉的尽量切掉，能够烧掉的尽量烧掉，能够杀掉的尽量杀掉。这一点我觉得在乳癌的治疗上面绝对是一个对的方式。可是实际上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过去中医他都要等到比较晚一点他看到这个病，可是他还有方法治。中医会认为乳癌的发生它是一个阴性的肿瘤， 那因为中医都会分阴阳嘛，啊、嗯，那什么叫做阴性呢？就是说它悄悄的来，嗯，啊、就是它也不会发，也不会红，也不会肿，也不会痛，从、嗯、头到尾你可能都不知道，
0: 没感觉，
1: 对，嗯、啊，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快要二期，如果你没有经常去检查的话，嗯，因此它就是悄悄的来，这种悄悄的来，对中医来讲，它是属于阴性的，嗯，只要是属于阴性的病，基本的原则就是补，嗯，

0: 就用补的。
1: 对，基本的原则就是补。嗯。所以呢，啊，可是乳癌它在局部的地方会长得很快。嗯。所以呢，中医是对这个人用补，对局部的乳癌的地方是用攻的。所以原则是以补的方式，然后用攻的方式为辅，这是中医的治疗的基本的概念。哦。所以呢，我们也都知道哈，实际上乳癌细胞，实际上它跟我们的细胞，乳腺细胞长相是一样。嗯。那它为什么会变成乳癌细胞？是因为它不受免疫细胞的控制。嗯。我们身体有40兆的细胞，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生老病死，啊，也在分化，也在那个。可是我们都会生老病死啊，那个细胞会有终结的一天。嗯，是。可是乳癌细胞它当脱离了免疫的监控，嗯，它长相还是跟我们的细胞一样，嗯，可是它脱离了我们的免疫系统监控，它就变成了一直在长的细胞，嗯，所以它就变乳癌细胞，嗯，所以它实际上跟我们的正常细胞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中医的概念就是说，你首先要把这个人能够存活下去，
0: 是，
1: 然后再来想办法与癌共舞，共存，嗯，然后能够慢慢的去把它限制在乳房的地方，或是把它减少。嗯，因此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相安无事也可以过好多年。嗯，可是如果有西医的方式，可以在局部的地方把乳癌的肿瘤细胞快速的减少，嗯，我会觉得这个是完美的结合。嗯，就是这个人他又可以正常的细胞又可以存活得很好。然后又可以把乳癌的那个细胞快速的减少。嗯，那你说单用西医的方式好不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会有一定的问题。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从刚才讲你会知道说，它完全是用攻的方法，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说，中医是要用补为主，用攻为辅。嗯，你用一个攻的方法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忘记了这个人的存在。嗯，因此当你这些化疗药下去以后，你可能这个人的不管是头发或是这个血液循环，或是他的胃口不好，或是他的这个白血球回不来啊，因为他的正常细胞也全部都被压抑或是破坏。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会变成这个人他的免疫的能力啊又更差了。
0: 对，
1: 所以那个病如果有好最好，如果没有好的时候，这个人的那个恶化的速度会变快。嗯，所以当如果有把中医的这个疗法加进去西医的这个对治乳癌的方法，我觉得不但人可以保存在最佳的状态，嗯，虽然他还是会不舒服，
0: 对，
1: 可是实际上呢又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嗯，那所以为了这一些问题，我实际上也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所以我想大概在3个月前吧，哈，那个台北医学大学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说乳癌的病人，如果说是有治疗用中医协助治疗的，比较于没有协助中医治疗的，他存活率哈，这个比较就是比较多，就是说有中医协助治疗的那个乳癌哈，他最后活下来的人是远多于。只单独用西医治疗
0: 、嗯，
1: 对，在不分各种期的情况底下，那我自己的研究就是说，如果说是乳癌的病人，他如果有加上中药的治疗，他有的时候会用一种荷尔蒙疗法啊，就ER positive 的人，他会用tamoxifen 这个药，嗯，那这个药虽然它来预防我们的乳癌复发，或是来预防我们的另外一侧健康的乳房产生癌症啊，乳癌，它这个药的目的是这样的。可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的副作用就是有可能会使得我们子宫内膜变厚，或是发生子宫内膜癌，所以它为了治疗这个乳癌，实际上有这个风险
0: ，
1: 对。可是当我也用一样的这样的方式来看说，如果有在吃这个 tamoxifen 这个治疗乳癌的这个药荷尔蒙药的时候，用中药同时照顾，比较于单独只有用这样子的药在治疗，结果我们发现用中药的那一组，它不发生，明显的减少发生子宫内膜癌的机会。哦，这个就跟我们上一段节目也一样，就是说我另外一个研究就是说，你吃荷尔蒙的人，如果有加上中医的治疗，我们看到说荷尔蒙它有它的效果，可是它的副作用发生乳癌这个事情，中医有同时照顾的人比较少，所以中药有减少荷尔蒙副作用的效果。那同样的，这个乳癌发生以后，加上中药也使得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唐莫西芬的治疗减少了它的副作用，所以我会觉得这中西一起合并来治， 对乳癌的病人是最佳的选择。
0: 哇，而且有其实有已经有这么多的例子像下来，你就发现的确是好处多多，所以才会写厚厚这本书跟大家分享，对不对？那以刚刚赖主任讲，就是说在发现这个有乳癌细胞的时候，你们还是要顾到这个人的根本嘛，对不 对？你才有抵抗，要还是要给他抵抗力，所以你会用以补为主。
1: 对，
0: 那这个补你们是就是开始给他一些算补那个补药补汤吗？
1: 对，是的。实际上基本上这个人的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我会分体质的。譬如说这个人他如果说是气虚或是血虚，我们在延续过去的古籍，我们也都常常会使用人参养荣汤，或是会用到清心莲之饮。实际上这两种药里面它都含有当归，含有人参，这些都是我们在补气跟补血的药。那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动物实验显示好像这个药对什么乳癌细胞有什么反应，因此有一些肿瘤的医师啊，他就会建议病人不要吃人参或是当归，那就糟糕了。对我们中医师来讲，这个真是很痛苦啊，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人的体质，我认为应该要用，
0: 要补的。
1: 结果你告诉我说，这个病人说他不能够用，我为了这个事情又做了研究，我就把我们有刚才所讲的这些吃唐莫西芬的这些病人，乳癌的病人，他如果有吃当归的人，后来也看到了他会减少他发生子宫内膜癌的机会，如果是人参的人，他也减少了子宫内膜癌的机会。因此我的研究一不断的证明说，中医原来的这个补的方式是对的。虽然说他们是根据动物的实验或是细胞的实验，可是我是根据人的研究，所以我会觉得说用这样子让我们更有信心说，我们平常在治这样的病人，实际上就全国12年的病人来看的结果都是往正向，是应该支持说要中西医结合来治，而且呢人参跟当归是根据中医师的辨证论治的判断，而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给当归，每一个人都给人参，也不尽然是这样子。譬如讲，我们刚才有讲到酸性体质，那酸性体质我们实际上就不会给当归、人参这样子为主的药，我们可能会根据它的酸性体质去帮它处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书上就有写说酸性体质怎么来，然后我们是怎么去处理这酸性体质，因为酸性体质它就身体会开始处在比较湿热。那我们知道肿瘤细胞它最喜欢那种湿湿热热的环境，好像在地下室里面闷热啊，然后会容易长霉啊，这种感觉。所以当你的身体也是处在那个时候，你就会使得你这个乳癌的问题容易扩散。对我们来讲，容易扩散，容易扩散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最后治疗的结果。
0: 所以你看，我觉得赖主任花了真的很长时间在做这个研究，生病人当然会慌很急，到处听人家讲。其实我们就应该采一种很开放式的想法跟观念。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呢，跟我们赖主任讨论这个话题。

0: 欢迎回来。哇，刚刚呢，赖主任特别讲到这个酸性体质的，好像这个体质就是湿热的体质，所以其实更容易有发生乳癌的机会，或者是更你如果已经有这个癌细胞了，它更容易好像扩散。所以听起来酸性体质是一个关键，
1: 是关键
0: 对，
1: 之一，
0: 是
1: 没有
0: 关
1: 错。
0: 键。
1: 对，
0: 那我们对啊，怎么样才会造成一个酸性体质？
1: 你每天坐在这边上班就酸性了，
0: 就
1: 那
0: 跟你
1: 因
0: 讲，不
1: 为，
0: 要每天来吧，没有啦，我每天来一次，一下下而已。
1: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里面都会产热，那我们产热必须要有这个调节体温的步骤。那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外面的温度假设是28度或是30度，我们在这个棚里面它是24度，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在大环境里面，你的身体的代谢是准备处在28度的，可是你实际上你的皮肤是处在二十
0: 二十
1: 四
0: 四
1: 度，
0: 度，
1: 所以呢，在这种条件底下，你毛细孔要散热的能力是下降的。下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如果中午的时候买一个便当，结果不饿不吃，结果这个便当呢，你是不是要把它打开，让它散热？
0: 有时候也没有，可
1: 没
0: 里面一打开就湿湿的啊。
1: 如果你没有散热然后你把它闷到，等到晚上你要带回去吃的时候，里面有一些蛋或什么就馊掉了。这个就是酸性体质。就说你的外面的环境实际上是相对的，你的排热能力是没有很好，结果你的便当里面的温度是往内，那闷在里面以后，所以呢，实际上以目前的服务业来讲，大家是不小心就很容易酸性体质。
0: 那就是等于是我们所有处在这个有空调的环境里面的人都是酸性体质啊。
1: 对，可是你有处理的方式啊。因为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你出去以后，你接触那个环境，你让你自己的毛细孔，譬如说透过快走或是慢跑或是运动，它会自己调节，那就能够把你身体里面累积过多的垃圾，或是过多的热量能量能够散发，那你就会变成不会成为那个酸性体质的人。所以并不是说工作它就会，是因为你没有后续去调节回来，所以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还是回到这个一个主轴，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每天还是要让你自己
0: 要流汗，
1: 对，
0: 要
1: 能
0: 运
1: 够，
0: 动，
1: 对，那这样子的话，你会让你自己不会处在酸性体质。那当然，另外的来源就是吃进来。我们无非是吃进来热量很多，然后排不出去，要不然就是外面的排速度不够快，所以就会闷烧在身体里面变酸了嘛。所以进来的食物当然就是可能你说高卡路里、低营养成分，那个绝对都是会贡献到酸性体质。所以怎么样避免掉自己的酸性体质，就从这两个角度，你就可以降低了。
0: 所以就讲到最后，就还是要那个多运动、多流汗，对，然后吃的营养均衡，
1: 对，
0: 要选择高营养的，但是低热量的。
1: 对，
0: 那你吃多少就要准备要排多少啦，好，不要累积在自己身体里面，造成自己这个酸性体质的累积。那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好，我们如果今天都身体都调好了，都健健康康的，然后也避免掉这一些，但是不幸还是得了乳癌，我们经过了治疗，那数据显示说20%平均啊会发生什么，这个乳癌术后什么淋巴水肿这些，我相信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痛苦，很多很难受的地方。那中医是怎么样协助来减少这些痛苦的过程？
1: 基本上我们的淋巴这个是乳房，我们的淋巴是在这边然后淋巴从这边汇集到手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这个在切除部分的乳癌的这个的时候，会同时的去找淋巴结，看它有没有蔓延出去。那如果有的时候，这个乳癌它用乳房手术做全切除的机会是有的。甚至于淋巴也要扩清。所以当淋巴扩清的时候，这些我们的淋巴到前臂再回流回来的这个通路就被阻断了。因此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前臂变水肿很厉害，
0: 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回流，
1: 没办法回
0: 所以它就积在这里。
1: 对，因为这个都会拿掉，所以本来会流通的这个管道就变成没有回流的机会。所以像这一些，我们都会在伤口一好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要能够用药草熏跟吃药的方式，或是针灸的方式去减少它这个部分，这个导致长期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会长期的，因为它管路不回来，
0: 就
1: 是长期
0: 就不通嘛，
1: 对，长期一只手臂会比另外一只手大，就是一个是大力水手的手，哦、然后一个手
0: 是会差别是目眼睛就是可以
1: 差很大
0: 看得出来，
1: 就是大力水手的手啊。
0: 大力
1: 就是有肌肉那种，好像就是胖胖的啊，所以两只手绝对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不一样是一件事情，那它会有热感或是那个肿胀感，
0: 舒服
1: 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嗯，所以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气血不好的人，我们手术完了以后，因为它是一个攻的方法，所以攻的方法会使得有一定程度的机会，你的伤口会愈合不好，或是会容易发炎。嗯。化脓，所以我们都会认为说，你乳癌的病人只要一旦发现，就赶快开始用中医的方式开始进行治疗。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肿瘤科的医生要怎么做都按照这个步骤来。嗯，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去减少因为你自己气血循环不好而变成手术以后比较容易会是发炎或是感染的人。嗯，好，所以这几个都是它的术后比较容易有的副作用。嗯，那这些我们都会尽量的想要用中医的方式去减少它的发生。嗯，
0: 西医没有办法去做改善吗？
1: 西医它不分体质啊。嗯，所以呢，西医说我们会觉得说有哪一些人他比较容易伤口愈合不好，就是气血循环不好的人。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气虚，他平常就是容易会胸闷，嗯，血液循环不太好。那所以那种人，他如果进入手术以后，他会对他的这个免疫又更一个打击，嗯，所以他的伤口愈合不好，或甚至于会局部发炎的机会是大的。嗯，所以这个是中西彼此之间的观念并没有在这上面有合。对西医医师来讲，他手术很高明，可是他并没有办法预测说他哪一个病人会是那20%
0: 哦，比较容易水肿，
1: 对对对，
0: 然后恢复比较慢，
1: 对，他没有办法判断。嗯，他的手术都很好，可是他可能就有10个里面就有一个会是这样子的病人。嗯，那所以才会统计数字看起来他还是有人会发炎。嗯，还是有人会伤口愈合不好。嗯，对，
0: 所以如果搭配中医来看的话，就变成说至少中医师会依照你的这个体质来帮你这个不舒服的这些或其他衍生出来的状况来做改善。
1: 对
0: 那以最基本的疼痛来讲，因为上次听贾教授讲，就是，我觉得他很开朗啦，所以他也没有讲很多他多么的不舒服、很痛苦的状态，他就是很开朗的分享了这个经验。但是他讲说，其实这中间是你是痛到头，是痛到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想任何事情的，他只能想到的就是你，只能想到你，赶快救他，赶快帮他解除。
1: 是，
0: 那这个中医上面是怎么样做辅助
1: ？OK。我想，就是完全看这个人嘛。嗯，就是说你是酸性体质，然后你是譬如说是因为术后的，或是因为在化疗所导致的这些副作用。嗯，那这个副作用，你头发有开始掉了，
0: 对，
1: 你的可能指甲开始变黑了，那就代表你的血液循环到指甲这里来的不够。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加强用血液循环的。那你会因为化疗以后，你的白血球、红血球会下降，嗯，所以在这里面怎么帮助这些白血球、红血球能够维持，嗯，哦，所以让它化疗的时候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打趴了，嗯，那些甚至于有的人严重到白血球都需要等到它，长到够了以后才可以做下一轮，嗯，哦，所以这种种的过程里面都会使得它进行那个疗法会比较顺利，嗯，然后治疗的过程的那个不舒服的情况会大幅的下降。它一定会不舒服，因为
0: 对，
1: 因为西药的那个药非常强。嗯，所以也不用担心说中药会去影响它，因为它的药非常强。可是中医的有这个调养人的这个观念，我们目前看起来临床的治疗就是那个病人他会就像贾教授一样，他明显的感觉到他跟其他的病友，嗯，在门诊等候的过程里面，或是这个乳癌治疗过程里面，他是不一样的。嗯，他很难过，可是他还是不一样。嗯，他讲得很轻松。如果看书的话，我有听到病人说，看他写的那一部分会掉眼泪的。
0: 看到，嗯，难过。
1: 所以实际上，可是他终究还是觉得说，虽然是那么难过，他还是觉得从我们中医的这个疗法里面得到，让他觉得比别人要幸运要好的一个结果。嗯
0: 所以其实中医真的有很多的方式是用温和的，然后很人性化的，然后是量身定做的，感觉是量身定做，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来去帮你做这个减缓疼痛也好，或者是就是辅助啦。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就是一起并进，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说我们的福气，因为医学这样子先进啊，也一直进步，我们要跟着观念要跟着进步，然后也感谢这么多医生一直这样子研究，就是已经很痛苦了，对不对？当然希望那个痛苦能越少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和赖主任好好聊一聊哦。
1: 好。

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和我们赖主任一起来聊这个中西医并置可以来夹击这个乳癌哦。其实，听起来充满了希望，而且又是一个非常把痛苦减轻减到最低的一种方法。那我想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西医的治疗都是非常疼痛不舒服的。那中医上面会用什么方法？去让它减缓那样子的不适，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可以照顾到？另外一边是健康的这个乳房，
1: 有，当然我们中医的治疗无外乎是内服啊跟外用嘛哈，那外用的部分我们就包括针灸，还有药草熏，那如果口服的部分，当然我们会根据体质的方式来决定说要用什么样的药，那表面上看起来哈，它我们讲说是它以攻以补为主，以攻为辅，可是又会根据每一个人的体质，那个补或是攻会非常不同，
0: 因人而异。
1: 我们就讲说，我们先把药稍微再提一下。譬如说，刚才有讲到酸性体质，酸性体质是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体质，因为尤其是乳癌的病人，如果他处在酸性体质，他是会增加我们认为容易扩散的那种体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刚才有讲，就是说这个体质是因为外面的环境使得你的毛细孔排热的能力不够，因此呢，如果说是酸性体质，我们有一个阶段就会考虑说怎么增加我们的毛细孔的循环，所以我们会考虑用小青龙汤啊。小青龙汤这个它不但是我们中医常用来治疗鼻子的药，也是能够暖和我们身体表面的血液循环，那增加了表面的这个血液循环以后，它就容易让你身体里面闷热的这个能够透过毛细孔能够散热，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种环境里面，就对中医来讲就属于寒，寒的环境，所以用小青龙在治疗目前现代人的酸性体质的，在某一个阶段用这个，我们就会用这样子来减少它那个酸性体质，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直接的去治那个乳癌，
0: 对，
1: 可是我们中医是在去掉乳癌会加分的各种环境条件，譬如说我们也会注意这个病人他因为焦虑的关系，那我刚才也讲焦虑实际上它会使得我们乳腺细胞还会刺激它分泌组织，所以像这些都是不利于那个乳癌痊愈的方向，所以应该要采取非常开朗的，像贾教授这样子，虽然他的很痛苦，可是他始终是很开朗，我会觉得开朗这件事情，因为你担心不会好，
0: 对，
1: 而且我看到的是担心只会更糟，所以担心不会好的事情你只能够交代给医生，其他你就不要管了，
0: 是，
1: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原则。那另外的话呢，医生就会根据他的判断你的体质，像我刚才讲的，你又酸性，他可能会考虑用这种方式，虽然你也看不懂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是实际上这个过程里面他慢慢的就会让你减少了那些你会发让乳癌变坏的一些因素，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听到中医在讲说，就是先调体质开始嘛，对不对？就是先把那个酸性体质先调，把它改正过来。
1: 对，就是你的因素越少，那乳癌它就会越止在那个地方。譬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说，你又焦虑，然后睡眠又不好，那这个每一项都会加分呢。加越多分，你这乳癌肯定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不管用什么治啦。那至少它可能的长期并发症也会比较高。
0: 了解。
1: 所以这个是口服的部分，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针对性，所以你会有时候看到医生好像在开这个药像感冒药，有的时候开这个药又好像在帮助睡觉的，有时候又开这个药好像是在舒缓神经的，实际上这些都有它的目的在。
0: 是，
1: 你要讲直接或是间接，我们都有一些考量在调这个体质，这是。可是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况，因为你在这整个治疗的过程，尤其是化疗，它可能会让这个人完全没有味觉，
0: 对，
1: 也可能会胃口很差，所以呢，实际上药有的时候会吃不进去，那或是我们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会有其他的策略。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做那个西医的治疗的时候，譬如说做那个化疗的时候，它应该也有伴随着一些要吃一些西药，对不对？
1: 没有，不一定
0: 哦，所以其实是不冲突的，跟如果我要改也顺便调体质，我再吃中药是不会有任何冲突的。
1: 我不认为任何冲突啊，因为我们从研究，不管是北医的研究或是我的研究，我们都看到说是中药加到目前的乳癌 进去以后，它会使得那个病人的存活率更好，然后会让它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更少，那我们还特别把当归人参再抓出来，也看到一样的结果，所以实际上是有好几个研究在支持我现在所讲的，也认为说西药因为它非常的针对我们的细胞，所以它很强，中药没有办法说去影响它，没有办法，可是实际上在减少它副作用这方面，我看起来是有不错的结果，那就更加强，应该要一起用了。
0: 一起好，那所以除了这个内服之外，也有一些外用的方法。
1: 对对对，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针灸，因为针灸实际上它可以不用透过肠胃道，所以你胃口不好、嘴巴破或是都可以。那所以我们针灸就会根据，譬如说，我们这个有分别有肾经、胃经、肝经不一样的颜色。它的走向会跟乳房的不管是淋巴的系统或是乳房的这个经过有关，因此呢我们会有针灸会有几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说如果他这里还没手术或是手术以后有局部的这个伤口的疼痛，我们可能会就这些穴道来刺激，那这些穴道当然它乳房比较敏感，所以我们会用的都是比较短而
0: 细
1: 的针，好，那有的就是远侧，因为我们这个经络会循行到远侧啊，手啦，所以我们会挑手或是脚的穴道来做这个刺激，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气血循环能够改善。因此实际上我们高频率的使用针灸的方式来辅助我们这个治疗这个病人的各种，不管包括他的背景，包括他因为手术以后，包括他吃化疗以后的掉头发等等这些的情况。那我们另外一种外用的药就是用药草来熏。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一开始起因就是说你一个人你的某一个部分因为气血不通了，就好像水沟堵住了。水沟如果说我们一条河流都很顺的话，它是不会长青苔的，不会有什么湿地。可是当你这个河流慢慢有堵住了，你就会长青苔。
0: 对，
1: 那这个对中医来讲就是长不好的东西。因此你的气血循环如果不够好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不利于乳癌的恢复，或是有利于乳癌的发生。
0: 对，
1: 因此我们就会用药草熏，如果这是手术完了以后，这个疤它可能会有疼痛，愈合不是太好，我们只要它过了一个阶段以后，我们就会建议要开始用药草熏，去增加它局部的循环
0: 恢复，
1: 这是一个部分。而且我们也会主动的希望病人能够去熏它好的乳房那边，
0: 好的那边也要熏。
1: 对，实际上这个概念跟目前西医用荷尔蒙的疗法是一样的。我们刚才有提说他用唐莫西芬这个药，他实际上手术化疗也做了，他为什么还要吃这个药？对于那个 ER positive 的人，就是说雌激素受体是阳性的妇女，他认为用这种药会使得他接触乳癌细胞接触这个雌激素刺激的机会会下降。那用这样的观念就是在减少局部乳癌的发生，还有就是另外一边发生乳癌，所以他的观念也有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说

0: 边好的乳房，可能会再复再产生乳癌的机会。哦，所以我们的这个配套实际上跟现在的这个治疗的观念是很接近的。嗯，
1: 所以同时要治疗这一受伤的这一边，但是健康这一边也要顾到，然后增加他的抵抗力就对了，對對，然后避免他也
0: 是就后来再发生乳癌的机会。哦，
1: 所以其实中医的做法，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种很。很保守，也不是算保守嘛，我觉得蛮保守的啊，就是要顾好嘛，两边都要顾好，然后又是很循序渐进的一种做法。啊，
0: 应该是很量身定做啦。嗯嗯。那实际上有一些观念也都是参考目前的一些研究，那觉得说啊，目前的这些研究会担心说它对侧的乳癌、乳房会发生乳癌的机会会上升，所以也同时的把这个原来不一定会在传统中医里面。都会去处理好的那边的观念，也同时都用上去。
1: 嗯，了解。所以最后一点时间，也要请赖主任给我们一点提醒，对不对？因为我相信你做这个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感谢你。然后最后也提醒大家，我们除了改善我们的酸性体质之外，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
0: 哦，当然啦，如果是健康的妇女，最好不要得啦。最好不要得的意思就是说，请你哈每一次月经完了以后，仔细的检查一下乳房。哦，那如果这个国健局的这个三点不漏哈，那也每一年去做一下。如果自己搞不清楚、摸不清楚的话，嗯，那如果已经有了乳癌的问题的时候，不管他在疗程的哪一个阶段，要赶快的用中医的方式介入。嗯，我到目前看起来，介入以后的结果都一定是有利于病人的。
1: 嗯，好，我想呢，赖主任这样子叮咛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都很健康，对不对？不要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如果今天真正肚子哦，我们也不要放弃，
0: 对，
1: 充满希望。其实像赖主任还有贾教授一样，对不对？这么开朗的面对他，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个与他共存的。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赖主任的分享，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喽。我们生活快一通，下一次见，谢谢。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老师，您手上拿的是什么书啊？怎么破破烂烂的？
1: 它已经有84年的历史了，当然看起来旧旧的。这是我祖父小学一年级的国文课本，很有意思哦。
2: 老师，能不能借给我们看看？
1: 好啊，让你们开开眼界。
0: 哇，好简单哦！第一课只有一个人字，简简单单两画而已。如果生在那个时代就好了，也不必天天写那么多功课。
1: 人这个字写起来是很简单，但人却是很复杂的。台湾有句俗话，一样米养百样人。世上的人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神态各异，肤色不同，连画家都会感叹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很难完整的去描绘一个人。而古人造字却能用最简单的两笔线条就表现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人是最复杂的，但人这个字写起来却是最简单的，好看又好写。中国字的奥妙真是叫人赞叹，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也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实在太完美了。
0: 老师，可是人这个字也不像人的样子啊。
1: 是啊，用楷书写的人是不太像，但是呢，看字不能只看楷书，看人也不能只看一时。我们现在来看看甲骨文中的人字是怎么演变的。
3: 我们看甲骨文中的人这个字，像不像一个直立的人啊？甲骨文的人字在上部有一个头，斜出去的这个线条是手臂，腰身微弯，底下是脚。有的人字的手长一些，有的短一些，有的向左，也有的向右。因为人有不同的面貌，所以人这个字也就有许多不同的造型，而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脚都是直立的，而腰是微弯的，大部分是侧面造型。到了小篆，人这个字就更加谦卑了，腰弯得更低，手也因此快垂到地上了。而为什么古人造人这个字时要这么弯腰呢？应该是希望大家都更谦卑有礼吧。
0: 真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两画还有这么丰富的含义。
1: 小朋友，从上面的解说我们更能体会到古人造字的用心良苦。所以啊，当遇到不高兴或吵架过不去的事情时，只要我们找找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弯一弯腰，向对方赔个不是，说声对不起，所有的事情不就都烟消云散了吗？小朋友，人这个字有趣吗？日后我们还要陆续介绍更多更有趣的字哦。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正准了。

0: 各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就要开始写咯。练习书法要求的是要静、要稳、要有耐心，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哎，这该怎么写好？手一直抖个不停。这歌好像是一种武器呀，怎么会在我这个字里面呢？以前怎么都没有发现呀。
0: 圆圆，
2: 哦，王老师，
0: 你怎么还没写呢？
2: 王老师，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字里面藏了一支武器呢。
0: 圆圆，你的观察力很不错哦。其实我这个字原本就是代表一种可怕的武器呀。
2: 嘿嘿，我只是随便猜，没想到是真的。
3: 哇，原来我这个字是这么凶猛可怕，难怪古今圣贤常常告诉人们要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呀。
0: 是啊，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把我看得淡一点，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说到无私无我，那我就来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山谷，山谷中住着一群可爱的小鹿，小鹿们在山谷中过着快乐悠闲的生活。在这鹿群中有一只气度非凡的鹿王，鹿王聪颖善良，暗通人语，能与人沟通。小鹿们在鹿王的带领下，在山谷中过着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但是好景不长，距离山谷处不远的一个王国里，有一位喜欢打猎的国王。当他听到山谷中住着一群小鹿后，便常常带着士兵前来猎鹿。

0: 此以后，山谷不再宁静了。陪伴小鹿们的只剩下了猎杀与恐惧。此时，鹿王非常的难过。为了整个鹿群的存亡，他决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国王，请求国王能停止捕猎鹿群。当鹿王来到了城中，城里的人们都被鹿王非凡的气质所吸引。
1: 哇，这只鹿长得真不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能与人沟通的鹿王呀？
2: 是啊，他怎么会走到城里来了呢？
0: 鹿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来到了宫中。不久，他便来到了国王的面前。
3: 你应该就是鹿王吧？为什么来到城里？你不怕被人捕杀吗？
0: 鹿王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后，国王对于鹿王为了鹿群冒死前来求情而深受感动，于是跟鹿王达成了协议，只要鹿群每个月定时从山崖上跳下一只鹿，贡献给城中人们作为肉品的补给，便不再猎捕鹿群。就这样，山谷终于又平静了下来。虽然每个月都有被排定的小鹿自动地从山崖上跳下来，但是他们都觉得能用自己的牺牲来保障鹿群的安危是值得的。有一天，鹿王路过了山崖，听到了哭声，便前往一看究竟。只见一只怀孕的母鹿站在山崖上哭泣，鹿王便问道：
1: 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4: 今天是我排定跳崖的日子，能为同伴们牺牲，我一点都不后悔。但是想到肚子里还没来得及出生的小鹿，我就觉得不舍与难过。我真希望有其他的鹿能跟我调换，只要等到我把小鹿生出来就行了。
0: 鹿王听完之后便告诉母鹿，请他放心，这件事情他会处理的。

于是便请母鹿先行回去。当母鹿离开山崖后，鹿王便毅然决然地往山谷跳了下去。

0: 狼掉到山崖下的时候，两位士兵早就在那里等候着。
1: 这不是鹿王吗？怎么会这样？
0: 当慈悲又爱民的鹿王殉难的消息传到了鹿群中，鹿群们个个伤心欲绝，悲痛不已。

0: 久，国王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对于鹿王的壮举，感到十分的愧疚与崇敬，并下令不再捕杀鹿群，而杀戮者将视同杀人一样的处置。
1: 哇，鹿王实在很伟大，果真是无私无我呀。
2: 是啊，老师，那古人为什么要用我这个字来造字呢？
0: 有关这一点，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说吧。
3: 说到我啊，现代人一开口就是我想我要，但是很少人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我们从甲骨文来看看吧。你们看，第一个甲骨文左侧是一排尖锐的锯齿，可以用来割东西，右侧是长柄，上头尖尖的倒钩还可以勾住敌人，是一种非常具攻击性的武器。第二、第三个甲骨文则把锯齿简化为三个，少了一些威胁性。到了金文，大致保留了甲骨文的造型，只是笔画比较粗重柔和些。再看看小篆，左侧的锯齿变成了线条状，失去了锋利的感觉，右侧也转化成戈字了。楷书时沿袭了小篆，原本锐利的锯齿就完全看不出来了。其实我字是借用来的，它原本是一种有锐利锯齿的兵器，声音听起来也比较重，感觉容易冒犯别人，所以古人很少用我来称呼自己。古人喜欢用吾、余、胡来称呼自己，这些字没有杀伐之气，声音也轻轻柔柔的，听起来很谦虚和气，反而是现代人喜欢强调自我，所以很爱用发音重、比较有分量的我字啊。
2: 原来如此，难怪当我们一直说我的时候，就容易吵起来了。
0: 是啊，小朋友，大家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该来好好的练习书法了。书法可是一种艺术，更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大家要好好的练习哦。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哦。

0: 小朋友，大家快快坐好，我们的校车要启动喽！咻！
1: 大家瞬间消失在九霄云外，来到一个没有天也没有地，只见一片云雾弥漫的世界。
2: 哇！我们好像进入外太空了吧？
0: 不错，在很久以前，诞生了一个叫做盘古的巨神。盘古夹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随着时光的飞逝，渐渐的成长。经过了18000年的漫长岁月后，盘古长高了9000万米，所以天地间因而也被盘古撑开了9000万米。
2: 盘古要撑那么大一片天，真是辛苦啊。
0: 是啊，盘古努力地撑啊撑啊，日复一日又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他想，我站得太久了，好累呀，先躺下来休息一下吧。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轻柔的气息瞬间就变成了大自然的春风和云彩。慢慢的，他的左眼变成了耀眼的太阳，右眼变成了皎洁的月亮，他那满头的长发变成了银河，一脸胡须就变成了天上数不清的星星，而最后他的喘息声变成了震撼天地的雷声。
3: 圆圆，我告诉你，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大巨人。
4: 上课了，小朋友，这一节说文解字课就请毛笔爷爷来说一说天这个字是怎么创造的。
0: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甲骨文于是就借着人这个字来演变成天字。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字，就是在人的头上加了一横，表示人的头顶上有一片天。接下来第二、第三个字则把人的头部夸张得很大，尤其第三个字，头尖尖的往上冲，头再往上冲就变成天字了。第四个字，人的头压成扁扁的一片，真成了一片天了。而经文大致是沿袭甲骨文，只是线条变得比较粗重。经文的第二个天字，像一个人高高的直立着，一副顶天立地的样子，写的虽然是人，却有老天爷的气势。至于小篆，笔画比较柔软，没有什么变化。楷书沿袭小篆，只是人的造型消失了。
4: 天和人的关系确实是很密切。孔子说过：“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再怎么祷告拜拜都没有用。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了，下次再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

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定和尚担任讲师，分享佛法的许多功能，包含祈求福报、洞察生命、理解因果等等。讲座吸引了实体跟线上超过500人共同聆听。
1: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定和尚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主题是从唯识与因果探寻生命真相，说明如何透过自我觉察修正行为，提升生命价值。
2: 我相信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报纸有报，电台也报。
1: 心定和尚用幽默的方式演讲，说明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行为对未来都有影响。讲座最后，心定和尚勉励听众要明白因果的道理，积极实践三好四给，让世界更祥和。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新北市场报道。
0: 毕业季到来，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持续关怀偏乡教育，前往桃园复兴区各校颁发佛光三好奖助学金，表扬品学兼优的学生，透过实际的鼓励培养学生落实三好精神，陪伴偏乡的学子勇敢逐梦，迎向未来。
3: 你们即将离开熟悉的校园，进入一个不再有人掌控彼此与包容的世界。
4: 毕业典礼上，获奖学生依序上台接受表扬，师长亲手颁发奖助学金，献上祝福与鼓励。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前往桃园市复兴区12所学校毕业典礼，颁发佛光三好奖助学金，共有17位学生获奖。
5: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孩子他总是会蛮贴心的，对啊，让我就是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然后在外，然后他也会去帮助需要的人。
4: 活动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至今迈入第19年。获奖学生除了课业表现优异，也在生活中落实三好精神，展现服务同学、尊重师长以及关怀他人的良好品格。
6: 真正的力量是忍耐，忍耐不是让你懦弱或退缩，而是让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是很勇敢的，能够去解决它。
4: 透过奖助学金肯定与鼓励，让偏乡学子在成长路上拥有更多支持力量，也为未来人生种下善与希望种子，培养更多兼具品德和能力的优秀人才。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青云大师提倡音乐弘法，为弘扬妙法莲华经殊胜法音，国际佛光会东京协会督导西元佑一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首度演出妙法之歌。这首以《妙法莲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核心内容，由西元佑一集词以及永本法师润笔完成。在演出当天，指挥家申爱光领军阳光台北交响乐团携手1953佛光、台南佛光、妙法之音师大、妙法精英五大合唱团联合演出，以合唱交响曲磅礴呈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精神，看见东方佛教文化与西方交响艺术交汇之后所绽放的璀璨光芒。传统端午节文化在海外扎根，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罗德代堡分会透过 DIY 活动带领佛光人动手包粽子，而包粽子不仅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一种佛法智慧的实践。跟着镜头带您一起来看。
7: 特别的竹子，要不然通常的竹子没那么大。
8: 把粽叶折成漏斗状，依序添加糯米以及各式配料。佛光人亲手包粽子，体验传统端午节习俗。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罗德代堡分会邀请会员们一起欢度佳节，
9: 一起体验包粽子，然后，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通过学习的话，其实包粽子的过程中也是蕴含着六度波罗蜜的智慧。
8: 佛光人透过包粽体现六度波罗蜜精神，将包粽行为转化为修行关照，愿意投入时间参与与互助，即是布施，遵循步骤与卫生规划便是持戒，展现佛法精神，自然融入日常，在文化体验中修得智慧，也增进会员间情感凝结。人性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强健体魄，并且培养合作互助的精神，纽约佛光童军团举办迷你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了将近120位童军跟家长热情参与。透过活动多元趣味竞赛，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实现三好精神，也展现团队合作跟自我挑战的活力。
8: 活动一开始，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特别勉励童军，强调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体育弘法，希望孩子在运动中学习合作、尊重与超越自我，并以三好品德面对挑战。
10: 主要是让那个童军可以锻炼这个体育精神，让他们呢参与到这个团体里面的运动，让他学会这个团体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个精神。
8: 这次运动会依颜色分队进行，同居们从队名、口号到队呼全程参与设计，凝聚团队向心力。竞赛项目包括接力赛、隧道球、两人三角以及拔河等，过程中笑声与加油声不断，气氛相当热烈。
11: 加油！I really appreciate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with my scouts, my friends.And just being able to use teamwork with each other. My favorite sport was the three-legged race because I got to partner up with my dad.
8: 活动最后进行颁奖，能贤法师颁发奖牌，并勉励童军持续发挥团队精神，勇于迎接挑战，突破自我，在成长道路上培养坚毅品格与服务精神，让三好理念深植生活当中。任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行年度结业典礼，师生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年来的学习成果，透过舞台剧、朗诵、歌曲以及才艺表演展现学习收获，同时也展现学校秉持语文教育和品德教育并重的理念。
4: 师生家长共130位齐聚会场，参与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典礼中，学生演出舞台剧《悉达多太子诞生记》，并透过朗诵、歌曲、舞蹈及才艺表演展现学习成果。
12: 因为这个也是身为老师最高的一个荣耀，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越来越自信，展现他们自己的风采。
4: 毕业生依序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同时也颁发灯笼比赛奖项及全勤奖，肯定学生一年来努力。校方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中文和品德教育，培养具备文化素养与良好品格的年轻世代。
12: 一和我们中文学生学习后，不只是要学中文，更重要呢，要学一个很怎么做一个好的孩子哦。最基本就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4: 结业不是学习终点，而是迈向下一段成长旅程新起点。透过语言学习、文化熏陶和品德教育，将三好精神深植年轻学子心中，同时让不同族群感受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延续卫塞节法喜，云水浴佛在马来西亚学校展开，吸引了大约2000名师生参与。透过浴佛仪式，让学生在繁忙的课业之余沉淀身心，学习感恩。

0: 还有自我觉察，把三好精神融入校园生活。
1: 庄严梵音回荡校园，学生依序排队浴佛，由佛光山怡保禅净中心推动的校园云水浴佛活动，走入怡保圣母玛利亚中学及霹雳女子中学。
2: 希望他们顺顺利利和榜上有名，然后其余的学生呢，就希望他们认真读书，然后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来到霹雳女中求学。
1: 学生依序浴佛祈愿，借由灌木太子圣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及尘垢，并发愿实践三好精神。透过浴佛仪式培养学生正向品格，也祝福即将面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学生顺利应试。
3: 教育跟大家分享，大家呢体会体验哦，一个体验呢，也可以说可以来安静。
1: 透过校园云水浴佛，学生们体验佛教文化，也在仪式中学习感恩、自省与关怀他人，将三好精神从校园扎根，为年轻学子未来人生注入更多正向能量。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庆祝菲律宾独立纪念日，佛光山圆通寺举办社区活动，透过升旗典礼、祈愿祝福等多元内容，结合爱国教育和人间佛教理念，吸引不同年龄层民众热情参与，凝聚社区向心力，也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祥和。
1: 与民众肃立广场齐唱三宝颂，现场庄严隆重。佛光山圆通寺举办菲律宾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走进圆通寺。活动从升旗典礼揭开序幕，并恭读星云大师为国家祈愿文，现场也安排三好歌带动唱、健康操以及艺术创作等活动，让民众在欢乐互动中认识人间佛教精神，增进社区交流与认同感。在欢喜互动和共同祈愿中展现团结合作力量，透过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不仅凝聚社区情感，也让更多人认识佛教慈悲包容和关怀社会精神，为社会带来希望和平。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刑事局发动了净流专案全国大扫荡，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刑事局发动的净流专案，全国大扫荡，狂扫403件诈欺案，逮捕了579人。检警这回联手金融机构从源头防堵，成功让案量暴跌将近97%。
1: 进展。
2: 人警下车冲进便利商店杀个诈团车手，措手不及。近日刑事局发动净流专案，全国大扫荡，围炒不法金流。而这起锁定新兴 TWQR 电子支付的手法，就是其中一项重点打击的核心案件。
3: 犯罪手法它还是高发在所谓的社群平台，像 Tray 啊，像 Facebook 上面，然后它会利用类似小农产品的贩售、演唱会门票的贩售这样的贴文，来吸引民众来去做点击。那民众如果点击以及跟诈骗集团沟通之后呢，诈骗集团会要求要去自付运费，然后会丢给你一个这个类似卖货变的假连结。
2: 逮捕车手只是净流专案的冰山一角，这波大扫荡共破获403件，逮捕579人，当场查扣名车、豪宅、现金和虚拟货币，不法利得高达1亿1000多万。不过最关键的成果不只是抓人，而是警方将计就计反馈给金融机构，直接从源头筑起防线。
3: 在我们告知下，其实这个金融机构它透过了这个限制截图、限制荧幕共享，甚至缩短了这个付款码的时效，这三面向的全面的这个双管齐下之后，确实我们的案件量少了97%。
4: 付款码，那当然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是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我刚刚所看到的那个 TWQ code 那个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随便的把它 copy 或随便把它传送出去，对你都造成莫大的伤害。
2: 诈团手法层出不穷，如何有效打击诈骗？除了靠警方在前端防堵，民众看紧自己的手机荧幕，不乱传任何条码截图，才是数位时代最好的防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其中癌症连续第44年蝉联榜首，死因前三位是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还有肺炎，而肺癌则是连续22年成为国人夺命的癌王。根据统计结果，整体死亡人数是下降的趋势，但其中慢性肾病却是逆势成长，成为十大死因当中唯一人数攀升的疾病。
5: 十大死因里面呢，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那它的三项指标都比前一年上升。
6: 卫福部公布114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其中癌症已经连续44年高居首位。然而，在整体死亡人数呈现下降的趋势下，肾脏病却成为十大死因中唯一人数死亡率逆势攀升的疾病。
7: 人口老化应该是因素之一。透过成人健检来找出这些风险，那第二个是三高的控制，好来降低肾病的发生，那第三个是我们有提几个照护计划，还有针对药物的部分，我们也积极来放宽 SGLT2 等这些新肾病的保护药物。
6: 常年位居国人死因之首的癌症，其中肺癌已经连续22年成为国人夺命癌王。国健署提醒，癌症发生与高龄化、不健康生活习惯及环境因素相关，透过科学实证筛检可早期发现。
5: 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大肠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那今年开始，我们全面扩大有关于在胃幽门杆菌的一个这个胃癌筛检的一些这个服务。
6: 去年全国死亡人数为199,576人，相较113年减少1807人，下降0.9%，是新冠疫情过后连续3年下降。但数据显示，可筛检的癌症死因中，肺

0: 癌、子宫颈癌防治仍旧面对挑战，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医疗规划，精准落实癌症防治。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6月20号是国际难民日，最早起源于非洲，因为这里的人民普遍处于经济和医疗弱势。像奈及利亚有一位7岁的孩童，对许多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上学是很平凡不过的事情，但是对先天性无肛症的他来说，却是需要跨越万里来到台湾接受北医跨团队治疗之后才能实现的梦想。
2: 台湾陆主会在奈及利亚义诊时，发现先天性无肛症的 Miracle 需要医疗协助，于是寻找资源，由北医负责医疗手术，麦当劳叔叔儿童之家提供在台期间的住宿，让母女俩可以安心接受治疗。无肛症是先天性肠道发育异常疾病，若未能及时重建正常排便通道，不仅影响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更可能反复感染，造成生活品质下降。
3: 我们主要做了2次手术。那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那以后的排便都可以从他正常的肛门来做这样的排便。
2: 因为疾病的关系， Miracle 发育迟缓，身高体重落后同龄儿童，加上腹部隆起，身上容易产生异味，成长过程中饱受异样眼光，让他丧失自信，害怕跟人接触。北医完成重建手术后，现在他终于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4: It's just doing me like a movie. Is it real or is it? It's not real. But I just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aiwan people, you are good.
2: 接受治疗期间，五月出生的 Miracle 在台湾度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吃了生平第一个蛋糕。随着找回身体的自理权后，开始有自信，敢跟别人互动，脸上也多了笑容。这次治疗不仅是找回原本应有的童年外，也为未来健康成长奠定基础，让他从生理到心理都能回归快乐正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学霸国家公园高山林立，俊秀壮观，园区内总共有接近900种动物，近年来保育有成，物种数量大大的增加，现在更加码引进企业投入签署合作备忘录，投入资金人力为保种工作挹注力量。
0: 清澈池水里悠游的樱花钩吻龟，停泊在溪边的黑色狂尾凤蝶，这些珍贵原生物种栖息在大自然，龟公相关人员保育成果，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与保险公司签署指标性物种保育 MOU， 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生态保育合作计划。
5: 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很多物种的保育以及环境的这个保护啊，让啊各企业界都能够进来，其实也是让企业重视这个整个地球环境的影响。
0: 针对园区内具指标性意义的野生动物，包括樱花钩吻龟、宽尾凤蝶以及蝙蝠3大物种，投入资金、人力以及专业资源，共同为台湾高山生态永续立下公司协力的优良典范。
6: 我们要推广所有环境教育的工作，让我们全台湾人跟全世界更了解这个樱花钩吻龟的一个物种的重要性。那宽尾凤蝶是比较危险一点，那因为数量在野外数量相当稀少，所以我们就选定这个物种来广植插树。
0: 根据历年统计，学霸园区内共有892种动物，其中包括76种保育类物种，更有8种属于濒临绝种的珍稀物种。此次公司协力投注资源，不仅有助提升物种续存能力，更是对自然永续生态的具体实践。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耗时7年调查，林保署举行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新书发表会，这些封存百年的日治时期森林史料收入超过了200幅珍稀地图，完整记录当时森林聚落以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重现台湾山林百年样貌。
0: 穿越时空回到1895日据时代，大规模资源开发奠定台湾现代林业经营基础。农业部林保署携手台大地理资源学系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美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和林野调书。
7: 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居民是接受这个国家来调查，然后最后的这个分配的这个结果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在地的这个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
0: 历经长期调查累积的森林资源资料，完整记录各地林相、地质、植被与利用状况，重建台湾林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从书中了解当时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也让读者贴近台湾自然环境与林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人心有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花莲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将在7月16号到19号登场，今年首度扩大为4天的活动，不只有乐舞演出、特色市集，更向世界发出邀请，要让大家走进花莲，感受南岛文化魅力。
8: 嘹亮歌声响起，族人手牵着手围成圆圈，熟悉的大会舞一登场，立刻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围观。
9: 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10: 巴拉发，来自花莲的邀请，请点燃。
8: 为了替即将到来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暖身，花莲县政府特别在台北车站举办宣传记者会，除了邀请乐舞团演出，也集结了文创工作者跟小农设摊，希望让更多的民众提前感受原住民文化魅力。
11: 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不是只是代表花莲县政府邀请各位，我要代表是208个部落的族人，我们在花莲等待大家。
8: 今年的活动以巴拉访来自花莲的邀请为主题，首度扩大为4天，规划梦想、启航、绽放与世界四大主题之夜，邀请来自国内外的朋友一起参与，透过乐舞、文化跟交流，展现南岛家人跨越海洋的连结。不少在地业者也盼望透过文化盛会带动花莲观光，邀请更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也让更多人认识花莲
11: 这块美丽的宝岛的所有的家人，世界的家人能够莅临花莲，品尝花莲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它很简单，它唱出了我们有糯米，我们有什么？我们在海边，我们有海螺，我们有海菜，但是我们用一颗诚挚把它放的心，我们邀请家人来细细品味花莲的生活。
8: 除了文化展演，在今年还特别是推出了打卡抽机票活动，有机会抽中双人来回机票。7月16号起，花莲的德兴大草坪将化身为南岛文化大舞台，花莲也准备好用最热情的方式向世界发出邀请。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花莲光复乡历经去年洪灾冲击之后，地方产业持续努力重建。经济部商业发展署特别在花莲观光糖厂举办米好光复稻香节，结合特色市集、美食展售及农村体验，希望带动观光人潮与消费买气。
8: 金黄色的稻浪随风摇曳，空气当中弥漫着阵阵稻香。这里是花莲光复乡最具代表性的农业风景。为了协助花莲灾后重建跟地方经济振兴，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推动花莲灾后商业活化振兴计划，并且在花莲的光复糖厂举办了米好光复稻香节，希望能够透过活动来串联人潮跟商机，为地方注入复苏能量。活动在现场集结了超过40家的特色摊商，从米食料理、农特产品到文创手作，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也让大家看见了光复乡丰富的产业特色。
12: 对农友帮助上是有帮助很大了。光复街上的那些农友的稻田 都已经淹没掉了，所以说一些农民都已经外移了。
8: 钟先生说，光复乡的稻米品质依旧优良，但近年面临到价格无法提升的困境，农民辛苦半年的心血往往难以反映在收益上，也因此期待观光跟消费能够带动农业发展。
13: 这个真的要出力，这个真的不是作秀的。
8: 一杵接着一杵，用力倒下热腾腾的糯米，传统麻薯制作过程让许多民众直呼新鲜又有趣，也成为了现场最热门的互动体验之一。而包括了刚从美国返台的民众，一下飞机就来支持光复。
1: 你知道上次花莲这边有发生过什么灾情？
14: 有，是一个朋友带我们来看的。
1: 哦，那你也希望用自己的一份行动力量来帮助他们吗？
15: 我们针对这一边的伴手礼哈，那个一些特色产品哦，还有一些体验课程，我们都一起带进到这个台糖这个展区来啊。我们希望说能够让观光客哦可以体验花莲这边的韧性，还有他们在产业振兴，还有这个产业恢复运作的这个活力哦，都可能展现出来。那我们希望大家来哈，能够都跟他们光顾，让我们这个未来我们也会把有一些产品哦做了打包成礼盒，然后用礼盒的方式，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以来订购。
8: 透过活动刺激商业运作，希望能够凝聚来自各地民众的支持力量，让光复乡在灾后重建的道路上看见更多的温暖跟希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重阳节的福利已经提前开跑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6: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金惠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7: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16: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7: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18: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19: 自己吸收消化。
18: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19: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20: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21: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19: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到台北市重阳节福利提前开跑。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可以上网登记重阳敬老礼金，并且还增加敬老卡福利。从七月开始，点数增加到600点，要让长辈生活更便利。
1: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如何照顾老人也受到关注。台北市政府在万华老人服务中心举办记者会，宣布重阳领金取方式以及加码敬老卡福利，要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
2: 我现在敬老卡用的最多就是搭公车、搭捷运了，差不多，因为我每天都出门嘛，有一些活动或者学习。
1: 台北市政府优化重阳领金取方式，目前的敬老卡可以搭乘12项交通工具，使用70余处公有场馆，折抵21处医疗院所相关费用。今年7月开始增加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点数提高到600点，健检补助等福利。
3: 我们接下来在明年，我们就会让300个点数，长辈可以到超商、超市、药局以及农会，可以自行采购生活的必需品。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加速整个二代卡的换发，如果全面换发完成，我们就会让敬老爱心卡的点数可以累积。好，所以目前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点数使用的范围是全国之冠。
1: 面对超高龄社会的到来，台北市政府将持续精进敬老政策，要打造一个让长辈安心、生活便利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推出了暑期系列活动，串联全市亲子悠游馆、特色公园、游戏场，规划闯关活动、祖父母节以及短影音竞赛等丰富内容，邀请亲子家庭一起走出家门，在游戏中探索，创造难忘的暑假回忆。
4: 小朋友开心在游戏区探索游玩，现场充满童趣。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假时光，台南串联全市13个亲子游游馆、11处儿童馆、11座特色公园游戏场，推出一系列活动。
5: 那台南市政府有非常多的亲子馆跟游游馆可以带小朋友去玩，啊，如果去的时候还可以有额外的闯关，就有蛮不错的收获，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带小朋友去放电。对，就可以让假日的时候或者下雨天的时候不会没有地方去，我觉得很棒。
4: 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排队参与闯关游戏，每个孩子都努力完成挑战。活动期间，家长可至各亲子悠游馆领取冒险家探险护照，完成指定闯关任务及特色公园集章，就可以兑换限量好礼。
6: 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落实一区有一个亲子游乐馆，或者是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让许多大朋友跟小朋友在室内有一个悠游的空间，室外有公园，室内有亲子游乐馆在那边不管是吹冷气或带小朋友来都非常非常合适。
4: 透过丰富亲子活动和特色游戏空间，让孩子在探索中学习成长，家长和孩子也有更多互动机会，让台南持续向友善育儿城市迈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对许多特殊需求家庭来说，复健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在桃园有一处马场，透过了马术疗愈活动，邀请特殊儿家庭走进马场，借由马匹互动以及骑乘体验，帮助孩子放松身心，建立自信，也让家长找到支持与陪伴的力量，在欢笑中看见成长与希望。
4: 孩子在工作人员陪伴下缓缓靠近马匹，伸手互动。位于桃园龙潭的希望马场邀请四组特殊需求家庭参与公益马术疗愈活动，透过音乐带动马匹互动及骑乘体验，让孩子逐步放下戒心，建立与动物之间的信任关系。
7: 就是他适应之后，然后第一次就是我可以不用跟在马旁边，他就自己在那边绕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然后就可以掉眼泪，就觉得就看到孩子的成长跟突破。
4: 除了这四对家庭，一位从小就在马场长大，为了回馈马场而担任起公益大使的董子瑜，对他来说，马场就等于是他的家。
8: 但是更重要，我想说的是，但这几年就是我回来帮教练们的忙，我有看到教练们很辛苦，一直搬家，还有经费。
4: 相较于传统复健器材， 马匹能够提供更多感官刺激和情感连结，帮助孩子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成长，也让家长获得喘息和交流机会。
9: 事实上他们还是要复健，可是来到马场的时候他们一样有感受到复健的果效，因为坐在马背上面还有跟马互动，就是有所谓的物理跟职能的一个果效。我们的体验可以帮助生长者的体验更上一步，陪伴就是最美的时光。那当然我很希望把这个环境塑造得更好，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
4: 透过马术疗愈陪伴关怀，孩子不只获得身心发展机会，也在与动物互动中建立自信和勇气，对家长而言更能找到一个能被理解和接纳空间，让爱与陪伴成为特殊儿成长路上最温暖助力。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老人养护中心进行社区服务，由社区大学主任如辉法师和指导老师带领学员运用课堂所学，为长辈提供精油按摩与陪伴关怀，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回馈社会，也让长辈感受到温暖与关心。
10: 活动现场弥漫着淡淡精油香气，学员们分组陪伴长辈，先了解身体状况后，再以温和的手法进行肩颈、手背及手部按摩，帮助长辈舒缓紧绷不适。
11: 很开心啊，因为有机会出来啊服务大家，
12: 跟他们有机会聊聊天，然后讲讲他们过去可能的辉煌史。他们可能就会心里就会很开心。
10: 黄慧斌表示，芳香按摩课程除了教授专业技巧，更希望培养学员服务社会的精神。透过精油、芳香、穴位按摩与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长辈放松身心，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怀与陪伴的温暖。
13: 透过这一种肌肤的接触、穴位的引导，还有香香的精油的味道，可以提升他们的认知，而且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被关心的感觉。
10: 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也感谢彰化社区大学长期投入志工服务，无论是表演、心灵关怀或健康促进课程，都为中心长辈带来丰富陪伴与正向能量。
14: 感恩社大一直来长期支持我们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然后不管是用一般宗教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甚至今天是精油按摩的形式来协助我们的长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感恩的活动。
10: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社区服务，鼓励学员走出教室，实践所学，在关怀长辈的同时，也让专业技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与关怀。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5: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是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啊，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黑潮文化计划，全力扶植台湾动画跟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并且还举办了成果发表会。目前已经有两部动画成功入选韩国与加拿大等国际影展，同时也容纳百人的 VR 技术顺利进军日本。这不仅展出台湾特有的宗教与自然环境魅力，更成功的在国际间引发情感共鸣。
1: 文化黑潮计划一开始由国人自行研发的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系统就是发展重点，突破以前要仰赖国外技术平台的限制。目前这套可支援百人同时沉浸体验 VR 影片的系统平台已引起国际制作团队关注。
2: 像过去啊，其实这个 VR 都是你戴着 VR 头盔在原地左看右看，然后你 就只能站在原地看，那每次一个房间就只能一个人。那多人走动式 VR 呢，就是可以一直有人进去，然后一直戴头盔，一直往里面走，然后就可以一次看完整个内容。
1: 以台湾海洋文化为核心，打造如电影般的海洋沉浸感，让体验者不需要潜水装备，也可在台湾海域展开探险，近距离亲近珍贵的白海豚，还能欣赏澎湖的沉船遗迹、马祖北海坑道及蓝眼泪。另一部《一起下地狱》将十八层地狱转化为多人走动式 VR 沉浸体验，让玩家体验搭乘地狱缆车、牛头马面打斗等场景。
3: 这个计划只是开始，那么多短片凑在一起，未来大家最希望就是他往下再继续做的长片，甚至于是 IP。
1: 文化部强调，未来仍将持续深化文化内容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展现台湾文化创意与科技实力的国际影响力。海之召唤即日起至11月27日在高雄展演，一起下地狱预计于9月在嘉义文创园区展演。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每逢庙会庆典或是热闹的活动，舞狮总是最受瞩目的民俗表演之一，但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制作面临传承危机。在彰化鹿港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他多年致力于狮头修复跟保存工作，不仅为老狮头重现风采，也透过传统工艺的延续，守护台湾珍贵的民俗文化资产。
4: 展览现场陈列各式造型独特、色彩鲜明的传统狮头作品，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透过近距离观察狮头细节，也让大众更加认识舞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工艺价值与文化意涵。
5: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6: 那里面这只也是客家哈。我就不拿出来了。
4: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7: 因为每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很少人在做那一种。对，
4: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7: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6: 他们有广告。
4: 目前工坊已修复并保存全台30多种不同狮头脸谱。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8: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4: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是网络的时代，有很多的键盘侠躲在电脑的后面，什么难听话都敢说。从一般市井小民到公众人物，很可能随时都接受到网络公审霸凌的情况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

0: 的事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经纪人小田。
1: 大家好，我是小田。
0: 真的很甜。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心理师蔡伯瑶心理师。
2: 大家好，我是蔡伯瑶心理师。
0: 欢迎两位。好，现在是这个网络的时代，每天不断的讲错一句话，说错一句话，就很容易被网络公审。那网络公审就是很常见。那最近呢，最大的一个这个八卦，最大的一个瓜，就是这个韩国男艺人金秀贤的事情。之前他曾经被爆出说跟未成年女星交往，引发了网络公审，但是他在事情审影21天之后才出面说明。但我们先来看，帮大家review 一下这些的状况。来，这个就是金秀贤过去的情史被网络公审。从2025年2月16号开始，先从女艺人金赛伦轻生，然后呢网络开始发酵。金赛伦的亲友指控金秀贤曾经跟在女方未成年的时候就交往了，以及在女方陷入困境之后还向她追债7亿。坦白讲很渣，是不是？但这是后话。好，等一下网络频道持续的不断的爆出说两个人的亲密照啦、简讯啦，还有对话录音，所以大家都认为说金秀贤你真的要出来澄清了。他事隔了大概一个半月以后，他才正式召开记者会澄清，但是那个时候时间点好像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好，经纪人小田应该对这方面心有戚戚焉吗？
1: 对，我觉得我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他太晚出来澄清了。因为我想说应该是公司的考量，可能他们都有讨论，因为毕竟如果他真的背后有很多的广告商啊什么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厂商都在看着他，所以他们会这么晚出来应该都在商量对策。可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诚实啦。对，你可以承认有交往，我做错了，但是我觉得不要说就是神隐啊，或者是不认错啊。你既然出来开记者会了，那你就好好的把事情讲清楚。可是他的记者会比较偏向是还是在推卸，对，所以他发完这记者会，我记得又有引发一波更愤慨。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没有，我觉得公司的危机处理真的很重要。对，一定要。
0: 但你也会觉得很奇怪，这么大的公司危机处理却很糟。
1: 他就是自己的老板。对，那我觉得应该要跟法律团队，就是真的有交往，真的有什么你就讲。那我们最坏的消息、最坏的状况是怎么样？可能要赔偿什么？那但是如果我们诚心诚意的话，或许厂商可以网开一面。对，因为这是跟形象有关的。事情不是绝对的对或错，对，也不是绝对只讲道理，有时候人情那一面也是很重要。那可能说如果大家看到你这么诚心诚意，或许厂商会觉得好，我可以接受，你赔少一点。对，或者是说好了算了，我们还是就把这次广告走完了，我不需要你赔偿。对，还是有转圜的余地。真的是我觉得有没有诚心诚意蛮重要的。对，
0: 其实我觉得诚心诚意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你要让人家有感受到你是真的有诚心诚意。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你觉得你有讲对不起，但对方没有感受到诚心诚意这个部分，
1: 对，
0: 也会引起另外一波的反弹。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
0: 诚实是唯一上策。
1: 我觉得要诚实，
0: 知耻近乎勇。
1: 对，因为什么？现在网络这么流通，一定都会被抓出来的，
0: 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心理师啦。有时候你在看这些网络这个酸民留言，你真的会觉得他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2: 对对，
0: 对不对？好，那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他们讲话也真的非常的难听。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不敢讲的话，在网络上却敢直接开骂？
2: 这让我想到在以前那个比较有一个研究哦，他讲的是专有词叫去个人化。白话就是以前有一个实验，就是如果一个人然后当然是实验是假的，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然后你可以远端操控哦，就是要电击他，这一下这个按下去，是50伏特还是100伏特，100、150，然后200，然后这样加上去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发现哦，这个实验一开始大家会不忍心，因为他们有萤幕嘛，然后他就我要电这个人，他不在现场，重点是不在现场。那当第一个人开始按下去，50，然后那个里面的，因为他们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就这样很痛嘛，这样，然后开始慢慢加上去之后呢，大家开始发现， 哎，那个人的理性慢慢的不见了。嗯，那如果说这个是这个实验当中又再加入另外变数，就是如果是一群人，一群人来决定说，哦，那个要50还是100，然后致死量可能是500，假如是500瓦的话，嗯，即将到500的时候，如果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讲，其他人就会也跟着说，哦，好啊，嗯，他可能不一定哦，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好啊。可是那一刻的瞬间，我们心理学有一些名词叫做，第一个叫去个人化，嗯，等于是说，哎，这个人如果出事了，啊，嘿，不是我讲的哦，不是要挂定哦，不是我个人，嘿，他不会有一个哎代表我个人的东西，等于是这个决定是大家一起的责任分担掉了，就有点像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些例子嘛，如果一个人在路上，哎，那个交通意外事故，一群人在看的时候，大家就哎会好像怎么没有人要去帮他。嗯，嘿，这个时候我们心理学一个实验哈，如果说哎一个人跌倒了，然后他假如说或者我们自己发生意外哈，然后我们要求救，我们可以指着某一位民众说，哎，可不可以帮我？嘿，那位先生，你可以帮我吗？当有一个指认的时候，这个去个人化的东西就不会不见，他就会愿意说，哦，好，我帮你卡119，嘿，我帮你打救护车之类的。嗯，那第一个就是去个人化的部分，第二个是我们最有名的一个实验叫从众效应。嗯，等于是哎。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我们这种经验哈，就是小时候，哎，这一题选 C 的人举手，然后大家就哎看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很多人举的时候，我们就哎
0: 就偷偷举了，
2: 对对对对，就是从众效应，它是一种那种大众心理学，它会渲染，它会变成说，哎，好像大家都做一样的事了，大家都加入了，哎，大家都一起参与的，哎，那我好像要跟着做，哎，所以这个是现在网络上非常，它算是一个基础的心理学理论，但是它影响其实非常巨大。
0: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经纪人啦，就是什么情况下您觉得当事人应该要考虑公开澄清或道歉，效果才会最好？嗯，
1: 我觉得真的都是要第一时间，嗯，然后你真的有做错，公司，我觉得公司也有责任要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那艺人也必须要很坦荡荡、很坦白的跟经纪公司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公司才能采取最好的方式，对，看是要道歉还是要怎么样要澄清，我。艺人必须要对公司说实话，如果艺人对公司也是隐瞒的话，那公司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艺人可以老实承认啊，真的有做错了，那公司就会开始
0: 处理下一
1: 站。对对对对，
0: 那所以金秀贤的问题最大就是他自己就是公司，
1: 对，
0: 是不是这种逻辑？
1: 对，那可是因为他还是有团队嘛，对，可是因为他自己可能卡在心里的那一关过不去，对，然后现在最近好像又有消息说他
0: 其实是无罪的，
1: 就是有一些证据又翻盘了，有一些是假造的，所以这真的都是变来变去。我觉得民众有时候真的是不要一股脑就这样投向去，这样子马上就谴责他或者是支持他，我觉得应该要把让这件事情慢慢跑，因为调查会越来越清楚，对，可是很多人都是在很不理性的状态下就直接就是网络攻击或挞伐，对，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我的艺人发生事情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如果真的做错就是赶快公开道歉，诚心诚意的公开道歉，至少人家第一时间对你的反应会觉得还好，不错哦，你至少还肯道歉，
0: 支持近乎勇的概念
1: 嘛，对对对对对对，至少你还愿意道歉。
0: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蔡心理师啦，道歉在心理上是不是等于是一种认输，或者是愿意承认责任？
2: 我觉得这个在，因为这个让我想到东方文化哈，像那个小田讲的很好，就东方有一个集体性是态度，你那个道歉不一定有没有用哦，重点是你那个态度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姿态，那个有没有让人有一种感觉，这个其实是东方，我觉得支撑我们东方一个美的文化，其实它是一个好的，等于是说，哎，我真诚的，我真诚的面对我自己的某一个状态，然后去做一个表态，大家其实对于真诚这件事情在东方是会被支持的，那道歉我会把它解读为说，其实。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去道歉的时候，然后不管是在伴侣关系、人际关系，就可以让对方的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和，或者说对大众，我真的错了，第一时间我就先不辩解，我先不防卫，当然法律上常常我们因为像我们在做性治疗，现在的自媒体很多案主们其实也都有一些自己自媒体的一个东西，然后有一些言上的东西，言上的这样投射来投射去，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的同时，其实蛮常。其实是切两块处理，一块是现实法律的事情，一块是心理感觉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支持说，首先那个像小田刚提到的，道歉会可以在心灵上让大家平息一些。 当平息一些，我们可能大众也有，我们有一个东西情绪就杏仁核嘛，大家比较平息之后，开始就恢复理性的，

0: 开始就会开可以去思考，哦，好，这个人先说他不对了，他不对了，然后大家开始会去思考说，哎，那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时候理性才会有。但如果说我们在心理这一块都没有去袒露自己的真诚性的话，那大家他不会管你那个到底对或错，他只会觉得哦，你这个人不诚实。嗯，大概是这个感觉。
1: 好，所以那一般人在面对网络攻击的时候，最常见的错误反应会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非常错误，就是你回对骂。嗯，对对对，他骂你什么，你就比如说对方骂你是猪，你就说啊，那你是秃头。嗯，就是用那种非常攻击性的字眼去回他，甚至你的亲友也帮你加入。一起攻击对方，你怎么可以骂我的人？其实你们才是怎样怎样怎样，你们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去面这样直接的回应，这样的攻击。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太情绪化了，反而很容易找到人家会更抓到你的小辫子。
1: 嗯，好，那网友常说我只是留言而已，为什么一句话也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呢？嗯。
0: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到这近期这几年来，我觉得一个现象是好的，就是蛮多电影，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国外的电影，都有那种霸凌主题。嗯，哎，那个就可能一个最常出现是以校园为题材嘛，吼，哎，一个同学，然后他只是打扮的比较正式或怎么样，就会被人家说啊，他爱漂亮啊，然后丑八怪之类的。嗯，那班上，因为刚有提到从众嘛，如果说在青少年，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在网络去个人化的状态底下，我们会加入，会不自觉加入这个，哎，因为如果我没有从众，这一题如果选 C， 然后全部人如果在台湾的吼，选 C 的举手，只有你一个没举，老师可能就问你说你怎么没有选 C？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被关注，那我们为了取得安全感，我们可能就会不自觉的加入到里面。但是这个最复杂的是，当我们加入到里面的这个东西，如果回到那个个人身上，比如说他从小到大，他的妈妈就要他考最好，要很端庄，不然你就是一个很糟、没有价值的人。看似没有什么样的一句话，有人不会在意，可是，在当事人的他的一个状况里面，他会觉得他整个人生的价值都被否定了。那如果这样叠堆叠上去的话，很有可能就像一些轻生的状态就出现了，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在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几乎全部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好，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就算你只是一个个人，也很容易被攻击。那哪一些爆料最容易让事情失控，变成群体攻击呢？我们休息一下。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5: 靠近一点点，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好，如果这个一件事情已经被延上，已经引爆了网络的舆论大法的话，被指责的，假使是一般人，好，他可以做的第一个止血的动作会是什么？
1: 我觉得一般人的话，真的能做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发稿澄清一下。
0: 之后就算是一般
1: 人，对一般人也，因为你被误会了，误会了，我还是要澄清一下。之后我就不再回应。因为你越回应，只会有越多的反弹。那我不回应，可能两三天这件事就烧完了。因为台湾的观众或者是一些民众，他们其实热度是会随着其他的新闻事件转移会很快，对，所以你不要理他，两三天也不要看新闻，可能或许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些类型很容易就是造成大家去踏伐或者是攻击，最常见就是小孩，宠物，跟大众交通工具不爱坐，这些东西都很容易造成，只要有一个人发言，一定有反对跟支持的，有小孩的跟没小孩的心态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事件都是很容易会造成网络攻击来攻击去的，对，有小孩的不见，就是没小孩的比较不能体谅有小孩的，那这有些年轻人还没生过小孩，他当然不晓得，等到他生了就知道。所以就是这些，然后宠物，有人喜欢狗，有人喜欢猫，有人不喜欢宠物。对，这些事情都很难讲。所以如果说你要为了这种很容易吵架的事情去发文，那你接下来面对就是可能一大片的攻击。对，
0: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发文选的题目要小心，
1: 要小心，对，尽量能不要
0: 引发人家就是大家看法不同嘛，
1: 对，现场处理完就好了。
0: 好，那假设大家都在骂同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路过的人也会跟着就加入的呢？
2: 这个刚跟我们那个所谓的从众有点关系嘛，但我觉得它跟从众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网络版本就不一样哦。从众比较像假如说我们小时候多少都会经历一些人际上的那种成长过程嘛，霸凌跟被霸凌，有的时候我们去不自觉去霸凌别人的过程，我们只是怕自己变成被霸凌那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安全感，所以就加入那样，但是也很有罪恶感那样。网络不会哦，网络刚那个去个人化。因为现实生活，你还会被老师还会说哦，那个哎，博瑶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同学？哎，我各有俩点哈，网络几乎抓不到。这个时候它会转变成一种投射，投射有点像是说，哎，我想要成为我心中的样子，或者台湾有一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个目前这个阶段有一个蛮大的压力现象是，大家为了生存，大家为了在社会上拼搏，可能要守护家里，还是努力的奋斗，然后有很多原因嘛，我们很多时候会需要取舍掉自己心里面那个人设，我可能就需要把我的攻击性收起来，在工作上我可能就要得体。我要冷静，然后我要成熟。这种收起来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没有让他一个好的那种调试舒压，他会回到家之后，他就变成一种那种黑黑的东西，那种抱怨的东西，你会变情绪，你就不知道什么奇怪，就很烦躁。这时候如果还没有东西的话，你打开网络，你就开始有一种开始看嘛，因为现在大家都刷那个刷视频，多巴胺那种刺激都很高，大家都喜欢，人类的现在的一个集体世界惯性都会捕捉这个。所以开始投射那东西就开始了，比如说像刚刚小田提到的，动物，我心中我是一个爱动物爱到最顶级的人，怎么有可以任何人就零容忍，有没有？立刻那个这不好，有人就只是分享说，我狗狗穿这样好可爱，然后就有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让狗狗或怎么样
0: 穿这样？
2: 没错没错，你哪当然呢？他喜欢被你化妆，他喜欢被你染发吗之类的？许多人的那个投射就出现了，等于是他其实是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个蛮大的失落。我蛮长时间没办法做自己。所以我可能现实中我配合很多东西，那下班之后我就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就冲出来，就会投射到网络上，然后就会变成很多不自觉的一种，就连我自己下班也会有，有时候我看那个讲说，这些公煞，然后我就会冷静一下，好像事情不一定是这样。
0: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请教一下博瑶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行为已经跨越合理评论的界限？
2: 我非常同意刚刚小田举了一个例子，他小田就举到一个例子，就是你是猪啊，你是秃头，这个东西就会让我，如果是我来判断，我会觉得他好像被列为人身攻击，跟事情脱轨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界限是否能够在聚焦在这个点上面，看我们聚焦的是情绪还是聚焦的是事件。如果说我们在辨识，或者说我们想要加入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到底我现在关注的是这个人的态度，一抬头不后，可是他做的事情好像 也没有到真的到很可能中间还在厘清的哈，但是他的态度就让我很不开心。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会想要当一个超级正直的人，但是那个人他没有活出那个，如果是公众人物没有，或者那个事件人物没有活出那个正直的人，我们就会很生气，想要攻击他。他也是我们心中刚提到的很大一种压力跟失落。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觉察这东西，然后有人开始，如果是粉丝或什么，就开始说啊，你这样很丑啊，你这样怎样，就变相貌了，就完全就是脱离那个一个理性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底线的一个状态。
0: 那如果这个舆论开始一面倒，还有一些网红也加入讨论或评论，这一般人还有机会澄清吗？
1: 我觉得很难哎。就算他澄清了，我觉得因为网红的流量真的太高了，你根本就拼不过人家。那这个只要当这些流量高的人攻击你，然后我觉得伤害就已经造成了。所以真的，我觉得如果你受伤了，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找心理咨商。对，然后如果你澄清完，大家还是继续攻击你，那你就稍微沉淀一下。对，
0: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一只狗，已经养了14年了嘛，然后病危得癌症了，然后他就救了这只狗，他自己的狗，然后已经一个月大概要花20万，所以他已经花了大概180万，但他觉得他吃不消，他觉得因为他自己还有两个小孩要养，180万对他来讲负担也很重，所以他决定就是不让他就不继续打这些针这样子，结果被另外一个朋友知道了，另外一个朋友就在网络上面攻审他，就说他不尊重生命啊，不爱护小动物啊，明明可以负担却不救他、是坏人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他很受伤，他觉得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因为这样友谊就没了。可是这就很像那个蔡心理师你刚刚讲的，对不对？这是那个人的，我就说这就是站在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因为花的不是他的钱，所以他很容易跟别人说你为什么不救他，是不是这种概念？就从众的心理嘛。
2: 这个也让我想到，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因为我们的工作在第一线，其实处理蛮多悲伤的，像长照议题最常这样。有的时候那个一个家人可能垮掉了，长期 对那个其实是很悲伤的事情。我很希望你可以活下来，但是我真的也尽全力了。那因为我们是当事人，我们最能感受到说那个很复杂、很纠结的压力那样。然后我们人长大有一个最辛苦的东西就是限制，金钱有限制，时间有限制，体力有限制，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新闻，我是很伤心，就是可能一个妈妈长照孩子数十年，
0: 对，最后受不了，
2: 对，
0: 就放弃了。
2: 我觉得那个其实在照顾者其实本身也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心理折磨，因为他也对自己很失望，可是他也必须要活下来，如果说假如说，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很残酷的取舍，那这时候如果说民众本身有一个这样的投射。我可以很强哦，我可以 hold 住生命，最后这是爱哦。如果说当事人有一个这样的投射在，用自己的投射的角度去，
0: 就道德绑架就对了。
2: 对，也可以用这个词。但如果在我们专业上，我们会关心的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多综合台湾成长一个很复杂，有的时候是非常复杂，就是变成说，到底要爱还是不爱？
0: 对，
2: 那个中间那个灰色地带，大家就不太容易去判别。
0: 那您自己这个諮商的对象跟个案，你觉得被网络公审的人最常出现哪一些心理反应？
2: 第一个是我做错什么？因为我们有些案组蛮多，就是其实就做很多自媒体嘛，然后也是有一些曝光度的，他可能只是说，这杯奶茶很好喝，然后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有人加入了，或者说，有人说我长得像谁，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像，光是这样就会有人说，你现在是在带风向吗？还是你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吗？还是
0: 就开始有人攻击他，
2: 没错，那个投射的东西变成说，我们其实本身只是在讲一个事情的事件，但是其他人就会有那种我们个人投射加入了嘛，可能觉得。有人如果说他对女性有一个他失落的经验，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性，然后在外貌上比较出众，那可能就会勾起我们受伤的经验，我们不自觉就会去攻击了，对，就蛮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被攻击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只是讲我的感觉啊，我到底做
0: 错什么？为什么你要攻击我？
2: 对，所以我们在真的在做治疗案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细腻的去拆解说，这个攻击是哪些是 网友的投射，哪些是我们被勾动的东西？那这个事情真的有客观存在吗？这时候会让那个我们的案主或者被攻击的人开始可以比较可以消化掉，比较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攻那个是他自己想象的，
0: 他自己的投射。
2: 没错没错没错，他不是真的，他
0: 因为你是大便，你看别人就是大便，
2: 对对，
0: 是不是这种逻辑？对不对？你是菩萨，你看别人就是菩萨，
2: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会讲一些难听的话，因为你的生活里面充满着这些东西。
2: 对，而且有时候受伤的比较受伤的类型其实是更温柔然后更会内省的人更容易受伤。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0: 人是我杀的吗？
2: 没错，
0: 我又没杀人，是不是？
2: 那种越温柔越善良的人，那个受苦程度就一直好几阶层往上跳啊！你怎么跟他在做治疗？你怎么讲他都会啊？可是我还是就有我的问题，非常非常难把他拉回来的。
0: 好，那就要问一下小田了、啊。如果一般的人要自保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1: 然后最近有流行一部很夯的韩剧叫《铁拳教育》，然后第三集里面就是有讲到网络霸凌。因为可能学生不爽老师，然后刚好学生又是网红，然后他就会故意就是可能拍老师的一些影片，然后经过剪接，然后写一些文对话，就让老师被误会，因为他 po 上去之后他流量很高，所以就让老师被误会，这是他报复老师的一种行为。对，这都是他们都是用真实案件来做改编。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要怎么自保，也不是说要害怕恶势力，可是如果真的是恶势力的话，我们还是相对要出来去跟他对抗，
0: 就是要铁拳嘛。
1: 对， 对，就不是用暴力，对，就是该正面
0: 诉求，
1: 对，我们还是要用正面的方式，
2: 该表达清楚，
1: 对对，该表达清楚，对。
0: 好，那但是很多人觉得很痛苦，就是在网络上他是被抹黑的，就并不是我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也没这样说，但你却说我有这样说跟有这样做，那遇到抹黑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 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2: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3: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者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2: 是，
3: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好，网络的世界无奇不有。我们先请教一下小田，你有遇过那种完全冤枉但是被骂爆的案例吗？
1: 有，我们家好几个女艺人之前都演坏女人过，对，然
0: 我
1: 后
0: 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对，
0: 呀、
1: 我在，
0: 啊，只有这个角色愿意给新人机会呀、
1: 因为那个角色又特别跳，
0: 对，
1: 对，那所以在里面就是他做得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就是演得很
0: 那是
1: 快很
0: 编
1: 快，
0: 剧的问题呀、
1: 对，可是他演太好了，观众太入戏了，然后他就开始收到粉丝团的私讯，就开始骂他，比如说诅咒他，诅咒他不得好死，对，然
0: 就
1: 后
0: 难听话
1: 对
0: 都
1: 难
0: 来
1: 听
0: 了，
1: 话很多，诅咒，然后三代，然后说你以后生儿子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好，这就算了，接下来他就开始公司就有收到那个一些恐怖的礼物，对，可能里面是血书，打开来你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血，可是就是有那种用那种已经
0: 就大
1: 深深
0: 家
1: 的
0: 怎么那
1: 红，
0: 么入戏跟那么激动，
1: 对，
0: 就
1: 就
0: 对
1: 这么恨他，然后真的恨不得他赶快去怎么样，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其实不是好几天，将近1个月，然后她瘦了快10公斤，因为她觉得非
0: 压力
1: 常的
0: 好大，
1: 对，很害怕，然后出去就很怕别人看她。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正面鼓励他，对，然后也希望他赶快从那个角色出来，对，然后后面他就是慢慢的，我们一直安慰他，陪伴他，然后后来他就比较好了，然后甚至就会在脸书上发文，然后像跑步啊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观众其实就是健忘的，对，久了之后就忘记，
0: 这件事情早就过去
1: 对，
0: 了，
1: 早就过去了，就看到他很漂亮，光鲜亮丽这样子，对啊，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因为他们真的入戏太深，对，
0: 所以大家不是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1: 对，
0: 是不是？好，就是这种概念。
1: 对，
0: 好，那请教一下博瑶心理师，被群体性误判，对于当事人来讲，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性伤害？
2: 这个的话，就让我，他在专有词，我们叫做团体偏差，就等于有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例子，如果全班都正确答案，假如是 B 好了，然后全班大家都举 C，那只有你一个人举 B，然后全部人老师就有一个实验，这是外国实验，就说哦你不对哦，然后那个举 B 的同学就想说，不对啊，我明明就是对啊，书上有讲啊，可是老师就带着同学就是，没有你那个不对哦，那 B 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哦，
0: 他是先怀疑自己，
2: 对对，
0: 他不是怀疑别
2: 通常他会
0: 人，
2: 先宕机，
0: 对，
2: 会一片空白，
0: 对，
2: 这奇
0: 发生
2: 怪，
0: 什么事？
2: 对对，我说我记忆混乱吗？还是怎样？然后这时候老师又是个权威，权威就说啊，你那个不对哦，他就又开始怀疑自己，然后群体又也加进来怀疑自己。那这个时候以这个例子来推估，我们可能现实生活就会变这样吼。假如说，那个一个可能那个一个比较灰色的事件，或者我喜欢一个例子吼。假如说那个拜拜，有时候拜拜有那个贡品可以拿嘛，吼，然后这时候故事的上半段是一个男人冲进去，然后可能拿了很多，不管别人，哎呀，很自私，这样抢走，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这么坏。但是如果故事的下半段是，老婆小孩我回来了，爸爸拿很多东西来给你们吃的，这个时候他其实蛮灰色的，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家庭，然后他很大的困境，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所以那是他唯一能够取得资源的方法。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例子，其实会需要很成熟的一个判断能力来理解，比较独立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我们进入这个加害的那个有应该说那个群体偏差，如果在上半段大家就说啊你这样子很自私很坏，还没有把脉络加进去的话，那所有人就会开始攻击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如果说他的心理素质没有状态没有好的话，他就会说，奇怪的是我真的错了吗？我只是我朋友告诉我说那里有东西可以拿是免费的。他的认知是这是免费的，可以的哦。他去拿，他完全就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啊。如果那个群体的力量再加进去，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强的判那种攻击性的话语，他可能就很容易受伤。
0: 好，那遇到网络攻击的时候，如果明明就不是事实，会建议你要硬碰硬，还是先冷处理呢？小田，
1: 我这边的方法还是一样，先澄清，然后冷处理，对，很快的大家就遗忘了，
0: 翻篇了，
1: 对，翻
0: 是不
1: 篇
0: 是？
1: 了，对，
0: 好，那很多人认为转发不算加害，在网络上这样算吗？
2: 这题很难答哦，这题我因为这里我想了一下哦，
0: 就是一个文章是不
2: 对
0: 是？还
2: 对
0: 是
2: 对
0: 说，霸凌这个事实？
2: 对对对对，或者转发嘛哦，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会判断的是这个人转发的时候，他有没有在上面说他讲的什么，他的认为。
0: 他的评语，
2: 对，
0: 还
2: 没
0: 是说
2: 错
0: 这
2: 没
0: 个
2: 错，
0: 转发是真的？我觉得就是
2: 没
0: 这
2: 错
0: 样，
2: 没错没
0: 是不
2: 错。
0: 是？
2: 如果说大家觉得 如果跟风啦、这个事情还没有明显、然后大家跟风就说哎呀这个男的怎么这么烂啊或干嘛就加入进去了，但是事情来到一半而已、像现在有的时候 MeToo 的事件，其实那个边界他让我不舒服，这个其实是很主观，现在台湾的法律还在更提升对这个的辨识。但如果说好，那他这样不尊重女性，转发就不尊重女性、那其实对加害者可能他还在被误会的阶段、因为每个人判别不舒服的东西的程度不一样嘛、那如果说我们转发的时候我们捕抓到的是这个东西、那我们可能不自觉我们也会成为从众的一员，因为那个声量一定很高、像刚刚小田提到的，如果是性别、然后公众的宠物啊这些，就很容易就被我们就加入到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我会看的是那个转发里面，我们可能因为人一定会投射，我们带了什么自己的故事到这个转发的里面，然后会希望是可以跟身边人分享。

0: 这个我们要请教一下经纪人哈，小田，我们以金秀贤的事情来做例子好了。他前面他当然他在处理手法上面是有一点瑕疵的啊，但现在是事件走到这里，突然间我也不知道这现在算真相大白吗？还是真相小白？
1: 就
0: 因为
1: 是
0: 他突然间翻盘了，
1: 对对
0: 突然
1: 对。
0: 说其他别人是栽赃他，然后造假误会他，然后他其实是
1: 没有，
0: 没有做错事情，像这样子的事
1: 照
0: 情，你
1: 片
0: 觉
1: 被
0: 得
1: 伪造。
0: 当事人还可以恢复他原来的形象吗？
1: 有听说他最近要复出了啦，就是先去什么菲律宾拍广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形象一旦就是信任破裂了，覆水难收。对，有些
0: 那
1: 当
0: 万
1: 然，
0: 一真的是冤枉，他不就太冤枉了吗？
1: 但他还是有铁粉啊。对，但是一般可能中间值本来蛮欣赏他的，就会就可
0: 就
1: 能
0: 不太会信任他。你的意
1: 对
0: 思是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对
0: 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1: 对，我们就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0: 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是个罗生门呢。
1: 对
0: 啊，毕竟金赛纶已经不在了。
1: 对
0: 好，所以我要怎么分辨自己是在追求正义，还是在享受跟风批斗的快感？
2: 我蛮同意小田刚刚提到的，先一个好的道歉态度，争取时间，还或者说等那个关注力转移掉吼。那我觉得这个能够觉察到自己到底是追求正义呢，还是批斗啊，它其实蛮不容易的。即便在心理学里面，那它是需要很高的一种往内去整理自己、去消化的一个功能，还或者要练习，要能够知道说，这个到底是我心中有一个很正义的形象，还是我真的想做了，还是在长期以来在这个形象底下我也累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刚刚小林提到，就是一个艺人或一个公众人物，他有可能时间可以带出他的一致性。他可能前期有一个很用力的在追求正义，中间他遇到一些风波，最后他还是维持他想要去那条路。我觉得这个中间过程，如果说我们能够一个保持一个蛮一致的态度，然后是真诚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不会去躲避责任。那大部分在台湾的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其实台湾是一个蛮我觉得蛮美的、蛮温柔的一个国家。但同时也因为太温柔了，所以大家那个爆出来的那种投射就很高吼。如果说这个人可以回应我们这块土地里面，大家是愿意去真诚、愿意去改过的话，那的确可以慢慢的去辨识说，哦，原来我心中的正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立体，比较不会，我那个追求正义，然后到后来我就那个被受伤了，我就黑化了，很多时候会这样子，或者说在这过程当中，他选择不是黑化，是成长，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历程的东西，
0: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网络里面也在学习成长，你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跟风乱骂。还是说我可以从事件里面让自己的价值观更清晰一点，到底我是应该要怎么选择，或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物？像我有一个像演艺圈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可能有一点政治倾向很明显，所以他只要诉说他自己的政治倾向的时候，他就会被大量的网友攻击。但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铁心肠、铁腕，你知道吗？铁拳的教育，你知道吗？就是他以前演过，在电视上演过老师嘛。后来他就真的就全部把骂他的人全部告了一轮。后来这些人就乖乖的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这些骂你的人都是什么人？"他说："我跟你讲，你绝对不相信。你到法院开庭的时候，他就是一般的阿公阿嬷，或是一般的路人。然后他说法官在问他的时候，他还很怯懦。"就是我不知道啊，我就是觉得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骂他，就是他完全跟你网络留言完全是不同形象，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人格完全不一样。
0: 人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完全想象不到，他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毫无伤害性的大妈、大姐、大哥这样，欧巴桑之类的，所以他觉得好纳闷哦，就是这些人看起来在日常生活里面看起来是这么样的温和的人，可是他在网络上攻击性却很强。但他后来告了一轮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骂他了。我觉得也是一种铁拳教育，是不是？
2: 一个保护的形象，
0: 好，这是一个
2: 有
0: 保护
2: 力
0: 形
2: 量
0: 象，好，
2: 的，有
0: 这是
2: 力
0: 一个
2: 量
0: 力量。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小田，那现在的这个演艺圈爆料文化非常的盛行，所以你觉得他对演艺圈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哦，现在是人人是狗仔，
0: 真的，
1: 人人手机两三台，拍拍拍，对，
0: 所以随便下结语，
1: 对啊，对，就是很可怕，就是到处都可以拍。哎，我今天又在哪里遇到什么艺人？他吃东西，他跟谁啊拍？然后就去爆料，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演艺圈现在就是人人自危。那我觉得尽量就是不要
0: 出门，
1: 就是尽量不要做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些艺人还是会。抽烟嘛，对对，那你就可能尽量就是不要在这么大庭广众的地方，对，因为我觉得抽不抽烟这是个人的嗜好，但是他并没有犯罪，
0: 对啊，
1: 对，但是还是会影响形象，所以如果像这种东西就你尽量
0: 避免，
1: 能避就避，对，因为不是很好看，对，那喝酒的话你也尽量注重酒后的行为，对，不要大声喧哗，对，喧哗喧扰，然后这样子就是尽量还是要有酒品，就自己要注意自己在外面的形象。对，因为你是工作人员的话，你每一个一举一动都是一个怎么讲，都是一个，
0: 只要有人认出来你，你就要小心，
1: 对，要小心，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现在也不是只有艺人哦，网红
1: 也会，
0: 对不对？也很容易，任何的公众人物都有可能
1: 对
0: 会被公审的，
1: 甚至政治人物
0: 那是一天到晚都有人跟着他们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适合聊非常多事情，政治不聊，我有跟我的艺人说政治。
0: 对，政治跟宗教不聊，
1: 对，
0: 是不是这样子？
1: 然后小孩啊，宠物啊这些，本来就各自有爱好的，我们能尽量不要去参与争执，就不要参与。
2: 对，
0: 好，那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也许你根本没干嘛，但是你就还是很容易被公审，这没有任何原因，对不对？搞不好你在美食街吃东西，碗盘没有自己收，你就被公审了。是不是就类似这种状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先保护好自己，预防被网络公审呢？先休息一下。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3: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4: ！I got you。
3: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拉明顿蛋糕。
3: 拉明顿蛋糕。
5: 对，
3: 坦白说，我不晓得。
5: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3: 那你喜欢讲不好讲？
5: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3: 这就是难度了。
5: 嗯，
3: 哦，你哪里带来高渣米？
6: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3: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6: 我不敢不敢。
3: 我这就可以卖啦。
7: 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现在的网络环境真的常常有这种非理性的讨论，而且很多人一来就是讲很难听跟恶毒的话。先请教一下小田，你听过最恶毒的语言是什么？
1: 最恶毒的就是希望他全家都去
0: 轻生。
1: 上天堂这样子，对，然后希望他来世，就是。
0: 但是你们经纪人会怎么处理像这种言论
1: 我们
0: 呢？
1: 也是冷处理耶。
0: 不会说告他还是什么的吗？不会截图之类
1: 有些粉丝会讯息我，对，或者是打电话给我，因为艺人留的资料一定都是经纪人嘛，然后他就会不停半夜的，就是大概20通、30通，
0: 打
1: 跟
0: 给
1: 我
0: 你
1: 关，
0: 说什么？
1: 他就
0: 是
1: 是，
0: 不好的话，还是说安慰你们的话？
1: 没有，他就是想要威胁那个女艺人，然后我就说这样子的话我要去报警，对，后
0: 那
1: 来
0: 你
1: 就没
0: 说
1: 有
0: 要
1: 再打。
0: 报警的时候，
1: 他就没有再打来了。
0: 就就永远要等这两句 话，就是
1: 对
0: 我
1: 啊，
0: 要报警，
1: 对啊，
0: 是不
1: 但是我
0: 是？
1: 们是第一线，我们是先挡的，对，我们不可能把真的手机啊什么的去给对方嘛，对，所以我们就是先第一线就要先扛下来，对，所以被骚扰的其实是我。
0: 那你从来没有告过恶毒的言论的人吗？
1: 我都会口头警告但我
0: 然后
1: 警
0: 他们就
1: 告
0: 乖
1: 是
0: 乖
1: 我蛮狠的，
0: 了。
1: 就是蛮凶的，对，所以他们就后面就没有再敢来惹。
0: 那你有遇过真的有经纪公司去告粉丝的吗？
1: 有，
0: 什么样的状况？
1: 像有些黑粉啊，黑粉他就是会故意去撞你啊，或者是想要博取你的，
0: 注意力。
1: 对，然后就会用一些很偏激的方式来吸引你，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偶像在跟车的时候，就是在行动的时候，粉丝也会跟车啊，然后造成艺人差点出车祸。我之前去新加坡出差的时候，因为整车其实都是偶像，然后粉丝就在后面跟车，就出车祸了。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
0: 对，大家还是要理性，好不好？好，保持理性。好，那一般人在留言之前，可以用哪些方法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过度情绪化的问题？
2: 我觉得最简化的是，假如说我们在想要表达话，一个文章我想表达，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停个几秒，停个5秒，想一下说，假如我们情绪很高，哦，看完之后好气哦，怎么可以对狗狗这样，或者怎么可以对怎么这样的那一个，拉出5秒的左右的空间就好了哈。但是不容易的，我们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不容易，它要练习。哇，那中间就想说，我怎么了？比如说我为什么那么生气？这个生气到底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是觉得我看到这个狗狗很受苦，还是说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的谁很受伤，然后他也联动了我某个情感，可能联动我们过去的生命的某一个家人经验啊、伴侣的经验等等的。如果我受伤的是这个东西，然后他让我很不舒服，那我们就会把它拉回自己心里面，想说，哦，那这可能是我的某一个伤痛，不一定是这个人，他是我的投射，他是我自己发生的故事呼应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讯号是，只要有那种一秒瞬间爆冲，或者说那个男女最常的战场是男女嘛，吼，男生像 AA 制啊或什么，只要有一秒我们理智线就断掉的时候，可以把它当讯号。它可能是我生命过程里面我不太有机会去关心自己，它可能是一个心理创伤。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们拉进那个漩涡，因为我们也受苦在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可恶，好气哦，吼出去。但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怎么在这个大的一个集体的潮流里面，让自己可以比较放松、比较舒服一点，就不会加入好像那个越来越混乱。
0: 那这样应该就是，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被网络攻击的网红或者是一般人去找你讨论过，就说他们可以透过哪一些方法来修复他们心理创伤？
2: 有很多很多，
0: 很
2: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多，对。然后我觉得比较。假如，因为当然它是治疗范围内的，我们细节没办法明说吼。但是我觉得我在，因为我是走荣格心理学，我会花一些蛮大的一个篇幅去聊聊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攻击的是那个形象，比如说你是做一个两性平权的男性，然后或者说你是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法律一个很厉害的形象。或者某一个好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形象，他真正攻击的是这个完美的东西。白话叫做，你做得越好，他就还是会攻击你，不管怎么做，他都会攻击你。这个是他人生当中他的投射。因为如果因为很容易受伤的网红们都会觉得说， 我怎么没有考到100分？我怎么可以有一点点瑕疵？有他通常我们就一万个人按赞，然后可是有一个人按到赞，他会去看那个一个、一个到赞的、哦。奇怪，为什么有人在那边什么叫我全家上天堂还干嘛吼？他说我们就会被拉进去的。但他其实不管怎么做，那个东西他本来我们可以把它想，像荣格心理学，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你有光的一面，就有暗的一面。你做的越好，一定就会因为你是太阳嘛，照下来就会有影子。那个影子的概念就是可能现在那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但是他有他存在的必要性。对。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小田，就是网络上最近有一篇，就是这个有一个名医，他是针对社会上有一些人，他们发表了厌同的言论，他觉得跟他的理念不合，怎么可以厌同？每个人都是从小朋友长大的嘛，好，所以这个名医就对呛了这个发表厌同言论的网友，然后呢，结果这件事情就被网友公审。那假设我们要避免被网友公审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基本上

0: 彦童的这些人，也去跟他们开战，其实这真的是战不完哎，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因为只会让讨厌小孩的更讨厌小孩，然后甚至会觉得哎，父母不会教小孩，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客观的，我觉得如果我是建议啦，如果说真的想要发表这样的言论的话，不要用批评的，对。其实就是说，其实小孩会有小孩的状况，然后没有小孩会没有小孩的状况，这他都能理解，就用比较 peace 的方式来讲，会比较好，对。
1: 好，那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很多人很容易被影响嘛，会被跟或是跟风嘛，所以怎么样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被网络的风向带着走呢？
2: 我觉得难度好高哈，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下班也会手，我也会滑
1: 也是
2: 很
1: 滑，
2: 久，
1: 也要滑一下。
2: 有时候心虚，那个有时候在问说，心理师我要怎么降低滑的？那我说没办法，因为你就是需要滑讯息嘛哈。我发现近年来的那种台湾的媒体的自媒体力量或者媒体好强烈，那个一件事情你会无限个版本哦，就像小田讲的，会被就剪接啊干嘛，然后就哎。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辨识的话，很容易就被带走了。那一般来说，我自己会去思考说，哎，那这件事情的理性层面是什么？嘿，实际发生的事情，有点像用法律的角度看，哦，客观事实是什么？然后心理与我的事实是什么？然后我这样子看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看的这个文章或这一个片段，我到底在想什么？哎，通常用这样的角度。会让我比较能够拉回我自己位置，比较理性一点，就不会不自觉被网络带走。
1: 所以其实我们从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到自己，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不
2: 对，
1: 是？
2: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素材。
1: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素材，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心理师讲得很好，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很轻易的就被带走了，好，失去了理性，是不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经纪人小田跟博雅心理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1: 谢
2: 芳姐，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的幸福女神，最具知识型的女神，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啦。欢迎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Hello，
0: 凯瑞老师。啊，
1: 干嘛
0: 这样讲话？见到你就是开心
1: 啊，谢谢，
0: 就有一种温柔的感觉。
1: 谢谢。哦，
0: 老师来，又要带来精彩的好吃的东西了。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澳洲玩哦，我们要来做一个叫做Lamington Cake， 我把它翻成拉明顿蛋糕。
0: 拉明顿蛋糕，
1: 对，
0: 坦白说我不晓得。
1: 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是我到澳洲玩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它的咖啡厅啦，或者是糕饼店都有卖一种正正方方方形的蛋糕，然后外面是巧克力糖浆，然后再裹上了那个椰子丝，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纯素版本。
0: 啊，你今天会介绍这个是因为你有到澳洲去吗？去玩了一趟，
1: 对，
0: 看到这个蛋糕吃下来，
1: 对对 对，很特别。哎
0: 呦，你去澳洲干嘛？做了什么事情？
1: 去坐那个游轮啊。有，没有啦，还有工作的。你让我心虚。
0: 常常会看到凯瑞老师在他的社群平台，其实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多彩多姿，不是玩乐的部分。我的意思是说，老师常常会去很多的国家，对，然后去勘察当地的美食。更棒的就是老师勘察完美食之后，都会带来节目介绍给大家。
1: 对，
0: 拉明顿蛋糕。
1: 对。
0: 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没听过的话手把手一起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老师，我们食材准备了什么？
1: 今天我们的食材啊，准备了就是干材料跟湿材料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做蛋糕要有低筋面粉。
0: 是。
1: 好，我们低筋面粉先来过筛。
0: 好，
1: 我们先放进来。然后呢，还有一个杏仁粉。这个杏仁粉很重要哦。这个杏仁粉呢，它里面是有很好的油脂，那油脂能够帮助这个蛋糕体呢，是会有湿润的效果。但是我们的分量并没有很多，拉明顿蛋糕它的蛋糕体是属于比较干爽 Q 弹的。我们以前呢，在做蛋糕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介绍蛋的替代品是什么？
0: 是
1: 蛋的替代品，我们以前用过香蕉，有用过豆腐。但是我们今天都不要用这些，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有说过啊，这个蛋糕也是干爽的，而不是这种比较厚实、比较扎实的口感，所以我们今天都不需要用到这些。
0: 了解。
1: 然后我们这个是杏仁粉，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泡打粉，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盐。
0: 了解。杏仁粉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之前如果有一阵子大家流行那个生酮饮食，那种生酮蛋糕。
1: 是
0: 就是可以用杏仁粉去做，它不会让升糖指数上升，然后用那种木藻糖 来代替糖的甜分。
1: 对，
0: 所以非常好。
1: 对，这样子。那拉明顿蛋糕由来是什么？
0: 老师可以来说明一下。
1: 好，这个由来呢，就是说在昆士兰的一个总督叫拉明顿，这个人有一天呢，有朋友忽然来访了，他来访呢，家里没有东西可以请他吃啊，那就发现说啊，厨房里有一块放的有一点点久的这个蛋糕，那厨师就灵机一动呢，怎么办？就给他裹上巧克力浆，然后还有椰子丝，这样手也方便拿，这样就很方便啦，这样就可以请客。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灵机一动呢，让大家的到现在到澳洲了都可以吃到这个经典的蛋糕。
0: 了解，你这朋友嘛，真正就。奇怪，你要到人厝，你无甲人先通知一声，
1: 就甩个手就来了，
0: 两手空空来。但也因为这样，就创造了这个拉明顿蛋糕。那我再继续科普一下好了。我看到老师做了这个菜单之后，我上网看了一下哈，这个蛋糕对于澳洲人有多重要？传说在每年的7月21号这一天呢，是他们的拉明顿蛋糕日。小朋友呢会把一盒一盒的拉明顿蛋糕到街坊的邻居去义卖，把这些钱呢当作自己这个童军的基金啊，对，来为这个社区利用啊，或者是小朋友自己也可以把这些钱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很有意义。
0: 从此呢，7月21号，澳洲人就定这个叫做拉明顿蛋糕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过筛的这个 孔隙非常的细、嗯、所以说像杏仁粉啊它这种比较粗的就不是很容易塞进去，
0: 是，
1: 那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确定说它并没有颗粒了，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0: 好，
1: 我们还有一些湿材料，那湿材料里面有什么呢？首先我们有甜味的部分，我们的甜味呢是有枫糖浆，嗯，好，首先放进来。枫糖浆呢能够让这个蛋糕体啊保湿，然后呢二砂糖的部分就是给予它甜味，嗯，好，那我们先把它搅拌。但是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喔、所以你、嗯、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不甜的蛋糕呢？原因是因为拉明顿蛋糕它是好几层组在一起，它里面有好几个元素，那中间呢我们会放果酱，所以说呢如果你很甜的话台湾人会吃不太习惯，
0: 没错，
1: 嗯，所以我们这个糖啊就会放少一点点，
0: 没错，嗯，吃那个甜点，我看到很多那种台湾的一些美食博主都会去尝美食，
1: 对，
0: 一口咬下去都会先说一件事，哇这个甜点不甜呢，我想说啊你喜欢我讲不好讲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也一直在想的事情，
0: 对不对？
1: 因为甜点本身就是还是要有点甜嘛，
0: 对啊，
1: 那不甜是不是就少放点糖呢？但是其实呢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0: 这就是难度了，嗯，而且老师会加了一点盐巴，我觉得对我来说甜食最美味的就是咸甜咸甜啊，如果是纯甜就叫做死甜，
1: 对对，如果只有甜
0: 没错，酸甜酸甜，嗯、咸甜咸甜，哎，这个是最棒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还会加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会加两种液体，一个就是柠檬汁，嗯，一个是柳橙汁。哇，是给予它一种很天然、很清新的风味。
0: 了解，
1: 不是只有死甜
0: 啊。了解了解，
1: 柠檬汁加进来，还有柳橙汁，
0: 了解，
1: 再加进来。
0: 也许观众朋友们有一些是一直在收看幸福食堂的朋友们，首先感谢大家，那如果有新的观众朋友们进来，跟大家再说一下凯瑞老师做菜的一个算是极力推广的一个饮食观念，叫做全植物饮食。哎呦，对，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再介绍一下了，
1: 好像头两集有介绍，后来就没有。
0: 全植物饮食呢，老师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全植物饮食呢，就是没有用蛋，没有用奶，没有用动物，从动物性来的这种食材啊，所以说我们叫它全植物饮食，或者是叫 vegan。
0: 了解了解，所以你看老师在做的任何的甜点也好，鲜食也好，都不会出现有关于这种动物或者是昆虫类的。都不会有，对不 对？比如说蜂蜜啦，就不会出现。
1: 是，因为它也是来自于
0: 对对对昆虫类的。
1: 对，大家呢来看一下，我们这样子把一些液体跟这个糖粒啊先搅拌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并不会很多的液体呢，它比较容易让这个糖粒融化。嗯啊，如果像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无糖豆浆加进来的话呢，它就会太多了。
0: 了解啊，
1: 就不太容易融化。好，我们再把这个无糖豆浆放进来。啊，我们今天用的是一般的无糖豆浆，以前我们常常用的是浓豆浆，但为什么今天用的是一般的这个豆浆呢？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脂肪啊。以前我们就是需要说哦很厚重啊，很像棒蛋糕啊这样子的。那今天我们是完全不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种像海绵蛋糕体，
0: 了解，
1: 把它放进来搅拌。最后呢，我们才要加进这个植物油。我们今天用的是水米油，比较没有特殊味道的。
0: 了解。
1: 好，它这样子比较容易搅拌，比较容易乳化完全哦。很多人吃植物性的蛋糕的时候，都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好吃，有点厚重。就是说，油脂跟液体的在混合的这个过程中啊，并没有乳化的很完全。嗯。这一集呢，我们就是很单纯的把湿材料跟干材料混合，这样就可以了。
0: 了解，嗯，纯手做，
1: 对，是不是很简单？
0: 很简单，很简单。
1: 好，我们这样基本上呢，大家都看一下，它其实它的油跟水啊，已经混合的不错了。嗯，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干材料放进来。

0: 夏良把它放进来。
1: 这个比例配方在节目后面都有跟大家介绍哦。
0: 是的，把它搅拌一下。其实我觉得做全植物的蛋糕啊、糕点啊，是比一般有蛋奶的还要简单。嗯、然后它在清洗这些道具的时候是更容易的。
1: 没错。
0: 嗯，好，我们今天的是这个比较流动一点的面糊。嗯、那我们做拉明顿蛋糕啊，就是需要双层的嘛，所以我会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较大一点、比较方一点的这种器皿来装。
1: 老师，你这个之前已经有先涂过油了吗？还是？
0: 对对对，我涂过油了。
1: 了解。
0: 好，把它放进来。
1: 好。
0: 这样子，这样烤出来真的很像一个棉被耶。然后我们要烤得薄薄的，这样才不会需要切成两半哦。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器皿的话，没有这样的烤模也没有关系。啊、你就像棒蛋糕的那样的烤模，把它对切，这样也是可以的。
1: 了解。
0: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放到预热烤箱180度里面大约15分钟，然后你可以用一个尖刺在13分钟的时候去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粘黏。好，那我们就可以放到这个烤箱。不过呢，我们今天还要加码做一样东西，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海绵蛋糕体呢来做杯子蛋糕？我们今天要准备
1: 呈现方式，
0: 对，我们就要准备这个柳橙口味的，好吗？
1: 没有问题，
0: 你就买一个，比如说柳橙或柳丁都可以哦。
1: 嗯，
0: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要做一个反转。哇，很香哎，这也很大哎，
1: 很大的橙子。
0: 对，把它放进来。
1: OK。
0: 再进来，然后这个好，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1: 重点是这个海绵蛋糕体啊，
0: 对，
1: 其他的运用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自由发挥，
0: 像我自己的啊，还会喜欢里面加一些料，刚刚有讲说这个蛋糕体呢，它并不是一个很甜的蛋糕嘛，对不对？所以你就里面可以加一些果干，这样子就很好吃，
1: 果干啦、啊、坚果啦，对不对？都可以包在里面。
0: 对啊，然后呢，它在烤的时候呢，因为它跟刚刚的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烤久一点的，大概180度需要2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了解。
0: 嗯，
1: 好的，朋友们看一下杯子蛋糕先出炉，好漂亮哦！
0: 对啊，
1: 而且我们是因为有泡打粉的关系，所以它蓬起来了，对不对？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刚才灌模下去的时候，它其实薄薄的，
0: 没错啊。
1: 了解，所以一烤就蓬了。
0: 它要预热就会蓬起来，
1: 很漂亮哦。
0: 对，然后呢，我们来涂上一点点的枫糖，让它表面上亮亮的，比较好看。
1: 了解。
0: 那大家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在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点果干，让它更甜更好吃。
1: 而且像这样子加上去，然后整个杯子蛋糕都亮了起来。老师，有没有可能丢一些二砂上去，用喷枪火烤变焦糖？
0: 哦，也可以。或者呢，再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你在放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在底层先放二砂糖，然后呢再把水果盖上去。那水果的选择除了柳橙、柠檬也可以，凤梨我也常做，非常的热带的风味，
1: 很赞哦。
0: 对，好，那我们来切一个试试看，好不好？
1: 好。所以我们先试吃哦，对不对？
0: 试试看。
1: 来，老师一起吧。
0: 好，我吃小块。
1: 吃看麦。柠檬海绵蛋糕，然后那个前面的橙子香是慢慢的才在尾韵出现。你刚咬下去的时候，它那个柠檬感比较重，它那个酸感、柠檬感比较重。
0: 真的，你真的吃得很用心哎。
1: 而且我说哦，我要套一句台湾人说很喜欢讲的话。没有很甜，
0: 谢谢你的赞美。
1: 我能够讲说很多的那种我们常常吃的，比如说海绵蛋糕或者是戚风蛋糕，你咬下去的时候太甜，你咬第二口你就头会痛。
0: 哦，
1: 我很怕那种海绵蛋糕太甜就是头痛，它不会，它很清爽。
0: 嗯，
1: 有甜没错，可是我觉得老师很巧妙的是把一些酸的东西去把这些甜味把它压到最低。
0: 是。 是、
1: 哦、然后你 咬久了之后，你还会吃到那个杏仁粉的那个带一点油脂的香气、
0: 哦、那很重要，它可以让你会发现说这个蛋糕它吃起来是湿润的，
1: 没错、嗯、你今天喜欢吃怎样的水果，你就可以把它丢上去，它就增添了一股香气、
0: 嗯
1: 哦、我反而觉得我刚才想象的那个焦糖我觉得没有必要，太伤心，
0: 真的，你推翻了你自己的想法了。
1: 还没尝过不知道，尝过之后就推翻了。我觉得像这样就很好吃了。嗯、哦，好，老师。
0: 好。
1: 据说没有这么简单。
0: 没有，我们今天要教的是经典的澳洲拉明顿。
1: 哦，这只是一个主体哦。
0: 对。
1: 它还有延伸版 Pro 级的。
0: 是。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现在呢，要涂上这个拉明顿蛋糕里面很经典的这个覆盆莓果酱，所以呢，这个是我昨天
1: 在院子采的。
0: 那其实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偷吃步，
1: 嗯，
0: 这个果酱也可以有偷吃步的，怎么会做果酱呢？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难。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宇老师
1: 是
0: 加码版。
1: 对，我们今天啊，现在要来加码的是它的这个夹馅，还有它的外层巧克力淋酱，然后最后我们要组合成拉明顿蛋糕。
0: 这个是我们刚烤出来的拉明顿蛋糕，
1: 对，
0: 刚刚已经吃了这个杯子蛋糕了，现在是用这种比较烤盘式的出现了呈现。
1: 对，
0: 好，老师，那我们怎么样加料呢？
1: 我们现在呢要涂上这个拉明顿蛋糕里面很经典的这个覆盆莓果酱，那你要用任何的果酱也都可以。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烤好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这个是正面，那我们要将它翻成背面。哎呦，对，这个是它的背面，所以呢这个是我昨天
0: 在院子采的
1: 这个覆盆莓有点难，这个是覆盆莓的果酱。
0: OK，
1: 大家来看一下哦，它这个是经典的口味，但是呢你要用任何的果酱都可以用。
0: 了解，
1: 只是它的经典的是红色的颜色。那其实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偷吃步，这个果酱也可以有偷吃步的。怎么会做果酱呢？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难，但是你们家一定有吃剩下来的果酱放在冰箱都没有办法吃完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加上新鲜的水果，像是熬煮。那如果你觉得说你的果酱呢很浓，那你就加一点点的水，然后盖上锅盖，小火把它熬煮，这样就可以了。但你要用市售的也是可以的哦。把它这样子，哇，这个已经我闻到有酸酸甜甜的味道。
0: 有啊，好棒哦。
1: 你小时候涂吐司面包的时候，有没有怪癖？
0: 我吗？我一定涂好涂满啊。
1: 你后面连那个边哦，不能只有中间，然后这个平，然后以前还会这样子，这样拉平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你也会吗？
0: 没错，以前小时候吃那个早餐店那个果酱吐司啊，我都会把那个边这样咬的这样很均匀，这样
1: 均匀吗？
0: 对，然后一块这样，然后有那个还没切边嘛，我都把边这样咬的好像用刀切的一样，这样
1: 真的。哦，
0: 老师你也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1: 均匀
0: 洁癖。那你这样子去外面买，如果买市售蛋糕，你会很在意它涂果酱的方式吗？哦，
1: 我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
0: 会有这种心里面会这样 murmur 起来，对不对？
1: 会，
0: 我也会。
1: 真的吗？
0: 真的，有时候去看蛋糕，然后看那个抹酱，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一下那个。
1: 这边要再加强，这边要再加强一下的。
0: 管太多。
1: 好，我们把它涂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刚刚有说它是夹层，对不对？
0: 是。
1: 中间呢，那我们就要把它这样对半切，这样有没有刚好？啊，那么拿个尺，这样，然后我们的上层，
0: 把它盖上去，
1: 就要盖上去，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还要再继续切。刚刚有说拉明顿蛋糕它是一个正方形、正方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样，嘿，差一点就要拿尺来量了。然后这样子再切，好不好？
0: 好，
1: 好，那就这个艰难的工作就交给你们，就交给你了。
0: 差不多，不平均，大家都一起担。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巧克力淋酱。巧克力淋酱呢，它需要三种食材，一个是我是用了一个70%的巧克力，那可不可以用更苦的？当然也是可以，不过呢建议呢这个地方的淋酱呢要用甜一点的口味哦，所以我就放了这个70%。那这个巧克力呢它是一，然后液体呢是1.3。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椰奶，我们用的是浓稠的椰奶，这个椰奶呢里面的脂肪啊非常的丰富哦，就可以拿来替代鲜奶油。那因为这个巧克力淋酱它需要足够的脂肪才行，然后把它放进来，然后巧克力豆，让它这个小火的慢慢溶解。那刚刚有说液体的是1.3嘛，所以我们除了椰奶以外，我还会再放一点点的燕麦奶。 那你要用全部椰奶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并不想要你的这个淋酱吃起来的椰子味太重的话，我就会加另外一种植物奶。哇，
0: 在幸福食堂练习刀工也是大概两年的时间了，没想到还有困难的时候呢。原来不是切食材，是切刻度，切蛋糕是最难的。
1: 对呀、啊，
0: 就是手做嘛，你看得出来，连切工都是手做的，对不对？
1: 是。
0: 好，老师，你刚做了什么？完全不知道哎。
1: 真的，我已经把你支开了。
0: 朋友们知道就好了。
1: 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巧克力跟这个液体呢，我们要混合的均匀。
0: 好。我们在传统的拉明顿蛋糕，就是现在这样子，就算是传统的吃法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它有很多其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有看过它的海绵蛋糕体，它是粉红色的啊、可能是草莓口味的，也有看过是抹茶的，就看大家喜欢什么，然后先学会了经典的做法，我们再来慢慢的变化，
0: 或者是像现在这样子，有没有有一点油脂，有一点黑白黑白，你不要把它。搅得很均匀，你让那个整个面包体啊、海绵体啊，把它混得这样子，有点像大理石的感觉，好像也不错，对不对？
1: 看起来我们可以试试，
0: 对不对？
1: 如果我们的液体用的比较少的话，它就会太过粘稠，然后你就不好披挂在上面。
0: 了解。
1: 然后太稀的话，水分放太多的话，你就会太稀，它会渗透到这个海绵的蛋糕里面。
0: 了解。
1: 好，我们来示范一个。
0: 好。
1: 好，像这样子。
0: 啊，好棒哦！
1: 这样子，把它覆盖住，
0: 好赞哦！
1: 好，接下来就是你的工作了。哦，啊，接下来呢？
0: 虾米？
1: 我们就要来把它裹上，这个椰子丝。哦，看起来很棒哎，
0: 很棒啊，
1: 很香，
0: 像一颗巧克力砖头，好可爱哦！巧克力枕头，枕头好了。
1: 你用，对，你就是把它撒在上面。其实用手也没问题哦。当它不粘的时候，你就用手去摸它，它其实不会碰到你的手上。哦、然后就会把它压紧压实。
0: 手是干净的哦，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手是干净的哦。我们节目录制之前都会先去洗三遍手，
1: 还用那个消毒。
0: 对，消毒。
1: 可以了。

0: 好，
1: 超级美，然后稍微抖一抖，成功，
0: 漂亮耶，很香。
1: 好，我们再做一个。
0: 好，
1: 像这样子呢，先把椰子丝把它放在上面，你这样子就会稍微固定它一下，不然的话你的巧克力呢是会粘手的。
0: 对
1: 对，所以你就稍微把它固定一下，然后再来翻转它，然后再把这个椰子丝呢，对，就像这样把它翻转，就不会那么容易沾到手。
0: 没错，其实看准哪一面，慢慢的先铺好之后，感觉都有粉之后，手再上去。
1: 对，然后还可以塑形它。
0: 对，你顺便把它塑成你要的形状。因为现在巧克力稍微还是比较软的。
1: 对，
0: 我相信它等一下塑好形之后，巧克力慢慢的凝固之后，它就会更好塑形。
1: 对，
0: 你看看
1: 是不是很漂亮？
0: 而且简单，好上手。
1: 好，
0: 观众朋友们，徐建明尝，耶、这一定好吃，这一定好吃。紧接着来品尝，好吗？
1: 好，对，来试试看，
0: 试试看。哇，巧克力跟椰子丝本来我就觉得很搭。老师这次的巧克力其实不是那种甜，它只是香，油脂够。然后椰子丝你是淡淡的那个椰子香气，你咬进去之后你才会发现，如果我刚闭着眼睛吃的话，才会发现，哎呦，里面是海绵蛋糕，然后那个酸酸的，像我们那个果酱的味道才出现，
1: 对，
0: 又把那个刚刚那个油脂啊跟巧克力比较重的味道稍微这样减低一点点，甜、酸、一点点的咸，这就是我最爱。
1: 好，谢谢。
0: 好健康呢，好吃。
1: 谢谢。
0: 我是一个这个平时。对于甜点又喜欢运动，对于甜点可能不是那么擅长的，不是那么在行的，但这一款甜点我觉得有在运动或是喜欢健身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看看，可以，我觉得好吃的也可以接受的。好，老师
1: 谢谢，
0: 期待你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一定一定。
0: 好，也欢迎大家在下面一起留言，一起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个我们小编和老师都会尽可能的回答大家。
1: 好，
0: 再次感谢凯瑞老师，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小朋友，伸出你们的双手，跟着老师一起做。这样比，像不像一只鸟在飞？这样，像不像一只兔子？手合起来，像这样，就变成了一只狗了。两只手变来变去，可以变出很多的花样和魔术来，好不好玩呢？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双手万能”这句成语呢？
1: 听过，就是指我们的双手很能干。
0: 真聪明，在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样样都要靠双手来完成。只要肯努力动手去做，就能开创出美好的人生。古人造字时，也造出了许许多多和手有关的字。还是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说明。
2: 大家伸出手来，和我一起做，拍拍手，好朋友。这个和手有关的字有好几百个，查字典时只要是手部，无论是提手旁、爪部、右部的字都和双手有关。先来谈谈这个单独的手字，想想看怎么样才能代表手呢？当然是五根手指头再加上短短的手臂就变成了手，谁都看得懂。不过它是图画，不是文字，写成文字就要简化了，把手指简化成线条，五根线条排在一起太宽不好看，所以排成两排，大小拇指在下层，中间三个指头在上层。经文的手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有中指弯向右边，也有弯向左边的。小篆大致是承袭经文的样子，但中指固定弯向右边。到了楷书，把中指部分向左撇，就成了现在我们写的手字。如果中指和手臂连成一线，就成了提手旁的手部了。
3: 那手和提手旁的手部有什么不同呢？
2: 手和提手旁的手都是手的意思，只不过手是单独写的，提手旁是和手部有关的字。像是提手部加个弓是扛，加个钉就是打。
4: 那爪和手又有什么关系呢？爪也不像手啊。
2: 刚才写的手是五指朝上，而爪字是五指朝下的样子。五指朝下时在做什么呢？应该是抓取东西吧。所以爪除了表示手爪外，也有抓取的意思。张开的五指简化成线条，再省略成三指，甲骨文的爪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金文大致承袭了甲骨文，但线条特别强劲有力，充满了动感。小篆字体把手指头拉长，像是费力的在抓一个很重的东西，手臂也变得短短的。楷书则是把手指和手臂分开了。凡是爪部的字也都和手有关，像是争吵的争，
3: 爪和手有关。那争和手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哼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家回去想想看，详细情形下回再给大家说明。再见喽。

0: 小朋友，上一回我们问到有关蒸和熟有什么关系，在毛笔爷爷说明之前，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一回我们谈到五指朝上代表了手和提手旁的手部，那五指朝下会变出什么字呢？
1: 爪。
0: 很好很好，那两只手又可以造出什么字呢？
1: 蒸。
0: 对，蒸就是两只手在拉扯一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两只手呢？我们赶快请毛笔爷爷来说明一下。
2: 蒸这个字从甲骨文来看，分成三部分，上下都是手，不同的是上面的手是

0: 指朝下的爪，表示抓得紧紧不放。下面是代表右手的右，用右手使劲的拉扯。中间的一竖代表他们争夺拉扯的一个东西，也许象征的是小孩的玩具，或者是大人的名或利。
1: 针上面是爪，这很清楚，可是看不出来哪边是右手啊。
0: 在这个甲骨文下方是右手简化成的右字，笔画太省略，也许是当年刻字的人偷懒，所以不容易看出是有力的右手。没关系，我们再来看看经文的右字，就能明显看出是一只强而有力的右手，张开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好像要去接棒球的样子。到了小篆，三个手指朝左边，手臂变得细细长长的。演化到楷书时，大拇指和手掌连在一起，就写成了现在的右字，代表右手的意思。而在金文字体时，右字也被解释成再一次、重复的意思，所以只好在底下加一个口字来区分，就形成了右字。其实在古代，这个又一次的右字和右边的右都是右手的意思。
2: 右和右字像右手的样子，那左字是不是像左手的样子呢？
0: 呵呵呵呵，你们越来越聪明了。左就是左手的大拇指张开，好像要去拿什么东西的样子，再简化成线条。到了甲骨文，把大拇指都省略掉了，比较不容易分辨。早期的经文如图一，左手的特征很明显，手掌很厚实。图二，演变成细细的线条，并在底下加了一个支撑的东西。小篆字体承袭了经文的第二个造型。到了楷书，把两边的手指拉成一条线，就变成今天的左字了。
3: 哇，古人造字真的很有创意。谢谢毛笔爷爷让我们了解了那么多有趣的字。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下次再见了。

0: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1: 自己吸收消化。
0: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1: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2: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3: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1: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好像就要被烤焦了一样。
1: 嗯，天气真的很热。我说一个关于太阳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2: 好。
1: 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有十个太阳，每天轮流的为地上的人们提供温暖的阳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阳们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无趣，于是他们相约以后要一起到天上去值班。果然第二天，十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上。此时的人间正好是尧帝的时代。尧帝是历史上节俭又爱民的好皇帝，当他听说天上同时出现了十个太阳，被烤焦的大地几乎找不到东西吃，尧见到他所爱的人民正在受苦，心里非常的难过。他每天向上天祈祷，希望天上的神能够帮助他的人民早日脱离苦海。尧虔诚的祷告果然传到天帝的耳朵里，天帝于是命令天庭有名的神射手后羿带着宝弓和一带宝剑来到了人间。后羿到了人间，看到田里辛苦种植的作物全都晒焦了，连河水也被晒干了，百姓惊惶失措，十分无助，而天上的太阳却好像在打闹嬉戏一样完成了一片。这使得后羿觉得非常的生气，于是拿起了弓箭，一连射下了九个太阳。正当后羿要拔出第十支箭时，他那聪明又美丽的妻子嫦娥来到了他的面前，阻止了他。
0: 嫦娥很聪明，她知道人不能没有太阳。
1: 说对了，万物生长还是需要太阳的光和热来当作能量的。讲到这儿，大家一起来听听毛笔爷爷为我们来讲解日这个字的由来吧。
3: 甲骨文日字的外形大都偏于方形或多角形，主要是因为甲骨文需刻在龟甲或牛骨上，材料坚硬，不易刻成圆形。而金文是铸在铜器上，因此能刻成较为写实的圆形，圆圈中的一点或一画表现出太阳是实体的，也有人说是太阳黑子。小篆所写的日子拉得比较长，到了楷书反而更像甲骨文中的方正外形。讲到这儿，你们对日这个字的由来是不是更清楚了呢？
1: 在春秋这本书中就记载了古代春秋时代200多年间发生了37次的日食，现在已经证实的有33次是正确的。而在汉成帝时曾经在白天发生日食，晚上又发生了地震，成帝就立刻检讨自己的过失。古人认为天象变化和人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国家有了灾变，做帝王的就要好好的反省改正自己。
0: 古时的帝王真叫人钦佩，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随时检讨反省。如果人人都做好人做好事，天灾就会减少了。
1: 应该是的，这也是我们现代人要思考的问题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次再见喽。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到学校来赏月露营，你们喜不喜欢啊？
1: 喜欢。
0: 月亮在夜晚用它柔和的光照亮着大地，为夜里赶路的人指引方向，这常常使得在外的游子想念起了他的家人。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曾经看着皎洁的月亮感叹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很难去改变什么，只能够祈求上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老师，婵娟是什么啊？是一种蝉吗？
0: 婵娟就是月亮啊。传说月亮里头有一座广寒宫，偷吃了仙丹的嫦娥飞上天之后就住在里面呢。
2: 我妈妈说过，月亮上还住着一个叫吴刚的人呢。老师，你说给我们听好不好？
0: 吴刚本来是一位凡间的樵夫，每天除了砍柴之外就想修道成仙，曾经拜过几位师父修行，可是都是因为缺乏耐心半途而废了。天帝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打算考验吴刚修炼的决心，于是化身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吴刚的面前，对吴刚说：有一个最快最简单的呈现方法，那就是如果能够将月宫内一棵高500丈又粗又壮的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了。砍树本来就是吴刚的拿手绝活。吴刚兴奋地跟着老人来到了月宫，可是他并不知道月宫里的这棵桂树有自动愈合的能力，需要一刀一刀持续不停地砍才能够把它砍倒，否则只要一停下来休息，树干上的缺口马上就会愈合了。但是吴刚总是砍了又停，停了又砍，所以一直到现在月圆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吴刚伐树的影子呢。
3: 吴刚真没耐心，为什么不将树砍倒再休息嘛？
0: 是啊，有句成语说，有志者事竟成。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毅力，才能够把事情做得好。好了，我们今天就来学月亮的月这个字。
4: 月亮看似遥远，感觉又很亲切。李白有一首诗里面写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第四个月字中间多了一个点，这一点也许是象征嫦娥孤独的身影，也许是桂树或玉兔的影子。到了今文，字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月中都有一个阴影，缺口也有朝右边的。到了小篆，阴影拉得比较长，下缘也比较长，少了像甲骨文上下对称的美感。把小篆字体竖着放，再把曲线拉直，就成了现在写的楷书了。下次看到月亮时，不妨仔细看看嫦娥还在不在上面哦。好了，下次再见。

你让高栏杆跟水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这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研究学问如果不从自心下手，只是在文字上追求，你永远都是佛法的门外汉。因为呢，你也许呢有很多文字思维，可是进不了你心的门啊，不能改变你的心，你如何能够得度？所以佛法就是要对治我们这个心。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当然比较严重。什么严重呢？他提到说诸法即空，那究竟谁来修道呢？我们来看看呢，既然诸法是空，哪一个人在修道啊？他从几个角度来说，

这一段很有思想，也很有政见。我们怎么样去厘清我们在修道的过程的观念？首先第一个，谁在修道？我们的五蕴身色受想行识都是假合而有的，都会变化，每个人都知道。那在修道的过程，这个五蕴就会牵扯到一个身跟心。色受想行识的色是指的是身，受想行识是属于心识的变化。所以究竟呢，在修道的过程，是身在修道呢，还是心在修道？谁在修道？你要身外在的运作，你要有心念的思维嘛？你为什么要礼拜？我礼拜的原因是希望呢，我透过礼拜佛，跟佛的清净心相应，能够降服我的我慢。所以我身礼拜，我的心要观想了。所以在修行过程，它不能离开身跟心，它必须要合合的。所以谁在修道啊？可是身不是也会变化吗？心念也会变化啊。但是在变化的当下，纵然人生也许只有80岁、90岁的哈，这中间呢，从出生一直到80岁。每一年都在变，纵然在变，我还是可以利用在无常变化的当下，把握当下的因缘去成就啊。所以谁在修道？身跟心它是同时修，乃至身跟心它面临的无常跟无我，就是在珍惜当下的那个因缘来修道。为什么色身与法身如何分别？法身是指智慧之身，你的智慧不是要透过你的色身来修吗？如果没有这个色身，你如何能够修出你的智慧？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纵然这个色身有老病死，可是呢，这个老病死的色身在思维的当下，它可以创造你的智慧。一个人的形象趋于精进，趋于亲切，趋于发心，这些都是你的法身智慧的象征。就像历代高僧有念佛的，有翻译经典的，乃至于呢，各类的高僧都有啊。他们在人世间的对佛教的修持跟奉献，就是他的法身。我们最熟悉的玄奘大师，你为什么现在还认识他？因为他翻译经典，他为了经取经西行求法嘛，影响了整个中国在翻译史上面，写下一大笔，这就是他的法身啊。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法身，就是你的智慧。所以你的智慧是从你的心意来的，从你的身口意创造出来的，你的身口意是通过你的色身而来的。所以谁在修道？常常在变，没有办法固定永远不变无常变化的这个色身，然后色身里面的身跟心，掌握当下的因缘来修道。如何能够通达佛道？这个佛是成就嘛，那能够成就佛这个
等正觉的这条路，这个方法就四个字，即心无心。不是告诉你不要想，也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起念头，而是告诉你说我们的心念面对外境。我们用一些《金刚经》所说的话，你们比较能够了解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的心不住在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的上面，可是该做的我还是要做啊，该说的我还是要说啊，我在每个当下念念清明，每个行为做了就放。如果我不让我的心念在任何当下哈，起很多的分别执着，你就可以跟这个无自性的空性会相应。你能够跟无自性的空会相应，你要成就佛道就很快吧。达到哈，我们如何能够到达，能够见性这条路？他告诉你说，日常生活里面修行上面呢，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的，都可以接触的，即悟不起见。这个即悟不起见，是我看到这个人，我看到这件事，看到这个因缘，我知道了，但是不要起自己的妄念分别，因为别人的善恶好坏，别人会自我承担。就像舍利法会里面呢，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的一个，现在二十几岁吧，我看应该是二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从美国回来。可是那个男孩子是有病的，但是我只是不太确定啊，他是什么样的病。我看到了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我就知道他的精神状况不太好，他一定是有病的。可是他的病呢，并不是属于精神病，而是我们说呢，有一种病会让你的语言神心在对外表达的时候哈，他会失去控制，甚至他没有办法完全能够表达，乃至在思维上面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啊，能够非常的专注。事实上我已经忘记了，他说他去年水陆法会已经见过我了，就是他的母亲带他来找我，然后问说呢，要给孩子什么样的修持，让他能够自我进步。那隔了一年呢，其实我早就忘记了。然后当他带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说呢，他的儿子就是

他来到我山上，他只记得永本法师。他只是想说呢，我去参加法会，我一定在找那个师父这样。那对这个母亲来说，因为这个孩子他是有病的，而且他没有办法专注，他的语言表达大概是我们一般的大概五分而已。你一看就会知道，这个孩子其实他确实有一些因果病。知道了，知道就好。你怎么从相上面去帮助他，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要去追究你为什么生这个病啊，你什么时候生啊，生多久啦、啊、而是呢，他当下需要什么，你引导他就好。我们如果能够面对所有的事项，这个物呢是指现象的意思，当然现象里面包括人嘛，包括因缘。为什么不起见，就是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衡量。如果我们可以呢，用佛法的角度，我们做平等性去看待一切的现象，该做的我就做嘛，做我就放下，你就不会有分别妄想了。

我们如果能够面对所有的事项，这个物呢是指现象的意思。当然现象里面包括人嘛，包括因缘。为什么不起见？就是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衡量。如果我们可以呢用佛法的角度，我们做平等性去看待一切的现象，该做的我就做嘛，做我就放下，你就不会有分别妄想了。你这样的心念才能够叫做达到，就是通达真理的意思。如何能够见到呢？你可以见到真理吗？为什么告诉你说不见一物？不见一物不是告诉你说你所有现象你都不要看，不是哦，而是我纵然看到现象，我在心里面呢，我也不会落下任何的痕迹。这个是功夫要很高的，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是不容易的。这个必须要呢，透过我们智慧的抉择。我纵然看了，你就视而不见嘛，我知道了，知道了影像就过去了。我纵然听到了，知道了。他在说什么，他的意见是什么，他的宗旨是什么，那就好了，就不在呢他过去的语言的音声上面留念。所以所谓不见一物，就是不在所有现象上面留下痕迹。

这个也要训练呢、啊，不然不容易，对不对？这个水会法会里面呢、啊，有一个师姐，她其实已经写内坛的水陆法会，她又来写那个大坛，大坛就是梁皇坛，一支超荐的大牌。哎，其实他已经写水陆的水陆头了，他就不用写大坛。但是他为什么要来写呢？他说呢，他的妈妈告诉他，我不要去内坛，我再生的时候都是拜梁皇的，所以我要去拜梁皇。我说如果遇到我很简单啊，这个女儿就去梁皇坛就好了，去梁皇坛用他的念头带他去就好了。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再生欧赖耶识的种子有多根深蒂固啊！你如果呢，在人间的习惯性，你去到另任何一个法界，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改变嘛。就像啊，我讲一个笑话哈，就像呢，有一个。师姐，她的姐姐事实上是唯物论者，就是非常的铁齿啊。纵然这个妹妹帮妈妈写水陆法会，但是她也不来拜。然后这个妹妹呢，就一直鼓吹她啊。最后在那个送圣的那一天，她的姐姐就想说，既然有帮妈妈超荐哈，她还是来一下。就是在送圣的那一天来了，来了送圣的当下呢，他竟然看到他的妈妈坐在西方床上面，从此呢，他就非常虔诚。我说佛度有缘人嘛，他说我们心念的种子重不重要？很重要啊，乃至于还有一个呢。他就想啊，这个妈妈呢，再生很辛苦，所以呢，她所住的地方也有另外一个寺庙在办水陆法会，他就帮他的妈妈去那个寺庙哈、啊、写水陆法会。可是再生呢，他的妈妈是我们的信徒，她是接触佛光山的，但是因为他的工作方便，他就在。就近的那个寺庙帮他写，妈妈呢就来了，告诉他说：“这个寺庙的唱腔我不习惯，我要去佛光山，我比较喜欢呢佛光山的唱腔。”哎，你从这里面没有发现吗？我们的欧赖耶识，你再生所有新奇的种子是不会消失的。所以如何训练呢？我们在面对所有的情境，不要起太多的，我说起太多的分别跟执着。我没有说你不要起念头，我说不要起那个执着，你在呢十方国土才会自在啊。你真的要见到真理吗？见到所有的相，纵然扫描的，对不对？轻一点。影像的影迹不要留太深，自然而然心中自会清净，心中的清净智慧自然会开，自然就会见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怎么实践行道嘛，哈，就是怎么样实践真理，怎么修持不行一物，纵然做也没有觉得我什么了不起。我纵然在修持，我也没有觉得我很精进。我纵然会，我也没有觉得自以为是。这是一个心念的关系。如果我们所做的善啊，我们都不以为自己在行善，才会有真正的功德。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在行善，那你只有。跟梁武帝一样咯，人天福报就不能
达到有见

信的功德。你如果能够见佛呢？哎呀，要见佛很难哦。寂切处无处，这个无呢就是空，就是你不执着的意思啦。寂坐处无坐法，我纵然坐了，我也没有觉得我在坐。一个人呢，在任何时间因缘都可以处于真理之中。这个真理呢，我之前说的真理的内容涵盖什么？无常啊，无我啊，因果啊，业感啊，缘起啊，中道啊，涅槃解脱，般若空。你只要住在任何一项的真理里面，你绝对不会有烦恼的。当一个人没有烦恼，你怎么会有执着呢？因为你念念都在法的上面，自然而然你的智慧自然就会开。我说开智慧呢，你要见到佛，不是见到外在形象的佛，而是见到你内在真正的心性的如来。就像我们讲华严经说的哈，你修到最后不是看到释迦牟尼佛，而是看到你心中自己的成佛。这个很危险哦。见意相分别，我看到一件事情我就喜欢回忆，喜欢着相，这样子的话，你看到你就很容易看到生死相。什么时候生死？就是烦恼啊。就是我们如果面对所有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我们都很容易执着分别，当然你所现的就是生死相嘛，就是我们在外境上面的执着心。怎么样才能够得解脱啊？观法。所谓观法，就是我观这个因缘，这个现象本身，这个法无自性，对不对？好也会过去，不好也会过去啊。那既然呢，一切都会过去，我为什么一直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一直执着不断？你能够这样才能够得到解脱，就是一个人能够放得下外境上面一切的分别，才能够真正心境得解脱的。所以后面呢，这个是经文里面的一句话，见法界性即涅槃性。什么叫做法界性？法界呢，不是四圣六凡吗？四圣六凡不是由我们的心念造作了吗？所以呢，心念的造作本身也是随着心念在变化啊。当你欢喜的时候，哎，也许在天界；当你的起嗔恨心的时候，也许在阿修罗道；当你起贪的时候呢，也许在恶鬼道。所以心念上面本身也是随外在的因缘在变起心动念，所以这个法界性的四圣六凡，它也是没有办法固定在哪一个层次，因为我们的心都是随外境在起分别。那如果你可以知道呢，今天因为我们的心念是随着外境在变化，我只要不执着外在的所有的一个心念呢，我虽然起，我说只要第一念就好，我第二念就转了，我就不会有执取心。那这个当下呢，就会契入涅槃性。涅槃呢，就是极静的意思，表示呢，我当下如果能够放得下，你心里就会极静啊，你就不会有烦恼啊。

0: 心念的造作本身也是随着心念在变化啊。当你欢喜的时候，哎，也许在天界；当你的起嗔恨心的时候，也许在阿修罗道；当你起贪的时候呢，也许在恶鬼道。所以心念上面本身也是随外在的因缘在变起心动念。所以这个法界性的四圣六凡，它也是没有办法固定在哪一个层次，因为我们的心都是随外境在起分别。我虽然起，我说只要第一念就好，我第二念就转了，我就不会有执取心。那这个当下呢，就会契入涅槃性。涅槃呢，就是极静的意思，表示呢，我当下如果能够放得下，你心里就会极静啊，你就不会有烦恼啊。所以在修心的过程，本身呢，在最后，他就有几句诗句告诉你啊。他说：“心心心难可寻，宽时偏法界，窄也不容真。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情错，亦不舍智而尽愚，亦不暴迷而救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初度。”不以凡圣同禅，超然明之曰主。我们的心念容不容易观得到啊？不容易啊。如果呢，你欢喜的时候，乃至呢，你能够呢，你心包太虚啊，心中能够容纳别人，你懂得尊重包容，无形中呢，你就可以骗法界。就心包太虚嘛，量周杀戒，这是心的力量。但是如果呢，你非常执着，乃至呢，你一点呢，包容心都没有，纵然一根针，你就容不下嘛。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一点点的灰尘障碍物，你就会不舒服嘛，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他在形容我们的心念宽的时候呢，他可以量周杀戒，就等于他是可以转迷成悟成佛的。可是当你的心念执取放不下，他很可能呢，就是小鼻子、小肚肠、小眼睛，人家一点点呢，缺失也好啦，心也好，你都放不下。就像两个人吵架，吵得非常的严重，吵到主管来了，他们就请主管评评理。主管就说：“好，那胖的人先说。”两个人都不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胖的。在世间的修行上面，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不让自己心中自在一点，快乐一点，欢喜一点？你的路才会宽广，因为心中的自在，无形中才会有智慧的。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情错。这个达摩啊，实在厉害。他意思就是，我看到呢，这做坏事的哈，别人的不好的行为，我也不会嫌弃。厌恶，乃至我看到呢，别人在行善的当下，我也不会盲目追寻。这不是我们的缺点吗？意思就是，他所看到的善跟恶，不是在形象上面、世俗地上面的相，而是他看到的是他背后的真理。他会行善，是因为他过去有善根， 今生造恶是他过去那个业力所致，所以他所看到的并不是看到相，而是看到背后的理。亦不舍智而尽愚，亦不暴迷而就悟。我们希望能开发智慧，希望能够去除我们的无明烦恼嘛，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乃至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在人世间能够转迷成悟嘛，这是我们凡夫在修道过程的心念。可是对一个圣者来说，迷跟悟，智慧跟愚笨，其实只是在一念之间而已。你的一念的清明就是智慧，然后一念的不清不楚，无明烦恼就是愚笨嘛。当你呢一念的清明，它本身不是就是悟吗？就是了解嘛。当你一念烦恼的时候，不是就是迷吗？所以对一个圣者来说，他只看到所有相，他的关系事实上都是在心的一念之间而已。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初度不以凡圣同禅，超然明之曰主。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世间都是无常无我的真理，都是缘生缘灭，都是业感所形成的世间，你就不会有太多这个叫做抱怨，叫做放不下，就是我平常常常告诉你们的。在修行的过程，我们怎么样让自己面对我的因缘环境，是属于呢还债的呢，还是属于报恩的？我觉得我们呢要换个角度想，纵然是逆境，也许你就当作还债也可以，你当作报恩也可以。如果你是要报恩的，你就多报一点嘛；如果还债的，多还一点嘛，至少解冤释结嘛。乃至要期许自己，把今生当作最后的一生，来面对所有的情境。既然是我今生最后的一生，所以我面对的所有的人，我都应该要珍惜；面对所有的因缘，我都应该要把握。如何让自己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来成就自己，这才是修道上面非常积极的观念。有一个信徒问我说，这个为什么修幽冥界很容易得度？我说思维不一样。他说为什么思维不一样？我们在人间不是也受戒吗？他们也是受戒啊，应该我们也得度啊。我就说你没得度吗？他说师父，我是在说这个为什么四圣六道都可以在受幽冥界里面得度。我说因为呢，他们只有一条线，我们好几条线。他问说为什么一条线很容易得度？我说他们没有分别，他信的就百分之百的信，我们呢纵然听了，我们还会疑，还会呢不能信受，还会想，还会三七五减诸。可是他们呢不一样，他们只要信受的，他就完全百分之百。他就问我说，那师父，我们是不是在中阴身比较容易得度？我说你一定要到中阴身才得度吗？ 你在现在不能得度吗？那万一呢？你到中医生没有人帮你抄检怎么办？所以我说，你才还是要靠自己，靠现在自己怎么度。我们在法会的过程，事实上每一个法会都有它的基本的宗旨，跟它的基本的意义。那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在法会里面怎么样增长我们的内心的智慧、内心的慈悲，乃至如何呢？将我们自己的修持能够回向给过往的亲人。
1: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哎，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2: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一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抹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3: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我们在法会的过程，事实上每一个法会都有它的基本的宗旨跟它的基本的意义。那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在法会里面怎么样增长我们的内心的智慧、内心的慈悲，乃至如何呢将我们自己的修持能够回向给过往的亲人。所以水陆法会呢，在前三天它是重视修福的、增长福报的，开始呢到第四天开始它是超荐的。超荐当然重视就是我们要超荐的过往的祖先，那些众亡灵。那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他就问说啊，不是这样子内坛就够的吗？为什么还有很多外坛的诵经？我说啊，人需要福德吗？需要啊，他们也需要福德啊。不要以为诵经对他们没有用，其实诵经是增长他们的福报的。你药师经是治疗他们的灵体，让他们身心能够健康的，我们都很理想化。人呢生病往生了，就表示呢你健康的哦，你没有病的哦。他再生生病的那个种子，他是一直会留在欧赖耶识里面的。如果你不帮他清除，不帮他呢就是疗愈，他永远会觉得他还是生病的。纵然在呢这个中阴身的阶段，或者是在三恶道里面，他还是觉得他是生病的。为什么要诵华严经？其实华严是成佛菩萨道的经典，它很多的正能量可以增加福报啊。法华经也是，诵法华经都可以得度的。楞严坛，我说我们很多的执着之见要靠楞严经转迷成悟啊，它的正能量消除很多的偏见。为什么念佛？你要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跟佛结缘吗？你都不认识他，他要收你吗？当然要净土坛，这个念佛的功德的回向，也许他不一定能是你自己要去修，但是这些外坛的诵经对他是很有用的，是增加他的福报的。要内外坛功德才能够圆满了。我们有一个小姐，这个在受幽冥戒的时候之前就在问我说，师父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好啊。他说呢，我可以帮动物受幽冥戒吗？我说动物还活着吗？还活着啊。那他说，师父我如果帮他受幽冥戒，可是他还活着，他可以得到吗？我说呢，因为他还活着，你帮他受幽冥戒是帮助他以后他今生的寿命圆满的，不会再投胎畜生道。因为投胎到畜生道不是一次一生就可以了，就像猪他要被杀500次他才能够转他畜生道。牛呢当然次数比较少啦，可是呢不是一世他就可以转世成人的哦。我曾经听到一个高人说啊，这个两条腿除了人之外两条腿的动物很多啊。他说呢他要修成人必须要2000年，
四条腿的，四条腿动物也很多嘛，它必须要3000年才能够转世成人，它要修这么久才能够脱离那个畜生道的业。所以任何个法会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虽然也许它是一个方便，可是没有这个方便就不能进入真实的佛法呢。任何的修行方式都是方便，可是透过这样的方便你才能够进入真实啊。所以不要认为这个法会呢只不过是向上面，它也不就近。如果你摒弃这些的方便，你永远不能见到的。所以不要说哎呀这个法会呢不就近，那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就近？什么样的修行上面才是叫做就近？所有修行方法都叫做方便，你只有证悟成就佛道才叫做究竟。可是你如果没有这些方便，你也走不到佛的境界。所以不要只有说哎呀我读经论就好，我呢研读呢

思考经论就好，你没有四项的修持，你潜在的烦恼惑是不能断的，潜在的我执跟我见它也不能消减的。只有呢老老实实从四项上修，慢慢才会达到心性上面真正的见道，才能够叫做从方便入真实。这是我们一个佛教徒啊必须要知道啊，在修为上面本身纵然事项上的方便对我们实际修持上面的重点。当然我们希望我们透过方便的修持也让我们在心性上面长养我们的智慧，能够这样子修方便当下即是真实。那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共同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留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要处理无些，那乌的会留下来，对别人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

0: 这是咱咧保留的所在。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真正的信仰是爱的进化，爱的提升，是拥有比人间的情爱更善美的内涵。真正的信仰是心甘情愿的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牺牲，是立足在比世俗的感情更高超的层次上，

0: 这一次的280间真的是重磅级。说重磅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巨型石雕，非常的重。那光是要把这样子这些展件运到台湾来，这个工程就已经是非常的浩大。
1: 这个展览很特别，它跟以往台湾过去看到埃及展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以丧葬文化为主题，而是以法老悠久的广者来定义的。所以我们这个七大主题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法老，那你人生中会遇到哪一些课题。

0: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我现在呢正在奇美博物馆，那么我上一集呢已经带大家来看了这边的埃及之王法老的上集。那在上集当中呢为您介绍了啊，那么法老王他的这个管理的政治的体制啊，他的王权怎么建立啊，以及看他呢怎么样的来祭祀啊，还有呢介绍了他王室的成员等等。那今天呢要带着您继续看下去啊，那么今天还有三个展区要为您做介绍。我们仍然呢请到了啊这边的王牌导览员啊，那么对真来帮我们做介绍啊。那对真，那么今天在这个展区呢我们是要看的是什么？
1: 嘿，斌哥好。在这个第五个展区呢，这里也是讲的是统治埃及。法老呢不可能一个人统治整个国家，他需要很多的文武百官一起协助他。所以在这个展区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层级的官员，那他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使用什么样的文具。然后其中有一个职业叫做书吏，对，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那在这边呢，我想要跟斌哥介绍的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件巨大的这一个展件。对，
0: 这也是某一个书吏，好像是他的一个墙面啊，家里的墙面是吗？
1: 其实这个人的身份呢、是一个非常显要的贵族啊、他是国王身边一个很亲近的人，所以是个高官贵族，所以他才有办法呢建立一个非常华丽的墓室。对，那这一面墙面呢是他墓室的最主要的那一面墙。那这面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有两道甲门。对，这边呢在斌哥的后面呢，这边有一道啊，看那个么形的甲门。那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地方啊，有另外一个比较窄的这个甲门。这个甲门的用途是什么呢？它就是，斌哥猜猜看。
0: 是不是在记录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1: 如果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的话呢，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是一刻一些墓志铭啊，或墓志铭啊，写一下他生平的传记，其实也蛮相似的。那古埃及人呢非常注重丧葬礼仪，那跟华人也很像，所以我们就是清明的时候会去祭祖啊，会去供奉祭品等等。那古埃及人也有这个愿望，所以他把这个他的生平大事跟他的一个希望获得祭祀的一个想法呢，通通都表现在这面的墙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他像是墓志铭一样，所以呢他把他自己所有的头衔啊，跟他所想要彰显的荣耀的事情啊，他都写在上面，他在最上面的地方。其实这个人呢他叫做乌里伦普塔，然后呢他希望他的名字跟他的形象一直被他的后人记住，所以在这面墙上面啊，他自己的形象啊总共出现了9次哦。然后呢他太太的形象出现5次。门楣的最上面呢是他向不同的神明祈求他可以获得他的永生的恩惠或者是一些福泽。那他的头衔呢也都写在上面，他头衔都很长，其中一个是国王的财产管理者。
0: 所以他上面的那些图画是不是也像我们东方有一些壁画一样，也等于是说在叙述一个故事，然后所以他才会说同样一个人他出现了好几次，因为他可能是在不同的这个画里面啊都出现嘛，所以所以他不知道是由左而右还由右而左。
1: 以这一面墙的话呢，他的碑文的阅读方式是从右边
0: 到左边、
1: 对，然后如果是所以横向的话都是从右边到左边，然后由上到下，由右到左这样子。那他的图像不停的重复出现呢，都是在做什么？都是在吃饭啊、对，他的每一个
0: 民以食为天，
1: 他都在吃饭、所以他希望获得永远的供奉，他这个愿望呢他就把它刻画在上面。那在这个甲门的你看下方的两侧啊，这个两个站立的人像呢也是这个墓主本人。那中间看起来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字呢，这个小小的字呢是贡品清单。对，他把他想要的东西通通都写在上面，巨细靡遗这样子，你就照这个顺序准备。
0: 哇，这个仔细看的话啊，可以了解到几千年前的埃及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哎，我觉得好像蛮会享受人生的啊。
2: 是，
0: 那这个展区还有什么？我们带我们去看看吧。
1: 嗯，啊，好的，好，那斌哥，我们从这边走。
0: 好，对，珍，你刚刚提到哈，当时他们有苏利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官员啊。那幸亏有他们啊，所以呢，他们用这些文字啊，记载了很多当时啊他们的一个生活，还有这种啊行政的内容的状况啊。那么，是不是有更多关于苏利的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介绍？
1: 嗯，是的。其实，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当中啊，最重要的螺丝钉就是苏利。嗯，这群人呢，他们不是贵族，但他们会读书写字。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会记录跟抄写非常多的事情。嗯，所以从国家大事啊到日常琐事，通通都会被他们记录下来。那我想跟斌哥介绍的呢，是我们这边有一位特别的苏利
0: 啊。我听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苏利啊，
1: 对，
0: 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在斌哥的右手边呢，哦，这边的话呢，可以上看到上下两件。那其实文物呢是在玻璃柜里面的那一件。
0: 嗯，
1: 那为什么这个苏利会特别有名呢？因为如果你把上下对照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一张文书的正反两面的笔迹是截然不同的。一面的字迹非常的狂乱飞舞啊，就像是狂草一样，那咻咻咻咻飞过去，
0: 草书，
1: 对，像草书一样，这样非常的漂亮，写过去。但是另外一面呢，是非常的工整哦，用黑色跟红色的墨水来一丝不苟的写下他要记录的解梦的事情。所以呢，这两个人很显然的不是同一个人。
0: 嗯，
1: 那么比较有名的是哪一位呢？你觉得哪一位会名留青史呢？
0: 应该是草书的吧。
1: 斌哥为什么会觉得是草书的？
0: 因为他笔迹如此狂乱，一定是讲的是一个也许比较超自然一些的，或者比较跟想象有关的内容吧。
1: 啊，对。

0: 他的确是一个性格也非常奔放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笔迹是如此的具有个人特色，所以呢，后世的学者非常容易辨识，就是哎，一看就知道啊，这就是他的笔迹。所以相较之下呢，其他人的笔迹呢，看起来因为都很工整的关系，反而没有个人特色，就不知道他是谁了。对。那这个笔迹很狂乱的这个书吏呢，他还很特别，就是啊，他呢还建立自己的档案库。所以他这些文件呢，字很丑，这些文件呢就一代一代的流传在家族里面，变成一个资料库。那也是一个学者们去研究当时古埃及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他因此字虽然写得很丑，但是他的名字却被记下来了。
1: 有人去研究到底他上面是书写什么内容吗？
0: 有，学者们对这个也非常的感到兴趣。所以他上面写的呢，其实是记录着一个拉美西斯二世，他去跟西台帝国发生一个卡迭石战役的一个事件。卡迭石战役呢，是古埃及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因为西台帝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然后古埃及也是。其实他们当时两个打得不分胜负，不相上下，打了很久的不分胜负。但是呢，这件事情传回国内之后，身为一个英明的一个君王，他当然绝对不会写他自己打输，他就说，我们跟对方呢打的是那个和平收场，然后签订了人类史上第一份和平条约
1: 啊，是的，
0: 对，那这份文件就是在记录这件事情。
1: 所以这些他都是书写的，都是跟他的公共事务有关的事，他不太记载私人的这个，比方说自己的所思所想啊，这些就没有留下来吗？
0: 其实也会留下来，因为就算他自己没有写，别人也会帮他记录下来。
1: 我好像听说有人会透过这样来记录他的梦境。
0: 是的，是的，
1: 是有的。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份文书的背面，就是我们下面这一张，它就是一个解梦书。对，就是一个解梦指引，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个星座占卜一样，这样子啊，就是你今天梦到了什么呢？代表了什么意思？这样子。这是下面解梦书的内容，
1: 真是有趣啊！
0: 对啊，
1: 我看到那边啊，好多一些这样珠宝的收藏啊，这当时是属于王公贵族才有的吗？还是一般平民老百姓的？
0: 其实全埃及人都非常的喜欢珠宝哦。
1: 是，
0: 对，只是说因为跟那个个人财力的有限，所以大家会用不同的材质去选择自己的珠宝。那当然，那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华贵的黄金啦，或者是宝石啊，可能都是贵族王室所有。但是老百姓们呢，也会用其他的那个替代的材料啊，作为自己的饰品，比如说玻璃。古埃及人会烧玻璃哦，他们会做出很漂亮的彩色玻璃作为他们的耳环。那想跟斌哥看的就是在这边的中间呐，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串很大串的那个像首饰一样的？对，然后呢，在这个大串的珠宝首饰里面呢，有很多的图案，象征图案，
1: 而且非常的精细耶。
0: 对对，做工很精致哦，他们对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在意。那这个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象征意义。那我们这边看过去呢，可以看到两颗最大的卷卷的像胡须一样的，这个呢叫做侧发辫。其实就是古埃及的未成年的人他们才会留的发型，就是在头的旁边就头剃半边，然后留一撮下来绑辫子，这个叫侧发辫。那以护身符来讲的话，就是象征青春。所以佩戴侧发辫呢，可以永葆青春。很棒。对，然后呢，旁边的侧发辫旁边有个椭圆形的，这样一颗一颗的呢，那个是一种螺贝类，就叫保罗。保罗呢，它代表的是生育力。
1: 那个螺的那个形，意象。
0: 对对对，螺的意象
1: 是这个生育力的象征。
0: 生育力的象征，对，可以保护。
1: 那个年代应该也是觉得多子多孙才有福。
0: 是的，他们也很重视那个生育，
1: 也是生产力嘛。
0: 对，生产力。对啊，然后呢，中间呢，坠子的中间有个小小的一个三角形跟一个人形的图案，这个呢代表的是一个无限之神鹤神。它会代表着千千万万，长长久久。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意象加起来呢，就是希望佩戴这个饰品的人啊，他可以永葆青春，永葆生育力，而且不受到外界的邪恶的侵害，是一个充满祝福的饰品。
1: 但那个时候我看他的这个做工如此的精细，表示那个时候几千年前的工艺水准已经相当高了，
0: 非常的高哦。
1: 而且这个是在民间他们就可以拥有的一种雕工的技术啊。那做这样的一种收藏跟呈现，是不是要彰显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民间社会里面都可以拥有这样的珠宝啊，可以象征那个时候的那个财富啊，还有呢在最下层都已经展现是如此的丰富了，那在上层的这个法老王我们可以想象啊，那这个那个权力或者他的这个财富更是富可敌国啊。
0: 是啊是啊，在这边有一件小小的那个蓝色的那一件，长得就像安全帽的那一件，他那一件呢、如果用我们现在玩具的概念来讲的话，它就会像是乐高的假发。对，那一件呢是一个王室造型的假发，你就可以想象当年的王室呢，他们光连雕像都会制作如此精美的珠宝假发，然后佩戴在上面。那可见着在身上的更是不得了。
1: 哇，从这个展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平民生活啊，也是蛮富有的。我们是不是再移往下一个展场？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
2: 啊，何これ？姐姐，这怎么办？别惊，点击岩雪图示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岩选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对真，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六展区哈。那我们知道埃及呢，它也有它的邻邦嘛哈。那个时候不晓得它跟它邻邦的关系是怎么样，好像这个展区就是在描述这个主题是吗？
1: 嗯，是的。其实埃及啊，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虽然它说看起来很长，它就是沿着尼罗河的沿岸这样子发展，但它跟周围的国家呢也有很紧密的关系啊。比如说它南边的努比亚一直都是它一个心头大患，嗯，然后还有说它的东北方的西台帝国也是他们一直很那个似有若无的敌手，那还有巴比伦王国等等的，其实它跟周围的文明一直都有很密切的往来。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就想要呈现法老他是如何对内宣传他的如此的强大，以及他对外的时候是如何的进行一些邦交或者是军事行动。
0: 法老王啊，他这个也是战机标炳啊，就是扩张领土啊，然后呢宣扬他的国威啊。那这些是不是可以从他跟打仗有关的啊一些留下来的一些这个雕饰啊什么的可以来证明？
1: 有。其实兵哥在我们身后的这一面啊，这些都是主要都是跟战争有关的文物。那法老呢，他在对内的时候呢，他都要强调自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0: 对，
1: 所以他会把他自己画得很强大、威武，然后呢，呈现一个正在攻击的姿势。对，而且他只会写他自己战胜的那一刻。对。
0: 哎，我看下面像纽扣般大小的啊，这个物件啊，上面有那种雕饰。看起来像公牛又像战马哈，那为什么是会有这样的动物啊？这个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物件上？
1: 这个呢，刚才斌哥提到的这个叫做圣甲虫啊，纪念性圣甲虫。他们圣甲虫是一个很他们经常用的一个神圣的一个象征。那他们会把饰品做成圣甲虫的造型，然后翻开来另一面平滑的这边呢，就会刻上他所要想要传达的图像。所以斌哥你刚才看到的呢，就是法老呢把自己描绘成他是战马，

0: 或者是公牛，或者是人面狮身，然后正在攻击敌人的样子，强调自己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强大威武的样子，
1: 斗性坚强。
0: 对对对，那这么小颗的饰品呢，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它可以做成戒指，或者是做成项链，或者是做成外交书信，那或者拿来盖印章等等的，对，还是小小的，那功能很多。
1: 不过我想到哈，如果他这么穷兵黩武啊，那么国家也会一直花钱，会变穷嘛，所以也不能，你在处理外交关系不能老是靠这种武力的征战啊，那然后让迫使人家屈服嘛，是不是也有用一些比较和平的手段啊，来跟这个邻居啊和平相处？
0: 对，是的，因为古埃及并不是永远都如此的强大，也是会有相对跟旁边势均力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采取结盟的方式，然后结盟的话有几个方法啦，比如说是互相送礼物啦，当好朋友啊，或者是说娶外国的公主进来联姻啊，也是一种维持和平的手段。那在我们的这个展区的其他地方啊，在我们的左前方呢，这边有一件很特别的文物哦，是巴比伦国王写的信，它就是长得手掌一样的大小，大概这么大。然后这封信上面呢，刻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刻的呢是那个楔形文字，就是当时两河流域发明出来的文字，然后是当时的国际通用文字，就不是象形文字了。那这密密麻麻的书信是写什么呢？其实它是一封抱怨信，礼物抱怨信，对，然后是巴比伦国王写的，收信人呢是阿肯纳顿，就图坦卡蒙的爸爸。但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什么？主要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友邦你好，那我收到你的礼物了，我很开心。可是，你的礼物并不如预期中的这么好，不仅数量跟品质都太少，只有原本约定的四分之一。
1: 太好笑了，
0: 希望你可以补上。
1: 这样就讲那么直接。
0: 对，很直接。然后他也写上，我希望你再给我一些什么样其他的礼物。
1: 还指明说他要什么，
0: 要指定这样子。那他其实这封信呢，他也有写说跟这封信一起，他也有回赠一些礼物过去。那表面上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你送礼物给我，我送礼物给你，
1: 礼尚往来。
0: 对，礼尚往来。但是呢，他觉得对方的礼物品质太差，然后他又送他附赠的礼物呢，又是非常精美的饰品，好像有一种在借此炫耀，我们家的工匠比你们家的好哦的感觉。
1: 所以呢，他收到这样的信，如果他不再补上一些看起来更珍贵的话，就显示说我的国力没有你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所以在送礼物要送到心坎里，也是一门学问。
1: 对，但我知道那个时候呢，因为打仗嘛，那埃及其实有很多别国的势力侵入占领了他啊。那可是呢，又因为大家都一直很信仰这个法老的这个体系，所以你即使是外来的君主到了那边，也要沿用这个体系，自称自己是法老王啊。现场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展品啊，可以看得出这些外来的统治者呢也曾经在埃及统治过？
0: 有，这边有一些很有趣的文物对照呢，可以显示出这些外国人来埃及之后如何成为一个法老。那我带丁哥过去看。
1: 好，
0: 往这边走。兵哥，像我们这边这个展柜里面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跟外来统治者有关哦。那其实埃及的历史上面呢，也有很多国外来的人来当他们的国王哦，有波斯人啊，还有希腊人、罗马人，南边的努比亚人啊等等的，这些都是相关的文物。那想跟兵哥特别介绍的就是，你听过亚历山大吗？
1: 有。
0: 对，亚历山大，对，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也都有学过，他是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一个大庞大帝国的一个强盛的君王。
1: 是。
0: 那亚历山大呢，统治埃及的时候呢，他也会变成法老的形象，然后尽法老的职责去举行相关的祭仪。
1: 这样埃及的人民还比较认同这样的样子。
0: 是是是，埃及的王就应该是像这个造型，
1: 这样
0: 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不代表着亚历山大他就真的变成了埃及文化的一个信仰者，因为他回到他老家的时候呢，他依然是一个
1: 我们看成下面那个，
0: 对对对，下面这个头像，这个也是亚历山大，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这完全不一样的人呢。进到埃及里面的话，就会进入到埃及的脉络里面。 所以旁边的这些法老呢也都是同样的情况、哦、上面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托勒密王朝的，就是亚历山大结束之后他的后面的继任者的王朝、嗯、托勒密王朝呢他是希腊人、嗯哦、他也是打扮成法老的造型、嗯、
1: 他戴了一个高高的帽子的感
0: 觉。对，是的，哎，斌哥你的观察很仔细、嗯、这个高高的帽子不是普通人可以戴的哦。那、嗯、这个高高帽子有两层的结构、嗯、下面是红冠，上面是白冠，两层帽子戴在一起呢就是上那个红白双冠，代表你统治上下埃及整个的王者、嗯哦、全埃及的王者、嗯、那在最后面的那一块石碑呢，这块石碑呢是我们全展场里面最晚的一块石碑，就是年代最后的一件，
1: 比较靠近我们时间。
0: 对对，比较靠近我们的时间、嗯、那块石碑出现的时候其实埃及已经灭亡了、嗯、埃及的政权已经灭亡了，那时候是罗马人的统治，罗马统治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一样维持着埃及的传统的习俗、嗯、然后以法老的姿态在侍奉着埃及的神明、嗯、
1: 那下面那些小首饰是跟这些罗马来的人有什么关联呢？嗯，
0: 这三枚戒指啊他们都是不同地方的外来的统治者，然后分别是近东地区，就是邻近的东边、嗯、或者是来自南边的国家，那甚至还有一个希腊国王，中间那个很大颗那个黄金戒指就是个希腊国王的，他也是用埃及传统的写法呢希望神可以祝福他这个国王。嗯，对，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戒指。那右边的两枚啊是纪念币，这两枚纪念币呢非常的特别。那斌哥你有听过埃及艳后这个人物？
1: 有，对 Cleopatra。
0: 对对对对对，在电影里面啊无数的人都把他们这个埃及的尾声写得非常的浪漫。
1: 难道这是他的戒指吗？
0: 哎，不是他的戒指。但那你记得是谁最后结束了埃及王朝的那个罗马人？
1: 凯撒大帝。
0: 再往前一点点、
1: 哦、不要考我历史、啊
0: 哦、对，那个关键人物就是屋大维、
1: 哦、屋大维，对对对，
0: 屋大维呢就是最后让那个埃及王权结束的这个人、嗯、然后呢他在屋大维呢他这个罗马的将军啊他占领了、他攻克了埃及之后呢把这件事情呢发行了纪念币。嗯，对，所以这两枚呢纪念币就是征服埃及纪念币、哦、有正面是他的脸，然后背面呢是象征那个埃及的鳄鱼。嗯，对，哇，他做成纪念币
1: 真的蛮具有历史的意义。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埃及的故事呢埃及的历史就到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尾声。
1: 是
0: 是，
1: 那这个第六个展场呢我们也看得差不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展场哦是关于埃及人对于永生这个概念的想法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对真呢带我们去看。
2: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等等，那是诈骗，时空倒退了。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哎，
4: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七个展区啊，那么也就是关于永生这个主题啊。我们知道呢，对于死后的这个世界啊，埃及人也是非常的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讲到这个主题呢，我们都想到呢，大家印象中会想到联想到这个木乃伊啊，过去很多的埃及展览呢，也都用这个木乃伊啊作为一个特色，但这一次的法老的这个展览却没有木乃伊啊，不晓得为什么啊？
1: 对，这是大家最想问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木乃伊？那有一天呢，我去加油站的时候，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员工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认识一个辉煌的国王的事迹，你会是去了解他的生平式的文物，还是去看他的遗体？他就忽然间恍然大悟了。对，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执着于说有没有木乃伊，而是说我们要重视的是他们古埃及人对于永生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那他们要如何去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永生。所以木乃伊其实它并不会是这个展览的一个重点这样子。对啊，
0: 那这也是啊，因为以前大家都聚焦在木乃伊啊，而忽略了很多其他更重要的部分啊。那在这个厅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进来的话就会看到两边啊都是很多的这种立面的这种小的雕像立像啊，这些是不是都是当时算是陪葬品啊？
1: 是的，是的，他们都是法老们的陪葬品。那这些造型呢，非常的独特，而且每个法老都有不同的特色。他们叫做沙布提俑。那沙布提俑呢，其实就是代替法老们工作的人。他的原名的意思是回应者，就是你叫他然后就这样的回应者。所以他们的形象呢，就像是法老的分身一样。所以造型就是法老的造型，然后身上会刻着法老的名字。
0: 所以这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那仆人要有仆人的样子啊。原来如果是用法老的分身来服侍的话，可能会侍奉得更好。
1: 对对对 对，这是他们的概念，就是他是一个你的分身，然后帮助你去分担劳务，然后一起陪你到下一个阶段去帮你工作。
0: 是
1: 是，
0: 我们再去看后面的部分。
1: 是的，在后面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身后有一件叫做拉美西斯六世的石棺盖残片。那这个石棺盖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由来。首先是拉美西斯六世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君王，他抢夺了前任的墓室，拉美西斯五世的墓室，然后把它扩建成为一个非常宏伟华丽的一个巨大的陵墓，然后呢把自己的棺木呢放在里面。他们的棺木有好几层，会有石棺木棺的层层套叠，像俄罗斯娃娃的概念这样。
0: 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拉美西斯六世的石棺盖残片了。那对着你再帮我们再多做点介绍。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石棺盖它竟然变成残片，这表示它被破坏过。
0: 对，
1: 那斌哥你认为它为什么会被破坏？
0: 为什么呀？就是不是有盗墓人还是什么偷东西？对，
1: 答对了，没有错。是的，每一个法老呢都会为自己的永生之路做好各式各样的准备，包含了做了很复杂的陵墓啦，或者是很复杂的棺木，但是千算万算呢还是算不过盗墓者这一关。所以盗墓者们为了要抢夺陵墓里面的那一些金银财宝，他们就会破坏棺木。那包含是如此巨大沉重的石棺呢，也被他们砸成一片片的碎片。那这个拉美西斯六世呢，他的盗墓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近。也就是说，通常我们会以为是近代的人的盗贼去做盗墓破坏的，其实不是。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因为盖得太华美了可能早就引起各方觊觎，所以他在下葬呢大概不到20年就被盗墓了
0: 所以还是要低调一点比较好。
1: 对对对，然后被盗墓之后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引发当时的社会危机，所以呢那很多的王室的陵墓都已经被窃盗破坏了，所以造成了后来的管理者的烦恼，就想说不行，我要去调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旁边有另外一件文物呢，是在讲他们有去做大规模的盗墓事件的调查，调查结果还发生了那个案中案 对，所以其实永生之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如此的顺遂。你可能你以为你已经永生了，而没有，你后面千百年之后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去面对。
0: 哦，是的。
1: 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0: 哇，对真，这个观旧啊，让我感到非常的特别哦。你看里面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很多的色彩。那它里面画的都是什么呀？我看有是法老的形象也在里面，还有很多的动物。
1: 斌哥，你的观察非常的仔细哦。这个棺木啊，它的主人是一位叫做雅赫摩斯的人，那他的职业呢是神庙的守门人，是一个蛮高贵的一个职务。那它的整个棺木呢，它外观看起来比较斑驳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用木头做的。木头啊，其实在埃及是高级进口货。埃及没有产木头，所以木头都是要从远方啊进口来的。所以呢，这个人肯定是身份很高贵的人，才能够使用高级进口材料啊来制作他的棺木。那我认为呢，棺木啊是承载着一个古埃及人他通往永生的愿望的一个实现。所以他会把他所有的愿望，他希望他的下一段旅程是谁的陪伴，谁的祝福，也都是刻画在里面。所以刚才斌哥所观察到的呢，我们这个棺木的中间呢，有一个戴着蓝色王冠的这个法老的形象呢，就是代表着雅赫摩斯呢，他希望他可以躺在法老的身上，然后借由这个图像呢分享法老他永生的荣耀，他永生的守护，所以
0: 才会被法老的法力给庇佑。
1: 对对对，被法老所祝福着，所以在旁边呢也都是不同的神明，一起的祝福着他。那如果你再看仔细一点呢，你会发现这整个棺木里面呢，只有一个人物的脸是正面的。斌哥，你有发现吗？
2: 有，
1: 有一张正面的脸。这个人呢，根据学者研究呢，应该就是墓主本人。只有他的脸是用正面的形象呈现的。对，那在这个棺木的后面呢，其实就是也就在我的身后，斌哥你左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一件雕像。这个雕像呢是阿蒙霍特普一世。这个国王呢，把自己打扮成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希望他可以跟冥界之主欧西里斯同化。就他这个造型就是欧西里斯的造型，
0: 他是希望他死后是这个样子。
1: 是的，在埃及的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法老死后呢就会成为欧西里斯，然后变成冥界之王，跟他一起分享冥界之王的永生。所以这两个人的其实愿望是相似的，就是法老呢希望跟神明同化，受到他的庇佑，获得永生。那人民呢希望获得法老的祝福，跟他一起永生。所以这两件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其实你从前面看呢，可以看到他的倒影法老的倒影呢印在这个棺木的上面，仿佛是实现他千年来的心愿一样。
0: 所以这两件都是一定是同时展出在一起的。
1: 他在展场规划上是放在一起，但是我们台湾的展示的时候，就是有设计这个把他们放在中轴线。对，让他们的这个祈愿的意向更加的鲜明。
0: 那我看这个棺柩的长度还蛮长的，是那个时候埃及的人是身高蛮高吗？还是说他并不会整个身材不会把它摆满，还会放置其他的东西？
1: 他的棺木可能还有其他层，所以说他不见得这个是最内层，他可能还有其他层，所以他的人可能比想象中的还要再娇小一点点。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介绍展览的尾声，已经进入到永生的单元。那最后呢，我们将结束迈向永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就是跟着太阳神然后踏上日出，然后重新返回到人世间。
0: 是，
1: 对。那斌哥，你愿意跟我走完这最后一段路吗？
0: 回到人间吗？
1: 是，我们要回到人间
0: 了。一定要去啊！我不想留在，
1: 不想要留在
0: 跟法老在一起。
1: 好的。好

0: 我们就准备
1: 好
0: 乘上太阳船哦，回到人间。好，斌哥，我们现在回到人世间，那我还带你看看我们这次特展的礼品店
1: 啊。是，那这次我看这边蛮多礼品的，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样的想法来设计的？
0: 我们希望呢，可以让大家认识法老的多元的面向。
1: 嗯，
0: 那所以其实知识面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部分，所以呢，这边想要跟斌哥特别介绍，就是我们这本特展的导览手册。那这本导览手册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图文的资讯，然后还有很大又很清晰的图片。不管你是古埃及的新手，或者是资深研究者，都可以获得很丰富的一个的那个内容。那如果你觉得导览手册看不够的话呢，我们还有专书，大本的专书呢，可以让你获得更丰富的那个展览的资讯跟国民的认识。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一直看书很累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呢也有凤梨酥，也是书。对，凤梨酥的话是那个法老之冠图案，那是一个送人也很适合的一个伴手礼。那斌哥，你有没有最喜欢的？
1: 我每次到了这个礼品区，我都有选择困难症了哈，因为太多东西，每一项都想拥有，不知如何挑选，不知道在这边。对你自己来讲的话，你最喜欢哪一些小物？
0: 我最喜欢的是被我昵称为三神兽的这个布偶。
1: 嗯，
0: 这个布偶公仔呢，它的造型是取自我们展览里面的文物。
1: 嗯，
0: 首先这个是塞赫麦特女神，然后这个是阿努比斯啊，刚才棺木的中间图案里面有它。然后呢，最右边的呢是这个哈拉胡提，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守护神。
1: 一个猫头鹰吗？
0: 对对，哎，没有，它只是因为它嘴巴断了，所以看起来像猫头鹰。那其实它原本的造型是一只隼，
1: 啊，
0: 就是隼啊，就是巨大的老鹰、猎鹰那样子。它是天空之神，
1: 这隼还蛮可爱的。
0: 对对，它非常的可爱，而且中间它肚子的这个名字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
1: 嗯，
0: 就是它的王名框。所以呢，我昵称它为三神兽。如果你集满三只的话，就可以获得三个神明的祝福
1: 哦。是，
0: 是的。那在结束了我们这个礼品店的选购之后呢，那斌哥，你会不会很想要去看看金字塔呢？
1: 哦，你是说人在台湾也可以有深入这个金字塔的感觉？
0: 对，就是看见金字塔。
1: 哦，当然想啊。
0: 那我们就带你去 VR 的展厅去看看金字塔吧。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回来的时候已经在金字塔了。

0: 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笑，一百十，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准了。

0: 看完了整个展览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到二楼啊，他们有个 VR 体验啊。那么在我身边呢是负责啊这个啊展览的嘉诚，还是这边的专员啊。嘉诚，首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听说这个展览啊 ，VR 体验的部分在大英博物馆是看不到的啊。那奇美怎么会想到要呈现这样的一个体验给大家？
1: 对，那其实就是为了呼应我们现在全球的博物馆，其实在就是对于观众的我们整个服务跟就是参观体验的部分，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带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体感跟就是观看的感受。那所以也特别就是引进了这一次的这个大型走动式的 VR 体验。对，那它这个体验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是由就是一个法国的 Excurial 团队，他们跟哈佛大学的吉萨计划他们一起合作开发的一个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内容。
0: 我听说哈，现在全球已经有200万人已经看过了这个体验，那现在大家在台湾也可以看到，真的是很幸运啊。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多介绍一点啊，他过去在由法国团队所设计出来的这个体验的这个展览的一个状况。
1: 好，没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次是跟 Vive Arts 一起合作，然后跟 HTC 他们的一些技术资源，我们一起把就是法国的这个大型走动体验内容就是引进到就是台湾来。那它这个部分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它跟就是吉萨计划这个专案一起就是合作，那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一些体验的内容，他们就是根据他们做研究调查这些科学实证的数据，他们去把金字塔就是整个就是吉萨高原的这个场景呢，他们去做1:1的这个就是场景的建制，然后让观众呢，他们走到就是这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他们好像就一秒就是来到了埃及的现场，所以他们就是包含在走那个金字塔里面的这走道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完全按照现场的那个距离感在做行走的。那他们其实在就是整个的体验内容里面也会包含到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视角的转换，那包含人你可能会突然变成巨人啊，然后在这个吉萨高原里面去就是很轻盈的弹跳跟走动。对，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搭乘就是太阳船，那就是一起就是穿越时空，然后到了以前的这个场景去参加法老的一个丰富仪式。
0: 其实看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超越人平常这个三度空间的视角啊，刚刚我听到弹跳两个字，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是一个从高空往下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没有错，它其实中间也会好像搭乘那种升降平台。那平常我们可能在走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在地上走，我们没有翅膀。但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会搭乘这些平台升到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办法抵达的空间跟位置，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去纵览整个就是吉萨高原的景观。所以那个体验就是非常就是意想不到，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现场亲身体验。哇，
0: 这么精彩的体验啊，相信要来看的人一定很多。那这边会有足够的设备，比方每次可以让多少人进去呢？
1: 那我们目前现场设备都是足够，那其实我们现场就是容留的话，整可以最高可以同时75个人在里面去进行体验的。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一直不断轮替的一个操作方式，所以观众是可以一批一批一直进来。
0: 整个时间要多长啊？
1: 它其实整个体验完要45分钟。对，那我们前面也会有比较完整的一些安全说明，因为很多人在台湾应该是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走动式的 VR 沉浸体验。
0: 巨高的朋友比较
1: 巨高的朋友们会推荐他多思考一下，但有当然大部分的人呢可能还是会蛮期待想要体验看看，就我们会让观众自己就是决定。我们会提醒。
0: 我现在就先代替大家先去体验看看。
1: 好，那我们走。

0: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就快速走马看花的看完了包括七个展览主题的啊这个文化之旅啊，那么有点意犹未尽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啊，春贵，那么你觉得这次你看我们从这个法老王的统治一直到永生哈、啊、什么的，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你希望观众啊，你们在设计下面呢，希望观众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体悟跟思考？
1: 好，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王权视角就是，我们知道法老其实是一位人嘛，是人。那他虽然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统治，他握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客体，所以整个展览看完之后，就可以注意到，哎，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这个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所以我们希望观众在看完这展览的时候，他能够注意到，其实法老跟我们虽然好像有好几千年的一个时间的历程，对，但是跟我们其实并没有很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人，
0: 人，
1: 我们面对的人的课题，我们希望幸福、快乐、有秩序。法老他的工作其实也是在这方面的，所以看见法老，其实也看见了此刻的自己以及未来的可能的一个方向。
0: 啊，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 VR 体验啊，真是让人感觉深入其境，好像人就到了埃及去一样啊，令我非常印象深刻。
1: 是，今天我们有实体的展览，我们有 VR 体验节目，我们可以让观众在这里面创造一站式的一个埃及古文明的一个完整的沉浸式体验，真的是非常的棒。
0: 不过这一次呢，真的展品很丰富，有280件嘛啊，然后又分7个单元啊。那么我想呢，大家其实可以一来再来啊。但如果很多朋友时间并不太多啊，要来的话，也想很快速的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精华啊。那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又很优雅又很快的把它看完，看到一些重点？那春贵有什么建议？
1: 斌哥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问，观众如果来参观博物馆的话，对，因为这档展览大家非常的一个喜欢，以及讨论度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您已经有预定的一个行程，那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有一个快速入场预约的一个服务，这是免费的，对，那这样子到时候你就依照你预约的时段进场，对，就不用排队啊，这样子直接可以进场参观。
0: 非常谢谢春贵给我们的介绍啊。那各位朋友，那么这个展览呢，它一直会展到2027年1月10日啊。那么虽然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可是时间也过得很快哦，要把握时间哦。那么赶快来到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啊，来看一下这个伟大而厉害的展览。谢谢春贵，
1: 谢谢斌哥
0: 介绍，
1: 谢谢。
0: 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禅是包容一切的，禅不是隐居深山老和尚的专利，禅是儒、释、道三教九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吃吧，别看了。来，学，来，再吃。嗯，
1: 不吃，刚才吃了一个。
2: 再吃一个，那考试之前啊，就应该是一根油条，两个鸡蛋，那才能考100分。哎呀，
0: 从小吃到大，你没考过100分。
2: 听妈的，再吃一个。
1: 哎呀，不要了。
2: 哎，会不会是鸡蛋有问题？
3: 要不然咱换鸭蛋？考试有把握吗？还行。嗯，不用考太好，要不人家老问我教育方法。说实话就行。嗯。
4: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下一句，妈，
5: 你让我先生收早饭不行吗？
4: 你这孩子要考试了，下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对，你不会吗？哎，下一句，下一句。哎呦，我想想，
5: 就考这一句啊。
4: 你这孩子，下一句是什么？
5: 您。
6: 哎呀，临时抱佛脚没用，我先走了。
4: 哎，我告诉你，臭小子，你要考不好的话，直接给你换钱归零。
6: 哎，你到学校去别把头发弄乱了啊！注意点。
4: 好，知道了妈。
7: 哎呀，我说这考试去，又不是选美。
6: 你懂什么？这女孩子干什么都得漂漂亮亮的，是吧？

0: 赶紧的，妈，一会儿凉了。
1: 妈，吃早饭了。妈，我先上学了，你记得吃完饭以后把药吃了啊。
2: 好好考，别再倒数了啊。
3: 好。

0: 哎，
1: 我们这次考的特别好，没准呀，名列前十。哎，在学习的重压之下，少雪同志终于疯了。哎，
2: 慢点。
1: 哎，我到家了，先走了。拜拜，
0: 拜拜。
1: 对了，下午来我家看《哈利波特》。
0: 好。
3: 拜拜。
1: 嘿。
4: 走了，这关也太简单了吧！我都能过，
3: 吹吧你，
4: 吹啥？我的象棋水平可是国际的，马走日象走田，
0: 人家是国际象棋。
4: 哎，你给我吃点。
1: 哎，你给我老王了。
4: 嗯。凤凰。嗯。
5: 啊，嗯，怎么回事啊？看电影不就打彩了？
6: 数学考砸了，
7: 这不常有的事儿吗？你看看人家，数学也很差，金星状元好。
8: 边吃吧你，我这次考的可好了，做完题我有30分钟讲时间。
4: 怎么可能？这次数学题量这么大，我都是掐着时间做完的。
6: 我才答完选择题，
9: 我最后一道大题都没写。
7: 难道我开窍了？那我妈肯定会给我一个大红包的。嗯，
4: 不可能啊！张琪，嗯，数学的最后一道题是什么？
7: 数列啊？考傻了吧你？明明就是三角形求面积。
8: 我记得最后一道大题也是数列。
9: 开玩笑呢你？
4: 没开玩笑啊，求三角形面积后面还有4道大题呢。

0: 幸亏杀得早，你说不然全被虫子吃了。是啊，哎呀，可惜了这朵花。墨水，墨水，你看看，这是不是用金线呀？想情郎呢？
1: 这绣布是我家附近的布厂做的。想家了？
0: 都来这10多年了，到底哪儿才是家？也分不清了。过几天来我们家吃饭，小雪也考完试了，我也可以松口气了，咱们好好聚聚。
1: 好，
0: 来看看这个线。

0: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哎呀，可能就是早上没吃好吧，有点反酸。哎，没事儿，来看看。
1: 要不然，跟老师说说。肯定没用啊！牛魔王知道了，只会把它当做反面教材，挨个年级各个班巡回演讲。
2: 家具没有了，红包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0: 肯定。
2: 你不看我没有，你赶紧自己看吧。
3: 我也不看了，我先回家了。我妈等我做饭呢。
0: 没看完呢。
2: 下次吧，下次啊。
0: 那个，我要跟我妈去逛街，我也走了。行了，别闹心了，咱们去吃好吃的，披萨、
3: 羊肉串、
0: 炸鸡、
2: 烤鸭。
3: 我不吃，如果你们能把卷子给我变出来。
0: 变出来了不可能，偷出来倒是有可能啊。我觉得你这个办法挺靠谱的。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偷出来是有点迂回，
0: 不如咱们溜进去改了。
3: 我同意。
1: 我不同意。风险太大，违规太多。
0: 只要不被发现就行了。要是被发现怎么办？有我在，怎么可能被发现？在，绝对会。
3: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就随便说一说的。不投了，不投了，啊，不投了。
0: 到时间了，我们要学习了，重点快回去吧。
3: 对，要学习了，快回去吧。
0: 实际上，对于函数f(x)等于x定义域内任意一个 x 都有 f 括号负 x 等于负 x
3: 等于。你俩学习？我们学习怎么了？我们也是要求上进的。对呀，你赶紧回去学习吧，不然我们就赶上你了。以后你还怎么跟我们讲题啊？你快回去学习。快快快快快快！快点，不要打扰我。
0: 这时，我们称函数 f(x) 等于 x 为。
4: 函数，一般的。如果对于函数f(x)的定义域内任意一个x都有f(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 计划呢，我分四步：第一步去学校，第二步找卷子，第三步改卷子，第四步溜回来。
2: 这么简单？
1: 计划越多，漏洞越多呀。
2: 可是学校人那么多，我们怎么溜进去？
1: 明天周末。行了，快回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叔叔阿姨好。
1: 苏娘来了。
2: 我爸做了点排骨。
1: 嘿，真不错哎。小雪，平时见着你的郑叔叔的排骨跟不要命似的，今儿怎么了？快吃啊！
0: 尝尝。
3: 那个，我吃饱了，我先去学习了。
1: 哎，你。
0: 叔叔，阿姨，那我先回了。
1: 你在这儿吃吧。
0: 不了，谢谢叔叔。
1: 哎，那个裱画组那个小齐记得吧？有俩小酒窝一笑，然后还有俩小虎牙。哎呦，你就说遗传这个事儿啊，多神奇！他爸今天来了。我们一看，一模一样，跟那俄罗斯套娃似的。
4: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5: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6: 靠近一点点。
7: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了。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5: 你知道我妈，我妈她就是那个……
6: 癌症可不遗传啊！别瞎想。
5: 遗不遗传，你说了算呀。
6: 哎，但是有一点啊，你真是遗传咱妈了，就是一生气啊，特好看，漂亮。
7: 求你保佑我明天一切顺利。我邵雪，从小到大就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保证，明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求求你保佑我，保佑我，保佑我，保佑我。

0: 你别整这儿！
1: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等你半天了。
0: 没人吧？
1: 一大早上能有什么人啊？
0: 走走走。

0: 快点呀！
1: 等等我。
0: 你这腿脚真太好了。
1: 我是靠脑子的。
0: 锁了。
1: 废话，肯定锁呀。
0: 怎么办？
1: 哎，窗户没锁。

0: 快说出来。你快点写，我帮你放风。
1: 啊，好。

0: 你醒了吗？
1: 我太紧张了，我走不出来。
0: 王姐，
1: 不行，就我作弊嘛。
0: 我们入室行窃已经比作弊罪过大很多了。
1: 那你不是弄脏了嘴吗？

0: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2: 你好，
3: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英语词典落教室了，能劳烦您帮我拿一下吗？
3: 大周末的拿什么字典啊？
2: 我有每天背单词的习惯，一天不背怕落下了。
3: 哦，哎，倒是像个好学生。等一下啊。

成龙现在的了。

0: 张琴，你说我们学校会不会有摄像头呀？别把咱俩拍下来了！
1: 怎么了你？
0: 我
1: 没怎么。
0: 那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吓傻了？
1: 我到家了，我先走了，拜拜。
2: 哎，保密啊，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思念哥。
1: 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呀？
1: 你跟张琪的阴谋啊？
0: 哎呀，我跟张琪什么都没干，这风险太大了。而且，我也自己想了想，觉得不太好，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干。该扣多少分就多少分吧，年哥，你千万不要告诉老师啊！我先回去了，记得帮我保密啊。

0: 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张琪。
1: 怎么回事？
2: 墨水，我前两天接手了一个老物件，上面有一个刺绣，那个工艺啊有点复杂，你帮我看看。
3: 其实我也就是对苏绣比较擅长，其他的我也不一定能帮上你什么。哎呀，
2: 瞧你说的，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啊啊！
4: 哎呀，怎么了，东哥？不舒服？
2: 不是。就是突然间有点晕，
4: 要不然我让邵师傅送你回去。啊，
2: 不用不用，他也忙着呢。你看，现在又好点了。啊，我回去喝点水，
4: 暖壶给我拿。哎，真没事儿，
2: 没事儿。
5: 苏年哥，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坐。
5: 考试的卷子吗？
1: 是啊。
5: 你给我这个干嘛？
1: 你把最后四道大题做给我看看。
5: 啊？

0: 你考试的时候做完前面的题，还剩多久？
1: 还剩40分钟，我当时花了10分钟检查来着。
0: 那我给你30分钟，认真做，就当是在考场。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开始。

0: 是不是我改卷子的事儿被发现了？这不会是孙晴犯的？吃饭吧，妈，这全都是您做的呀，饭店订的。这得花不少钱吧？我知道我做饭不好吃，这些年委屈你们俩了。没有。
1: 东哥，咱们家发生了什么好事啊？

0: 是不是发现什么坏事了吗？吃饭吧。小雪，你不是最爱吃糖醋排骨吗？来，你够不到，加一点。谢谢妈。你不是最爱吃鱼？鱼鳃这块肉最嫩，来，你夹走吧。
1: 哎。谢谢东哥。
0: 吃啊。
1: 哎。
0: 哎。小雪。
2: 哎。我更来吗？

0: 啊，想看就看吧。什么时候出成绩啊？
1: 就这两天了。
0: 分数也说明不了什么，不用太在意。不管你考成什么样，都是妈妈的宝。早点休息吧。

0: 五七东哥，我准备好了。
1: 少华，
0: 哎，
1: 少华，
0: 啊，
1: 我不能陪你到老了。
0: 怎么这是？
1: 我妈妈是被挨走的，我恐怕也是。
0: 怎么回事啊？你说清楚了。
1: 最近我总觉得不舒服，我没有告诉过你，我胃里一抽一抽的痛，又总没有胃口。我怀疑我肯定是。
0: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去医院了吗？
1: 没有去医院。门口的算命的说我都扩散了。
0: 哎呦，门口那个就是个骗子，怎么都知道，就你信他，他不能信。
1: 我怕他们医院大夫也这么说，这不就等于宣判我死刑
0: 哎呦，傻媳妇儿。咱先去医院好不好？咱明天去医院搞清楚了再说。
1: 什么？我怕，万一也是。或许以为梦想
2: 在远方。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
2: 我老婆最爱。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他讲这件事，他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3: ！I got you。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拉明顿蛋糕。
2: 拉明顿蛋糕。
4: 对。
2: 坦白说，我不晓得。
4: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哦。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2: 那你喜欢加不加呢？
4: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2: 这就是难度了。
4: 嗯。
2: 哦，你哪带来高渣比？
5: 一上是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2: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5: 我不敢不敢。
2: 我这就可以卖啦。
6: 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7: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平和食堂，健康平和每一天。
8: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9: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0: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哎呦，呸呸呸！你说那不吉利的，不可能。
1: 我说的是，万一，我万一就是怎么办？
0: 不会的，不会的。你当初跑那么远，我都能把你找回来。你现在就算是去了阎王爷那儿，我也把你抢回来。你是我亲媳妇儿，别怕啊。
1: 可是我怕，我真的好怕，我不想死。别别别，明天再去医院啊！别怕，我不想离开你们，我真的是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
2: 安静，你们这是上课的样子吗？张老师今天有事儿啊，我来替他发下卷子。刘老师啊，你能看懂数学吗？
3: 我能看得懂分数。
2: 那就行。就你话。方茴，78分不及格。陈学，怎么你也不及格呀？ 78分，好好努力啊！邵雪，101分，
4: 多少分？我没听错吧？101，没听错。不应该啊！这次给你机会。
2: 下次别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吴欢，你发挥的很稳定吗？56分，不及格。不知道他数学咋学的。张琪，145分。等等。
5: 是你自己答的吗？那不然呢？你这数学接近满分，语文接近零分，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林诗音，106分。
6: 东哥，少华。
7: 你们干嘛去啊？东
5: 哥、少华，我们陪你们一起去。还有我，还有我呢。
7: 我们陪你一起去。走吧。
5: 有你们真好。人多有力量，啥都得投降。

0: 医生怎么说啊？啊！医生怎么说？我听得出。
1: 医生说，让你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要不然这胎儿该营养不良了。啊！宫里丹
2: 胎怀孕了！这是我，我之前
3: 恭喜你呀！
1: 哎呀，
2: 二少叔，
4: 老当益壮！
5: 病完了，你也来呀！就这事儿啊，徐副组跑空了一大半儿。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呐，
6: 师傅，这是个好事。您说玉老师都多大年纪了，对吧？
7: 咱们院里的人啊，去帮帮忙，挺好的。要不，我也去搭把手去。
8: 干你的活儿，操那么多心啊！
9: 自己的事儿没搞清楚呢。
8: 我什么事儿没搞清楚啊？您别有事没事老点着我啊。
7: 你多大年龄了啊？还一个人晃来晃去的。
8: 我不着急。
10: 我先走了，不等小雪了。我还有事儿。
11: 江琪，哎，跑那么快干嘛呀？我肯定爽吧。思明哥，
10: 考得怎么样？
11: 你怎么做到的呀？
10: 谢谢同学们周末还过来帮老师干活。这些呢是高一年级的考卷，希望同学们秉承对自己负责。 更是对别人负责的态度，认真判卷，去吧。思年，平常你不是不太愿意掺和这些吗？这次怎么主动要求的呢？
12: 总闷头学习也不好。

0: 张老师，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想恳求您考虑一下。
1: 苏年哥，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你以后要是有事儿呀，我必定赴汤蹈火。
2: 我没什么事儿，你认真点就行了。
3: 阿姨不好，哎呦，
4: 下雪啦、啊！
5: 小雪，你回来的正好，赶紧回家去看看吧，家有好事等着你呢。
3: 什么好事呀？
6: 你要当姐姐了。哎，
7: 你说这俩孩子之间差十几岁，
5: 会不会玩不来呀、啊？
8: 哎呦，你放心吧，人家是亲生的，那肯定没问题呀、啊，是不是？哎呀，
7: 现在要二胎会不会很麻烦呀？
9: 也没什么吧。他们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大不了罚点钱。
6: 要是教不出来呀、啊，我替他们教。回头孩子生来，管我叫干妈。
3: 美的你，我早就预定了。你看我后面，哎呦，你还跟我抢？哎呦呦呦！抢啊抢啊抢啊抢！
4: 你老大，他老二，我老三，行了吧？
3: 行，好，
4: 我定了，定了啊！我做饭去了啊！
6: 哎，行嘞，再见啊！
4: 再见啊！快回家啊！
2: 哎，再见。
4: 好好好。
9: 哎，怎么就你们俩？我们家那混世魔王呢？没跟你们一起啊？又去那网吧了是不是？臭小子，我找他去！这熊孩子，一天到晚。
6: 咱们也回去吧。
2: 妈。
6: 嗯。
2: 你先回吧。
6: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突然有点乱。
0: 不想要弟弟或妹妹？
1: 我也不知道。
0: 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呀？思年哥，你怎么发现这儿了呀？
0: 不是我发现的，他一直都在这儿。
1: 原来故宫的背后是这样的。
0: 来这儿的人，都从这儿出去，但是很少有人回头看他。
1: 思年哥，真有你的。
0: 不愁了，
1: 愁。
0: 说，
1: 我怕你笑话我。
0: 我笑话你的时候还少吗？
1: 我愁的是，要是真的有了弟弟妹妹，你们对我的喜欢，是不是就只剩一半了？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人我是非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心态问题，时间一过，环境一变，就不一样，故不要太着意而起烦恼。

0: 眼前这位外形高大挺拔的男生名叫戴九雄，今天他和妻子 Liz、 丈母娘丽杰一起来到罗惠夫卢颜基金会，将满满一箱的捐款箱拿到协会来捐款。
1: Hello 九雄，哇，今天妈妈也一起来了。
2: 对，
1: 请坐请坐。
2: 好，
0: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九雄其实患有唇腭裂。唇腭裂的患者从出生的那刻开始就要面临大大小小的手术，开启一条至少18年的漫漫长路。
3: 我们是罗惠夫卢颜基金会，那罗惠夫卢颜基金会是由罗惠夫医师，他是一个美国籍的整形外科的医师，也是台湾第一个唇腭裂治疗的一个医生。那因为在大概50几年前，他发现台湾就是当时的唇腭裂医疗技术并不好，所以他觉得他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可以来帮助我们台湾的唇腭裂的一些病人。那卢颜两个字其实指的是头颅跟颜面，那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唇腭裂患者，因为唇腭裂是所有先天性颅炎病症发生率最高的。唇腭裂，好，其实三个字里面其实它涵盖了三个症状：唇裂、腭裂，好，还有齿槽骨的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我刚刚讲的唇裂就是我们一般看的嘴唇的部分，这个部分这个裂开，好，那有的孩子是从外唇一直裂到里面，就是齿槽骨，我们讲的牙龈或齿槽骨也裂开，那甚至到里面悬雍垂、硬腭、软腭、悬雍垂都裂开。所以一般大家讲的唇腭裂就是从嘴唇一直裂到腭裂。那我们唇腭裂的治疗也因为它唇腭裂病症的不同，它其实是可以单独独立的，它可以单独只有唇裂，单独只有腭裂。那如果单独唇裂，它3个月唇裂修补原则上就 OK 没有问题了。可是它的唇裂如果裂到我刚刚讲的齿槽骨或龈花的部分，那它可能除了3个月做唇裂手术，它在7到9岁的时候还要把它的那个齿槽骨的骨头补上去。那如果它有腭裂，腭裂影响讲话，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大家都会在9到12个月左右有医生把它修补好。那唇腭裂的影响，它除了是影响到它的外观语言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颜面的生长一直要到18岁其实才会长定型，那因为它的上唇的发育比较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孩子常常在青春期经过之后会导致他牙齿倒牙的问题，所以唇腭裂的医疗其实都会要追踪到18岁，等他脸型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成年患者，他早期可能因为家庭因素或者是资讯的因素等等各种不同的因素，而没有按照目前的唇腭裂的医疗计划去做治疗，导致他中断的一个部分。所以可能对这些患者，我们服务的部分比较少，但是还是有，我们还是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0: 一般情况而言，先天性唇腭裂病人多数都会趁早在幼儿和发育期间就将修复治疗完成，但九雄的童年时期遭遇父母离异的挫折，造成他的治疗中断了数年，也因此这段路他走了好久。
4: Hello， 我是我叫戴九雄，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发型师。那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是15、16年的时间，然后我是唇腭裂的患者，唯一第一次让自己发现自己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状态，就是在大概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植骨的手术其实会替我们的外表再多加了一个框架，就是我们那时候会带了一个类似头盔的矫正器。那其实那个时候在学校就会发现，哎，自己跟其他的同学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又比较正值就是爱玩的年纪，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很想要跟小朋友玩在一起。其实学校的老师都会非常注意你的身旁的安全。还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下课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那次玩的可能比较疯狂一点。那个时候就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就告诉你说，哎，你不能跟这样的小朋友玩，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会受伤。
5: 因为他装了一个支架，你看他这边，他侧边都不是造型。

0: 间它
1: 小时
0: 候的锁螺丝进去，然
1: 后
0: 对，然后两边装着，然后把它的上颚往前拉，对，所以它当时是因为装了这个支架，所以它上。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我印象最深刻的状态是我那个时候的位置通常都会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面。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接下来我就必须要面临到父母亲的离异，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处理自己是唇腭裂患者这一块的心情。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就一直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不去面对唇腭裂这件事情。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个是别人怎么看我，但我已经把它锁在我心中的某一个区块。那其实我当然心里面会有感觉，但我其实不大愿意拿出来讲这个东西。所以直到遇见了我太太之后，我才把这件事情全部打开。
3: 九雄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不愿与任何人谈起自己唇腭裂的情况，更遑论是分享其中的苦涩。这条黑暗的前路，他独自一人走了15年，直到太太 Liz 的出现，他率直、善良又热心，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九雄的生命里，轻轻、慢慢地敲开了九雄尘封的心门。
4: 就是我以前是跟他一起学美发，我们在同一个美发补习班，然后那个时候彼此都不认识，只是在那个补习班刚好上同一个课室，这样就是对这个人有一点印象。但是其实他给人的距离感很重，你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好像也不知道是装酷还是怎样，我觉得有点难亲近，然后其实有点难直视到他，我觉得他会很明显要闪你的眼神。当你要看他的时候，所以我都是从那个美发补习班，我只能说镜子，我都是从镜子里面这样切线看到说，哦，那男生蛮高的，这样是先认识，然后在一起之后，我才慢慢询问他关于脸上的疤痕的问题。很难直接去问他说，哎，你那个脸上是什么？好像台湾人比较保守，比较不会这么直接问，所以真的比较熟了之后，可能这样问比较不会那么难切入这样。但是至于碰他的疤痕这件事情，可能是几年之后，真的是他敞开心胸，因为以前我其实好奇心有点重，我就说，哎，那个疤痕是硬的还是软的？他就会觉得你问这么多干嘛？你怎么那么好奇？然后他就会拒绝我这件事情，他会完全拒绝，说你不要弄啦，这样会把我甩开。但他没有生气啦，但就是其实他很难让人家碰触这块，我觉得应该连他的父母也，我觉得很难碰到他的疤痕。
3: Liz 在与九雄的互动中意识到，唇腭裂对于九雄而言是一个缠绕在生命中的疼痛。过去的不适与缺乏周围人的支持，让九雄选择逃避自己的疾病。但因为爱与真诚的关怀，他决定带着九雄一起踏上重启治疗的路。
2: 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三张照片，其实我都站在同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其实这个时期在做正颚之前，我都是很在意自己心中到底对另外一半是不是完美，所以我永远都是站在照片的右手边，对，但现在不会啦，所以我们继续讲。
4: 就他很介意人家看到他的左脸，因为他的唇腭是在左边，所以当我坐在他这一侧的时候，其实他会很不自在。所以他会很习惯拍照的时候都是他漂亮的那一面，这一面对镜头，然后你注意他的角度都会刻意有一点这样，他不会是那一侧面对镜头，对，是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就决定去做手术。其实刚开始前3-4年就是彼此有忙彼此的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会对这件事情侃侃不想谈，但我其实觉得好像就完成了这个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他这样子是最好的，就已经该做的做了，手术都结束结案，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因为他其实很少就是正式的跟我说，哦，我手术做过什么，然后我从小到大几岁做了哪些，那我现在该做的做了，或者是什么 就是还要再续做，我都不清楚。是直到之后我发现好像牙齿有一些咬合的问题，而影响他的肠胃状态，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要去咨询一下，还是我们矫正牙齿之类。我们其实刚开始在后续的治疗是为了让功能再更好，因为我之后才发现原来。

0: 他牙齿不齐的问题很严重，嗯，然后影响他的消化系统，所以我们才去问了之后发现，哦，原来他还有牙齿可以做矫正，完之后再把缺的地方，他这边有一个牙龈是开口以前的伤口处，那地方可以再补假牙进去，然后最后也可以把他的正颚给完成。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治疗其实没有完整诶，他之后才跟我说，其实好像还可以再做后续这些。然后大概在一起四五年后，大概知道之后，我就开始给他一些心理建设。这其实花很长的时间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愿意做的话，他年轻就会把这件事完成。我觉得他会拖到这个年纪，势必他有他逃避或抗拒的点。所以慢慢了解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有一点不想去再面对这件事，因为小时候的过往让他觉得伤口是很疼痛的，然后住院以及开完手术出来那个不舒服跟呕吐感，让他其实很抗拒进医院，还有包括去看牙齿的那个声音或者是牙龈的那个味道，他其实从小大家回忆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要叫他再走这条路，其实他还是想很久，所以这中间其实沟通很久，但是慢慢的啦，我没有很激进说，哎，你就是去做这样，所以他慢慢才决定，好，那不然去咨询看看。所以这个过程花了好多时间，我们其实不止跑长庚，我们还跑到台北，就是专门在做正颚，然后或者是有台北有几间牙医是很会做纯颚患者的牙齿，我们还这样到处问，问到后来还是决定到回到长庚来做。我觉得要花一点时间跟耐心，嗯，我觉得不是推他往前，是要拉着他往前。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小孩是很难跨出去的，我觉得已经不是用跨一步来形容，我觉得是每一步都很辛苦，所以其实你不是在外面推他，你要在前面拉着他们才愿意走，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不煎熬啦，就是像一般的生活这样，只是你常常要给他一些鼓励，或者是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面向，让他去想说其实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转念。可是我觉得这当中让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毕竟他到后来大概36吧，就是到近期才去把后面的治疗完成，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看他治疗那个过程，我觉得他是很身心是非常疲惫，因为我觉得有年纪的人做手术这件事不容易，所以当他可能手术房出来那个状态，我会觉得哦，好像是让我有一点犹豫，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再这么难熬，但劝导他的过程我觉得都还好，是看到他在煎熬那个过程，其实内心也会蛮心酸，但重点是你又不能表现出来，你就要让他觉得这没什么啊，你过两个礼拜出院就好了，但其实你可能心里会觉得哦，我好像还要让他面对这一切，是不是太煎熬了，就是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纯颚恋患者的陪伴者，其实第一勇气要很大，第二是你要比他在无畏任何事情，你不能让他觉得你很担忧他，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当你越觉得啊你怎么那么辛苦，你怎么那么可怜，哦，你这辈子怎么老天这么不公平，他还把这件事情更负面的往他心里去，所以你要比他还正向，让他觉得这没什么，就只是个外在，你是正常的，而且你是很好，甚至表达的比一般有些部分的人还要更好，你要帮他建立他的信心，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1: 虽然过程很曲折，但为纯腭裂患者着想的心意 ，Liz 和妈妈从来不落人后。除了九雄，他们也希望帮助更多的纯腭裂患者，因此他们透过自己的专长举办了公益修眉活动。
2: 因为我到这个年纪，我很想做公益。那因为我是美业的，那我朋友都是他们会剪剪头发帮老人服务。那我想说，我开店我没有空，那我就应用我的专长做修眉工艺，然后这个修眉工艺是因为我女儿的关系，那我女儿也因为她老公九雄的关系，所以说接触到这个，我女儿就帮我办了一场公益修眉的活动，那从此就开启了我这个修眉之路，就是公益这一种。那修眉就是让客人漂亮，你出钱漂亮，然后我出力，那我们两个一起来做公益，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去做这个公益，然后就一直这样一路下来，我就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都有公益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累积这样子好几年来，我也不知道，我都会讲说，我有认识这种兔唇宝宝啦，颜面受损的这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捐这个钱可以帮助他们，而且我会讲说，一个手术我听说都要花100多万，好几次的那个手术这样子，那这一方面对他们来讲负担很重。那罗惠夫这一种就是这一种基金就是专门帮助这一些人，那我觉得很好很棒，所以说我很开心做这个，也希望他们参与。那只要给我修过的客人都会回来，一直找我，重复再修眉这样子。
3: 有没有说自己来捐款？我想说，也特别说，我先生 时候你捐太多了，找到了你。
0: 然后那个休眠活动，我们其实预期都会是我们的客人。就那时候来了一个唇腭的妈妈，她唇腭裂患者妈妈，然后那时候她怀孕，她就这样缓慢的走向。我记得她应该好几个月哈，她肚子蛮大的。对，他大概应该有六七个月吧，然后很缓慢走下来，然后我们就去接待他，然后其实很明显一看，他就是有兔唇的妈妈，然后他就说，哦，我想说我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看到是跟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的，然后他也跟我们谢谢，他就说其实他一路走到现在，他也决定他怀一个宝宝，然后他说他觉得唇腭只是他天生的一个外在，不影响他所有的功能或是影响他的任何发展，所以他应该也可以拥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所以他决定要把这一胎生下来。就那时候听他讲这个的时候，我蛮感动的，但是就是不能在他面前有任何怜悯的表情，我觉得啦，所以其实你要把那个内心的激昂给忍住，但我觉得也是他还是很不容易。对，这是故事让我蛮印象深刻。对，这样还有每次讲到这段，对，我每次讲到这段我都会哭，哎，对不起，没事呢，我真的是忘不了他，好好笑。
1: Liz 的努力和善心，九雄都看在眼里。虽然他的不自信早已根深蒂固，但对他来说，太太就是他最坚实的依靠。加上未完成的治疗，也影响了他的听力和咬合等其他健康因素。九雄决定鼓起勇气接受后续的各项治疗，包含工程浩大的正颌手术。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刚生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刚生出来的时候，然后隔壁床的可能妈妈啦就会说，哎，这样的小朋友怎么是长这样，那是不是养不活，那你们你确定要养他吗，还是就丢掉好，因为在比较传统的那个年代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对，其实我觉得唇腭裂的小朋友其实很不喜欢让人家，就像他刚刚说，就是我没有怎样啊，你不用照顾我，就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不想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最脆弱的那一面。我决定准备好站出来替就是无缘的小朋友发声，然后真正走出来的时候是这次做正颌手术。可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花比较多精神的手术，那其实我全身的状态我另外一半我都会看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时候，我有一度不希望他来照顾我。对，因为我知道手术后自己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然后直到手术开始进行，然后到手术房出来，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意识是非常清楚的，即便就是身体可能不是那么舒服，但我记得，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是手术推出来之后要退麻醉，然后退麻醉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很容易就会很想吐。那个时候因为正颌手术的关系，嘴巴又会绑起来，所以我们又等于是吐不出来。那个时候当下，其实我就会觉得，哎，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为难，然后就是好像也没有，他好像看到我的样子，好像也没有觉得，就是好像特别可怜，好像特别的什么样的状态，完全没有。他就是我去做一个手术，然后他就是好好的把我照顾好，就这样。从那一次开始，其实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他替无眼的小朋友做了比较那么多的公益活动，那我是不是自己应该也要有一份力量跟心力？因为我一直觉得，因为我都会在现场服务现场的客人，其实都会遇到，比如说，癌症的朋友啦，或者是有罕见疾病的朋友，他们。都会很愿意的站出来替他们自己的疾病发声，那我觉得我是不是更应该要去克服这件事情，更无畏的去做

0: 一件事情。对，我因为唯有感同身受，站在同样的立场跟同样的角度去发声，更多小朋友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不是就是就是关心你啦，照顾你这样。对，我也是从这次的手术当中，然后才愿意完整的就是放下过去的自己，然后站出来替读研的小朋友就是发声这样。
1: 你在那时候手术出来的时候啊，大概四个护士疯狂拍你。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手术太久，然后你是转，就是你原本。
2: 对方说什么？
1: 你要跟我说什么？
0: 还要说？好，我先说好。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我太太，因为我从出生，然后到中间时期到后段时期，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敢奢求自己可以遇到。就是这么了解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我完全不敢奢求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谢，就是老天爷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认识我的另外一半。那也很感谢他，就是一路上就是都支持我，然后了解我，然后用。我听得懂的方式去跟我沟通，对，因为其实我认真觉得就是，我老婆都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要跟我相处，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之所以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某部分的心思是非常细腻，这样自己讲好吗？就是非常细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都会习惯去，发现或者是习惯去提出更多的疑问，这个人怎么了？对，而不是看当下哦，这个人很坏，我们就判定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我觉得纯粹类的小朋友更多的是同理心，然后，会希望去了解。这整件事情的背后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我觉得这是我个性最不好跟我相处的点。但是我觉得我老婆跟我相处起来，就是她完完全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所以我也很谢谢她，就是在这一路上的陪伴，然后在这一路上的照顾，这样。对，谢谢你。
1: 有时候看我先生这样，我觉得不知道，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是老天给他的礼物，还是给他的考验。老实说，内心话是这样。我其实当然希望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但我觉得我先生很优秀的是，他可以度过这一切，并且跨越他。现在开始把他原本的这个老天爷给他的记号反馈成要带领这样的小孩，给他们一些他一路走来的历程，我觉得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再说多辛苦那都是必然的话，就是我希望我这辈子可以好好照顾他，然后我希望不要再有人欺负他，唯一这辈子可以欺负他的只有我。我真的已经觉得他好辛苦，我真的每次看到他这样，我都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么辛苦的人生这样？所以，我不奢求老天爷再给他更好的礼物或际遇，但我希望他可以平安这辈子，就是平安健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其实有时候以前都会觉得，哦，想要生个小孩，然后小孩要漂亮、聪明，然后体格要好。我觉得真的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没有，就要他健康就好，四肢健全。可以平安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至于其他那些，我觉得都不是重点，就是我这样子看下来最大的感悟。谢谢你，
0: 谢谢。
1: 抱一下。哎呀，有。
0: Q 好抱一下。
1: 哎呀。

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这就是我们的古城凤山县旧城，那到目前为止保留最长的一段啊、哦。那我们这个城呢有多久呢？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凤山县啊，在1684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建县300多年了。只不过呢，一开始呢，康熙皇帝呢，不希望台湾盖城。清朝领有台湾之后啊，由于是为了防台而治台，所以呢，对台湾的这个一些基础建设呢，不是很重视，连这种防御措施呢也没有，所以台湾呢，早期是没有建成的，不管是我们的凤山县也好，诸罗县也好，直到后面朱一贵事件在1721年的时候爆发，我们的凤山县呢，因为没有城可以守，所以很快就被打下来了。那也因为不盖城的这个政策，所以啊，清朝的军队又可以快速的啊、把这个被占领的凤山县又收回来。那收回来之后啊，当时候的这个临时的知县刘光世啊、他就觉得说，一个地方没有城实在是不行。于是啊，他就巧妙的用夯土的方式呢，把这个城啊给盖起来。那围住哪里呢？因为我们这边有天然的龟山还有蛇山，于是啊，用这两个天然的天堑，然后用土层啊、土堡把它给接连起来，所以呢，当时候啊，我们称这种方式叫做龟蛇连护啊。但是呢，皇帝已经说不能盖城了，对不对？所以他就用一种方式说，哎，我们盖的是土堡，而不是土层，用这样的方式。

0: 来避免呢违反圣旨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和平快乐生活了将近60年。哎呀，台湾呢又来了一个最大的民变——林爽文事变。我们这个当时候呢，全台湾最早的土城呢被攻陷了2次。那攻陷2次之后，里面所有的房子，不管是官方的啦、民间的啦，所有的设施，通通都在那场乱世之中被烧毁了。所以呢，在当时候呢，紧急的考量之下，就找到。我们当时候最繁华的皮头街的习惯呢，静脉凤山寺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把我们的城迁过去，先暂时在那个地方啊，没有想到呢，在那边一待啊，就待到了现在。好，那它迁过去之后呢，我们的政治跟经济的中心都转移了，所以呢，我们人口就大量的都移过去，只不过在那边呢，天下还是没有太平。 所以当时候呢，大家就很害怕，就说不然呢，我们迁回来这一个地方好了。可是呢，这个土城呢已经残破很久了，所以呢，必须要把它重新整修，盖了这个石头城。当这个城呢盖好之后，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呢，在原来那个地方的凤山啊，就是现在的凤山市，他们呢就不想迁回来了。最后道光皇帝就决定，好吧。
1: 既然民意决定不迁，那我们就遵从民意吧。所以呢，我们的城呢就没有再迁回来这个地方了。听完达人的介绍，稍微了解了当时建造这座石城的原因。接下来跟着达人的脚步，一窥当时城内居民进出城门时的光景吧。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城墙的东边了。那这个城呢，总共有4个门啊。 东南西北，所以我们在东边，这里就是理所当然的东门了啊。那东门呢，这边前面有这一条路，它的路名叫做东门路。东门路啊，可以通到哪里？它就可以通到我们的新城。那我们的凤山县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在当时候啊，很少有像我们凤山县一个地方有两个城，一个是凤山新城，那一个是我们的凤山县旧城。 那人呢都迁过去之后呢，这两个城就没有来往了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啊，孔庙还留在我们的莲池潭这边，所以这两个城呢还是会有沟通来往的。那两个城的沟通来往呢，就是靠这一条双城古道。那这条双城古道啊，因为是主要的官道。 所以呢，已经走了上百年了。那到现在呢，还有留有7层的这个路基，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非常特别的一条古道，很少有像我们这种城市这么发达地方还留有清朝时候的古道。好，那这个呢就是双城古道的部分。接下来呢，请大家跟着我，我们来看前面的这边有一个护城河，来往这边来。 好，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护城河？护城河呢，顾名思义就是保护这座城的。那当然呢，我们要追求 CP 值啊！哈，它当然不只有一个护城的功能，它还有什么功能？它还有灌溉的功能。那这灌溉的功能水是哪里来呢？好，这条护城河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龟头涵圳。 啊，为什么叫龟头涵圳？因为这条圳的源流是从我们龟山的头那边过来的。那龟山的头那边有泉水吗？当然不是啊，我们的龟山的那边呢，就是莲池潭，所以它是以莲池潭的水来的。那莲池潭的水是天天都是充满丰富的吗？当然不是哈，在朝公圳还没有盖之前，我们凤山县这个地方啊，种的都是看天田。 老天给多少雨水，我们就有多少收获。那如果老天不下雨，那大家就会饿肚子了。所以就是这样，盗贼才会很多哦，因为大家没有那个东西可以吃，只好铤而走险去做盗贼了。于是啊，我们的曹景啊，他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啊，哎呦，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丰富的水资源，在哪里呢？哦，就是高雄。 凤山的这个旁边跟屏东交界的这一条叫做高屏溪，那高屏溪的水量非常的丰沛，所以啊，他就想说，那我何不引高屏溪的水来灌溉我们的高雄平原？于是啊，他就挖了一条圳道，叫朝公圳。那朝公圳呢？ 有新。

0: 的跟旧的，我们这一套系统呢是属于新准啊，在1824年的时候啊，有在曹景的授意之下，由在地的人郑兰啊，他所开掘的。那郑兰呢，他的名字呢，我们会在南门上面看到啊。好，这个呢就是既护城又灌溉的曹公圳。接下来呢，我们来这边看东门，哎呦。上面写的不是东门呢，上面写的是什么？凤仪门。哎，哦，其实啊，东门啊，只是我们在记方位的时候比较好记啊、这是北门，这是东边的门，这是南边的门，这是西边的门。但是啊，每个门其实啊，跟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名字啊。例如啊、我叫陈正龙啊，他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那我们这个门呢，它叫做凤仪门。那为什么他要取名叫凤仪门？就是啊，各位看官，我们从这边看过去，可以看到凤山丘陵。哎，现在没有看到，对不对？因为高楼大厦都挡住了。那古人呢，从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看到凤山丘陵的。所以啊，我们就取一个非常吉祥的话，叫做有凤来仪。那什么叫有凤来仪呢？其实啊，这个仪是动词，就是我要整理仪容的意思。那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呢，有一只凤凰呢来到你的面前整理仪容。那什么样的时候才会有凤凰到你的面前整理仪容呢？就是天下太平啊、哦、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古人为什么要取凤仪门，他就希望呢引进祥瑞之气，让我们这个城呢永远天下太平。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城楼了。来，哎，有没有发现我们城内的拱圈啊、哦、跟最里面的拱圈不太一样啊、哦、似乎我们城外这边的拱圈好像比较小，城内的拱圈似乎比较大。哎，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其实这个很简单，来，我们再走进来一点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啊、哦、有一个斗拱啊、哦、这个石斗拱呢，其实啊就是在仿木斗拱的方式，就是支撑结构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洞，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门臼洞。门臼洞呢，其实就是门轴在转动哦，在放那个支杆的地方。所以啊，以前的门在这个位置啊、哦，那这个是关起来的状态。想说想象我是一片门扇啊、哦，我平常呢晚上宵禁我就这样关起来，到了早上呢鸡叫了，哎，城门要打开，于是就这样，叽歪，嘣，哎，城门就打开了。大家就可以通行了。那到了时间到了，哎、欸，又要关门了，叽歪，嘣，哎、欸，门又关起来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就是门扇的地方。那门呢，为什么要坐在城门洞的中间，而不用在最外面或者是最里面呢？你也想知道，这个就是防御战争的东西。所以如果门坐在外面，哎、欸，这个门就很好叫的啊，对不？我伫咧外口规。门板给踢下来，哎、欸，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它就用在中间这个地方，让你用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处理这个门，然后啊，又把外面这个拱圈缩得比较小一点，这个就又更好理解了。为什么？因为坏人从外面来，你是希望坏人多还是坏人少？哎、欸，所以我就用拱圈哦，把它限缩一下，来进攻的人呢？哎，就比较少。那在城里面防守的人呢，哎，就比较多。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拱圈为什么一大一小的一个主因呢？好，接下来呢，请大家跟着我到这边进到城内来看。哦，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左营人最常看到的东门了。哎，那。前面有说到啊、哦，每一个门都有自己的名字啊、哦，例如我的东门叫做凤仪门，可是它的小名是什么？就是像每个人的绰号啦。那我们的绰号就叫做东门了。那在东门的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讯啊，除了它是什么时候盖的哦，道光乙酉年，然后隔年呢就完工了。然后我们要看到左边有督造总理陈坤。 劝捐总理刘一中，哎，这是很重要的资讯哦，因为这两个不是官方的人，而是地方的士绅。那刚刚我们有看到劝捐总理，对不对？就代表我们这个城是大家捐钱捐出来的。那我们的这位总理呢，非常的热心，告诉大家啊，自己的安危自己顾哈、哦，使用者付费哈、哦，来哦，钱捐出来，捐出来，我们还盖一个城来保护大家。所以呢，因为他处理很多，我们的清朝政府要感谢他，所以呢，就把他的名字刻在我们的上面。所以简单的说，正面就是这个城的正式的名字，所以刻在上面呢，就是有官方的色彩。例如说，当时候我们的县令杜少奇，他的名字就刻在外面。那里面呢，就是我们个人小名的地方，也就是比较平民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不是官方身份的人，但是我们要感谢他的人，刻在上面啊。
1: 没有想到，光是城门的门额石上就留有这么多的资讯。得以考究出更多当时建造石城的细节，令人迫不及待的想更认识这里了。跟着达人继续探索城墙上的秘密吧。
0: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全台湾啊有保留这样的设施的不多了。恒春城在我们的凤山城，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马道前面的这个要踏上来踏道的部分。那有没有看到它？特别的斜，跟一般的楼梯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马道就是要让马可以到上面来，所以呢，要做的比较斜，让马比较好上来。要马到城墙上干什么？其实呢，有很多的功能啊。其一个功能就是它需要受力的地方啊，有炮，所以呢需要马呢帮忙拖上来。那拖上来呢，上面呢平常呢又可以给将军们做巡城用。然后呢，在战争的时候，这个城被攻打的时候，我其他的城或者是别的地方怎么知道？所以呢，就必须要让马可以到上面来。做一个辅助通讯的部分，所以呢，这里就叫马道。好，那我们又看到左右两边不一样啊、哦，左手边呢有很多的红砖堆起来的东西，这个叫做雉堞啊。那雉堞呢，它的功能就是保护城墙上的阿兵哥，然后呢又可以进行攻击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城，这个洞就没有办法用来做攻击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射口太小了，它没有做一个射击的这个角度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在我们的凤山县城，它就不能够拿来做射口，它只可以拿来做观察的窥孔。好，那我们凤山县城的旧城的这个地方射口呢，就是在两个的雉堞之中。那城上的阿兵哥呢，可以躲在城后。然后观察城外，那等到可以攻击的时候呢，再伺机的攻击，啊、哦，再伺机的攻击。那躲在这边的呢，看不到这边的敌人，我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窥看。那因为这个洞比较小，所以呢，下面的敌军就比较难攻击在城上的阿兵哥。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雉堞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是城，所以啊。外面呢是城的外面敌军可能会来的地方，那城内呢当然就是有保护的这些居民住的地方。我们的凤山城呢，从1684年建到现在呢，中间呢有历经了不少的朝代啊，例如满清的时候啊，例如日本人的时候啊，例如后面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时候，所以城内的居民呢大概就是有这几批人。
2: 这吼就是咱左营旧城的北门城门口，哎，啊城门口吼，以前日本征收这要塞的时阵，把所有的居民通通迁出去，哦，所以讲以前阮兜就是伫这个所在啊，嘿，迄阵吼，伊的迄落嘿，阮阿公伊就伫遮住的，吼，在这里。
3: 这间哦，
2: 嘿，就是这个地方。嘿，就是这啊！现在应该姓葛的，他们一个居住的地方啊，因为他们后来国民政府哈，因为跟桂永清桂老总他们过来的时候，哦，他长山八岛的义胞 没地方安置，所以就安置在城里面。啊，这一条路以前叫做那个总爷街，哦，总兵叫总爷哈。啊，一条横的叫做大道公街，这两条路是交叉的，是城里面的精华街路段。这条路也是有一点奇怪的，用这条路这样下去哈，这一边叫做义民巷。啊，这一边叫做旧城巷，所以说你要找义民巷还有角旧城巷是同样这一条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四个城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城门了。只有我们的北门上面写的大清道光五年，显示它重要的地方。那我们有看到它的名字叫做拱城门，那它呢就是取自孔子说的为政以德啊，譬如北城，居其所，众星拱之。他的孔子的原意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在实行政令的时候，照顾老百姓的时候，我们要用好的德性啊，来真心的为这些老百姓来做，这样啊，老百姓自然会把你当作天上那不动的北极星哦，拱护着你啊，也是期许啊，我们这个城里面啊，可以怎么样啊？父母官在施政的时候可以用好的德性，这样啊，我们当然所有的百姓都会拱护着他。那他呢，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城门。怎么说呢？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左右各有一个什么门神？那这个门神呢，可以说啊是全台湾最老的一对泥塑门神。为什么我们的凤山县城上面有这一对门神啊？哎呀，这个呢就可以说到说，当初啊，我们这个城一盖好之后，我们的知县杜少奇暴毙死掉了。哎呦，哇，风水这么的不好，连知县都死掉了。你觉得住在里面的县民，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命比知县还大吗？所以大家就不敢回来。好，那杜少奇之后接任的这个县令呢，有一位叫做徐碧官的这个县令，他呢风水造诣非常的好，所以啊他就说，风水不好，那我要怎么样来修它？一看，哎呀，这个门是面向东北方啊，果然是个凶位哦，是个鬼的位置。好，那鬼的位置，那我要怎么来化解它呢？于是他就找了这一对门神镶在上面来干嘛？当作验圣物来抵煞从东北方来的煞气。好，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做门神的原因了。那我们这一对门神是谁呢？后面呢就有出现很多的说法。在民国80年的时候，李乾朗教授考究跟推理之下呢，他认为我们这一对门神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对门神。神书跟玉律两位鬼神兄弟。那神书玉律的故事呢，出现在山海关。他在讲啊，神书玉律呢主要是把守在鬼门，可是这是我们凤山县县城的城门啊，怎么会是鬼门呢？于是啊，很多的学者呢跟民俗专家呢会觉得说，他们看起来不像兄弟，因为神书玉律两个长得很像，他们看起来像两个不同的人。大家看一下秦叔宝跟尉迟恭是不是长得很像我们城墙上的这一对门神呢？那秦叔宝跟尉迟恭是什么神？他是守护唐太宗李世民的，那他就是守护皇权的一对门神。所以呢，很多专家学者觉得比较偏向秦叔宝跟尉迟恭。好，在地也有在地的说法。在地的说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地的祭祖神大神是玄天上帝。那玄天上帝大家都知道，三十六官将以谁带头呢？左边的康元帅，右边的赵公明赵元帅。到我们当地的大庙你去看一看，玄天上帝的神像左右站的康元帅跟赵元帅，是不是很像我们城墙上的？ 所以光是门神，就有官方的、学者的、

还有在地的说法，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呢？好，我们没有时间再讨论哦。啊，你把你的那个结果写在下面。接下来呢，来跟着我，我们进到城内来看看吧。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台湾第一座石城的材料。好，那是什么石呢？好，通常呢，你们看一下，这有这么多的洞，哦，很像什么？很像骨头，对不？哦，什么动物的骨头？海里面珊瑚的骨头，就是咱咧讲的老古石、鹿骨石。哦，啊，鹿骨石对对来？哦，那不是对澎湖来的沙哦，不是哦，不是澎湖哦，因为高雄在地就有很多的老古石哦，例如什么，我们的高雄的寿山，它就是一颗哦。那个高位珊瑚礁，我们旁边的龟山，我们莲池潭那边的半屏山，全部都是珊瑚礁石灰石，就是咱咧讲的鹿骨石。啊，是对对的山来的，寿山那个地方，那边还留有之前的灰窑，好，从那个地方呢采集来到这边做的。凤山县旧城啊，是我们的国定古迹。那它有非常多的意义，它不是只有断在清朝的时候，我们要从多方面来看它。首先呢，是在清朝不逐城的政策，到后面慢慢的开放，可是又因为清朝后面国力慢慢的虚弱，所以国库空虚，于是啊，台湾人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啊，愿意自己出钱出力把它给盖起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意义。然后呢，日本人来了之后，又有利用我们的这个城门，然后呢，做他们自杀部队的隐蔽掩蔽的地方。到后来国民政府来了啊，然后带了200万的军跟民，所以呢，又有眷村啊，住民再度的利用我们的城墙来做一个居住，所以它不只有清朝的。那这些东西呢，我都欢迎你可以亲身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城门、城内空间，或者是其他的附属的，我都建议好好的走一走。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因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的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地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

0: 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先定和尚担任讲师，分享佛法的许多功能，包含祈求福报、洞察生命、理解因果等等。讲座吸引了实体跟线上超过500人共同聆听。
1: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定和尚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主题是从唯识与因果探寻生命真相，说明如何透过自我觉察修正行为，提升生命价值。
2: 我相信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报纸有报，电台也报。
1: 新定和尚用幽默的方式演讲，说明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行为对未来都有影响。讲座最后，新定和尚勉励听众要明白因果的道理，积极实践三好四给，让世界更祥和。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新北市场报道。
0: 毕业季到来，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持续关怀偏乡教育，前往桃园复兴区各校颁发佛光三好奖助学金，表扬品学兼优的学生，透过实际的鼓励培养学生落实三好精神，陪伴偏乡的学子勇敢逐梦，迎向未来。
3: 你们即将离开熟悉的校园，进入一个不再有人反复提醒与包容的世界。
4: 毕业典礼上，获奖学生依序上台接受表扬，师长亲手颁发奖助学金，献上祝福与鼓励。国际防会复兴分会前往桃园市复兴区12所学校毕业典礼，颁发佛光三好奖助学金，共有17位学生获奖。
5: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孩子他总是会蛮贴心的，对啊，让我就是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然后在外，然后他也会去帮助需要的人。
4: 活动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至今迈入第19年，获奖学生除了课业表现优异，也在生活中落实三好精神，展现服务同学、尊重师长以及关怀他人的良好品格。
6: 真正的力量是忍耐，忍耐不是让你懦弱或退缩，而是让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是很勇敢的，能够去解决它。
4: 透过奖助学金肯定与鼓励，让偏乡学子在成长路上拥有更多支持力量，也为未来人生种下善与希望种子，培养更多兼具品德和能力的优秀人才。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星云大师提倡音乐弘法，为弘扬妙法莲华经殊胜法音，国际佛光会东京协会督导西元佑一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首度演出妙法之歌。这首以《妙法莲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核心内容，由西元佑一集词以及永本法师润笔完成。在演出当天，指挥家孙爱光领军阳光台北交响乐团携手1953佛光、台南佛光、妙法之音师大、妙法精英五大合唱团联合演出，以合唱交响曲磅礴呈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精神，看见东方佛教文化与西方交响艺术交汇之后所绽放的璀璨光芒。传统端午节文化在海外扎根，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罗德代堡分会透过 DIY 活动带领佛光人动手包粽子，而包粽子不仅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一种佛法智慧的实践。跟着镜头带您一起来看。
7: 特别的竹子，要不然通常的竹子没那么大。
8: 把粽叶折成漏斗状，依序添加糯米以及各式配料。佛光人亲手包粽子，体验传统端午节习俗。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罗德代堡分会邀请会员们一起欢度佳节，
9: 一起体验包粽子，然后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通过学习的话，其实包粽子的过程中也是蕴含着六度波罗蜜的智慧。
8: 佛光人透过包粽体现六度波罗蜜精神，将包粽行为转化为修行关照，愿意投入时间参与与互助，即是布施，遵循步骤与卫生规划便是持戒，展现佛法精神，自然融入日常，在文化体验中修得智慧，也增进会员间情感凝结。人性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强健体魄，并且培养合作互助的精神，纽约佛光童军团举办迷你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了将近120位童军跟家长热情参与。透过活动多元趣味竞赛，让孩子在运动当中

0: 实现三好精神，也展现团队合作跟自我挑战的活力。
1: 活动一开始，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特别勉励童军，强调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体育弘法，希望孩子在运动中学习合作、尊重与超越自我，并以三好品德面对挑战。
2: 主要是让那个童军可以锻炼这个体育精神，让他们呢参与到这个团体里面的运动，让他学会这个团体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个精神。
1: 这次运动会依颜色分队进行，童军们从队名、口号到队呼，全程参与设计，凝聚团队向心力。竞赛项目包括接力赛、隧道球、两人三角以及拔河等，过程中笑声与加油声不断，气氛相当热烈。
3: I really appreciate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with my scouts, my friends, and just being able to use teamwork with each other. My favorite sport was the three-legged race because I got to partner up with my dad.
1: 活动最后进行颁奖，能贤法师颁发奖牌，并勉励童军持续发挥团队精神，勇于迎接挑战，突破自我，在成长道路上培养坚毅品格与服务精神，让三好理念深植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行年度结业典礼，师生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年来的学习成果，透过舞台剧、朗诵、歌曲以及才艺表演，展现学习收获，同时也展现学校秉持语文教育和品德教育并重的理念。
4: 师生家长共130位齐聚会场，参与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结业典礼。典礼中，学生演出舞台剧《悉达多太子诞生记》，并透过朗诵、歌曲、舞蹈及才艺表演，展现学习成果。
5: 因为这个也是身为老师最高的一个荣耀，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越来越自信，展现他们自己的风采。
4: 毕业生依序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同时也颁发灯笼比赛奖项及全勤奖，肯定学生一年来努力。校方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中文和品德教育，培养具备文化素养与良好品格的年轻世代。
5: 立刻我们中文学生学习后，不只是要学中文，更重要的要学一个怎么做一个好的孩子哦。最基本就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4: 结业不是学习终点，而是迈向下一段成长旅程新起点。透过语言学习、文化熏陶和品德教育，将三好精神深植年轻学子心中，同时让不同族群感受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延续卫塞节法喜，云水浴佛在马来西亚学校展开，吸引了大约2000名师生参与。透过浴佛仪式，让学生在繁忙的课业之余沉淀身心，学习感恩，还有自我觉察，把三好精神融入校园生活。
4: 庄严梵音回荡校园，学生依序排队浴佛。由佛光山怡保禅净中心推动的校园云水浴佛活动，走入怡保圣母玛利亚中学及霹雳女子中学，
6: 希望他们顺顺利利和榜上有名。然后其余的学生呢，就希望他们认真读书，然后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来到霹雳女中求学。
4: 学生依序浴佛祈愿，借由灌木太子圣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及尘垢，并发愿实践三好精神。透过浴佛仪式培养学生正向品格，也祝福即将面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学生顺利应试。
7: 教育跟大家分享，也让大家呢有机会体验
4: 透过校园云水浴佛，学生们体验佛教文化，也在仪式中学习感恩、自省与关怀他人，将三好精神从校园扎根，为年轻学子未来人生注入更多正向能量。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庆祝菲律宾独立纪念日，佛光山圆通寺举办社区活动，透过升旗典礼、祈愿祝福等多元内容，结合爱国教育和人间佛教理念，吸引不同年龄层民众热情参与，凝聚社区。

0: 区向心力，也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祥和。
1: 为民众肃立广场齐唱三宝颂，现场庄严隆重。佛光山圆通寺举办菲律宾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走进圆通寺。活动从升旗典礼揭开序幕，并恭读幸运大师为国家祈愿文，现场也安排三好歌带动唱、健康操以及艺术创作等活动，让民众在欢乐互动中认识人间佛教精神，增进社区交流与认同感。在欢喜互动和共同祈愿中展现团结合作力量，透过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不仅凝聚社区情感，也让更多人认识佛教慈悲包容和关怀社会精神，为社会带来希望和平。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刑事局发动了禁流专案，全国大扫荡。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3: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4: 只要一件
3: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5: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3: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6: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礁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8: 你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9: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8: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9: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8: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10: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所以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9: 是，
10: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11: 这道料理叫什么？
12: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11: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12: ！I got you。
11: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3: 拉明顿蛋糕。
11: 拉明顿蛋糕。
13: 对，
11: 坦白说，我不晓得。
13: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11: 啊，你喜欢讲不好讲？
13: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11: 这就是难度了。哦，Lina也带来高渣米，
14: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11: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14: 我不敢不敢。
11: 我这就可以卖啦。
15: 哎呀，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1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刑事局发动的净流专案，全国大扫荡，狂扫403件诈欺案，逮捕了579人。检警这回联手金融机构，从源头防堵，成功让案量暴跌将近97%。
1: 进展。
2: 人警下车冲进便利商店杀个诈团车手，措手不及。近日刑事局发动净流专案，全国大扫荡，围炒不法金流。而这起锁定

0: 新兴 TWQR 电子支付的手法，就是其中一项重点打击的核心案件。
1: 犯罪手法，它其实它还是高发在所谓的社群平台，像 Tray 啊，像 Facebook 上面，然后它会利用类似小农产品的贩售、演唱会门票的贩售这样的贴文，来吸引民众来去做点击。那民众如果点击，以及跟诈骗集团沟通之后呢，诈骗集团会要求要去自付运费，然后会丢给你一个这个类似卖货变的假连结。
0: 逮捕车手只是禁流专案的冰山一角，这波大扫荡共破获403件，逮捕579人，当场查扣名车、豪宅、现金和虚拟货币，不法利得高达1亿1000多万。不过最关键的成果不只是抓人，而是警方将计就计，反馈给金融机构，直接从源头筑起防线。
1: 在我们告知下，其实这个金融机构它透过了这个限制截图、限制荧幕共享，甚至缩短了这个付款码的时效，这三面向的全面的这个双管齐下之后，确实我们的案件量少了97%。
2: 付款码，那当然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是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我刚刚所看到的那个 TWQ code 那个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随便的把它 copy 或随便把它传送出去，对你都造成莫大的伤害。
0: 诈团手法层出不穷，如何有效打击诈骗？除了靠警方在前端防堵，民众看紧自己的手机荧幕，不乱传任何条码截图，才是数位时代最好的防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报道。
3: 114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其中癌症连续第44年蝉联榜首，死因前三位是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还有肺炎，而肺癌则是连续22年成为国人夺命的癌王。根据统计结果，整体死亡人数是下降的趋势，但其中慢性肾病却是逆势成长，成为十大死因当中唯一人数攀升的疾病。
4: 十大死因里面呢，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那它的三项指标都比前一年上升。
5: 卫福部公布114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其中癌症已经连续44年高居首位，然而在整体死亡人数呈现下降的趋势下，肾脏病却成为十大死因中唯一人数死亡率逆势攀升的疾病。
6: 人口老化应该是因素之一，透过成人健检来找出这些风险。那第二个是三高的控制，来降低肾病的发生。那第三个是我们有提几个照护计划，还有针对药物的部分，我们也积极来放宽 SGLT2 等这些新肾病的保护药物。
5: 常年位居国人死因之首的癌症，其中肺癌已经连续22年成为国人夺命癌王。国健署提醒，癌症发生与高龄化、不健康生活习惯及环境因素相关，透过科学实证筛检可早期发现。
4: 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大肠、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那今年开始，我们全面扩大有关于在胃幽门杆菌的一个这个胃癌筛检的一些这个服务。
5: 去年全国死亡人数为199576人，相较113年减少1807人，下降0.9%，是新冠疫情过后连续3年下降。但数据显示，可筛检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子宫颈癌防治仍旧面对挑战。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医疗规划，精准落实癌症防治。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6月20号是国际难民日，最早起源于非洲，因为这里的人民普遍处于经济和医疗弱势。像奈及利亚有一位7岁的孩童，对许多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上学是很平凡不过的事情，但是对先天性无肛症的他来说，却是需要跨越万里来到台湾接受北医跨团队治疗之后才能实现的梦想。
7: 台湾陆主会在奈及利亚义诊时，发现先天性无肛症的 Miracle 需要医疗协助，于是寻找资源，由北医负责医疗手术，麦当劳叔叔儿童之家提供在台期间的住宿，让母女俩可以安心接受治疗。无肛症是先天性肠道发育异常疾病， 若未能及时冲

0: 重建正常排便通道，不仅影响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更可能反复感染，造成生活品质下降。
1: 我们主要做了两次手术。那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那以后的排便都可以从他正常的肛门来做这样的排便。
0: 因为疾病的关系， Miracle 发育迟缓，身高体重落后同龄儿童，加上腹部隆起，身上容易产生异味，成长过程中饱受异样眼光，让他丧失自信，害怕跟人接触。北医完成重建手术后，现在他终于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2: It's just doing me like a movie. Is it real or is it? It's not real. But I just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aiwan people, you are good.
0: 接受治疗期间，五月出生的 Miracle 在台湾度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吃了生平第一个蛋糕。随着找回身体的自理权后，开始有自信，敢跟别人互动，脸上也多了笑容。这次治疗不仅是找回原本应有的童年外，也为未来健康成长奠定基础，让他从生理到心理都能回归快乐正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学霸国家公园高山林立，俊秀壮观。园区内总共有接近900种动物，近年来保育有成，物种数量大大的增加。现在更加码引进企业投入签署合作备忘录，投入资金、人力为保种工作挹注力量。
4: 清澈池水里悠游的樱花钩吻鲑，停泊在溪边的黑色宽尾凤蝶，这些珍贵原生物种栖息在大自然，归功相关人员保育成果。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与保险公司签署指标性物种保育 MOU， 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生态保育合作计划。
5: 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很多物种的保育以及环境的这个保护，让各企业界都能够进来，其实也是让企业重视这个整个地球环境的影响。
4: 针对园区内具指标性意义的野生动物，包括樱花钩吻鲑、宽尾凤蝶以及蝙蝠三大物种，投入资金、人力以及专业资源，共同为台湾高山生态永续立下公司协力的优良典范。
6: 我们要推广所有环境教育的工作，让我们全台湾人跟全世界更了解这个樱花钩吻鲑的一个物种的重要性。那宽尾凤蝶是比较危险一点，那因为数量在野外数量相当的稀少，所以我们就选定这个物种来广植插树。
4: 根据历年统计，学霸园区内共有892种动物，其中包括76种保育类物种，更有8种属于濒临绝种的珍稀物种。此次公司协力投注资源，不仅有助提升物种续存能力，更是对自然永续生态的具体实践。人性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耗时7年调查，林保署举行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新书发表会。这些封存百年的日治时期森林史料收录超过了200幅珍稀地图，完整记录当时森林聚落以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重现台湾山林百年样貌。
4: 穿越时空回到1895日据时代，大规模资源开发奠定台湾现代林业经营基础。农业部林保署携手台大地理资源学系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美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和林野调书。
7: 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居民是接受这个国家来调查，然后最后的这个分配的这个结果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在地的这个参与， 甚至是共同的协作。
4: 历经长期调查累积的森林资源资料，完整记录各地林相、地质、植被与利用状况，重建台湾林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从书中了解当时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也让读者贴近台湾自然环境与林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人心有王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3: 花莲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将在7月16号到19号登场，今年首度扩大为4天的活动，不只有乐舞演出、特色市集，更向世界发出邀请，要让大家走进花莲，感受南岛文化魅力。
8: 嘹亮歌声响起，族人手牵着手围成圆圈，熟悉的大会舞一登场，立刻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围观。
9: 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10: 巴拉放，来自花莲的邀请，请点燃。
8: 为了替即将到来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暖身，花莲县政府特别在台北车站举办宣传记者会，除了邀请乐舞团演出，也集结了文创工作者跟小农社摊，希望让更多的民众提前感受原住民文化魅力。
11: 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不是只是代表花莲县政府邀请各位，我要代表是208个部落的族人，我们在花莲等待大家。
8: 今年的活动以巴拉访来自花莲的邀请为主题，首度扩大为4天，规划梦想、启航、绽放与世界四大主题之夜，邀请来自国内外的朋友一起参与，透过乐舞、文化跟交流，展现南岛家人跨越海洋的连结。不少在地业者也盼望透过文化盛会带动花莲观光，邀请更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也让更多人认识花莲
11: 这块美丽的宝岛的所有的家人，世界的家人能够莅临花莲，品尝花莲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它很简单，它唱出了我们有糯米，我们有什么？我们在海边，我们有海螺，我们有海菜，但是我们用一颗诚挚把它放的心。我们邀请家人来细细品味花莲的生活。
8: 除了文化展演，在今年还特别是推出了打卡抽机票活动，有机会抽中双人来回机票。7月16号起，花莲的德兴大草坪将化身为南岛文化大舞台，花莲也准备好用最热情的方式向世界发出邀请。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花莲光复乡历经去年洪灾冲击之后，地方产业持续努力重建。经济部商业发展署特别在花莲观光糖厂举办米好光复稻香节，结合特色市集、美食展售及农村体验，希望带动观光人潮与消费买气。
8: 金黄色的稻浪随风摇曳，空气当中弥漫着阵阵稻香。这里是花莲光复乡最具代表性的农业风景。为了协助花莲灾后重建跟地方经济振兴，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推动花莲灾后商业活化振兴计划，并且在花莲的光复糖厂举办了米好光复稻香节，希望能够透过活动来串联人潮跟商机，为地方注入复苏能量。活动在现场集结了超过40家的特色摊商，从米食料理、农特产品到文创手作，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也让大家看见了光复乡丰富的产业特色。
12: 对农友帮助上是有帮助很大了。光复街上的那些农友的稻田都已经淹没掉了，所以说一些农民都已经外移了。
8: 钟先生说，光复乡的稻米品质依旧优良，但近年面临到价格无法提升的困境，农民辛苦半年的心血往往难以反映在收益上，也因此期待观光跟消费能够带动农业发展。
13: 这个真的要出力，这个真的不是作秀的。
8: 一杵接着一杵用力倒下热腾腾的糯米，传统麻薯制作过程让许多民众直呼新鲜又有趣，也成为了现场最热门的互动体验之一。而包括了刚从美国返台的民众，一下飞机就来支持光复。
3: 那你知道上次花莲这边有发生过什么灾情？
14: 是一个朋友带我们来看的。
3: 哦，那你也希望用自己的一份行动力量来帮助他们吗？
15: 我们针对这一边的伴手礼哈，那个一些特色产品， 哦，还有一些体验课程，我们都一起带进到这个海棠这个展区来。我们希望说能够让观光客哦可以体验，花莲这边。

0: 的韧性，还有他们在产业振兴，还有这个产业恢复运作的这个活力哦，都可能展现出来。那我们希望大家来哈，能够都跟他们光顾，让我们这个未来我们也会把有一些产品哦做了打包成礼盒，然后用礼盒的方式，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以来订购。
1: 透过活动刺激商业运作，希望能够凝聚来自各地民众的支持力量，让光复乡在灾后重建的道路上看见更多的温暖跟希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重阳节的福利已经提前开跑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靠近一
3: 点点，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到台北市重阳节福利提前开跑。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可以上网登记重阳敬老礼金，并且还增加敬老卡福利。从七月开始，点数增加到600点，要让长辈生活更便利。
1: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如何照顾老人也受到关注。台北市政府在万华老人服务中心举办记者会，宣布重阳礼金领取方式以及加码敬老卡福利，要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
2: 我现在敬老卡用的最多就是搭公车、搭捷运了，差不多，因为我每天都出门嘛，有一些活动或者学习。
1: 台北市政府优化重阳领金领取方式，目前的敬老卡可以搭乘12项交通工具，使用70余处公有场馆，折抵21处医疗院所相关费用。今年七月开始增加 U-Bike 2.01前30分钟免费，点数提高到600点，健年补助等福利。
3: 我们接下来在明年，我们就会让300个点数，长辈可以到超商、超市、药局以及农会，可以自行采购生活的必需品。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加速整个二代卡的换发，如果全面换发完成，我们就会让敬老爱心卡的点数可以累积。好，所以目前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点数使用的范围是全国之冠。
1: 面对超高

0: 2040社会的到来，台北市政府将持续精进敬老政策，要打造一个让长辈安心、生活便利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暑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推出了暑期系列活动，串联全市亲子悠游馆、特色公园、游戏场，规划闯关活动。祖父母节以及短影音竞赛等丰富内容，邀请亲子家庭一起走出家门，在游戏中探索，创造难忘的暑假回忆。
2: 小朋友开心在游戏区探索游玩，现场充满童趣。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假时光，台南串联全市13个亲子游游馆、11处儿童馆及11座特色公园游戏场，推出一系列活动。
3: 是台南市政府有非常多的亲子馆跟游游馆可以带小朋友去玩。如果去的时候还可以有额外的闯关，就有蛮不错的收获。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带小朋友去放电，对，就可以让假日的时候或者下雨天的时候不会没有地方去，我觉得很棒。
2: 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排队参与闯关游戏，每个孩子都努力完成挑战。活动期间，家长可至各亲子悠游馆领取冒险家探险护照，完成指定闯关任务及特色公园集章，就可以兑换限量好礼。
4: 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落实，一区有一个亲子悠游馆，或者是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让许多大朋友跟小朋友在室内有一个悠游的空间，室外有公园，室内有亲子悠游馆在那边不管是吹冷气或带小朋友来都非常非常合适。
2: 透过丰富亲子活动和特色游戏空间，让孩子在探索中学习成长，家长和孩子也有更多互动机会，让台南持续向友善育儿城市迈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1: 对许多特殊需求家庭来说，复健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在桃园有一处马场，透过了马术疗愈活动，邀请特殊儿家庭走进马场，借由马匹互动以及骑乘体验，帮助孩子放松身心，建立自信，也让家长找到支持与陪伴的力量，在欢笑中看见成长与希望。
2: 孩子在工作人员陪伴下缓缓靠近马匹，伸手互动。位于桃园龙潭的希望马场，邀请4组特殊需求家庭参与公益马术疗愈活动，透过音乐带动马匹互动及骑乘体验，让孩子逐步放下戒心，建立与动物之间的信任关系。
5: 就是他适应之后，然后第一次就是我可以不用跟在马旁边，他就自己在那边绕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然后就可以掉眼泪，就觉得就看到孩子的成长跟突破。
2: 除了这4对家庭，一位从小就在马场长大，为了回馈马场而担任起公益大使的董子瑜，对他来说，马场就等于是他的家。
6: 但是更重要，我想说的是，在这几年，就是我回来帮教练们的忙，我有看到教练们很辛苦，一直搬家。还有经费。
2: 相较于传统复健器材，马匹能够提供更多感官刺激和情感连接，帮助孩子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成长，也让家长获得喘息和交流机会。
7: 事实上，他们还是要复健，可是来到马场的时候，他们一样有感受到复健的果效，因为坐在马背上面，还有跟马互动，就是有所谓的物理跟职能的一个果效。我们的体验可以帮助生长者的体验更上一步，陪伴就是最美的时光。那当然我很希望把这个环境塑造得更好，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
2: 透过马术疗愈陪伴关怀，孩子不只获得身心发展机会，也在与动物互动中建立自信和勇气，对家长而言更能找到一个能被理解和接纳空间，让爱与陪伴成为特殊儿成长路上最温暖助力。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老人养护中心进行社区服务，由社区大学主任如辉法师和指导老师带领学员运用课堂所学，为长辈提供精油按摩与陪伴关怀，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回馈社会，也让长辈感受到温暖与关心。
8: 活动现场弥漫着淡淡。

0: 精油香气，学员们分组陪伴长辈，先了解身体状况后，再以温和的手法进行肩颈、手背及手部按摩，帮助长辈舒缓紧绷不适。
1: 很开心啊，因为有机会出来啊服务大家，
2: 跟他们有机会聊聊天，然后讲讲他们过去可能的辉煌史。他们可能就会心里就会很开心。
0: 黄慧萍表示，芳香按摩课程除了教授专业技巧，更希望培养学员服务社会的精神。透过精油芳香、穴位按摩与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长辈放松身心，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怀与陪伴的温暖。
3: 透过这一种肌肤的接触、穴位的引导，还有香香的精油的味道，可以提升他们的认知，而且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被关心的感觉。
0: 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也感谢彰化社区大学长期投入志工服务，无论是表演、心灵关怀或健康促进课程，都为中心长辈带来丰富陪伴与正向能量。
4: 感恩社大一直来长期支持我们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然后不管是用一般宗教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甚至今天是精油按摩的形式来协助我们的长辈，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感恩的活动。
0: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社区服务，鼓励学员走出教室，实践所学，在关怀长辈的同时，也让专业技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与关怀。人心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6: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8: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9: 来，
10: 过年好！
1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2: 拉钩。
1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4: 拉钩，上吊，100斤，不许变。
1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5: 正准啊。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看到文化部从2024年开始推动黑潮文化计划，全力扶植台湾动画跟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并且还举办了成果发表会。目前已经有两部动画成功入选韩国与加拿大等国际影展，同时也容纳百人的 VR 技术顺利进军日本。这不仅展出台湾特有的宗教与自然环境魅力，更成功的在国际间引发情感共鸣。
1: 文化黑潮计划一开始由国人自行研发的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系统就是发展重点，突破以前要仰赖国外技术平台的限制。目前这套可支援百人同时沉浸体验 VR 影片的系统平台已引起国际制作团队关注。
2: 像过去啊，其实这个 VR 都是你戴着 VR 头盔在原地左看右看，然后你就只能站在原地看，那每次一个房间就只能一个人。那多人走动式 VR 呢，就是可以一直有人进去，然后一直戴头盔，一直往里面走，然后就可以一次看完。

0: 个内容。
1: 以台湾海洋文化为核心，打造如电影般的海洋沉浸感，让体验者不需要潜水装备，也可在台湾海域展开探险，近距离亲近珍贵的白海豚，还能欣赏澎湖的沉船遗迹、马祖北海坑道及蓝眼泪。另一部《一起下地狱》将十八层地狱转化为多人走动式 VR 沉浸体验，让玩家体验搭乘地狱缆车、牛头马面打斗等场景。
2: 这个计划只是开始，那么多短片凑在一起，未来大家最希望就是他往下再继续做的长片，甚至于是 IP。
1: 文化部强调，未来仍将持续深化文化内容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展现台湾文化创意与科技实力的国际影响力。海之召唤即日起至11月27日在高雄展演，一起下地狱预计于9月在嘉义文创园区展演。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每逢庙会庆典或是热闹的活动，舞狮总是最受瞩目的民俗表演之一。但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制作面临传承危机。在彰化鹿港，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他多年致力于狮头修复跟保存工作，不仅为老狮头重现风采，也透过传统工艺的延续，守护台湾珍贵的民俗文化资产。
4: 展览现场陈列各式造型独特、色彩鲜明的传统狮头作品，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透过近距离观察狮头细节，也让大众更加认识舞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工艺价值与文化意涵，
5: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6: 那里面这只也是客家哈。我就不拿出来了。
4: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7: 因为每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很少人在做那一种。对，
4: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7: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6: 它们有广告哦。
4: 目前工坊已修复并保存全台30多种不同狮头脸谱。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8: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4: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用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0: 紧张，别去看了。
1: 来，阿叔啦，搁加一粒。
2: 嗯，卖啦，都叫我加一粒嘛。
1: 搁加一粒啦，考试进程哦，就是爱食一支油车过两粒鸡呢，安尼才会当考一百分。
2: 哎呀，自细汉食到大汉，也无考过一百分啊。
1: 听妈的，搁加一粒
2: 啊。卖啦。
0: 根本是鸡卵有问题啊！啊，若无咱换鸭卵。
3: 哇，嗯，考试敢有吧？
4: 免讲啦。
5: 嗯，免考伤好，无人一定问我讲安怎解。
4: 老实讲就好啊。
5: 嗯。
6: 忆君离别意，当是还有人。哦，一句。
7: 妈，你和我小休一下，吃早顿好不？
6: 哎，你这个囡仔吼，你要考试啊呢？哦，一句。
7: 海来尊知己，天涯若比邻。
6: 你会晓嘛？哎，哦，一句，哦，一句。想看卖。
7: 你不敢来考一句尔。
6: 你这个囡仔，哦，一句是啥哈？
7: 你不是抱佛卡无好，我来走啊啦！
6: 我跟你讲哦，臭小囝，你若是考无好，吼，这个月所费都无。
8: 你去好好吼，莫个头毛用乱去，爱较注意了。
9: 好啦，个知啦嘛。
4: 哎呦，好啊啦，考试也毋是要去选美啊啦。
8: 你是捌啥啦？查某囡仔吼，不管做啥拢爱足水，对吧？
9: 就是讲。
4: 哎呦，紧的啦，等下冷去啊。
10: 妈，吃早顿啊。妈，我先去学校哦，食饭摆记得吃药啊哦。
6: 好好啊，考，莫搁掉车尾啊哦，好。
10: 好。

0: 考完这么欢喜啊？
1: 我感觉我这次考得很好，凡事可以进十名呢。
0: 哎，在考验的压力之下，小说东西总算起效啊！
1: 你不能起效，
2: 翠玲。
3: 我告诉我先离开啊，拜
1: 拜。
0: 对了，下晡来阮家看片啊。
3: 好，
1: 拜拜。又给你冲下了啦，
0: 来走。这关嘛，太过简单啦，凊彩就过。
1: 你碰风了？
0: 哪有碰风啦？我今日水准是国际化呢，买今日抢今日，
4: 人家是国际抢机。
0: 我吃过啦。
1: 啊，你哪只会
0: 抢过来啦？嗯，我发啦。八，不，先怎啦？看这电影真哩无精神。
3: 数学考无好啊！
0: 这常常有诶代志啊！你看人伊数学嘛考无好，都同款心情足好诶。
1: 你闪呐！我即个考甲足好诶，写完以后我阁有三十分钟会当检查咧。
0: 你哪有可能啦？这边数学诶题目遮尔侪，我是真无简单才写完诶呢。
3: 我才写到选择题呢。
5: 我最后一题拢未好写呢，
1: 敢敢开工啊？安尼，阮妈一定给我一个大红包。
0: 无可能啊！
4: 丢机，
0: 嗯，
4: 数学最后一个题目是啥物啊？
0: 数学啦，
1: 你是讲起啊？明明都是三角形求面积。
5: 我会记得最后一题是数学呢。
1: 你跟我讲算笑啊？
0: 无你讲算笑，求三角形面积后壁佫有四道大题。

0: 敢再让我较早抬，无拢叫虫食了了，你看。
1: 是啊。
0: 哎呦，这朵花上可惜啦，无水啊，无水，你来看麦，这是不是用金线啊？你想爱人啊？哟，
2: 这块绣布是阮家附近的布厂做的。
0: 你想故乡啊？
2: 拢已经来十多年啊，到底倒位才是家？嘛分袂清啊！
0: 过两天啊，来阮家吃饭啦，阿煞考试考完啦，我嘛变遐紧张啊，咱好好吃吃饭咧。
2: 好，
0: 你来看这煞啦。
2: 你想怎？倒位无爽快？
0: 哎呀，可能再去食歹巴肚的款啊，那你一车酸。哦，无代志，来看。
2: 好。
3: 你阿拉无，甲老师讲一下。
4: 一定无效啊！老毛若知影，干来甲伊当作反面的教材，每一年每一班巡回演讲。
5: 家己无啊，红包无啊，啥物拢无啊啦！
4: 看电影啦！
5: 不爱看，我无心情看，你家己看。
6: 我不爱看，我先来倒，我妈在等我煮饭。
4: 也未看完呢。
6: 后盖啦，后盖。
7: Hello， 我要跟我妈去洗街，我嘛要来走啊。
4: 好啦，莫遐尼无欢喜，无咱来去吃好料的披萨、
3: 牛肉签、
4: 鸡肉、
3: 红啊。
5: 我不爱吃，除非你会当把考试单变出来给我。
4: 变出来是无可能啦，不过偷摕出来有可能哦。
5: 我感觉你这个办法袂歹呢。
4: 袂用的啦，
3: 当然袂用的啊！
4: 偷摕出来无啥妥当啦，无咱选入去盖好啊。
2: 我同意。
3: 我无同意。风险伤大，违规伤多，
4: 只要莫让发现就好啊。
3: 那让发现是安怎？
4: 我伫个哪有可能让发现啊？
3: 绝对会啦。
5: 刷去啦！我凊彩讲讲的，袂偷啊，袂偷，袂偷啊！
4: 时间到啊！我要练习功课啊！素莲，你紧回去啦！
2: 要淘汰啊！你紧回去。
4: 实际上，对于函数 f x 等于 x 等于 x 来任意一个 x， 拢有 f 括号负 x 等于负 x 等于负。
3: 你两个读书啊？
4: 阮读书是安怎？阮嘛是有真上进啊！
2: 对啊，你紧回去看册啦！无，阮会变怪你哦。以后你是要安怎跟阮讲的？你紧回去读册啦！紧回去，
4: 紧回去。
2: 紧的啦，莫甲阮叫
4: 了。这个时阵，咱称函数 f x 等于 x 为卡函数。一般的，那是对着函数 f x 等于来任意一个 x，
2: 拢
4: 有 f 括号负 x 等于负 x， 那呢函数 f x 就是卡函数。
2: 你老嫂最近啥款哈？
8: 唉，当若破病，身体就虚。阮嫂以前身体外好嘞。
2: 胃癌是大病，之前拢无发现哦。
8: 拄开始就是普通的病吧，头晕，啥想会到，俩总是小破病尔，结果。去淡薄
2: 点，有影是袂当破病的。
4: 计划咧，拢总分作四步：第一步去学校，第二步找考试单，第三步改考试单，第四步选倒来。
2: 这么简单？
4: 计划愈多，差错就会愈多啊。
2: 哦，伊毋过学校人遐多。咱是变怎选入去啊？
4: 明仔载拜六。好啊，紧回去啦！明仔载透早咱就出发。
2: 好，你我先走。

0: 阿杰阿姨好。
1: 嗯，少年来啊，
0: 我爸有做一个摆棍。
1: 没啊，还袂歹呢。阿叔啦。
2: 嗯。
1: 平常时看到恁弟阿一个摆棍，就一直咧流嘴烂，今仔日是安怎啦？紧食。
0: 食看麦。
2: 嗯。你许、我食饱，我先去看册。
1: 喂，你。
0: 阿姐、阿姨，我请阿登哈，
1: 你留在家嘛？
0: 没啦，多谢阿姐。
1: 哎，迄个表会做的迄个座啊，你会记无？有两个酒窟啊，一个笑，啊，佮头前迄两支喙齿。哎呀，你看啦，微团这种代志哦，有够神奇的啦。因爸哦，今仔日来啊。阮一个看哦，一模一样啦，甲迄俄罗斯人啊同款啦。
3: 你什么意思啊？
1: 无什么意思啊。我是以
4: 为梦想在远方。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缘。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你明知阮妈，阮妈伊就是迄、那个。
1: 感情是无咧维团的哦，你莫乌白想啦哈。
0: 敢会维团是你讲真实吗？
1: 不过有一点啦，你真正是整着你妈啦，就是这手气吼，足好看的啦，有够水的。
2: 我叫你保庇我明仔一切顺利。我小三，做三个大汉，从来毋捌做过甚物歹代志。我保证，明仔是头一过，嘛是最后一过。我叫你保庇我，保庇保庇保庇保庇保庇保庇保庇保庇。

0: 你唔较注意咧？
1: 你到底是咧做啥个啦？等你归波呢？
0: 无人哈？
1: 透早是要有啥物人啦？

0: 你讲哦，做歹代志吼，就是爱一日紧啦。
1: 你唔较紧呢？
0: 等我啦。哎呦！
1: 你脚腿哦，爱好花点钱。
0: 我是靠头那位啊。
1: 锁起来啊！
0: 给讲一定锁啊！
1: 妈妈。
0: 窗仔无锁啦，我替你过来。
1: 中奇，
2: 头一遍固定顺序开始，头一遍固定顺序开始。

0: 出掉，
1: 紧退出来啊！你赶紧下来，我替你过来。

0: 写完了，袂得紧啦。
1: 我伤紧张啊，写袂出来啦。
0: 我来啦。
1: 袂用的，袂用，安尼是做白的。
0: 咱偷白入来已经比做白还佫加真严重啊啦。
1: 你嘛袂用的啊，你嘛搞我吹啦。
0: 真正有你拍败。

0: 林峰，你离家从啥？我营业在那底靠啥？敢不能麻烦你替我去提一下？
1: 休困是提地底要从啥？
0: 我逐工拢有背营业的习惯，一工若无背，行底袂着。
1: 哦，嘿嘿，有影是好学生呢。稍等一下吼。
0: 电话来了。

风险太大了。文爷，文爷，丢鸡啊，干了啊！

0: 丢给。嗯啊。我问你，咱学校敢会有念咩机哈？敢会甲咱两个翕落来无？你是安怎啊？
1: 我无安怎啊？
0: 无恁两个一定唔讲话，惊到人去啊！
1: 阮大哥啊，我先来走，拜拜。
0: 哎，放低了，我等个解剖人讲啊。嗯，苏连哥，
2: 小焕啊，
0: 你是在讲啥？
2: 你甲张琪的阴谋啊？
0: 哎呀，我甲张琪什么都无做啊，风险伤过大，而且我家己想想嘞，感觉无啥好。所以阮啥物拢无做啦，应该扣几分就扣几分啦。苏连哥，你千万唔通甲老师讲啊，我先回去啊。啊，会记替我保密了。

丢鸡，丢鸡。丢鸡，丢鸡，丢鸡，丢鸡。

0: 牧师啊，前两天啊，我有接一个古董啦，顶光一个车手，迄、那个工艺吼，佫较复杂，你甲我看卖好无？
1: 其实我敢那对苏绣较了解尔，其他的我嘛无一定会当甲你斗相共。
0: 你讲甲遮客气，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呢，啊？
1: 哎呀，长哥，你是安怎？无爽快哦。
0: 我呢，敢那雄雄，头壳戆戆啊。
1: 那无，我叫小师傅送你回去。
0: 免，伊嘛就无用诶。你看。我来搁较好啊！我等去啉只滚水咧。
1: 温哥，我提啦。啊，暂时不要紧哦。
0: 无代志。
1: 素莲哥，你有代志找我啊？
2: 坐啦。
1: 这可不是咱考试的考试单啊！
2: 是啊，
1: 你给我这要创啥？
2: 你把最后这四个题目写给我看麦。
1: 啊？
2: 写。你考试的时阵，头前的题目写完，还剩偌久啊？
1: 还剩40分钟。我迄当阵用10分钟来检查，
2: 安尼，予你30分钟，认真写，当作是咧考试。
1: 敢有这必要？
2: 开始。

0: 是不是我该考试段的代志被发现啊？感觉这是送行班。
1: 吃饭啦。
0: 妈，这全部拢是你做的哦？
1: 餐厅叫的。
0: 这开不少钱吼、
1: 哦。我知影，我煮饭无好食，这几年我也委屈你啦。
0: 不啦。
2: 水母呀，难道是不是有什么代志发生啊？
0: 妈，你是不是发现什么歹代志啊？
1: 吃饭啦！阿帅，你敢是最爱吃糖醋排骨？来，你咽袂了，咽两粒啊！
0: 妈，多谢。
1: 你敢是最爱吃鱼啊？来，边仔这块肉上嫩，来，拎下去。
2: 多谢水母的，
1: 紧食啦吼。来，阿帅。
0: 我可以来。

0: 要看做你看啦。分数当时出来啊，
1: 这这两天啊，
0: 分数嘛无代表什么，你别想伤济。不管你考到安怎，你拢是妈妈的宝贝。现在休困啊，哦。
1: 现在怎样啊？

0: 我的水母的，我准备好啊。
1: 秀华，
0: 哎，
1: 秀华，
0: 啊，
1: 我无法度陪你到老啊。
0: 这到底是怎样？
1: 阮妈妈是胃癌走的，阮强强的，强强的嘛是。
0: 无发生什么代志？你讲我清楚啊。
1: 最近我听感觉无爽快，我拢无甲你讲，我的胃拢会安尼吊吊疼，规日无胃口。我怀疑，我怀疑我一定嘛是。
0: 恁俩拢无甲我讲啦，这当时的代志啊，有去病院无？
1: 我无去病院，门口迄个算命讲，讲我已经断开啊。
0: 哎呦，门口迄个哦，根本是变神啦啦，免来当相信啦，袂用个信你啦你。
1: 我叫我甲病医，医生嘛咧讲，讲是第一判官死啊。
0: 我戆某啊，哎呦。

0: 咱先来去病院好无啦？我明仔载出来去病院，明仔载去病院检查，检查清楚啦。
1: 小华，快起，快起，万一我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0: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1: ！I got you 。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拉明顿蛋糕。
0: 拉明顿蛋糕。
2: 对。
0: 坦白说，我不晓得。
2: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哦。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0: 啊，你喜欢加不好加呢？
2: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0: 这就是难度了。嗯。哦，你哪里带来高渣比？
3: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0: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3: 我不敢不敢。
0: 我这就可以卖啦、
4: 啊。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6: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7: 哎呦，呸，卖给我拍个吊位，不可能。
8: 我是讲拜一，拜给我那是什么安怎？
7: 袂啦，绝对袂。你当初走遐尼远。我拢有食条，甲你找倒来。就算讲你即马失去阎罗王遐，我嘛甲你抢倒来。你是我的好母，你免惊。
8: 哎呀，不过我就惊，我真正就惊，我无想要死啦。
7: 免惊，免惊啦，咱明仔载就去病院吼。免惊，免惊。
8: 我无想要离开你，我真是。

0: 好啊，林安，你敢有先咧上课啊？田勇老师今仔有代志，我来替伊发考卷。
1: 请问老师，你数学敢看有？
0: 分数我看有啦，
1: 安尼就好。
0: 你上够话啦你，本回78分不合格。等下，那连你也不合格啊？78分。
2: 老师，
0: 好好加油哦。小帅，101分。
3: 偌济分啊？我敢有听唔到101？
4: 无听唔到啊？
3: 无可能啊！
0: 这摆给你机会，后摆唔通阁这么含嘛哦。5分。

0: 你发挥了这稳定嘛？56分，不合格。你数学是安怎学的啦？张琪，145分。稍等嘞，敢是你家己写的啊？
1: 我无嘞。
0: 你的数学就要满分，语文考无分数，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1: 连这嘛你看出来啊？
0: 林时音，106分。
2: 东哥，小华，
3: 你们去创什么呀？
2: 东哥，小华，阮两个陪恁做伙去。
0: 哦，
2: 也够我，
4: 也够我。
2: 阮陪你做伙去，
4: 行啦。
3: 有恁实在就好诶，
2: 团结就是力量，什么问题拢无啊。

0: 已经想走了。
1: 已经安怎讲？处理讲不要紧，
2: 医生讲，看你若想要食啥，就尽量去食啦。伊若无，肚内囡仔就营养不良啊！
0: 啊，你是有心哦，
3: 有心哦！
2: 我这是
0: 小薇，
4: 你这个考虑
5: 感到有意呢。
0: 小薇，
3: 你是有心呐，
4: 有心呐！
3: 你给我点心，
4: 有心啊！
3: 小薇，
4: 我眼算你厉害哟！
5: 你听讲嘛？
2: 这个代志吼，小虎组走一半人啦。哎呦，这卖少年人吼，
6: 三，这是好事啊！你看，许老师已经几岁啊？对不？咱单位的人去斗三工，真好啊。那么我嘛去斗卡手。
2: 做你做事啦，你烦恼许要创啥？家己代志还袂摸清楚嘞。
6: 我是什么代志无摸清楚啦？你莫卡袂着，就甲我点嘛。
2: 你即马几岁啊？啊，还阁一个人踮咧弄丢脸。
6: 我也无咧管。
7: 我要先来走哦。
2: 我等下出咯。
7: 我阁有代志啊。
8: 丢给。走路计要创啥啦？
0: 绝对阁要去网络店嘛。
4: 三林哥，
2: 开了枪款。
4: 你啥那完成啊？
2: 多谢各位同学，休困时啊，过来斗参加。这吼是各位的考试单，希望各位同学坚持对家己负责，更加是对别人负责的态度，认真去改。开始啦。少林，平常时啊，你们是无啥爱参加这代志。啊，这回哪会主动要求啊？敢若讲我读书嘛无好啊？

0: 丁老师，我有件代志想要拜托你，麻烦你考虑一下，好不好？
1: 苏连哥，多谢你救命之恩，你以后若有啥物代志，我一定赴汤蹈火。我无啥物代志，你较认真的就好了。
2: 你怎样？
3: 哎呀，
1: 阿姨你好，
3: 回来以后，
1: 阿姨你好，
3: 阿三，你回来要多好，赶紧等伊看卖咧。
1: 你两个好代志，你等你呢。
3: 是啥物好代志？
1: 你别做贼贼啊！
3: 哎，你看这两个囡仔年岁差十几岁，敢有法度算做伙哈？
1: 哎呦，你放心啦，那是真生的，绝对无问题啊，对不？
3: 哎呀，今麦要洗地里耶，敢会真麻烦呐？应该是无啥，因两个人吼拢是孤囝。
1: 给花一寡钱，那是拿不出来吼，我替因老，到时囡仔生出来，叫我欺负。
3: 没孝顺，我早就讲好啊，你陪我后边。
1: 哎呦，你个狗吃嘞，我的亲啊，你亲啊，
3: 你老大，伊老二，我老三，好不好？
1: 好，
3: 再见啦，
1: 再见，
3: 再见，回去啦哈。
1: 哎，
3: 再见。
1: 哎，那个你两个娘，啊，阮家迄个臭小囝嘞，那无跟你做伙。
3: 又过去帮老爹嘛，吼！臭小囝，我来去找这个死囡仔，一感冒吼。
0: 恁妈来等啦。
1: 妈，
0: 嗯，你先回去啦。
1: 好，嗯。

0: 安怎啦？
1: 无想啦，就是想想，想想有淡薄仔乱。
0: 无想要小弟还是小妹哦？
1: 我嘛唔知呀。
0: 行啦，出来去一个所在。
1: 要去倒？
2: 少林哥，你哪会在这？
0: 不是我发现的，一直拢在这。
2: 原来国军后壁生出这行哦。
0: 来这的人，拢对这出去，也不过真少有人会回头看。
2: 少林哥，你这搞的呢？唉。
0: 未烦恼啊！
1: 哎，
0: 讲啊！
1: 我今日会笑我。
0: 你哄笑的时阵，敢无够多？
1: 我烦恼的是，若真是有弟弟阿妹妹，恁对我的介意，是毋是就敢那剩一半？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眼前这位外形高大挺拔的男生名叫戴九雄，今天他和妻子 Liz、 丈母娘丽杰一起来到罗惠夫卢颜基金会，将满满一箱的捐款箱拿到协会来捐款。

0: 妈也一起来了。
1: 对，
0: 请坐，请坐。
2: 好，
3: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九雄其实患有唇腭裂。唇腭裂的患者从出生的那刻开始就要面临大大小小的手术，开启一条至少18年的漫漫长路。
4: 我们是罗惠夫颅炎基金会，那罗惠夫颅炎基金会是由罗惠夫医师，他是一个美国籍的整形外科的医师，也是台湾第一个唇腭裂治疗的一个医生。那因为在大概50几年前，他发现台湾就是当时的唇腭裂医疗技术并不好，所以他觉得他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可以来帮助我们台湾的唇腭裂的一些病人。那颅炎两个字其实指的是头颅跟颜面，那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唇腭裂患者，因为唇腭裂是所有先天性颅炎病症发生率最高的。唇腭裂，其实三个字里面其实它涵盖了三个症状：唇裂、腭裂，还有齿槽骨的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我刚刚讲的唇裂就是我们一般看的嘴唇的部分，这个部分这个裂开。好，那有的孩子是从外唇一直裂到里面，就是齿槽骨，我们讲的牙龈或齿槽骨也裂开，那甚至到里面悬雍垂、硬腭、软腭、悬雍垂都裂开。所以一般大家讲的唇腭裂就是从嘴唇一直裂到腭裂。那我们唇腭裂的治疗也因为它唇腭裂病症的不同，它其实是可以单独独立的，它可以单独只有唇裂，单独只有腭裂。那如果单独唇裂，它3个月唇裂修补原则上就 OK 没有问题了。可是它的唇裂如果裂到我刚刚讲的齿槽骨或轻花的部分，那它可能除了3个月做唇裂手术，它在7到9岁的时候还要把它的那个齿槽骨的骨头补上去。那如果它有腭裂，腭裂影响讲话，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大家都会在9到12个月左右由医生把它修补好。那唇腭裂的影响，它除了是影响到它的外观语言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颜面的生长一直要到18岁其实才会长定型，那因为它的上唇的发育比较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孩子常常在青春期经过之后会导致他牙齿倒牙的问题。所以唇腭裂的医疗其实都会要追踪到18岁，等他脸型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成年患者，他早期可能因为家庭因素或者是资讯的因素等等各种不同的因素，而没有按照目前的唇腭裂的医疗计划去做治疗，导致他中断的一个部分。所以可能对这些患者，我们服务的部分比较少，但是还是有，我们还是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3: 一般情况而言，先天性唇腭裂病人多数都会趁早在幼儿和发育期间就将修复治疗完成，但九雄的童年时期遭遇父母离异的挫折，造成他的治疗中断了数年，也因此这段路他走了好久。
5: Hello， 我是我叫戴九雄，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发型师。那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是15、16年的时间，然后我是唇腭裂的患者，唯一第一次让自己发现自己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状态，就是在大概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植骨的手术其实会替我们的外表再多加了一个框架，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会带了一个类似头盔的矫正器。那其实那个时候在学校就会发现，哎，自己跟其他的同学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又比较正值就是爱玩的年纪，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很想要跟小朋友玩在一起。其实学校的老师都会非常注意你的身旁的安全。还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下课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那次玩的可能比较疯狂一点。那个时候就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就会告诉你说，哎，你不能跟这样的小朋友玩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会受伤。
6: 因为他装了一个支架，你看他这边，他侧边这不是造型，是因为他小时候有锁螺丝进去，
7: 然后
6: 对，然后他两边装着，然后把他的上颚往前拉，对，所以他当时是因为装了这个支架，所以他上。
5: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我印象最深刻的状态是我那个时候的位置通常都会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面。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接下来我就必须要面临到父母亲的离异，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处理自己是唇腭裂患者这一块的心情。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就一直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不去面对唇腭裂这件事情。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个是别人怎么看我，但我已经把它锁在我心中的某一个区块。那其实我当然心里面会有感觉，但我其实不大愿意拿出来讲这个东西。所以直到遇见了我太太之后，我才把这件事情全部打开。
3: 九雄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不愿与任何人谈起自己唇腭裂的情况，更遑论是分享其中的苦涩。这条黑暗的前路，他独自一人走了15年，直到太太 Liz 的出现，他率直、善良又热心，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九雄的生命里，轻轻、慢慢地敲开了九雄尘封的心门。
1: 就是我以前是跟他一起学美发，我们在同一个美发补习班，然后那个时候彼此都不认识，只是在那个补习班刚好上同一个课室，这样就是对这个人有一点印象。但是其实他给人的距离感很重，你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好像也不知道是装酷还是怎样，我觉得有点难亲近，然后其实有点难直视到他。我觉得他会很明显要闪你的眼神，当你要看他的时候，所以我都是从那个美发补习班，我是说镜子，我都是从镜子里面这样切线看到说，哦，那男生蛮高的，这样是先认识，然后在一起之后，我才慢慢询问他关于脸上的疤痕的问题。很难直接去问他说，哎，你那个脸上是什么？好像台湾人比较保守，比较不会这么直接问，所以真的比较熟了之后，可能这样问比较不会那么难切入这样。但是至于碰他的疤痕这件事情，可能是几年之后，真的是他敞开心胸。因为以前我其实好奇心有点重，我就说，哎，那个疤痕是硬的还是软的？他就会觉得你问这么多干嘛？你怎么那么好奇？然后他就会拒绝我这件事情，他会完全拒绝，说你不要弄啦，这样会把我甩开。但他没有生气啊，但就是其实他很难让人家碰触这块。我觉得应该连他的父母也，我觉得很难碰到他的疤痕。
3: Liz 在与九雄的互动中意识到，唇腭裂对于九雄而言是一个缠绕在生命中的疼痛。过去的不适与缺乏周围人的支持，让九雄选择逃避自己的疾病。但因为爱与真诚的关怀，他决定带着九雄一起踏上重启治疗的路。
5: 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三张照片，其实我都站在同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其实这个时期在做正颚之前，我都是很在意自己心中到底对另外一半是不是完美，所以我永远都是站在照片的右手边，对，但现在不会啦，所以我们继续讲。
1: 就他很介意人家看到他的左脸，因为他的唇腭是在左边，所以当我坐在他这一侧的时候，其实他会很不自在。所以他会很习惯拍照的时候都是他漂亮的那一面，这一面对镜头，然后你注意他的角度都会刻意有一点这样，他不会是那一侧面对镜头，对，是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就决定去做手术。其实刚开始前3-4年就是彼此有忙彼此的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会对这件事情侃侃不想谈，但我其实觉得好像就完成了这个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他这样子是最好的，就已经该做的做了，手术都结束结案，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因为他其实很少就是正式的跟我说，哦，我手术做过什么，然后我从小到大几岁做了哪些，那我现在该做的做了，或者是什么就是还要再续做，我都不清楚。是直到之后我发现好像牙齿有一些咬合的问题而影响他的肠胃状态，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要去咨询一下，还是我们矫正牙齿之类。我们其实刚开始在后续的治疗是为了让功能再更好，因为我之后才发现原来他牙齿不齐的问题很严重， 然后影响他的消化系统，所以我们才去问了之后发现，哦，原来他还有牙齿可以做矫正，完之后再把缺的地方，他这边有一个牙龈是开口以前的伤口处，那地方可以再补假牙进去，然后最后也可以把他的正颚给完成。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治疗其实没有完整诶，他之后才跟我说，其实好像还可以再做后续这些。然后大概在一起4-5年后，大概知道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一些心理建设。这其实花很长的时间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愿意做的话，他年轻就会把这件事完成。我觉得他会拖到这个年纪，势必他有他逃避或抗拒的点。所以慢慢了解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有一点不想去再面对这件事，因为小时候的过往让他觉得伤口是很疼痛的，然后住院以及开完手术出来那个不舒服跟呕吐感，让他其实很抗拒进医院，还有包括去看牙齿的那个声音或者是牙龈的那个味道，他其实从小大家回忆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要叫他再走这条路，其实他还是想很久，所以这中间其实沟通很久，但是慢慢的啦，我没有很激进说，哎，你就是去做这样，所以他慢慢才决定，好，那不然去咨询看看。所以这个过程花了好多时间，我们其实不止跑长庚，我们还跑到台北，就是专门在做正颚，然后或者是有台北有几间牙医是很会做纯颚患者的牙齿，我们还这样到处问，问到后来还是决定到回到长庚来做。我觉得要花一点时间跟耐心，我觉得不是推他往前，是要拉着他往前。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小孩是很难跨出去的，我觉得已经不是用跨一步来形容，我觉得是每一步都很辛苦，所以其实你不是在外面推他，你要在前面拉着他们才愿意走，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不煎熬啦，就是像一般的生活这样，只是你常常要给他一些鼓励，或者是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面向，让他去想说其实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转念。可是我觉得这当中让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毕竟他到后来大概36吧，就是到近期才去把后面的治疗完成，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看他治疗那个过程，我觉得他是很身心是非常疲惫，因为我觉得有年纪的人做手术这件事不容易，所以当他可能手术房出来那个状态，我会觉得哦，好像是让我有一点犹豫，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再这么难熬，但劝导他的过程我觉得都还好，是看到他在煎熬那个过程，其实内心也会蛮心酸，但重点是你又不能表现出来，你就要让他觉得这没什么啊，你过2个礼拜出院就好了，但其实你可能心里会觉得哦，我好像还要让他面对这一切，是不是太煎熬了，就是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纯腭裂患者的陪伴者，其实第一勇气要很大，第二是你要比他在无畏任何事情，你不能让他觉得你很担忧他，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当你越觉得啊你怎么那么辛苦，你怎么那么可怜，哦，你这辈子怎么老天这么不公平，他还把这件事情更负面的往他心里去，所以你要比他还正向，让他觉得这没什么，就只是个外在，你是正常的，而且你是很好，甚至表达的比一般有些部分的人还要更好，你要帮他建立他的信心，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3: 虽然过程很曲折，但为纯腭裂患者着想的心意 ，Liz 和妈妈从来不落人后。除了九雄，他们也希望帮助更多的纯腭裂患者，因此他们透过自己的专长举办了公益修眉活动。
4: 因为我到这个年纪，我很想做公益。那因为我是美业的，那我朋友都是他们会剪剪头发帮老人服务。那我想说，我开店我没有空，那我就应用我的专长做修眉工艺，然后这个修眉工艺是因为我女儿的关系，那我女儿也因为她老公九雄的关系，所以说接触到这个，我女儿就帮我办了一场公益修眉的活动，那从此就开启了我这个修眉之路，就是公益这一种。那修眉就是让客人漂亮，你出钱漂亮，然后我出力，那我们两个一起来做公益，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去做这个公益，然后就一直这样一路下来，我就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都有公益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累积这样子好几年来，我也不知道，我都会讲说，我有认识这种兔唇宝宝啦，颜面受损的这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捐这个钱可以帮助他们，而且我会讲说，一个手术我听说都要花100多万，好几次的那个手术这样子，那这一方面对他们来讲负担很重。那罗惠夫这一种就是这一种基金就是专门帮助这一些人，那我觉得很好很棒，所以说我很开心做这个，也希望他们参与。那只要给我修过的客人都会回来，一直找我，重复再修眉这样子。
2: 我那时候自己来捐款，我想说，我不特别说我今天是谁，就算了，来捐钱就好。 是说你捐太多了，找到了你。
1: 嗯，然后那个休眠活动，我们其实预期都会是我们的客人。就那时候来了一个唇腭的妈妈，她唇腭裂患者妈妈，然后那时候她怀孕，她就这样缓慢的走向。我记得她应该好几个月哦，她肚子蛮大。嗯，对，他大概应该有六七个月吧，然后很缓慢走下来，然后我们就去接待他，然后其实很明显一看，他就是有兔子的妈妈，然后他就说，哦，我想说我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看到是跟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的，然后他也跟我们谢谢，他就说其实他一路走到现在，他也决定他怀一个宝宝，然后他说他觉得唇腭只是他天生的一个外在，不影响他所有的功能或是影响他的任何发展，所以他应该也可以拥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所以他决定要把这一胎生下来。结果那时候听到他讲这个的时候，我蛮感动的，但是就是不能在他面前有任何怜悯的表情，我觉得啦，所以其实你要把那个内心的激昂给忍住，但我觉得也是他还是很不容易，对不对？这故事让我蛮印象深刻，对，这样。哎呦，每次讲到这段，对，我每次讲到这段我都会哭，哎，对不起，没事呢，我真的是忘不了他，好好笑。
3: Liz 的努力和善心，九雄都看在眼里。虽然他的不自信早已根深蒂固，但对他来说，太太就是他最坚实的依靠。加上未完成的治疗，也影响了他的听力和咬合等其他健康因素。九雄决定鼓起勇气接受后续的各项治疗，包含工程浩大的正颌手术。
5: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小时候刚生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刚生出来的时候，然后隔壁床的可能妈妈啦就会说，哎，这样的小朋友怎么是长这样，那是不是养不活，那你们你确定要养他吗，还是就丢掉好，因为在比较传统的那个年代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对，其实我觉得唇腭裂的小朋友其实很不喜欢让人家，就像他刚刚说，就是我没有怎样啊，你不用照顾我，就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不想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最脆弱的那一面。我决定准备好站出来替就是无言的小朋友发声，然后真正走出来的时候是这次做正颌手术，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花比较多精神的手术。那其实我全身的状态，我另外一半我都会看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时候，我有一度不希望他来照顾我。对，因为我知道手术后自己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然后直到手术开始进行，然后到手术房出来，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意识是非常清楚的，即便就是身体可能不是那么舒服，但我记得，那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是手术推出来之后要退麻醉，然后退麻醉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很容易就会很想吐。那个时候因为正颌手术的关系，嘴巴又会绑起来，所以我们又等于是吐不出来。那个时候当下，其实我就会觉得，哎，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就为难，然后就是好像也没有，他好像看到我的样子，好像也没有觉得就是好像特别可怜，好像特别的什么样的状态，完全没有。他就是我去做一个手术，然后他就是好好把我照顾好，就这样。从那一次开始，其实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他替卢燕的小朋友做了比较那么多的公益活动，那我是不是自己应该也要有一份力量跟心力？因为我一直觉得，因为我都会在现场服务现场的客人，其实都会遇到，比如说癌症的朋友啦，或者是有罕见疾病的朋友，他们都会很愿意的站出来替他们自己的疾病发声。那我觉得我是不是更应该要去克服这件事情，更无畏的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因为唯有感同身受，站在同样的立场跟同样的角度去发声，更多小朋友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不是就是哎、就是关心你啦，照顾你这样。对，我也是从这次的手术当中，然后才愿意完整的就是放下过去的自己，然后站出来替如眼的小朋友就是发声这样。
1: 你在那时候手术出来的时候啊，大概四个护士疯狂拍你，
5: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手术太久，然后你是转，就是你原本。
0: 对方说什么？
1: 你要跟我说什么？
5: 还要说？好，我先说好。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我太太，因为我从出生，然后到中间时期到后段时期，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敢奢求自己可以遇到。就是这么了解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我完全不敢奢求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谢，就是老天爷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认识我的另外一半。那也很感谢他，就是一路上就是都支持我，然后了解我，然后用。我听得懂的方式去跟我沟通，对，因为其实我认真觉得就是，我老婆都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要跟我相处，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之所以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某部分的心思是非常细腻，这样自己讲好吗？就是非常细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都会习惯去，发现或者是习惯去提出更多的疑问，这个人怎么了？对，而不是看当下哦，这个人很坏，我们就判定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我觉得纯人类的小朋友更多的是同理心，然后，会希望去了解。这整件事情的背后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我觉得这是我个性最不好跟我相处的点。但是我觉得我老婆跟我相处起来，就是她完完全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所以我也很谢谢她，就是在这一路上的陪伴，然后在这一路上的照顾，这样。对，谢谢你。
1: 有时候看我先生这样，我觉得不知道，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是老天爷给他的礼物，还是给他的考验。老实说，内心话是这样。我其实当然希望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但我觉得我先生很优秀的是，他可以度过这一切，并且跨越他。现在开始把他原本的这个老天爷给他的记号反馈成要带领这样的小孩，给他们一些他一路走来的历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再说多辛苦，那都是必然的话。就是我希望我这辈子可以好好照顾他，然后我希望不要再有人欺负他。唯一这辈子可以欺负他的只有我。我真的已经觉得他好辛苦，我真的每次看到他这样，我都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么辛苦的人生这样？所以，我不奢求老天爷再给他更好的礼物或机遇，但我希望他可以平安这辈子，就是平安健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其实有时候以前都会觉得哦，想要生个小孩，然后小孩要漂亮、聪明，然后体格要好。我觉得真的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没有，就要他健康就好，四肢健全，可以平安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至于其他那些，我觉得都不是这么多，就是我这样子看下来最大的感悟。谢谢，
5: 谢谢。
1: 哎呦
5: 哎呦，Q 好
1: 好一个，哎呦，
7: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这就是我的古城凤山县旧城，那到目前为止保留最长的一段啊、哦。那我们这个城呢有多久呢？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凤山县啊，在1684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建县300多年了。只不过呢，一开始呢，康熙皇帝呢，不希望台湾盖城。清朝领有台湾之后啊，由于是为了防台而治台，所以呢，对台湾的这个一些基础建设呢，不是很重视，连这种防御措施呢也没有，所以台湾呢，早期是没有建成的，不管是我们的凤山县也好，诸罗县也好，直到后面朱一贵事件在1721年的时候爆发，我们的凤山县呢，因为没有城可以守，所以很快就被打下来了。那也因为不盖城的这个政策，所以啊，清朝的军队又可以快速的啊、把这个被占领的凤山县又收回来。那收回来之后啊，当时候的这个临时的知县刘光世啊、哦，他就觉得说，一个地方没有城实在是不行。于是啊，他就巧妙的用夯土的方式呢，把这个城啊给盖起来。那围住哪里呢？因为我们这边有天然的龟山还有蛇山，于是啊，用这两个天然的天堑，然后用土城啊、土堡把它给接连起来，所以呢，当时候啊，我们称这种方式叫做龟蛇连户啊。但是呢，皇帝已经说不能盖城了，对不对？所以他就用一种方式说，哎，我们盖的是土堡而不是土城，用这样的方式呢，哎，来避免呢违反圣旨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和平快乐生活了将近60年。哎呀，台湾呢又来了一个最大的民变——林爽文事变。我们这个当时候呢，全台湾最早的土城呢被攻陷了2次。那攻陷2次之后，里面所有的房子，不管是官方的啦、民间的啦，

0: 所有的设施通通都在那场乱世之中被烧毁了，所以呢，在当时候呢，紧急的考量之下，就找到我们当时候最繁华的皮头街啊的习惯呢，静脉凤山寺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把我们的城迁过去，先暂时在那个地方啊，没有想到呢，在那边一待啊，就待到了现在。好，那。他迁过去之后呢，我们的政治跟经济的中心都转移了，所以呢，我们人口就大量的都移过去。只不过在那边呢，天下还是没有太平，所以当时候呢，大家就很害怕，就说不然呢，我们迁回来这一个地方好了。可是呢，这个土城呢已经残破很久了，所以呢，必须要把它重新整修，盖了这个石头城。当这个城呢盖好之后，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呢，在原来那个地方的凤山啊，就是现在的凤山寺，他们呢就不想迁回来了。最后道光皇帝就决定，好吧，既然民意决定不迁，那我们就遵从民意吧。所以呢，我们的城呢就没有再迁回来这个地方了。
1: 听完达人的介绍，稍微了解了当时建造这座石城的原因。接下来跟着达人的脚步，一窥当时城内居民进出城门时的光景吧。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城墙的东边了。那这个城呢，总共有四个门啊，东南西北。所以我们在东边这里就是理所当然的东门了啊。那东门呢，这边前面有这一条路，它的路名叫做东门路。东门路啊，可以通到哪里？它就可以通到我们的新城。那我们的凤山县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在当时候啊，很少有像我们凤山县一个地方有两个城，一个是凤山新城，那一个是我们的凤山县旧城。那人呢都迁过去之后呢，这两个城就没有来往了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啊，孔庙还留在我们的莲池潭这边，所以这两个城呢还是会有沟通来往的。那两个城的沟通来往呢，就是靠这一条双城古道啊。那这条双城古道啊，因为是主要的官道，所以呢已经走了上百年了。那到现在呢，还有留有七成的这个路基，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非常特别的一条古道。很少有像我们这种城市这么发达的地方还留有清朝时候的古道。好，那这个呢就是双城古道的部分。接下来呢，请大家跟着我，我们来看前面的这边有一个护城河，来往这边来。好，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护城河？护城河呢，顾名思义就是保护这座城的。那当然呢，我们要追求 CP 值啊，哈，它当然不只有一个护城的功能，它还有什么功能？它还有灌溉的功能。哎，那这灌溉的功能，水是哪里来呢？好，这条护城河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龟头涵圳啊。为什么叫龟头涵圳？因为这条圳的源流是从我们龟山的头那边过来的。那龟山的头那边有泉水吗？当然不是哦，我们的龟山的那边呢就是莲池潭，所以它是以莲池潭的水来的。那莲池潭的水是天天都是充满丰富的吗？当然不是哦，在朝公圳还没有盖之前，我们凤山县这个地方啊，种的都是看天田啊，老天给多少雨水，我们就有多少收获。那如果老天不下雨嘞，哦，那大家就会饿肚子了。所以就是这样，盗贼才会很多哦，因为大家没有那个东西可以吃，只好铤而走险去做盗贼了。于是啊，我们的曹景啊，他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啊，哎呦，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丰富的水资源，在哪里呢？哦，就是高雄啊，凤山的这个旁边啊，跟屏东交界的这一条叫做高平溪。那高平溪的水量非常的丰沛，所以啊，他就想说，哎，那我何不以高平溪的水来灌溉我们的高雄平原？于是啊，他就挖了一条圳道，叫曹公圳。那曹公圳呢，有新的跟旧的。我们这一套系统呢，是属于新圳啊，在1824年的时候。有在曹景的授意之下，由在地的人郑兰啊，他所开掘的。那郑兰呢，他的名字呢，我们会在南门上面看到。好，这个呢就是既护城 又灌溉的曹公圳。接下来呢，我们来这边看东门。哎呦，上面写的不是东门呢，上面写的是什么？凤仪门。哎，哦，其实啊，东门啊，只是我们在记方位的时候比较好记啊、这是北门，这是东边的门，这是南边的门，这是西边的门。但是啊，每个门其实啊，跟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名字。好，例如啊、我叫陈振龙啊、他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那我们这个门呢，它叫做凤仪门。那为什么它要取名叫凤仪门？就是啊，各位看官，我们从这边看过去，可以看到凤山丘陵。哎，现在没有看到，对不对？因为高楼大厦都挡住了。那古人呢，从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看到凤山丘陵的。所以啊，我们就取一个非常吉祥的话，叫做有凤来仪。那什么叫有凤来仪呢？其实啊，这个仪是动词，就是我要整理仪容的意思。那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呢，有一只凤凰呢来到你的面前整理仪容。那什么样的时候才会有凤凰到你的面前整理仪容呢？就是天下太平啊、哦、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古人为什么要取凤仪门。他就希望呢引进祥瑞之气，让我们这个城呢永远天下太平。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城楼了。来，哎，有没有发现我们城内的拱圈哦，跟最里面的拱圈不太一样啊、哦、似乎我们城外这边的拱圈好像比较小，城内的拱圈似乎比较大。哎，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其实这个很简单，来，我们再走进来一点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啊、哦、有一个斗拱啊、哦、这个石斗拱呢，其实啊，就是在仿木斗拱的方式，就是支撑结构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洞，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门臼洞。门臼洞呢，其实就是门轴在转动哦，在放那个支杆的地方。所以啊，以前的门在这个位置啊、哦，那这个是关起来的状态。想说想象我是一片门扇，好、哦，我平常呢晚上宵禁我就这样关起来，到了早上呢。鸡叫了，哎，城门要打开，于是就这样，叽歪，嘣，哎，城门就打开了，大家就可以通行了。那到了时间到了，哎，又要关门了，叽歪，嘣，哎，门又关起来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就是门扇的地方。那门呢，为什么要坐在城门洞的中间，而不用在最外面或者是最里面呢？你也想知道，这个就是防御战争的东西。所以如果门坐在外面，哎、欸，这个门的就很骄傲啊，对不对？我伫个外口规门板给拆落来，哎、欸，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它就用在中间这个地方，让你用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处理这个门，然后啊，又把外面这个拱圈缩的比较小一点，这个就又更好理解了。为什么？因为坏人从外面来，你是希望坏人多还是坏人少？哎、欸，所以我就用拱圈哦，把它限缩一下，来进攻的人呢，哎、欸，就比较少。那在城里面防守的人呢，哎、欸，就比较多。哎、欸，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拱圈为什么一大一小的一个主因了。好，接下来呢，请大家跟着我到这边进到城内来看。哦，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左营人最常看到的东门了。哎，那前面有说到啊、哦，每一个门都有自己的名字啊、哦，例如我的东门叫做凤仪门，可是它的小名是什么？就是像每个人的绰号啦。那我们的绰号就叫做东门了。那在东门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讯啊。哦，除了它是什么时候盖的哦，道光乙酉年，然后隔年呢就完工了。然后我们要看到左边有督造总理陈坤、劝捐总理刘一仲，哎，这是很重要的资讯哦，因为这两个不是官方的人，而是地方的士绅。那刚刚我们有看到劝捐总理，对不对？就代表我们这个城是大家捐钱捐出来的。那我们的这位总理呢？ 非常的热心，告诉大家啊，自己的安危自己顾哈。

0: 哦，使用者付费哦，来哦，钱捐出来，捐出来，我们还盖一个城来保护大家。所以呢，因为他处理很多，我们的清朝政府要感谢他，所以呢就把他的名字刻在我们的上面。所以简单的说，正面就是这个城的正式的名字，所以刻在上面呢就是有官方的色彩。例如说，当时候我们的县令杜少奇，他的名字就刻在外面。那里面呢，就是我们个人小民的地方，也就是比较平民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不是官方身份的人，但是我们要感谢他的人，刻在上面啊。
1: 没有想到，光是城门的门额石上就留有这么多的资讯，得以考究出更多当时建造石城的细节，令人迫不及待的想更认识这里了。跟着达人继续探索城墙上的秘密吧。
0: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全台湾啊有保留这样的设施的不多了。恒春城在我们的凤山城，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马道前面的这个要踏上来踏道的部分。那有没有看到它特别的斜，跟一般的楼梯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马道就是要让马可以到上面来，所以呢，要做的比较斜，让马比较好上来。要马到城墙上干什么？其实呢，有很多的功能啊。其一个功能就是需要它受力的地方啊，有炮，所以呢，需要马呢帮忙拖上来。那拖上来呢，上面呢，平常呢又可以给将军们做巡城用。然后呢，在战争的时候，这个城被攻打的时候，我其他的城或者是别的地方怎么知道？所以呢，就必须要让马可以到上面来做一个辅助通讯的部分。所以呢，这里就叫马道。好，那我们又看到左右两边不一样啊，左手边呢有很多的红砖堆起来的东西，这个叫做雉堞啊。那雉堞呢，它的功能就是保护城墙上的阿兵哥。然后呢，又可以进行攻击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城，这个洞就没有办法用来做攻击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射口太小了，它没有做一个射击的这个角度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在我们的凤山县城，它就不能够拿来做射口，它只可以拿来做观察的窥孔。好，那我们凤山县城的旧城的这个地方社口呢，就是在两个的雉堞之中。那城上的阿兵哥呢，可以躲在城后，然后观察城外。那等到可以攻击的时候呢，再伺机的攻击，再伺机的攻击。那躲在这边的呢，看不到这边的敌人，我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窥看。那因为这个洞比较小，所以呢，下面的敌军就比较难攻击在城上的阿兵哥。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雉堞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是城，所以啊，外面呢是城的外面，敌军可能会来的地方。那城内呢，当然就是有保护的这些居民住的地方。我们的凤山城呢，从1684年建到现在呢，中间呢有历经了不少的朝代啊，例如满清的时候啊，例如日本人的时候啊，例如后面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时候，所以城内的居民呢，大概就是有这几批人。
2: 家吼，就是俺左营旧城的北门城门口，城门口吼，以前日本征收这要塞时阵，把所有的居民通通迁出去，所以讲以前阮兜就是伫这个所在啊，迄阵吼，伊的迄落阮阿公伊就伫遮住的吼，在这里，
3: 这间哦，
2: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啊，现在应该姓葛的他们一个居住的地方啊，因为这他们后来国民政府因为跟桂永清桂老总他们过来的时候，他长山八岛的一包没地方安置，所以就安置在城里面。这一条路以前叫做那个总爷街，总兵叫总爷哈。一条横的叫做大道公街，这两条路是交叉的，是城里面的精华街路段。这条路也是有一点奇怪的，用这条路这样下去哈，这一边叫做益民巷， 啊，这一边叫做旧城巷，所以说你要找义民巷还有角斗城巷是同样这一条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四个城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城门了，只有我们的北门上面写的大清道光五年，显示它重要的地方。那我们有看到它的名字叫做拱城门，那它呢就是取自孔子说的为政以德啊，譬如北城，居其所，众星拱之。它的孔子原意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在实行政令的时候，照顾老百姓的时候，我们要用好的德性啊，来真心的为这些老百姓来做，这样啊，老百姓自然会把你当作天上那不动的北极星哦，拱护着你啊，也是期许啊，我们这个城里面啊，可以怎么样啊？父母官在施政的时候，可以用好的德性，这样啊，我们当然所有的百姓都会拱护着他。那他呢，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城门。怎么说呢？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左右各有一个什么门神？那这个门神呢，可以说啊，是全台湾最老的一对泥塑门神。为什么我们的凤山县城上面有这一对门神啊？哎呀，这个呢就可以说到说，当初啊，我们这个城一盖好之后，我们的知县杜少奇暴毙死掉了。哎呦，哇，风水这么的不好，连知县都死掉了。你觉得住在里面的县民，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命比知县还大吗？所以大家就不敢回来。好，那杜少奇之后接任的这个县令呢，有一位叫做徐碧官的这个县令，他呢风水造诣非常的好，所以啊，他就说，嗯，风水不好，那我要怎么样来修它？一看，哎呀，这个门是面向东北方啊，果然是个凶位哦，是个鬼的位置。好，那鬼的位置，那我要怎么来化解它呢？于是他就找了这一对门神镶在上面来干嘛？当作验圣物来抵煞从东北方来的煞气。好，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做门神的原因了。那我们这对门神是谁呢？后面呢就有出现很多的说法。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李乾朗教授考究跟推理之下呢，他认为我们这对门神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对门神。神书跟玉律两位鬼神兄弟。那神书玉律的故事呢，出现在山海关。他在讲啊，神书玉律呢主要是把守在鬼门，可是这是我们凤山县县城的城门啊，怎么会是鬼门呢？于是啊，很多的学者呢跟民俗专家呢会觉得说，他们看起来不像兄弟，因为神书玉律两个长得很像，他们看起来像两个不同的人。大家看一下秦叔宝跟尉迟恭是不是长得很像我们城墙上的这一对门神呢？那秦叔宝跟尉迟恭是什么神？他是守护唐太宗李世民的，那他就是守护皇权的一对门神。所以呢，很多专家学者觉得比较偏向秦叔宝跟尉迟恭。好，在地也有在地的说法。在地的说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地的敬主神大神是玄天上帝。那玄天上帝大家都知道，三十六官将以谁带头呢？左边的康元帅，右边的赵公明赵元帅。到我们当地的大庙你去看一看，玄天上帝的神像左右站的康元帅跟赵元帅，是不是很像我们城墙上的？所以光是门神，就有官方的、学者的，还有在地的说法，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呢？好，我们没有时间再讨论哦。你把你的那个结果写在下面。接下来呢，来跟着我，我们进到城内来看看吧。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台湾第一座石城的材料。好、哦，那是什么石呢？哦，通常呢，你们看一下，这有这么多的洞，哦，很像什么？很像骨头，对吧？哦，下面洞部的骨头，海里面珊瑚的骨头，就是咱咧讲的老骨石、鹿骨石。哦，啊，鹿骨石对对来。哦，那不是对澎湖来的沙哦，不是哦，不是澎湖哦，因为高雄在地就有很多的老古石啊、哦，例如什么，我们的高雄的寿山，它就是一颗啊、哦、那个高位珊瑚礁，我们旁边的龟山，我们莲池潭那边的半屏山，全部都是珊瑚礁石灰石，就是咱咧讲的鹿骨石，啊是对对的山来的，寿山那个地方，那边还留有之前的灰窑。好，从那个地方呢采集来到这边做的。凤山县旧城啊，是我们的国定古迹，那它有非常多的意义，它不是只有断在清朝的时候，我们要从多方面来看它。首先呢，是在清朝不足城的政策到后面慢慢的开放，可是又因为清朝后面国力慢慢的虚弱，所以国库空虚，于是啊，台湾人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啊，愿意自己出钱出力把它给盖起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意义。然后呢，日本人来了之后，又有利用我们的这个城门，然后呢，做他们自杀部队的隐蔽掩蔽的地方。到后来国民政府来了啊，然后带了200万的军跟民，所以呢，又有眷村啊，住民再度的利用我们的城墙来做一个居住，所以它不只有清朝的。那这些东西呢，我都欢迎你可以亲身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城门、城内空间，或者是其他的附属的，我都建议好好的走一走。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一次的280间真的是重磅级，说重磅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巨型石雕，非常的重。那光是要把这样子这些展件运到台湾来，这个工程就已经是非常的浩大。
1: 这个展览很特别，它跟以往台湾过去看到埃及展不太一样。我们不是以丧葬文化为主题，而是以法老悠久的光者啊来定义的。所以我们这个七大主题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法老，那你人生中会遇到哪一些课题？

0: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我现在呢正在奇美博物馆，那么我上一集呢已经带大家来看了这边的埃及之王法老的上集。那在上集当中呢为您介绍了啊，那么法老王他的这个管理的政治的体制啊，他的王权怎么建立啊，以及看他呢怎么样的来祭祀啊，还有呢介绍了他王室的成员等等。那今天呢要带着您继续看下去啊，那么今天还有三个展区要为您做介绍。我们仍然呢请到了啊这边的王牌导览员啊，那么对真来帮我们做介绍啊。那对真，那么今天在这个展区呢我们是要看的是什么？
1: 嘿，斌哥好。在这个第五个展区呢，这里也是讲的是统治埃及。法老呢不可能一个人统治整个国家，他需要很多的文武百官一起协助他。所以在这个展区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层级的官员，那他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使用什么样的文具。然后其中有一个职业叫做书吏，对，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那在这边呢，我想要跟斌哥介绍的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件巨大的这一个展件。对，
0: 这也是某一个书吏，好像是他的一个墙面啊，家里的墙面是吗？
1: 其实这个人的身份呢是一个非常显要的贵族啊，他是国王身边一个很亲近的人，所以是个高官贵族，所以他才有办法呢建立一个非常华丽的墓室。对，那这一面墙面呢是他墓室的最主要的那一面墙。那这面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有两道甲门。对，这边呢在斌哥的后面呢，这边有一道看那个么型的甲门。那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地方

0: 有另外一个比较窄的这个甲门。这个甲门的用途是什么呢？它就是，边哥猜猜看。
1: 是不是在记录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0: 嗯，如果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的话呢，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是一刻一些墓志铭啊，
1: 对啊，
0: 或墓志铭啊，写一下他生平的传记，嗯，其实也蛮相似的。那古埃及人呢非常注重丧葬礼仪，那跟华人也很像，所以我们就是清明的时候会去祭祖啊，会去供奉祭品等等，那古埃及人也有这个愿望，所以他把这个他的生平大事跟他的一个希望获得祭祀的一个想法呢，通通都表现在这面的墙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他像是墓志铭一样，所以呢他把他自己所有的头衔啊，跟他所想要彰显的荣耀的事情啊，他都写在上面，他在最上面的地方。其实这个人呢，他叫做乌里伦普塔，然后呢，他希望他的名字跟他的形象一直被他的后人记住，所以在这面墙上面呢，他自己的形象啊，总共出现了9次。哦。然后呢，他太太的形象出现5次。门楣的最上面呢，是他向不同的神明祈求，他可以获得他的永生的恩惠或者是一些福泽。那他的头衔呢，也都写在上面，他头衔都很长，其中一个是国王的财产管理者。
1: 所以他上面的那些图画，是不是也像我们东方有一些壁画一样，也等于是说在叙述一个故事，然后所以他才会说，哎，同样一个人他出现了好几次，因为他可能是在不同的这个画里面啊都出现嘛，所以啊，所以他不知道是由左而右还由右而左啊。
0: 以这一面墙的话呢，他的碑文的阅读方式是从右边
1: 到左边，哦，
0: 对。然后如果是所以横向的话都是从右边到左边，然后由上到下，由右到左这样子。那他的图像不停的重复出现呢，都是在做什么？都在吃饭。对，他的每一个
1: 民以食为天，
0: 他都在吃饭。所以他希望获得永远的供奉，他这个愿望呢，他就把它刻画在上面。那在这个甲门的，你看下方的两侧啊，这个两个站立的人像呢，也是这个墓主本人。那中间看起来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字呢，这个小小的字呢是贡品清单。对，他把他想要的东西通通都写在上面，巨细靡遗这样子，你就照这个顺序准备。
1: 哇，这个仔细看的话啊，可以了解到几千年前的埃及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哎，我觉得好像蛮会享受人生的啊。是，那这个展区还有什么？我们带我们去看看吧。
0: 好的，好，那斌哥，我们从这边走。
1: 好，对，珍，你刚刚提到哈，当时他们有苏利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官员啊，那幸亏有他们啊，所以呢，他们用这些文字啊，记载了很多当时啊他们的一个生活，还有这种行政的内容的状况啊。那么，是不是有更多关于苏利的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介绍？
0: 是的，其实，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当中啊，最重要的螺丝钉就是苏利。这群人呢，他们不是贵族，但他们会读书写字。
1: 对，
0: 所以呢，他们会记录跟抄写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从国家大事啊到日常琐事，通通都会被他们记录下来。那我想跟斌哥介绍的呢，是我们这边有一位特别的苏利啊。
1: 我听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苏利啊，
0: 对，
1: 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在斌哥的右手边呢，这边的话呢，可以看到上下两件。那其实文物呢是在玻璃柜里面的那一件。那为什么这个苏利会特别有名呢？因为如果你把上下对照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一张文书的正反两面的笔迹是截然不同的。一面的字迹非常的狂乱飞舞啊，就像是狂草一样，那咻咻咻咻飞过去，
1: 草书，
0: 对，像草书一样这样，非常的漂亮的写过去。但是另外一面呢，是非常的工整哦，用黑色跟红色的墨水来一丝不苟的写下他要记录的解梦的事情。所以呢，这两个人很显然的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要有名的是哪一位呢？你觉得哪一位会名留青史呢？
1: 应该是草书的吧。
0: 斌哥为什么会觉得是草书的？
1: 因为他笔迹如此狂乱，一定是讲的是一个也许比较超自然一些的，或者比。

0: 较跟想象有关的内容吧。
1: 啊，对，他的确是一个性格也非常奔放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笔迹是如此的具有个人特色，所以呢，后世的学者非常容易辨识，就是一看就知道啊，这就是他的笔迹。所以相较之下呢，其他人的笔迹呢，看起来因为都很工整的关系，反而没有个人特色，就不知道他是谁了。对。那这个笔迹很狂乱的这个书吏呢，他还很特别，就是他呢还建立自己的档案库。所以他这些文件呢，字很丑，这些文件呢就一代一代的流传在家族里面，变成一个资料库。那也是一个学者们去研究当时古埃及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他因此字虽然写得很丑，但是他的名字却被记下来了。
0: 有人去研究到底他上面是书写什么内容吗？
1: 学者们对这个也非常的感到兴趣。所以他上面写的呢，其实是记录着一个拉美西斯二世，他去跟西台帝国发生一个卡迭石战役的一个事件。卡迭石战役呢，是古埃及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因为西台帝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然后古埃及也是。其实他们当时两个打得不分胜负，不相上下，打了很久不分胜负。但是呢，这件事情传回国内之后，身为一个英明的一个君王，他当然绝对不会写他自己打输，他就说，我们跟对方呢打的是那个和平收场，然后签订了人类史上第一份和平条约。
0: 是的，
1: 对，那这份文件就是在记录这件事情。
0: 所以这些他都是书写的，都是跟他的公共事务有关的事，他不太记载私人的这个，比方说自己的所思所想啊，这些就没有留下来吗？
1: 其实也会留下来，因为就算他自己没有写，别人也会帮他记录下来。
0: 我好像听说有人会透过这样来记录他的梦境。
1: 是的，
0: 是有的。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份文书的背面，就是我们下面这一张，它就是一个解梦书。对，就是一个解梦指引，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个星座占卜一样，这样子，就是你今天梦到了什么呢？代表了什么意思？这样子。这是下面解梦书的内容，
0: 真是有趣啊！
1: 对啊，
0: 我看到那边啊，好多一些这样珠宝的收藏啊，这当时是属于王公贵族才有的吗？还是一般平民老百姓的？
1: 其实全埃及人都非常的喜欢珠宝哦。
0: 是，
1: 对，只是说因为跟那个个人财力的有限，所以大家会用不同的材质去选择自己的珠宝。那当然，那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华贵的黄金啦，或者是宝石啊，可能都是贵族王室所有。但是老百姓们呢，也会用其他的那个替代的材料啊，作为自己的饰品，比如说玻璃。古埃及人会烧玻璃哦，他们会做出很漂亮的彩色玻璃作为他们的耳环。那想跟斌哥看的就是在这边的中间呐，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串很大串的那个像首饰一样的？对，然后呢，在这个大串的珠宝首饰里面呢，有很多的图案，象征图案，
0: 而且非常的精细耶。
1: 对对，做工很精致哦，他们对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在意。那这个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象征意义。那我们这边看过去呢，可以看到两颗最大的卷卷的像胡须一样的，这个人叫做策法辫。其实就是古埃及的未成年的人他们才会留的发型，就是在头的旁边哦，就头剃半边，然后留一撮下来绑辫子，这个叫策法辫。那以护身符来讲的话，就是象征青春。所以佩戴策法辫呢，可以永葆青春。很棒。对，然后呢，旁边的策法辫旁边有个椭圆形的，这样子一颗一颗的呢，那个是一种螺贝类，就叫保罗。保罗呢，它代表的是生育力。
0: 那个螺的那个形，意象。
1: 对对对，螺的意象
0: 是这个生育力的象征。
1: 生育力的象征，对，可以保护。
0: 那个年代应该也是觉得多子多孙才有福。
1: 是的，他们也很重视那个生育，
0: 也是生产力嘛。
1: 对，生产力。对啊，然后呢，中间呢，坠子的中间有个小小的一个三角形跟一个人形的图案，这个呢代表的是一个无限之神赫神。它会代表着千千万万，长长久久。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意象加起来呢，就是希望佩戴这个饰品的人啊，他可以永葆青春，永葆生育力，而且不受到外界的邪恶的侵害，是一个充满祝福的饰品。
0: 那那个时候我看他的这个做工如此的精细，表示那个时候几千年前的工艺水准已经相当高了，
1: 非常的高哦。
0: 而且这个是在民间他们就可以拥有的一种雕工的技术啊。那做这样的一种收藏跟呈现，是不是要彰显就是说啊，如果你是在民间社会里面都可以拥有这样的珠宝啊，可以象征那个时候的那个财富啊，还有呢在最下层都已经展现是如此的丰富了，那在上层的这个法老王，我们可以想象啊，那这个那个权力或者他的这个财富更是富可敌国啊。
1: 是啊是啊，在这边有一件小小的那个蓝色的那一件，长得就像安全帽的那一件，他那一件呢、如果用我们现在玩具的概念来讲的话，它就会像是乐高的假发。对，那一件呢是一个王室造型的假发，你就可以想象当年的王室呢，他们光连雕像都会制作如此精美的珠宝假发，然后佩戴在上面。那可见着在身上的更是不得了。
0: 哇，从这个展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平民生活啊，也是蛮富有的。那我们是不是再移往下一个展场？那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对真，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六展区哈。那我们知道埃及呢，它也有它的邻邦嘛哈。那个时候不晓得它跟它邻邦的关系是怎么样，好像这个展区就是在描述这个主题是吗？
1: 嗯，是的。其实埃及啊，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说看起来很长，它就是沿着尼罗河的沿岸这样子发展。但它跟周围的国家呢，也有很紧密的关系啊。比如说它南边的努比亚，一直都是它一个心头大患，然后还有说他的东北方的西台帝国也是他们一直很那个肆有作武的敌手，那还有巴比伦王国等等的，其实他跟周围的文明一直都有很密切的往来。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就想要呈现法老他是如何对内宣传他的如此的强大，以及他对外的时候是如何的进行一些邦交或者是军事行动。
0: 法老王啊，他这个也是战机标炳哈，就是扩张领土啊，然后呢宣扬他的国威哈。那这些是不是可以从他跟打仗有关的啊一些留下来的一些这个雕饰啊什么的可以来证明？
1: 有。其实斌哥在我们身后的这一面呢，这些都是主要都是跟战争有关的文物。那法老呢，他在对内的时候呢，他都要强调自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0: 对，
1: 所以他会把他自己画得很强大、威武，然后呢，呈现一个正在攻击的姿势，对，而且他只会写他自己战胜的那一刻，对。
0: 我看下面像纽扣般大小的这个物件啊，上面有那种雕饰，看起来像公牛又像战马哈，那为什么是会有这样的动物啊？这个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物件上？
1: 这个呢，刚才斌哥提到的这个叫做圣甲虫，纪念性圣甲虫。他们圣甲虫是一个很他们经常用的一个神圣的一个象征。那他们会把饰品做成圣甲虫的造型，然后翻开来，另一面平滑的这边呢，就会刻上他所要想要传达的图像。所以斌哥，你刚才看到的呢，就是法老呢把自己描绘成他是战马啊，或者是公牛，或者是人面狮身，然后正在攻击敌人的样子，强调自己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强大威武的样子，
0: 斗性坚强。
1: 对对对，那这么小颗的饰品呢，有一些好。

0: 好处，比如说它可以做成戒指，或者是做成项链，或者是做成外交书信，那或者拿来盖印章等等的，对，还是小小的，那功能很多。
1: 不过我想到哈，如果他做什么穷兵黩武啊，那么国家也会一直花钱会变穷嘛，所以也不能，你在处理外交关系不能老是靠这种武力的征战啊，那然后让迫使人家屈服嘛，是不是也有用一些比较和平的手段啊，来跟这个邻居啊和平相处？
0: 对，是的，因为古埃及并不是永远都如此的强大，也是会有相对跟旁边势均力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采取结盟的方式，然后结盟的话有几个方法啦，比如说是互相送礼物啦，当好朋友啊，或者是说娶外国的公主进来联姻啊，也是一种维持和平的手段。那在我们的这个展区的其他地方啊，在我们的左前方呢，这边有一件很特别的文物哦，是巴比伦国王写的信啊，它就是长得手掌一样的大小，大概这么大。然后这封信上面呢，写的刻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刻的呢是那个楔形文字哦，就是当时两河流域发明出来的文字，然后是当时的国际通用文字啊，就不是象形文字了。那这密密麻麻的书信是写什么呢？其实它是一封抱怨信，礼物抱怨信，对，然后是巴比伦国王写的，收信人呢是阿肯纳顿啊，就图坦卡蒙的爸爸。但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什么？主要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友邦你好，那我收到你的礼物了，我很开心。可是，你的礼物并不如预期中的这么好，不仅数量跟品质都太少，只有原本约定的四分之一。
1: 太好笑了，
0: 希望你可以补上。
1: 这样就讲那么直接。
0: 对，很直接。然后他也写上，我希望你再给我一些什么样其他的礼物。
1: 还指明说他要什么，
0: 要指定这样子。那他其实这封信呢，他也有写说跟这封一起，他也有回赠一些礼物过去。那表面上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你送礼物给我，我送礼物给你，
1: 礼尚往来嘛。
0: 对，礼尚往来。但是呢，他觉得对方的礼物品质太差，然后他又送他附赠的礼物呢，又是非常精美的饰品啊。好像有一种在借此炫耀，我们家的工匠比你们家的好哦的感觉。
1: 所以呢，他收到这样的信，如果他不再补上一些看起来更珍贵的话，就显示说我的国力没有你强。
0: 对，是的，是这样子。所以在送礼物要送到心坎里，也是一门学问。
1: 对，但我知道那个时候呢，因为打仗嘛，那埃及其实有很多别国的势力侵入占领了他啊。那可是呢，又因为大家都一直很信仰这个法老的这个体系，所以你即使是外来的君主到了那边，也要沿用这个体系，自称自己是法老王啊。现场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展品啊，可以看得出这些外来的统治者呢也曾经在埃及统治过？
0: 有，这边有一些很有趣的文物对照呢，可以显示出这些外国人来埃及之后如何成为一个法老。那我带兵哥过去看。
1: 好，
0: 我这边走。兵哥，像我们这边这个展柜里面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跟外来统治者有关哦。那其实埃及的历史上面呢，也有很多国外来的人来当他们的国王哦，有波斯人啊，还有希腊人、罗马人，南边的努比亚人啊等等的，这些都是相关的文物。那想跟兵哥特别介绍的就是，你听过亚历山大吗？
1: 有。
0: 对，亚历山大，对，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也都有学过，他是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一个大庞大帝国的一个强盛的君王。
1: 是。
0: 那亚历山大呢，统治埃及的时候呢，他也会变成法老的形象，然后尽法老的职责去举行相关的祭仪。
1: 叫埃及的人民还比较认同这样的样子。
0: 是是是，埃及的王就应该是像这个造型，
1: 这样
0: 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不代表着亚历山大他就真的变成了埃及文化的一个信仰者，因为他回到他老家的时候呢，他依然是一个
1: 我们看成下面那个。
0: 对对对，下面这个头像，这个也是亚历山大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人呢，进到埃及里面的话，就会进入到埃及的脉络里面。所以旁边的这些法老呢，也都是同样的情况哦。上面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托勒密王朝的，就是亚历山大结束之后，他的后面的继任者的王朝。托勒密王朝呢，他 他是希腊人、嗯哦、他也是打扮成法老的造型、
1: 嗯、他戴了一个高高的帽子的感觉。
0: 对，是的，哎，斌哥你的观察很仔细、嗯、这个高高的帽子不是普通人可以戴的哦、嗯、这个高高帽子有两层的结构、嗯、下面是红冠，上面是白冠，两层帽子戴在一起呢，就是上那个红白双冠，代表你统治上下埃及整个的王者、嗯哦、全埃及的王者、嗯、那在最后面的那一块石碑呢，这块石碑呢是我们全展场里面最晚的一块石碑，就是年代最后的一件，
1: 比较靠近我们时间。
0: 对对，比较靠近我们的时间、嗯、那块石碑出现的时候其实埃及已经灭亡了、嗯、埃及的政权已经灭亡了，那时候是罗马人的统治，罗马统治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一样维持着埃及的传统的习俗、嗯、然后以法老的姿态在侍奉着埃及的神明、嗯、
1: 那下面那些小首饰是跟这些罗马来的人有什么关联呢？嗯，
0: 这三枚戒指啊，他们都是不同地方的外来的统治者，然后分别是近东地区，就是邻近的东边、嗯、或者是来自南边的国家，那甚至还有一个希腊国王，中间那个很大颗那个黄金戒指就是个希腊国王的，他也是用埃及传统的写法呢，希望神可以祝福他这个国王。嗯，对，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戒指。那右边的两枚啊是纪念币，这两枚纪念币呢非常的特别。那斌哥，你有听过埃及艳后这个人物？
1: 有，对 ，Cleopatra。
0: 对对对对对，在电影里面啊，无数的人都把他们这个埃及的尾声写得非常的浪漫。
1: 难道这是他的戒指吗？
0: 哎，不是他的戒指，但那你记得是谁？最后结束了埃及王朝的那个罗马人，
1: 凯撒大帝。
0: 再往前一点点，
1: 哦、不要考我历史、啊啊。
0: 对，那个关键人物就是屋大维。
1: 啊、哦，屋大维，对对对，
0: 屋大维呢，就是最后让那个埃及王权结束的这个人。嗯、然后呢，他在屋大维呢，他这个罗马的将军啊，他占领了他攻克了埃及之后呢，把这件事情呢发行了纪念币。嗯，对，所以这两枚呢纪念币就是征服埃及纪念币。哦，有正面是他的脸，然后背面呢是象征那个埃及的鳄鱼。嗯，对，哇，他做成纪念币
1: 真的蛮具有历史的意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埃及的故事呢，埃及的历史就到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尾声。
1: 是
0: 是，
1: 那这个第六个展场呢我们也看得差不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展场哦，是关于埃及人对于永生这个概念的想法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对真呢带我们去看。

0: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七个展区啊，那么也就是关于永生这个主题啊。我们知道呢，对于死后的这个世界啊，埃及人也是非常的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想法。可以讲到这个主题呢，我们都想到呢，大家印象中会想到联想到这个木乃伊啊，过去很多的埃及展览呢，也都用这个木乃伊啊作为一个特色，但这一次的法老的这个展览却没有木乃伊啊，不晓得为什么啊？
1: 对，这是大家最想问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木乃伊？那有一天呢，我去加油站的时候，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员工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认识一个辉煌的国王的事迹，你会是去了解他的生平式的文物，还是去看他的遗体？他就忽然间恍然大悟了。对，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执着于说有没有木乃伊，而是说我们要重视的是他们古埃及人对于永生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那他们要如何去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永生。所以木乃伊其实它并不会是这个展览的一个重点这样子。对啊，
0: 那这也是啊，因为以前大家都聚焦在木乃伊啊，而忽略了很多其他更重要的部分啊。那在这个厅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进来的话就会看到两边啊都是很多的这种立面的这种小的雕像立像啊，这些是不是都是当时算是陪葬品啊？
1: 是的，是的，他们都是法老们的陪葬品。那这些造型呢，非常的独特，而且每个法老都有不同的特色。他们叫做沙布提俑。那沙布提俑呢，其实就是代替法老们工作的人。他的原名的意思是回应者，就是你叫他然后就这样的回应者。所以他们的形象呢，就像是法老的分身一样。所以造型就是法老的造型，然后身上会刻着法老的名字。
0: 所以这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那仆人要有仆人的样子啊。原来如果是用法老的分身来服侍的话，可能会侍奉得更好。
1: 对，这是他们的概念，就是他是一个你的分身，然后帮助你去分担劳务，然后一起陪你到下一个阶段去帮你工作。
0: 是。我们再去看后面的部分。
1: 是的，在后面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身后有一件叫做拉美西斯六世的石棺盖残片。那这个石棺盖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由来。首先是拉美西斯六世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君王，他抢夺了前任的墓室拉美西斯五世的墓室，然后把它扩建成为一个非常宏伟华丽的一个巨大的陵墓，然后呢把自己的棺木呢放在里面。他们棺木有好几层，会有石棺木棺的层层套叠，像俄罗斯娃娃的概念这样。
0: 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对，
0: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拉美西斯六世的石棺盖残片了。那对着你再帮我们再多做点介绍。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石棺盖它竟然变成残片，这表示它被破坏过。
0: 对，
1: 那兵哥你认为它为什么会被破坏？
0: 为什么呀？就是不是有盗墓人还是什么偷东西？对，
1: 你答对了，没有错。是的，每一个法老呢都会为自己的永生之路做好各式各样的准备，包含了做了很复杂的陵墓啦，或者是很复杂的棺木，但是千算万算呢还是算不过盗墓者这一关。所以盗墓者们为了要抢夺陵墓里面的那一些金银财宝，他们就会破坏棺木。那包含是如此巨大沉重的石棺呢，也被他们砸成一片片的碎片。那这个拉美西斯六世呢，他的盗墓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近。也就是说，通常我们会以为是近代的人的盗贼去做盗墓破坏的，其实不是。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啊，因为盖得太华美了可能早就引起各方觊觎，所以他在的下葬呢，大概不到20年，就被盗墓了
0: 所以还是要低调一点比较好。
1: 对，然后被盗墓之后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引发当时的社会危机，所以呢，那很多的王室的陵墓都已经被窃盗破坏了，所以造成了后来的管理者的烦恼，就想说，不行，我要去调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旁边有另外一件文物呢，是在讲他们有去做大规模的盗墓事件的调查，调查结果啊，还发生了那个案中案。 对，所以其实永生之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如此的顺遂。你可能你以为你已经永生了而没有，你后面千百年之后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去面对。
0: 哦，是的。
1: 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0: 哇，对真，这个观旧啊，让我感到非常的特别哦。你看里面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很多的色彩。那它里面画的都是什么呀？我看有是法老的形象也在里面，还有很多的动物。
1: 斌哥，你的观察非常的仔细哦。这个棺木啊，它的主人是一位叫做雅赫摩斯的人，那他的职业呢是神庙的守门人，是一个蛮高贵的一个职务。那它的整个棺木呢，它外观看起来比较斑驳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用木头做的。木头啊，其实在埃及是高级进口货。埃及没有产木头，所以木头都是要从远方进口来的。所以呢，这个人肯定是身份很高贵的人，才能够使用高级进口材料来制作他的棺木。那我认为呢，棺木啊是承载着一个古埃及人他通往永生的愿望的一个实现。所以他会把他所有的愿望，他希望他的下一段旅程是谁的陪伴，谁的祝福，也都是刻画在里面。所以刚才斌哥所观察到的呢，我们这个棺木的中间呢，有一个戴着蓝色王冠的这个法老的形象呢，就是代表着雅赫摩斯呢，他希望他可以躺在法老的身上，然后借由这个图像呢分享法老他永生的荣耀，他永生的守护，所以
0: 才会被法老的法力给庇佑。
1: 对对对，被法老所祝福着，所以在旁边呢也都是不同的神明，一起的祝福着他。那如果你再看仔细一点呢，你会发现这整个棺木里面呢，只有一个人物的脸是正面的。斌哥，你有发现吗？
2: 有，
1: 有一张正面的脸。这个人呢，根据学者研究呢，应该就是墓主本人。只有他的脸是用正面的形象呈现的。对，那在这个棺木的后面呢，其实就是也就在我的身后，斌哥你左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一件雕像。这个雕像呢是阿蒙霍特普一世。这个国王呢，把自己打扮成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希望他可以跟冥界之主欧西里斯同化。所以他这个造型就是欧西里斯的造型，
0: 他是希望他死后是这个样子。
1: 是的，在埃及的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法老死后呢就会成为欧西里斯，然后变成冥界之王，跟他一起分享冥界之王的永生。所以这两个人的其实愿望是相似的，就是法老呢希望跟神明同化，受到他的庇佑，获得永生。那人民呢希望获得法老的祝福，跟他一起永生。所以这两件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其实你从前面看呢，可以看到他的倒影法老的倒影呢印在这个棺木的上面，仿佛是实现他千年来的心愿一样。
0: 所以这两件都是一定是同时展出在一起的。
1: 他在展场规划上是放在一起，但是我们台湾的展示的时候就是有设计这个把他们放在中轴线。对，让他们的这个祈愿的意向更加的鲜明。
0: 那我看这个棺柩的长度还蛮长的，是那个时候埃及的人是身高蛮高吗？还是说他并不会整个身材不会把它摆满，还会放置其他的东西？
1: 他的棺木可能还有其他层，所以说他不见得这个是最内层，他可能还有其他层，所以他的人可能比想象中的还要再娇小一点点。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介绍展览的尾声，已经进入到永生的单元。那最后呢，我们将结束迈向永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就是跟着太阳神然后踏上日出，然后重新返回到人世间。
0: 是，
1: 对。那斌哥，你愿意跟我走完这最后一段路吗？
0: 回到人间吗？
1: 是，我们要回到人间去啊！
0: 我不想留在，
1: 不想留在
0: 跟法老在一起。
1: 好的，好，那我们就准备乘上太阳船回到人间。好，斌哥，我们现在回到人世间，那我还带你看看我们这次特展的礼品店啊。
0: 是，那这次我看这边蛮多礼品的，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样的想法来设计的？
1: 我们希望呢可以让大家认识法老的多元的面向。嗯，那所以其实知识面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部分，所以呢这边想要跟兵哥特别介绍的就是我们这本特展的导览手册。那这本导览手册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图文的资讯，然后还有很大又很清晰的图片，不管你是古埃及的新手或者是资深研究者都可以获得很丰富的

0: 一个条的那个内容。那如果你觉得导览手册看不够的话呢，我们还有专书，大本的专书呢，可以让你获得更丰富的那个展览的资讯跟国民的认识。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一直看书很累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呢也有凤梨酥。也是书，对，凤梨酥的话是那个法老官图案，那是一个送人也很适合的一个伴手礼。那斌哥，你有没有最喜欢的？
1: 我每次到了这个礼品区，我都有选择困难症了哈，因为太多东西，每一项都想拥有，不知如何挑选。不知道在这边啊，对你自己来讲的话，你最喜欢哪一些小物？
0: 我最喜欢的是被我昵称为三神兽的这个布偶。这个布偶公仔呢，它的造型是取自我们展览里面的文物。首先这个是塞赫麦特女神，然后这个是阿努比斯，然后刚才棺木的中间图案里面有它，然后呢最右边的呢是这个哈拉胡提，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守护神。
1: 一个猫头鹰吗？
0: 对，哎，没有，它只是因为它嘴巴断了，所以看起来像猫头鹰。那其实它原本的造型是一只隼，就是巨大的老鹰，猎鹰那样子。它是天空之神，
1: 这隼还蛮可爱的。
0: 对，它非常的可爱，而且中间它肚子的这个名字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就是它的王名框。所以呢，我昵称它为三神兽。哦，如果你集满三只的话，就可以获得三个神明的祝福。
1: 是的。
0: 那在结束了我们这个礼品店的选购之后呢，那斌哥，你会不会很想要去看看金字塔呢？
1: 你是说人在台湾也可以有深入这个金字塔的感觉？
0: 对，就是看见金字塔。
1: 当然想啦。
0: 那我们就带你去 VR 的展厅去看看金字塔吧。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在金字塔了。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看完了整个展览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到二楼啊，他们有个 VR 体验啊。那么在我身边呢，是负责啊这个啊展览的嘉诚，还是这边的专员啊。嘉诚，首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听说这个展览啊 ，VR 体验的部分在大英博物馆是看不到的啊。那奇美怎么会想到要呈现这样的一个体验给大家？
1: 那其实就是为了呼应我们现在全球的博物馆，其实在就是对于观众的我们整个服务跟就是参观体验的部分，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带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体感跟就是观看的感受。那所以也特别就是引进了这一次的这个大型走动式的 VR 体验。对，那它这个体验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是由就是一个法国的 Excurio 团队，他们跟哈佛大学的吉萨计划他们一起合作开发的一个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内容。
0: 我听说哈，现在全球已经有200万人已经看过了这个体验，那现在大家在台湾也可以看到，真的是很幸运啊！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多介绍一点啊？他过去在由法国团队所设计出来的这个体验的这个展览的一个状况。
1: 好，没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次是跟 Vive Arts 一起合作，然后跟 HTC 他们的一些技术资源，我们一起把就是法国的这个大型走动体验内容就是引进到就是台湾来。那它这个部分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它跟就是吉萨计划这一个专案一起就是合作，那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一些体验的内容，他们就是根据他们做研究调查这些科学实证的数据，他们去把金字塔就是整个就是吉萨高原的这个场景呢，他们去做1:1的这个就是场景的建制，然后让观众呢，他们走到就是这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他们好像就一秒就是来到了埃及的现场，所以他们就是包含在走那个金字塔里面的这个走道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完全按照现场的那个距离感在做行走的。那他们其实在就是整个的体验内容里面也会包含到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视角的转换，那包含人你可能会突然变成巨人啊，然后在这个吉萨高原里面去就是

0: 就很轻盈的弹跳跟走动。对，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搭乘就是太阳船，那就是一起就是穿越时空，然后到了以前的这个场景去参加法老的一个方复仪式。
1: 其实看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超越人平常这个三度空间的视角啊，刚刚我听到弹跳两个字，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是一个从高空往下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没有错，它其实中间也会好像搭成那种升降平台。嗯、那平常我们可能在走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在地上走，我们没有翅膀。嗯嗯、但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会搭成这些平台，升到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办法抵达的空间跟位置，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去纵览整个就是吉萨高原的景观。所以那个体验就是非常就是意想不到，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现场亲身体验。哇，
1: 这么精彩的体验啊，相信要来看的人一定很多。那这边会有足够的设备，比方每次可以让多少人进去呢？
0: 那我们目前现场设备都是足够。那其实我们现场就是容留的话，整可以最高可以同时75个人在里面去进行体验的。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一直不断轮替的一个操作方式，所以观众是可以一批一批一直进来。
1: 整个时间要多长啊？
0: 它其实整个体验完要45分钟。对，那我们前面也会有比较完整的一些安全说明，因为很多人在台湾应该是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走动式的 VR 沉浸体验。
1: 巨高的朋友比较
0: 巨高的朋友们会推荐他多思考一下，但有当然大部分的人呢可能还是会蛮期待想要体验看看，就我们会让观众自己就是决定。我们会提醒。
1: 我现在就先代替大家先去体验看看。
0: 好，那我们走。

0: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就快速走马看花的看完了包括七个展览主题的啊这个文化之旅啊，那么有点意犹未尽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啊，春贵，那么你觉得这次你看我们从这个法老王的统治一直到永生哈、啊、什么的，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你希望观众啊，你们在设计下面呢，希望观众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体悟跟思考？
1: 好，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王权视角就是，我们知道法老其实是一位人嘛，是人。那他虽然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统治，他握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整个展览看完之后，就可以注意到，哎，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这个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所以我们希望观众在看完这展览的时候，他能够注意到，其实法老跟我们虽然好像有好几千年的一个时间的历程，对，但是跟我们其实并没有很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人，
0: 人，
1: 我们面对的人的课题，我们希望幸福、快乐、有秩序。法老他的工作其实也是在这方面的，所以看见法老，其实也看见了此刻的自己以及未来的可能的一个方向。
0: 啊，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 VR 体验啊，真是让人感觉深入其境，好像人就到了埃及去一样啊，令我非常印象深刻。
1: 是，今天我们有实体的展览，我们有 VR 体验节目，我们可以让观众在这里面创造一站式的一个埃及古文明的一个完整的沉浸式体验，真的是非常的棒。
0: 不过这一次呢，真的展品很丰富，有280件嘛啊，然后又分7个单元啊。那么我想呢，大家其实可以一来再来啊。但如果很多朋友时间并不太多啊，要来的话，很想很快速的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精华啊。那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又很优雅又很快的把它看完，看到一些重点？那春贵有什么建议？
1: 斌哥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问，观众如果来参观博物馆的话，对，因为这档展览大家非常的一个喜欢，以及讨论度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您已经有预定的一个

0: 行程，那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有一个快速入场预约的一个服务，这是免费的。对，那这样子到时候你就依照你预约的时段进场，对，就不用排队啊，这样子直接可以进场参观。
1: 非常谢谢春桂给我们的介绍啊。那各位朋友，那么这个展览呢，它一直会展到2027年1月10日啊。那么虽然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可是时间过得很快哦，要把握时间哦。那么赶快来到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啊，来看一下这个伟大而厉害的展览。谢谢春桂，
0: 谢谢斌哥
1: 介绍，
0: 谢谢。
1: 我们下次一起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

0: 这份差七八十年啊，甲这个华山。
1: 即卖客人，即卖来我遮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伊今卖足奇怪，手工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
2: 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怕泡温豆啦、卖高油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出来咱食番薯，食到种番薯完全无味啊。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我们谢谢满洲法师，也谢谢大家。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总致辞，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侯光仁、各位好朋友，大家吉祥，
1: 吉祥。
0: 我们知道啊，今年啊是星云大师啊，百年的诞辰。那么也是我们侯光山开山60周年啊。那么在这个殊胜的这个时段、这个时间点，真的是很感谢啊，我们满洲法师他的慈悲安排，那让我们全家能够有这个因缘，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也跟大家做个报告。今天的主题实修传家，那当然今天的因缘真的是很殊胜，这也要感谢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的共襄盛举，谢谢大家，谢谢。那我想我们知道啊，大师啊，大师的一生可以这么用一首寄语：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世华海不系舟，问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能够幸福，我们也都希望生活能够安乐，而幸福与安乐的关键啊，其实就是大师教导我们的实修。那么我们很多人一听到修行啊，就会以为是一件很遥远啊、很高深的事，但是星云大师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其实就是在生活里面啊。那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啊，

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非常生活化，而且也很活泼，让我们在待人处事，让我们在起心动念之间啊，能够去学习，也去成长。好，那么大师一生慈心悲愿，希望能够法水长流五大洲。那为了让深奥的佛法能够与生活连结相应，那么他依据自身的这个修行体验啊，那么写下了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的实修歌，让我们大众能够从唱诵之中啊，把佛法带入心中，也把佛法带入我们的生活里啊。那么我想唱的啊，一定是比说的好听，也更容易感受到其中的意境。所以，而且啊，我们这个佛光山南台北院又坐落在这个坐落在安平区，所以我们就让我们大家用安平追想曲这个曲调一起来唱，也一起来感受大师的慈悲，好吗？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大家。那我想刚他们在唱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们啊啊啊啊到最后，不过还好说得回来。谢谢大家。那么我相信透过刚才这一首轻松又亲切的实修歌，那么大家一定都能够感受大师的智慧，其实也一点也都不谣言，对吗？那不但不谣言，而且可以很自然的走入我们的家庭，走进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把这些年来全家在生活中实践实修的一点体会跟大家做个分享。首先想先请秋芹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我们如何在家庭的相处中慢慢学习把佛法应用出来，好吗？谢谢秋芹。谢谢
1: 大师。常说要人我和敬，家庭和顺，这八个字听起来呢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一家人呢越亲近越容易把情绪带给彼此，也因为天天相处很容易在小事上起烦恼起执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每一修背后的含义。首先呢是一修人我不计较。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澳洲中天寺举办的妇女法座会，大师说了一个故事。大师说有一户人家端午节到了，婆婆呢就叫媳妇儿说，媳妇儿啊，端午节到了，你要包粽子哦。现代的女孩子啊，哪里会包粽子？但婆婆的话，媳妇儿呢，她不敢拒绝，就不辞辛苦的去跟别人请教，去学习。到了端午节晚上，好不容易粽子包好了。就在粽子快要煮熟的时候，她本来想要去向婆婆报告功啊，可以吃粽子了，却听到婆婆在客厅里讲电话。她注意一听，婆婆在电话里说，女儿呀，你的弟媳妇儿粽子做好了，赶快回来吃粽子哦。哇，这媳妇儿一听顿时升起了无名火，心里想，我这么样的辛苦包粽子 不怕困难，你呢一点都不给我帮助，不给我安慰，现在粽子好了就叫你的女儿回来吃粽子。媳妇儿真的是非常的不服气，把这个围裙呢一解，厨房的门一关，就回娘家去了。当然了，他的娘家好像也不远了，很快的就回到了娘家。他进了门，正好看到妈妈拿起电话，一看到他回来就说，女儿啊，你回来的正好，我正想要打电话告诉你，你嫂子的粽子包好了，要叫你回来吃粽子啊。这女儿一听，这才明白，原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哪一个妈妈不是疼女儿的呀？所以呢，听完了这个故事，我顿时心开一解，妈妈疼爱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好计较呢？当我学会了不计较，家里的欢喜就变得增加了。这正是学习一修人我不计较带给我们最大的受用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接着，关于二修彼此不比较，婉玲，你是不是有什么要分享的？谢谢，
1: 吉祥，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长辈，各位来宾，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是的，谈到不比较呢，其实我最好的榜样就是两位哥哥，因为小时候分配家事，妈妈呢总是把比较粗重的吸地、扫院子让哥哥们做，而比较轻松的拖地和洗衣服呢就让我做，但是哥哥们从来没有抱怨过谁做得多、谁得到的多，也因为他们的不比较让我更加信服哥哥们，所以呢我就非常愿意听从他们发号施令。那其实现在想想，我今天在这里分享呢好像又忍不住比较了，因为跟哥哥们比起来，我总觉得自己不太会说话，然后人生历练也没有他们丰富，所以哥哥们呢让我先分享，也让我比较没有压力。从他们身上我真的觉得学到了不比较呢人可以更快乐更自在。那我也很感谢爸爸妈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来不会把我跟别人比较，让我能够很有自信的做自己。小时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等到我自己当了妈妈才知道其实非常不容易。有一次我带女儿参观古根汉博物馆，当时展出的是一位40多岁艺术家的作品，我看着介绍就跟女儿说，哎呀你看这位艺术家比妈妈小3岁耶，真是了不起。结果女儿半开玩笑地说，是啊，你看看人家岁数跟你差不多，都有一系列的作品在这么顶尖的博物馆展出，那你的成就是什么呢？我当场听了忍不住笑出来。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原来身边的人真的都是镜子。因为有时候我看新闻，看到哪个孩子发明了什么，或是为了世界做什么贡献，都忍不住跟孩子们分享，表面上是在鼓励他们，但其实内心多少还是有一点比较的心。其实身为母亲，我常常有这样的心情，当孩子身体不舒服、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只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就好。可是很奇妙的，当他真的健康、快乐了，我又开始期待更多，成绩好不好啊？有没有尽力啊？能不能找到热情？将来会不会有所成就？有时静下心来想，其实只要孩子健康快乐，有善因好缘，能接触佛法，就已经非常阿弥陀佛了。很多期待其实呢，都是多想要的，都是妄想。如果能知足常乐，不比较，不但让自己可以更自在，孩子呢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彼此不比较真的是让家庭快乐的重要传家宝。二修不比较提醒我两件事情，第一是深信因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和因缘、功课还有挑战，所以接受现在的自己就是对过去所种下的因的承担，而眼前的挑战也可能正是最适合自己的功课。当理解到每个人的因缘不同，其实也没什么好比较的了。第二是回归本心，减少向外攀缘。大师在2004年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中所提倡的自觉与行佛，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只要有自觉，就有改变的机会。 我常提醒自己，如果我是佛，我会怎么做？如果我是佛，我还会比较吗？希望透过这样的提醒，慢慢建立新的习惯。

0: 让每个升起的念头都更善更美。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谢谢秋晴跟那个婉玲，好，也谢谢大家。对于刚才秋晴跟婉玲的分享，我想到有一首布袋和尚的诗句：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那么大师教导我们，一个人不要比较，也不要计较，这不只是不要跟人家争高下，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低头，要学会退让。那我想退让啊，其实不是示弱，而是给自己留一步的余地，也给别人留一份的这个和气。那么有时候我想以退为进反而能够让我们走得更稳，也能够走得更远。那么人如果能够放下计较，不要比较，懂得低头反观自己，那我们就能够在退让中去成就欢喜与和谐。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修行的智慧，所以我想我们再继续让秋晴来帮我们再安排好吗？谢谢啊。
2: 谢谢张明。再来呢，谈到三修处事有礼貌，四修见人要微笑。做人呢要有礼貌，看见人招呼问候，懂得尊重包容谦卑礼让，常怀微笑，这样的人自然到处受人欢迎，被人接受，更有人缘。在这里我想问玉玲，有没有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3: 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玉玲，今年我刚升上新的中学，虽然姐姐已经在这所学校，但对我来说，走进教室的时候，还是有点焦虑和不安。因为同学几乎都不认识，心里难免紧张。不过这时候我想起了阿公和阿嬷，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习惯，不管走到哪里看见谁，他们都会先微笑。邻居、店员、路人，甚至只是擦肩而过的人，他们都会面带笑容地打招呼。奇妙的是，别人看到他们的笑容，也常常会回以微笑。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大家好像都变得比较快乐，也更容易变成朋友。而且我每次在人的面前笑，他们都会说我的笑容很漂亮，因为我有酒窝。这就要谢谢妈妈了。于是我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在学校里不论遇到谁，认识或不认识，都试着先微笑。刚开始有点尴尬，有时候我笑了三秒钟，对方还没看到，我心里就想，我是不是笑了太久了？但慢慢的，我发现很多人也会对我笑，还有人主动的跟我打招呼、聊天。渐渐的，我认识的同学越来越多。

0: 多，原本陌生的校园越来越熟悉。现在每天早上走进学校，我不再紧张，反而很期待，因为我知道今天又会看到很多张熟悉又亲切的笑脸。所以我学到一件很简单却很有力量的事情，就是四修的见人要微笑，因为一个微笑可能就是一段友谊的开始。说不定哪一天你的一个微笑也会让别人的一天变得更美好。谢谢大家。
1: 谢谢玉玲，来，你再来笑一个三秒钟的。怎么叫是三秒钟？啊，他的笑容真的是很甜啊！谢谢谢谢玉玲，那现在是不是给他的最漂亮的妈妈来分享一下？子莹，
2: 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杨子莹，就是笑容可掬玉玲的妈妈。今天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见人要微笑的力量。我们家的孩子都有参加佛光童军团，在一次澳洲清洁日的活动中，我也和往常一样陪伴他们一起参与寺里很有意义的活动。活动结束后，我在中天寺的官网上看到的当天的照片，当我看见几张有自己在内的照片时，我突然认住了，因为我的表情非常的严肃，甚至微微的皱着眉头。我开始反省我自己，原来在不自觉的时候，我带给别人的感觉竟然是这样的距离和冷漠。从那之后，我开始时时提醒我自己，我要试着多笑一点，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微笑，却能让别人看到我的那一刻能够感受温暖与愉快。但我也慢慢体会到，其实要随时保持微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它需要练习，也需要用心。所以有一次呢，我坐在车内往窗外看，然后我就静静地让嘴角扬起，那女儿她就突然看着我说，妈妈你在笑什么呀？然后我就回答她说，因为妈妈在练习微笑啊。说完以后我们两个相视而笑，然后那一刻呢，我觉得很简单很幸福。那我才明白，原来微笑不是只是给别人的，也是给自己的一份温柔。而当我试着保持微笑之后，我也发现了一些改变。在参加活动时，渐渐的有其他的家长还有童军的组长会主动过来跟我聊天，然后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教育孩子的心得。原来一个微笑真的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同修宗泽，从结婚到现在21年了，这些年来他每天早晨一见到我总是给我一个微笑，然后再轻轻地说一声早安。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看似平凡的习惯，却默默地温暖我的每一天，也开启了我每天美好的心情。所以我想把这份感受分享给大家。或许我们都无法做很伟大的事情，但我们可以从一个微笑开始，对家人多一点温柔，对朋友多一点真诚，对陌生人多一点善意。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用一个简单的微笑照亮彼此，让一起让这个世界更和谐、更美好。谢谢。

这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我想一个人的羞耻啊，往往会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啊。那么，比如说面带微笑，会让别人感受到温暖；那么口说好话，也能够让周围的人觉得舒服。待人有礼，我们也可以展现出对他人的尊重。那么这些看起来平常的小地方，正是内在修养自然流露的结果。因此啊，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一个人如果懂得做人谦恭有礼，做事敬业热情啊，那么与人的相处懂得分享啊，久而久之，不但能够培养出良好的品格，也能够与人结下更多的善缘。那么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啊，自然就比较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与支持。所以好习惯的养成，不只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更是一个人修身处世的重要根本。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张明。再来是五修吃亏不要紧，六修待人要微笑，待人要厚道。我被那个玉林的微笑吸引了，他的笑容很多。俗话说呢，吃亏是福。愿意吃亏的人呢，心胸更宽广，福报也更深厚。如果凡事只想讨便宜，只会助长贪念。能以知足的心、退让的态度来面对世间的一切，幸福自然就会在身边了。厚道更是一种品德的修养，也是一种境界。做人厚道，待人真诚，能感化他人，也能圆满自己。我们现场呢，有一个很厚道的年轻人，子耀，他不知道对于这两修有没有什么体悟啊？大家看他厚道不厚道？啊，来跟大家。
2: 各位法师、各位长辈、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十修传家中的第五修吃亏不要紧，跟第六修待人。

0: 要厚道，也是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实修看起来只是十句简单的话，但其实每一句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如何修心，如何做人。先说第五修，吃亏不要紧。有一次在学校，老师安排分组的时候，没有把我分到原本想一起合作的朋友，而是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一组。当时我其实有一点失落，也有点不开心，但是后来我想，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那我就试着接受。于是我开始和这位同学一起合作讨论，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其实也可以相处得很好。最后我们不但顺利完成了作业，还变成了新的朋友。回头想一想，如果当时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一直觉得不公平，那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段新的友谊。那时候我才明白，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吃亏，其实反而是一种收获。接下来是第六修，待人要厚道。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之间出现了一点小误会，他说的一句话让我有点不舒服。我当时其实有点生气，但后来我想，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如果我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可能只会让关系变得更差。所以我选择和他好好谈一谈。后来我们把事情说清楚了，误会也就解开了，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待人厚道就是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透过这两件小事情，我慢慢体会到，实修其实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只要我们愿意多让一步，多替别人着想，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和谐。最后，我也希望大家在人生中都能遇到这样看似小小的改变，却带来意想不到收获的经验。也希望大家都能有更多正面的体验。谢谢大家。
1: 谢谢子耀的分享。可能平常呢，你做人都很厚道，能吃亏，所以长得这么壮，对不对？谢谢子耀的分享哦。不过你 在那边讲得很，讲的速度很快哦，是不是想要赶快讲完，赶快离开？要慢慢来哈、哦。那，哎。嘉诚，你要跟大家分享吗？
2: 主持，各位法师、阿公阿嬷，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我是刘嘉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实修哥对我的帮助。我和我哥哥华彦每个星期六都有篮球比赛。有一次我在打篮球比赛的时候，进攻时对方有一位球员被推倒在地上。那时候比赛已经快要结束了，我其实可以继续进攻抢分，因为我们落后一分，但我想到实修哥里的一句话，六修待人要厚道，所以我停下来把他扶起来。那场比赛最终还是输了。比赛结束后，爸爸问我，你觉得你今天做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是得分吗？爸爸跟我说，是你扶起那位跌倒的球员。输赢没有那么重要，能够帮助别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爸爸答应我，今天就算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也不会骂我。我后来虽然闯了几次大祸，但是爸爸都还是原谅我。从那一次之后，我渐渐更了解 十修歌的意思。十修歌不只是要我们背起来，也是提醒我们在人生中要多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很感谢我的阿公担任佛光山三好体协的会长，我爸爸当佛光会会长时带我去看很多佛光杯篮球赛，也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够把十修歌记在心里，在学校，在球场，在生活中都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谢谢大家。
1: 谢谢嘉诚，年纪这么小就懂得帮助跌倒的同伴优先，了不起，再一次掌声鼓励，谢谢。哎，嘉诚，你是不是有一部打篮球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啊？阿兰，哎，那个哪一个是嘉诚啊？进球了。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我们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啊，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宗哲，你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谢谢。
1: 谢谢妈妈。满洲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后学刘宗哲这20多年来一直代表着我们全家在澳洲经营事业。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故事。这段经历让我对星云大师十修歌中的一句话，六修待人要厚道，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时间回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刚席卷全世界的时候，那是澳洲饭店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随着国境与州界的接连封闭，所有的旅客瞬间消失，饭店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全部的客源。当时在整个业界其实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接受政府的安排成为防疫旅馆，用高风险来换取现金流；二就是另外一条，就是要大幅裁员，把营运缩减到最低的程度，减少损失。那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股东们讨论的时候，心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这些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员工，他们也有家庭，也需要安全与生活。如果成为防疫旅馆，在第一线接触刚回国的旅客，每批旅客都要14天才知道有没有确诊，而且当时的疫苗不足，还没有办法全面接种，我们的团队也没有专业的医疗训练，在那种情况下，让员工暴露在未知的风险，我们觉得不厚道。同样的，在大家最恐慌、最需要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如果公司选择裁员，把压力全部转嫁给员工，我们也觉得不厚道。于是，我们做了一个最听起来很不商业的决定：不接防疫旅馆，也不裁员。我们动用了饭店的储备金，选择与全体的主管与员工共体时间，一起撑过这段风暴。当时其实有很多顾问都告诉我，这样的决定太理想、太冒险。他们甚至说，再商言商，这样的厚道可能会让饭店倒闭。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连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坚持保护员工的安全与尊严。饭店集团也看到了这份用心，主动帮我们争取一些相对低风险的业务，例如军队移防的时候的自主隔离，以及全澳洲橄榄球联赛整个赛季的进驻。再加上政府当时提供了及时的一个这个聘雇津贴，我们不仅平安健康地度过了疫情，账面上竟然也没有出现亏损。但是真正最珍贵的收获其实是在疫情之后，因为员工们亲身感受到，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保护他们的安全与生计。所以在疫情过后，整个团队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凝聚力与投入，大家比以前更加努力，更加团结。结果我们饭店在疫情之后连续多年创下了获利的记录，更连年获得雅高集团太平洋区最佳绩效奖。在这边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影片，是当时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团队在接待这个橄榄球联队的联赛的这个职业球队的进驻。 当时他们是全家一起来，因为要隔离，所以他们是全家一起隔离。

那大家都知道职业运动员他们的这个饮食的量非常的巨大，所以当时也是一个要快速提供的一个挑战，而且要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一个作业流程，要确保安全，所以整个动线的设计规划也要

当时为了接待球员们的家庭，这个所有的全部的这个团队都要动员起来。好，谢谢。那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以及后来的这个成绩，所以当我再一次的唱着星云大师十修歌，唱到那一句六修待人要厚道，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了很深的体会。原来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其实只是很单纯的实践了厚道这两个字。当我们对员工厚道，给了他们安全感，员工也用同样的心回报这个团队，于是一个善意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厚道其实不是一种软弱，也不是一种牺牲，在很多时候它反而是一种最有力量的经营智慧。当我们愿意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多为对方想一点，多承担一点，这份厚道最终就会成为我们的一把保护伞，让我们收获的不只是敬才，更是平安、人心以及长久的信任。以上是宗泽的经验分享，谢谢大家。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个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

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是网络的时代，有很多的键盘侠躲在电脑的后面，什么难听话都敢说。从一般市井小民到公众人物，很可能随时都接受到网络公审、霸凌的情况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经纪人小田。
1: 大家好，我是小田。
0: 真的很甜。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心理师蔡伯瑶心理师。
2: 大家好，我是蔡伯瑶心理师。
0: 欢迎两位。好，现在是这个网络的时代，每天不断的哈，讲错一句话，说错一句话，哈，就很容易被网络公审。那网络公审就是很常见。那最近呢，最大的一个这个八卦，最大的一个瓜，哈，就是这个韩国男艺人金秀贤的事情啊。之前他曾经被爆出说跟未成年女星交往，引发了网络公审。但是他在事情审理21天之后才出面说明。但我们先来看，帮大家review 一下这些的状况。来，这个就是金秀贤过去的情史被网络公审，从2025年的2月16号开始，先从女艺人金赛纶轻生，然后呢，网络开始发酵。金赛纶的亲友指控金秀贤曾经跟在女方未成年的时候就交往了，以及在女方陷入困境之后，还向她追债7亿。坦白讲，很渣。是不是哈？但这是后话。好，等一下哦。网络频道持续的不断的爆出说两个人的亲密照啦、简讯啦，还有对话录音，所以大家都认为说金秀贤你真的要出来澄清了。他事隔了大概1个半月以后，他才正式召开记者会澄清，但是那个时候时间点好像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好，经纪人小田。应该对这方面心有戚戚焉吗？
1: 对，我觉得我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他太晚出来澄清了。因为我想说，应该是公司的考量，可能他们都有讨论。因为毕竟，如果他真的背后有很多的广告商啊什么的，很多的厂商都在看着他，所以他们会这么晚出来，应该都在商量对策。可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诚实啦。对。你可以承认有交往，我做错了，但是我觉得不要说就是神隐啊，或者是不认错啊。你既然出来开记者会了，那你就好好的把事情讲清楚。可是他的记者会比较偏向是还是在推卸，对，所以他发完这记者会，我记得又有引发一波更愤慨。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没有，我觉得公司的危机处理真的很重要。对，一定要。
0: 但你也会觉得很奇怪，这么大的公司危机处理却很糟。
1: 他就是自己的老板。对，那我觉得应该要跟法律团队，就是真的有交往，真的有什么你就讲。那我们最坏的消息、最坏的状况是怎么样？可能要赔偿什么？那但是如果我们诚心诚意的话，或许厂商可以网开一面。对，因为这是跟形象有关的。事情不是绝对的对或错，对，也不是绝对只讲道理，有时候人情那一面也是很重要。那可能说，如果大家看到你这么诚心诚意，或许厂商会觉得，好，我可以接受，你赔少一点。对。

0: 或者是说，好了，算了，我们还是就把这次广告走完了，我不需要你赔偿，对，还是有转圜的余地。真的是，我觉得有没有诚心诚意蛮重要的，对。
1: 其实我觉得诚心诚意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你要让人家有感受到你是真的有诚心诚意，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你觉得你有讲对不起，但对方没有感受到诚心诚意这个部分，
0: 对，
1: 也会引起另外一波的反弹，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
1: 诚实是唯一上策，
0: 我觉得要诚实，
1: 知耻近乎勇，
0: 对，因为什么？现在网络这么流通，一定都会被抓出来的，
1: 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心理师啦。有时候你在看这些网络这个酸民留言，你真的会觉得他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2: 对
1: 对，对不对？好，那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他们讲话也真的非常的难听。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不敢讲的话，在网络上却敢直接开骂？
2: 这让我想到在以前那个比较有一个研究哦，他讲的是专有词叫去个人化，白话就是以前有一个实验，就是如果一个人然后当然是实验是假的，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然后我们就然后你可以远端操控哦，就是要电击他，这下这个按下去是50伏特还是100伏特，100、150，然后200，然后这样加上去吼，然后我们就开始发现哦，这个实验一开始大家会不忍心，因为他们有一幕嘛，然后他就我要电这个人，他不在现场，重点是不在现场。那当第一个人开始按下去，50，然后那个里面的，因为他们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就这样很痛嘛，这样，然后开始慢慢加上去之后呢，大家开始发现，那个人的理性慢慢的不见了。那如果说这个实验当中又再加入另外变数，就是如果是一群人来决定说，那个要50还是100，然后致死量可能是500，假如是500瓦的话，即将到500的时候，如果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讲，其他人就会也跟着说，好啊，他可能不一定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好啊，可是那一刻的瞬间，我们心理学有一些名词叫做，第一个叫去个人化，等于是说，这个人如果出事了，而不是我讲的哦，不是要挂定哦，不是我个人，他不会有一个代表我个人的东西，等于是这个决定是大家一起的责任分担掉了，就有点像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些例子嘛，如果一个人在路上那个交通意外事故，一群人在看的时候，大家就会好像怎么没有人要去帮他，这个时候我们心理学一个实验，如果说一个人跌倒了，然后他假如说或者我们自己发生意外，然后我们要求救，我们可以指着某一位民众说，可不可以帮我，那位先生你可以帮我吗？当有一个指认的时候，这个去个人化的东西就不会不见，他就会愿意说，好，我帮你卡119，我帮你打救护车之类的，那第一个就是去个人化的部分，第二个是我们最有名的一个实验叫从众效应，等于是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我们这种经验，就是小时候这一题选 C 的人举手，然后大家就看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很多人举的时候我们就
1: 就偷偷举了，
2: 对对对对，就是从众效应，它是一种那种大众心理学，它会渲染，它会变成说好像大家都做一样的事了，大家都加入了，大家都一起参与的，那我好像要跟着做，所以这个是现在网络上非常，它算是一个基础的心理学理论，但是它影响其实非常巨大。
1: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经纪人啦，就是什么情况下您觉得当事人应该要考虑公开澄清或道歉，效果才会最好？
0: 我觉得真的都是要第一时间，然后你真的有做错，公司，我觉得公司也有责任要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那艺人也必须要很坦荡荡很坦白的跟经纪公司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公司才能采取最好的方式，对，看是要道歉还是要怎么样要澄清，艺人必须要对公司说实话，如果艺人对公司也是隐瞒的话，那公司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艺人可以老实承认真的有做错了，那公司就会开始
1: 处理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但所以金秀贤的问题最大就是他自己就是公司，
0: 对，
1: 是不是这种逻辑？
0: 对，那可是因为他还是有团队嘛，对，可是因为他自己可能卡在心里的那一关过不去，对，然后现在最近好像又有消息说他
1: 其实是无罪的，
0: 就是有一些证据又翻盘了，有一些是假造的，所以这真的都是变来变去。我觉得民众有时候真的是不要
1: 一股脑
0: 就这样投向去，这样子马上就谴责他或者是支持他，我觉得应该要让这件事情慢慢跑，因为调查会越来越清楚，对，可是很多人都是在很不理性的状态下就直接就是网络攻击或挞伐，对，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我 的艺人发生事情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如果真的做错就是赶快公开道歉，诚心诚意的公开道歉，至少人家第一时间对你的反应会觉得还好，不错哦，你至少还肯道歉，
1: 知耻近乎勇的概念嘛，
0: 对对对对对，至少你还愿意道歉。
1: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蔡心理师啦，道歉在心理上是不是等于是一种认输，或者是愿意承认责任？
2: 我觉得这个在，因为这个让我想到东方文化，像那个小田讲的很好，就东方有一个集体性是态度，你那个道歉不一定有没有用哦，重点是你那个态度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姿态，那个有没有让人有一种感觉，这个其实是东方，我觉得支撑我们东方一个美的文化，其实它是一个好的，等于是说，我真诚的，我真诚的面对我自己的某一个状态，然后去做一个表态，大家其实对于真诚这件事情在东方是会被支持的，那道歉我会把它解读为说，其实。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去道歉的时候，然后不管是在伴侣关系、人际关系，就可以让对方的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和，或者说对大众，我真的错了，第一时间我就先不辩解，我先不防卫。当然法律上，他常常我们因为像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现在的自媒体很多案主们其实也都有一些自己自媒体的一个东西，然后有一些言上的东西，言上的这样投射来投射去，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的同时，其实蛮常。其实是切两块处理，一块是现实法律的事情，一块是心理感觉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支持说，首先那个像小田刚提到的，道歉会可以在心灵上让大家平息一些。当平息一些，我们可能大众也有，我们有一个东西情绪就是杏仁核嘛，大家比较平息之后，开始就会恢复理性了，开始就会可以去思考，好，这个人先说他不对了，他不对，然后大家开始会去思考说，那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时候理性才会有。但如果说我们在心理这一块都没有去袒露自己的真诚性的话，那大家他不会管你那个到底对或错，他只会觉得。你这个人不诚实，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1: 好，所以那一般人在面对网络攻击的时候，最常见的错误反应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非常错误就是你回对骂，对对对，他骂你什么，你就比如说对方骂你是猪，你就说啊，那你是秃头，就是用那种非常攻击性的字眼去回他，甚至你的亲友也帮你加入。一起攻击对方，你怎么可以骂我的人？其实你们才是怎样怎样怎样，你们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去这样直接的回应，这样的攻击。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太情绪化了，反而很容易找到人家会更抓到你的小辫子。
1: 好，那网友常说我只是留言而已，为什么一句话也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呢？
2: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到这近期这几年来，我觉得一个现象是好的，就是蛮多电影，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国外的电影，都有那种霸凌主题。那个就可能一个最常出现是以校园为题材嘛，一个同学，然后他只是打扮的比较正式或怎么样，就会被人家说啊，他爱漂亮啊，然后丑八怪之类的。那班上，因为刚有提到从众嘛，如果说在青少年，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在网络去个人化的状态底下，我们会加入，会不自觉加入这个，因为如果我没有从众，这一题如果选 C， 然后全部人如果在台湾的吼，选 C 的举手，只有你一个没许，老师可能就问你说你怎么没有选 C？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被关注，那我们为了取得安全感，我们可能就会不自觉的加入到里面。但是这个最复杂的是。当我们加入到里面这个东西，如果回到那个个人身上，比如说他从小到大，他的妈妈就要他考最好，要很端庄，不然你就是一个很糟、没有价值的人。看似没有什么样的一句话，有人不会在意，可是，在当事人的他的一个状况里面，他会觉得他整个人生的价值都被否定了。那如果这样叠堆叠上去的话，很有可能就像一些轻生的状态就出现了，也是非常非常常见，也在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几乎全部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好，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就算你只是一个个人，也很容易被攻击。那哪一些爆料最容易让事情失控，变成群体攻击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1: 自己吸收消耗。
0: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1: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2: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3: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1: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好，如果这个一件事情已经被延上，已经引爆了网络的舆论大法的话，被指责的，假使是一般人，好，他可以做的第一个止血的动作会是什么？
1: 我觉得一般人的话，真的能做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发稿澄清一下。之后
0: 就算是一般人，
1: 对一般人也，因为你被误会了，误会了，我还是要澄清一下。之后我就不再回应。因为你越回应，只会有越多的反弹。那我不回应，可能两三天这件事就烧完了。因为台湾的观众或者是一些民众，他们其实热度是会随着其他的新闻事件转移会很快。对，所以你不要理他，两三天也不要看新闻，可能或许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些类型很容易就是造成大家去踏伐或者是攻击。最常见就是小孩。宠物跟大众交通工具不爱坐。这些东西都很容易造成，只要有一个人发言，一定有反对跟支持的。有小孩的跟没小孩的心态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事件都是很容易会造成网络攻击来攻击去的。对，有小孩的不见，就是没小孩的比较不能体谅有小孩的。那这有些年轻人还没生过小孩，他当然不晓得，等到他生了就知道。所以就是这些，然后宠物，有人喜欢狗，有人喜欢猫，有人不喜欢宠物。对，这些事情都很难讲。所以如果说你要为了这种很容易吵架的事情去发文，那你接下来面对就是可能一大片的攻击。对，
0: 所以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发文选的题目要小心，
1: 对，尽量能不要
0: 引发人家就是大家看法不同嘛，
1: 对，现场处理完就好了。
0: 好，那假设大家都在骂同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路过的人也会跟着就加入的呢？
2: 这个刚跟我们那个所谓的从众有点关系嘛，但我觉得它跟从众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网络版本就不一样哈。从众比较像假如说我们小时候多少都会经历一些人际上的那种成长过程嘛，霸凌跟被霸凌，有的时候我们去不自觉去霸凌别人的过程，我们只是怕自己变成被霸凌那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安全感，所以就加入那样，但是也很有罪恶感那样。网络不会哦，网络刚那个去个人化。因为现实生活，你还会被老师还会说哦，那个哎，博瑶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同学？哎，我各有俩点哈，网络几乎抓不到。这个时候它会转变成一种投射，投射有点像是说，哎，我想要成为我心中的样子，或者台湾有一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个目前这个阶段有一个蛮大的压力现象是，大家为了生存，大家为了在社会上拼搏，可能要守护家里，还是努力的奋斗，然后有很多原因嘛，我们很多时候会需要取舍掉自己心里面那个人设，我可能就需要把我的攻击性收起来，在工作上我可能就要得体。我要冷静，然后我要成熟。这种收起来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没有让他一个好的那种调试舒压，他会回到家之后，他就变成一种那种黑黑的东西，那种抱怨的东西哦，你会变情绪，你就不知道什么奇怪，就很烦躁。这时候如果还没有东西的话，你打开网络，你就开始有一种开始看嘛，因为现在大家都刷那个刷视频，多巴胺那种刺激都很高，大家都喜欢人类的现在的一个集体世界的惯性都会捕抓这个。就开始投射那东西就开始了，比如说像刚小田提到的，动物，我心中我是一个爱动物爱到最顶级的人，怎么有可以任何人就零容忍，有没有？立刻那个这不好，有人就只是分享说，我狗狗穿这样好可爱，然后就有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让狗狗或怎么样？
0: 穿这样？
2: 没错没错，丽娜当然呢，她喜欢被你化妆，她喜欢被你染发吗之类的，许多人的那个投射就出现了，等于是它其实是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个蛮大的失落，我蛮长时间没办法做自己。所以我可能现实生活配合很多东西，那下班之后我就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就冲出来，就会投射到网络上，然后就会变成很多不自觉的一种，就连我自己下班也会有时候我看那个讲说，这写工伤，然后就会。

0: 静一下，哦，好像事情不一定是这样。
1: 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请教一下博瑶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行为已经跨越合理评论的界限？
0: 我非常同意刚刚小田举了一个例子哈，他小田就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哎呀，你是猪啊，你是秃头，这个东西就会让我，如果是我来判断，我会觉得哎，他好像被列为人身攻击，跟事情脱轨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界限是否能够在聚焦在这个点上面，看我们聚焦的是情绪。还是聚焦的是事件。如果说我们在辨识，或者说我们想要加入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哎，到底我现在关注的是这个人的态度，一抬头不后哦，可是他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到很，可能中间还在厘清的哈。但是他的态度就让我很不开心。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会想要当一个超级正直的人，但是那个人他没有活出那个，如果说公众人物没有，或者那个事件人物没有活出那个正直的人。我们就会很生气，想要攻击他。他也是我们心中刚提到的很大一种压力跟失落。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觉察这东西，然后有人开始，如果是粉丝或什么，就开始说啊，你这样很丑啊，你这样怎样，就变相貌了，就完全就是脱离那个一个理性的讨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底线的一个状态。
1: 那如果这个舆论开始一面倒，还有一些网红也加入讨论或评论，这一般人还有机会澄清吗？
2: 我觉得很难哎、欸，就算他澄清了，我觉得因为网红的流量真的太高了，你根本就拼不过人家。那这个，只要当这些流量高的人攻击你，然后我觉得伤害就已经造成了，所以真的，我觉得如果你受伤了，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找心理咨商，对。然后如果你澄清完，大家还是继续攻击你，那你就稍微沉淀一下，对。
1: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一只狗，已经养了14年了嘛，然后。病危得癌症了、然后他就救了这只狗、他自己的狗，然后已经一个月大概要花20万、所以他已经花了大概180万，但他觉得他吃不消、他觉得因为他自己还有两个小孩要养，180万对他来讲负担也很重、所以他决定就是不让他就不继续打这些针这样子、结果被另外一个朋友知道了，另外一个朋友就在网络上面公审他、就说他不尊重生命啊、不爱护小动物啊、明明可以负担却不救他、是坏人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他很受伤、他觉得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因为这样友谊就没了、可是这就很像那个蔡心理师你刚刚讲的、对不对这是那个人的，我就说这就是站在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因为花的不是他的钱，所以他很容易跟别人说你为什么不救他，是不是这种概念，就从众的心理嘛。
0: 这个也让我想到，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因为我们的工作在第一线，其实处理蛮多悲伤的，像长照议题最常这样，有的时候那个一个家人可能垮掉了，长期 对那个其实是很悲伤的事情，我很希望你可以活下来，但是我真的也尽全力了，那因为我们是当事人，我们最能感受到说那个很复杂很纠结的压力那样、然后我们人长大有一个最辛苦的东西就是限制，金钱有限制，时间有限制，体力有限制，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新闻我是很伤心，就是可能一个妈妈长照孩子数十年，
1: 对最后受不 了
0: 对、
1: 就放弃了，
0: 我觉得那个其实在照顾者其实本身也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心理折磨，因为他也对自己很失望，可是他也必须要活下来，如果说假如说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很残酷的取舍，那这时候如果说民众本身有一个这样的投射，我可以很强哦，我可以 hold 住生命，最后这是爱哦。如果说当事人有一个这样的投射在，用自己的投射的角度去，
1: 就道德绑架就对了。
0: 对，也可以用这个词。但如果在我们专业上，我们会关心的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多综合台湾成长一个很复杂，有的时候是非常复杂，就是变成说，到底要爱还是不爱？
1: 对，
0: 那个中间那个灰色地带，大家就不太容易去判别。
1: 那您自己这个諮商的对象跟个案，你觉得被网络公审的人最常出现哪一些心理反应？
0: 第一个是我做错什么？因为我们有些案组蛮多，就是其实就做很多自媒体嘛，然后也是有一些曝光度的，他可能只是说，这杯奶茶很好喝，然后就开始有人加入了，或者说，有人说我长得像谁，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像，光是这样就会有人说，你现在是在带风向吗？还是你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吗？还是
1: 就开始有人攻击他？
0: 没错，那个投射的东西变成说，我们其实本身只是在讲一个事情的事件，但是其他人就会有那种我们个人投射加入了嘛，可能觉得。 有人如果说他对女性有一个他失落的经验，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性，然后在外貌上比较出众，那可能就会勾起我们受伤的经验，我们不自觉就会去攻击的，对，就蛮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被攻击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只是讲我的感觉啊，我到底做
1: 错什么？为什么你要攻击我？
0: 对，所以我们在真的在做治疗案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细腻的去拆解说，这个攻击是哪些是网友的投射，哪些是我们被勾动的东西？那这个事情真的有客观存在吗？这时候会让那个我们的案主或者被攻击的人开始比较可以消化掉，比较可以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是他自己想象的，
1: 他自己的投射。
0: 没错，没错，没错，他不是真的，他开始
1: 因为你是大便，你看别人就是大便，
0: 对对，
1: 是不是这种逻辑？对不对？你是菩萨，你看别人就是菩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会讲一些难听的话，因为你的生活里面充满着这些东西。
0: 对，而且有时候比较受伤的类型其实是更温柔，然后更会内省的人更容易受伤。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1: 人是我杀的吗？
0: 没错，
1: 我又没杀人，是不是？
0: 那种越温柔越善良的人，那个受苦程度就一直好几阶层往上跳啊！你怎么跟他在做治疗？你怎么讲他都会啊？可是我还是就有我的问题，非常非常难把他拉回来的。
1: 对，好，那就要问一下小田了、啊。如果一般的人要自保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2: 然后最近有流行一部很夯的韩剧叫《铁拳教育》，然后它第三集里面就是有讲到网络霸凌。因为可能学生不爽老师，然后刚好学生又是网红，然后他就会故意就是可能拍老师的一些影片，然后经过剪接，然后写一些文对话，就让老师被误会，因为他 po 上去之后他流量很高，所以就让老师被误会，这是他报复老师的一种行为。对，这都是他们都是用真实案件来做改编。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要怎么自保，也不是说要害怕恶势力，可是如果真的是恶势力的话，我们还是相对要出来去跟他对抗，
1: 就是要铁拳嘛。
2: 对, 对、就不是用暴力，对，就是该正面
1: 诉求，
2: 对，我们还是要用正面的方式，对对，该表达清楚。对，
1: 好，那但是很多人觉得很痛苦，就是在网络上他是被抹黑的，就并不是我的原意，并不是没有这，并不是这样，我也没这样说，但你却说我有这样说跟有这样做，那遇到抹黑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网络的世界无奇不有。我们先请教一下小田，你有遇过那种完全冤枉但是被骂爆的案例吗？
1: 有，我们家好几个女艺人之前都演坏女人过，对，然
0: 我
1: 后
0: 们也是逼不得已呀、
1: 对，
0: 只有这个角色愿意给新人机会呀、
1: 因为那个角色要特别跳，
0: 对，
1: 对，那所以在里面就是。他做得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就是演得很
0: 那是
1: 快很
0: 编剧的
1: 快，
0: 问题呀、
1: 对，可他演太好了，观众太入戏了，然后就开始他就开始收到粉丝团的私讯，就开始骂他，比如说诅咒他，诅咒他不得好死，对，
0: 就难听话都
1: 对，难
0: 来
1: 听
0: 了，
1: 话很多，诅咒，然后三代，然后说你以后生儿子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好，这就算了，接下来他就开始公司就有收到那个一些恐怖的。礼物，对，可能里面是血书，打开来你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血，可是就是有那种用那种已经
0: 就大
1: 失
0: 家
1: 声的
0: 怎么那
1: 红，
0: 么入戏跟那么激动，
1: 对，
0: 就
1: 就
0: 对
1: 这么恨他，然后真的恨不得他赶快去怎么样，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其实不是好几天，将近1个月，然后她瘦了快10公斤，因为她觉得非
0: 压力
1: 常的
0: 好大，
1: 对，很害怕，然后出去就很怕别人看她，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正面鼓励她，对，然后也希望她赶快从那个角色出来，对，然后后面她就是慢慢的，我们一直安慰她，安慰她，陪伴。看他，然后后来他就比较好了，然后你甚至就会在脸书上发文，然后像跑步啊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观众其实就是健忘的，对，久了之后就忘记，
0: 这件事情早就过去
1: 对，
0: 了，
1: 早就过去了，就看到他很漂亮，光鲜亮丽这样子，对啊，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因为他们真的入戏太深，对，
0: 所以大家不是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1: 对，
0: 就是这种概念。好，那请教一下博雅心理师，被群体性误判。对于当事人来讲，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性伤害？
2: 这个的话，就让我，他在专有词，我们叫做团体偏差，就等于有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例子，如果全班都正确答案，假如是 B 好了，然后全班大家都举 C，那只有你一个人举 B，然后全部人老师就有一个实验，这是外国实验，就说，哦，你不对哦，然后那个举 B 的同学就想说，不对啊，我明明就是对啊，书上有讲啊，可是老师就带着同学就是，没有，你那个不对哦，那。B 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哦，
0: 他是先怀疑自己，
2: 对对，
0: 他不是怀疑别人，
2: 通常他会先宕机，
0: 对，
2: 会一片空白，
0: 对，
2: 这
0: 发生什么事？
2: 对对，我说我是我记忆混乱吗？还是怎样？然后这时候老师又是个权威，权威就说啊，你那个不对哦，他就又开始怀疑自己，然后群体又也加进来怀疑自己，那这个时候以这个例子来推估，我们可能现实生活就会变这样吼。假如说，那个一个可能那个一个比较灰色的事件，或者我喜欢一个例子吼。假如说那个拜拜，有时候拜拜有那个贡品可以拿嘛，吼，然后这时候故事的上半段是一个男人冲进去，然后可能拿了很多，不管别人，哎呀，很自私，让抢走，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那么坏。但是如果故事的下半段是，老婆小孩我回来了，爸爸拿很多东西来给你们吃的，这个时候他其实蛮灰色的，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家庭，然后他很大的困境，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所以那是他唯一能够取得资源的方法。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例子，其实会需要很成熟的一个判断能力来理解，比较独立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我们进入这个加害的那个应该说那个群体偏差，如果在上半段大家就说啊你这样子很自私很坏，还没有把脉络加进去的话，那所有人就会开始攻击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如果说他的心理素质没有状态没有好的话，他就会说，奇怪，是我真的错了吗？我只是我朋友告诉我说那里有东西可以拿，是免费的。他的认知是这是免费的，可以的哦。他去拿，他完全就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啊。如果那个群体的力量再加进去，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强的那种攻击型的话语，他可能就很容易受伤。
0: 好，那遇到网络攻击的时候，如果明明就不是事实，会建议你要硬碰硬，还是先冷处理呢？小田，
1: 我这边的方法还是一样，先澄清，然后冷处理，对，很快的，大家就遗忘了，
0: 翻篇了，
1: 对，翻
0: 是不
1: 篇
0: 是？
1: 了，对，
0: 好，那很多人认为转发不算加害，在网络上这样算吗？
2: 这题很难答哦，这题我因为这里我想了一下哦，
0: 就是一个文章是不是？
2: 对
0: 还是
2: 对
0: 说，
2: 对对对，
0: 霸凌这个事实？
2: 对，或者转发嘛哦，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会判断的是这个人转发的时候，他有没有在上面说他讲的什么，他的认为。
0: 他的评语，
2: 对，
0: 还是
2: 没
0: 说
2: 错
0: 这
2: 没
0: 个转
2: 错，
0: 发是真的？我觉得就是
2: 没
0: 这
2: 错
0: 样，
2: 没错没
0: 是不
2: 错。
0: 是？
2: 如果说大家觉得 如果跟风了，这个事情还没有明显，然后大家跟风就说，哎呀，这个男的怎么这么烂啊，或干嘛，就加入进去了。但是事情可能还到一半而已哦，像现在有的时候 Me Too 的事件，其实那个边界，他让我不舒服，这个其实是很主观。现在台湾的法律还在更提升对这个的辨识。但如果说，好，那他这样不尊重女性，转发就不尊重女性，那其实对加害者可能他还在被误会的阶段，因为每个人判别不舒服的东西的程度不一样嘛，那如果说我们转发的时候，我们捕抓到的是这个东西，那我们可能不自觉，我们也会成为从众的一员，因为那个声量一定很高，像刚刚小田提到的，如果是性别，然后公众的宠物啊这些，就很容易。

0: 会很容易就被，我们就加入到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我会看的是那个转发里面，我们可能个，因为人一定会投射，我们带了什么自己的故事到这个转发的里面，然后会希望是可以跟身边人分享。对。
1: 这个我们要请教一下经纪人哈，小田，我们以金秀贤的事情来做例子好了。他前面他当然他在处理手法上面是有一点瑕疵的啊，但现在是事件走到这里，突然间我也不知道这现在算真相大白吗？还是真相小白？因为他突然间翻盘了，
2: 对对对，
1: 突然说其他别人是栽赃他，然后造假，误会他，然后他其实是。
2: 没有，
1: 没有做错事情，像这样子的事
2: 照
1: 情，你
2: 片
1: 觉
2: 被
1: 得
2: 伪造，
1: 当事人还可以恢复他原来的形象吗？
2: 有听说他最近要复出了啦，就是先去什么菲律宾拍广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形象一旦就是信任破裂了，覆水难收，对。有些
1: 那
2: 当
1: 万
2: 然，
1: 一真的是冤枉，他不就太冤枉了吗？
2: 但他还是有铁粉啊，对。但是一般可能中间值本来蛮欣赏他的，就会就可
1: 就
2: 能
1: 不太会信任他，你的意
2: 对
1: 思是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1: 会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2: 对，我们就会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1: 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是个罗生门呢，
2: 对
1: 哈，毕竟金赛纶已经不在了哈。
2: 对对。
1: 好，所以我要怎么分辨自己是在追求正义，还是在享受跟风批斗的快感？
0: 我蛮同意小田刚刚提到的，先一个好的道歉态度，争取时间，还或者说等那个关注力转移掉吼。那我觉得这个能够觉察到自己到底是追求正义呢，还是批斗啊？它其实蛮不容易的，即便在心理学里面，那它是需要很高的一种往内去整理自己、去消化的一个功能，还或者要练习，要能够知道说，这个道理是我心中有一个很正义的形象，还是我真的想做了，还是在长期以来在这个形象底下我也累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刚刚小林提到的就是一个艺人或一个公众人物，他有可能时间可以带出他的一致性。他可能前期有一个很用力的在追求正义，中间他遇到一些风波，最后他还是维持他想要去那条路。我觉得这个中间过程，如果说我们能够一个保持一个蛮一致的态度，然后是真诚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不会去躲避责任。那大部分在台湾的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其实台湾是一个蛮，我觉得蛮美的、蛮温柔的一个国家。但同时也因为太温柔了，所以大家那个爆出来的那种投射就很高吼。如果说这个人可以回应我们这块土地里面，大家是愿意去真诚、愿意去改过的话，那的确可以慢慢的去辨识说，哦，原来我心中的正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立体，比较不会，我那个追求正义，然后到后来我就那个被受伤了，我就黑化了，很多时候会这样子，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选择不是黑化，是成长，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历程的东西，
1: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网络里面也在学习成长，你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跟风乱骂。还是说我可以从事件里面让自己的价值观更清晰一点？到底我是应该要怎么选择，或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物？像我有一个像演艺圈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可能有一点政治倾向很明显，所以他只要诉说他自己的政治倾向的时候，他就会被大量的网友攻击。但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铁心肠、铁腕，你知道吗？铁拳的教育，你知道吗？就是他以前演过，在电视上演过老师嘛，后来他就真的就全部把骂他的人全部告了一轮，后来这些人就乖乖的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这些骂你的人都是什么人？”他说：“我跟你讲，你绝对不相信，你到法院开庭的时候，他就是一般的阿公阿嬷，或是一般的路人。然后他说法官在问他的时候，他还很怯懦。”就是我不知道啊，我就是觉得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骂他，就是他完全跟你网络留言完全是不同形象，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人格完全不一样。
1: 人格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他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毫无伤害性的大妈、大姐、大哥这样，欧巴桑之类的，所以他觉得好纳闷哦，就是这些人看起来在日常生活里面看起来是这么样的温和的人，可是他在网络上攻击性却很强。但他后来告了一轮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骂他了。我觉得也是一种铁拳教育，是不是？
0: 一个保护的形象，
1: 好，这是一个
0: 有
1: 保护
0: 力
1: 形
0: 量
1: 象，
0: 的，
1: 好，
0: 有
1: 这是
0: 力
1: 一
0: 量
1: 个力量。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小田，那现在的这个演艺圈爆料文化非常的盛行，所以你觉得他对演艺圈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哦，现在是人人是狗仔，
1: 真的，
2: 人人手机两三台，拍拍拍，对，
1: 所以随便下结语，
2: 对啊，就是很可怕，就是到处都可以拍。哎，我今天又在哪里遇到什么艺人？哎，他吃东西，他跟谁啊拍？然后就去爆料，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演艺圈现在就是人人自危。那我觉得尽量就是不要
1: 出门，
2: 就是尽量不要做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些艺人还是会抽烟嘛，对对，那你就可能尽量就是不要在这么大庭广众的地方，对，因为我觉得抽不抽烟这是个人的嗜好，但是他并没有犯罪，
1: 对啊，
2: 但是还是会影响形象，所以如果像这种东西就你尽量避免，对，因为不是很好看，对，那喝酒的话你也尽量注重酒后的行为，对，不要大声喧哗，对，喧哗喧扰，然后这样子就是尽量还是要有酒品，就自己要注意自己在外面的形象，对，因为你是公众人物的话，你每一个一举一动都是一个怎么讲，都是一个
1: 只要有人认出来你，你就要小心，
2: 对，要小心，
1: 是不是？
2: 对，
1: 而且现在也不是只有艺人哦，
2: 网红也会，
1: 对不对？也很容易。任何的公众人物都有可能
2: 对
1: 会被公审的，
2: 甚至政治人物
1: 那更那是一天到晚都有人跟着他们的，
2: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适合聊非常多事情，政治不聊，我也会跟我的艺人说政治，
1: 对，政治跟宗教不聊，
2: 对，
1: 是不是这样子？
2: 然后小孩啊，宠物啊这些本来就各自有爱好的，我们能尽量不要去参与争执就不要参与，
0: 对，
1: 好，那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也许你根本没干嘛，但是你就还是很容易被公审，这没有任何原因，对不对？搞不好你在美食街吃东西，碗盘没有自己收，你就被公审了，是不是？就类似这种状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先保护好自己，预防被网络公审呢？先休息一下。

0: なにこれ、先生、在帮帮。勉強。沿着岩雪突市，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
1: 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好，现在的网络环境真的常常有这种非理性的讨论，而且很多人一来就是讲很难听跟恶毒的话。先请教一下小田，你听过最恶毒的语言是什么？
1: 最恶毒的就是希望他全家都去
0: 轻生。
1: 上天堂这样子，对，然后希望他来世，就是，
0: 但是你们经纪人
1: 对，
0: 会怎么处理像这种言论
1: 我们
0: 呢？
1: 也是冷处理耶。
0: 不会说告他还是什么的吗？不会截图之类
1: 有
0: 的。
1: 些粉丝会讯息我，对，或者是打电话给我，因为艺人留的资料一定都是经纪人嘛，然后他就会不停半夜的，就是大概20通、30通，
0: 打
1: 跟
0: 给
1: 我
0: 你
1: 关，
0: 说什么？
1: 他就
0: 是
1: 是，
0: 不好的话，还是说安慰你们的话？
1: 没有，他就是想要威胁那个女艺人，然后我就说这样子的话我要去报警，对，后
0: 那
1: 来
0: 你
1: 就没
0: 说
1: 有
0: 要
1: 再打
0: 报
1: 了，
0: 警的时候，
1: 他就没有再打来了。
0: 就就永远要等这两句 话，就是
1: 对
0: 我
1: 啊，
0: 要报警，
1: 对啊，
0: 是不
1: 但是我
0: 是？
1: 们是第一线，我们是先挡的，对，我们不可能把真的手机啊什么的去给对方嘛，对，所以我们就是先第一线就要先扛下来，对，所以被骚扰的其实是我，
0: 那你从来没有告过恶毒的言论的人吗？
1: 我都会口头警告哎，但我
0: 然后
1: 警
0: 他们就
1: 告是
0: 乖乖
1: 我
0: 了。
1: 蛮狠的，就是蛮凶的，对，所以他们就后面就没有再敢来惹。
0: 那你有遇过真的有经纪公司去告粉丝的吗？什么样的状况？
1: 像有些黑粉啊，黑粉他就是会故意去撞你啊，或者是想要博取你的，
0: 注意力。
1: 对，然后就会用一些很偏激的方式来吸引你，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偶像在跟车的时候，就是在行动的时候，粉丝也会跟车啊，然后造成艺人差点出车祸。我之前去新加坡出差的时候，因为整车其实都是偶像，然后粉丝就在后面跟车，就出车祸了。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
0: 对，大家还是要理性，好不好？好，保持理性。好，那一般人在留言之前可以用哪些？

0: 方法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过度情绪化的问题？
1: 我觉得最简化的是，假如说我们在想要表达话，一个文章我想表达，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停个几秒，停个五秒，想一下说，假如我们情绪很高，哦，看完之后好气哦，怎么可以对狗狗这样，或者怎么可以对怎么这样的那一个，嘿，拉出五秒的左右的空间就好了哈。但是不容易的，我们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不容易，它要练习。哇，那个那中间就想说，我怎么了？嘿，比如说我为什么那么生气？这个生气到底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是觉得我看到这个狗狗很受苦，还是说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的谁很受伤，然后他也联动了我某个情感，可能联动我们过去的生命的某一个家人经验啊、伴侣的经验等等的。如果我受伤的是这个东西，然后他让我很不舒服，那我们就会把它拉回自己心里面，想说，那这可能是我的某一个伤痛，不一定是这个人，他是我的投射，他是我自己发生的故事呼应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讯号是，只要有那种一秒瞬间爆冲，或者说那个男女最常的战场是男女嘛，男生像 AA 制啊或什么，只要有一秒我们理智线就断掉的时候，可以把它当讯号。它可能是我生命过程里面我不太有机会去关心自己，它可能是一个心理创伤，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们拉进那个漩涡，因为我们也受苦在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可恶好气哦，吼出去。但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怎么在这个大的一个集体的潮流里面，让自己可以比较放松、比较舒服一点，就不会加入好像那个越来越混乱。
0: 那这样应该就是，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被网络攻击的网红或者是一般人去找你讨论过，就说他们可以透过哪一些方法来修复他们心理创伤？
1: 有很多很多，
0: 很多，
1: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多，对。然后我觉得比较。假如因为当然它是治疗范围内的，我细节没办法明说吼，但是我觉得我在因为我是走荣格心理学，我会花一些蛮大的一个篇幅去聊聊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攻击的是那个形象，比如说你是做一个两性平权的的男性，然后或者说你是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法律一个很厉害的形象，或者某一个好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形象，他真正攻击的是这个完美的东西。白话叫做你做得越好，他就还是会攻击你，不管怎么做他都会攻击你。啊，这个是他人生当中他的投射。因为如果因为很容易受伤的网红们都会觉得说，我怎么没有考到100分？我怎么可以有一点点瑕疵？有他通常我们就10000个人按赞，然后可是有一个人按到站，他会去看那个一个到站的，奇怪，为什么有人在那边什么叫我全家上天堂还干嘛吼？他说我们就会被拉进去的，但他其实不管怎么做，那个东西他本来我们可以把它想，因为像荣格心理学，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你有光的一面，就有暗的一面，你做得越好，一定就会因为你是太阳嘛，照下来就会有影子。那个影子的概念就是可能现在那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但是他有他存在的必要性。对。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小田，就是网络上最近有一篇，就是这个有一个名医，他是针对社会上有一些人，他们发表了厌同的言论，他觉得跟他的理念不合，怎么可以厌同？每个人都是从小朋友长大的嘛，好，所以这个名医就对呛了这个发表厌同言论的网友，然后呢，结果这件事情就被网友公审。那假设我们要避免被网友公审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我觉得基本上有人发表厌童的言论，其实就是跟父母开战了。对，因为每个小孩一定都是会有经过吵，然后父母每个小孩状况不一样，有些小孩坐飞机很安静，有些小孩就是需要一直安抚，甚至有的安抚还没有办法安静这样子。可是父母有没有在照顾？有的是有，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很烦，很烦躁。那我觉得这所以有发表厌童论，其实就是在跟父母开战啦。对，所以这个名医，他对于厌童的这些人，也去跟他们开战，其实这真的是战不完哎，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因为只会让讨厌小孩的更讨厌小孩，然后甚至会觉得父母不会教小孩，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客观的，我觉得如果我是建议啦，如果说真的想要发表这样的言论的话，不要用批评的，对。其实就是说，其实小孩会有小孩的状况，然后没有小孩会没有小孩的状况，这他都能理解，就用比较 peace 的方式来讲，会比较好。对，
0: 好，那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很多人很容易被影响嘛，会被跟或是跟风嘛，所以怎么样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被网络的风向带着走呢？嗯。
1: 我觉得难度好高，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下班也会手，我
0: 也
1: 会
0: 滑一下。
1: 有时候心虚，那个有时候在问说心理师，我要怎么降低滑的？那我说没办法，因为你就是需要滑讯息嘛。我发现近年来的那种台湾的媒体的自媒体力量或者媒体好强烈，那个一件事情你会无限个版本哦，就像小田讲的，会被就剪接啊，干嘛，然后就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辨识的话，很容易就被带走了。那一般来说，我自己会去思考说，那这件事情的理性层面是什么？实际发生的事情，有点像用法律的角度看，客观事实是什么？然后心理与我的事实是什么？然后我这样子看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看的这个文章或这一个片段，我到底在想什么？通常用这样的角度，会让我比较能够拉回我自己的位置，比较理性一点，就不会不自觉被网络带走。
0: 所以其实我们从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到自己，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對是不是？
1: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素材。
0: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素材，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心理师讲得很好，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很轻易的就被带走了，好，失去了理性，是不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经纪人小田跟博雅心理师，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

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的幸福女神，最具知识型的女神，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啦，欢迎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柯瑞。 Hello
0: 柯瑞老师啊，见到你就是开心
1: 啊，谢谢，
0: 就有一种温柔的感觉，
1: 谢谢。哦，
0: 老师来，又要带来精彩的好吃的东西了。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澳洲玩哦，我们要来做一个叫做Lamington Cake， 我把它翻成拉明顿蛋糕。
0: 拉明顿蛋糕，
1: 对，
0: 坦白说我不晓得。
1: 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是我到澳洲玩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它的咖啡厅啦，或者是糕饼店都有卖一种正正方方方形的蛋糕，嗯，然后外面是巧克力糖浆，然后再裹上了那个椰子丝，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纯素版本。
0: 啊，你今天会介绍这个是因为你有到澳洲去吗？
1: 嗯，
0: 去玩了一趟，
1: 对，
0: 看到这个蛋糕吃下来，
1: 对 对很特别。
0: 哦哟，你去澳洲干嘛？做了什么事情？
1: 去坐那个游轮啊。
0: 哟，
1: 没有啦，还有工作的。你让我心虚。
0: 常常会看到柯瑞老师在他的社群平台，其实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多彩多姿，不是玩乐的部分。Oh. 我的意思是说，老师常常会去很多的国家，对，然后去勘察当地的美食。
1: 嗯，
0: 更棒的就是老师勘察完美食之后，都会带来节目介绍给大家。
1: 对 对
0: 拉明顿蛋糕。
1: 对。
0: 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没听过的话手把手一起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老师，我们食材准备了什么？
1: 今天我们的食材啊，准备了就是干材料跟湿材料的部分。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做蛋糕要有低筋面粉。
0: 是。
1: 好，我们低筋面粉先拿来过筛。
0: 好，
1: 我们先放进来。然后呢，还有一个杏仁粉。嗯，这个杏仁粉很重要哦。这个杏仁粉呢，它里面是有很好的油脂，那油脂能够帮助这个蛋糕体呢，是会有湿润的效果。但是我们的分量并没有很多，拉明顿蛋糕它的蛋糕体是属于比较

0: 干爽 Q 弹的。我们以前呢，在做蛋糕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介绍蛋的替代品是什么？
1: 是
0: 蛋的替代品，我们以前用过香蕉，有用过豆腐。但是我们今天都不要用这些，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有说过啊，这个蛋糕也是干爽的，而不是这种比较厚实、比较扎实的口感，所以我们今天都不需要用到这些。
1: 了解。
0: 然后我们这个是杏仁粉，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泡打粉，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盐。
1: 了解。杏仁粉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之前如果有一阵子大家流行那个生酮饮食，那种生酮蛋糕。
0: 是
1: 就是可以用杏仁粉去做、它不会让升糖指数上升，然后用那种木藻糖 来代替糖的甜分。
0: 对，
1: 所以非常好。
0: 对，这样子。那拉明顿蛋糕由来是什么、
1: 老师可以来说明一下。
0: 好，这个由来呢，就是说在昆士兰的一个总督叫拉明顿、这个人有一天呢，有朋友忽然来访了，他来访呢，家里没有东西可以请他吃啊，那就发现说啊，厨房里有一块放的有一点点久的这个蛋糕，那厨师就灵机一动呢，怎么办？就给他裹上巧克力浆，然后还有椰子丝，这样手也方便拿，这样就很方便啦，这样就可以请客。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灵机一动呢，让大家的到现在到澳洲了都可以吃到这个经典的蛋糕。
1: 了解，你这朋友嘛，真正就。奇怪，你要到人厝，你无甲人先通知一声，
0: 就甩个手就来了，
1: 两手空空来。但也因为这样，就创造了这个拉明顿蛋糕。那我再继续科普一下好了。我看到老师做了这个菜单之后，我上网看了一下哈，这个蛋糕对于澳洲人有多重要？传说在每年的7月21号这一天呢，是他们的拉明顿蛋糕日。小朋友呢会把一盒一盒的拉明顿蛋糕到街坊的邻居去义卖，把这些钱呢当作自己这个童军的基金啦、对，来为这个社区利用啊，或者是小朋友自己也可以把这些钱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很有意义。
1: 从此呢，7月21号，澳洲人就定这个叫做拉明顿蛋糕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过赛的这个孔隙非常的细，所以说像杏仁粉啊，它这种比较粗的就不是很容易塞进去。
1: 是，
0: 那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确定说它并没有颗粒了，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1: 好，
0: 我们还有一些湿材料，那湿材料里面有什么呢？首先我们有甜味的部分，我们的甜味呢是有枫糖浆，好，首先放进来。枫糖浆呢，能够让这个蛋糕体啊保湿，然后呢，二砂糖的部分就是给予它甜味。好，那我们先把它搅拌。但是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你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不甜的蛋糕呢？原因是因为拉明顿蛋糕它是好几层组在一起，它里面有好几个元素，那中间呢我们会放果酱，所以说呢，如果你很甜的话，台湾人会吃不太习惯。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这个糖啊，就会放少一点点。
1: 没错，吃那个甜点，我看到很多那种台湾的一些美食博主，
0: 对，
1: 都会去尝美食，
0: 对，
1: 一口咬下去都会先说一件事，哇，这个甜点不甜呢，我想说啊，你喜欢吃不好吃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也一直在想的事情，
1: 对不对？
0: 因为甜点本身就是还是要有点甜嘛，
1: 对啊。
0: 那不甜是不是就少放点糖呢？但是其实呢，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1: 这就是难度了，而且老师会加了一点盐巴。我觉得对我来说，甜食最美味的就是咸甜咸甜啊。如果是纯甜，就叫做死甜。
0: 对对，如果只有甜。
1: 没错，酸甜酸甜，咸甜咸甜，这是最棒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还会加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会加两种液体，一个就是柠檬汁，一个是柳橙汁。哇，是给予它一种很天然、很清新的风味。
1: 了解，
0: 不是只有死甜
1: 了。了解了解，
0: 柠檬汁加进来，还有柳橙汁。
1: 了解，
0: 再加进来。
1: 也许观众朋友们有一些是一直在收看幸福食堂的朋友们，首先感谢大家。那如果有新的观众朋友们进来，跟大家再说一下凯瑞老师做菜的一个算是 极力推广的一个饮食观念，叫做全植物饮食。
0: 哎呦，
1: 对，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再介绍一下了。

0: 好像头两集有介绍，后来就没有。
1: 全植物饮食呢，老师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啊，
0: 全植物饮食呢，就是没有用蛋，没有用奶，没有用动物，从动物性来的这种食材啊，所以说我们叫它全植物饮食，或者是叫 vegan。
1: 了解、了解，所以你看老师在做的任何的甜点也好，鲜食也好，都不会出现有关于这种动物或者是昆虫类的，都不会有，对不 对, 对？比如说蜂蜜啦，就不会出现。
0: 是，因为它也是来自于昆虫、
1: 对对对，昆虫类的。
0: 对，大家呢来看一下，我们这样子把一些液体跟这个糖粒啊先搅拌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并不会很多的液体呢，它比较容易让这个糖粒融化。如果像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无糖豆浆加进来的话呢，它就会太多了。
1: 了解。
0: 就不太容易融化。好，我们再把这个无糖豆浆放进来。啊，我们今天用的是一般的无糖豆浆，以前我们常常用的是浓豆浆，但为什么今天用的是一般的这个豆浆呢？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脂肪。以前我们就是需要说哦很厚重啊，很像棒蛋糕啊这样子的。那今天我们是完全不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种像海绵蛋糕体。
1: 了解。
0: 然后把它放进来搅拌。最后呢，我们才要加进这个植物油。我们今天用的是水米油，比较没有特殊味道。
1: 了解。
0: 好，它这样子比较容易搅拌，比较容易乳化完全哦。很多人吃植物性的蛋糕的时候都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好吃，有点厚重，就是说油脂跟液体的在混合的这个过程中啊，并没有乳化的很完全。这一集呢，我们就是很单纯的把湿材料跟材料干材料混合，这样就可以了。
1: 了解。纯手做。
0: 对，是不是很简单？
1: 很简单，很简单。
0: 好，我们这样基本上呢，大家都看一下，它其实它的油跟水啊，已经混合的不错了。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干材料放进来。
1: 嗨。
0: 接下来我们把它放进来。
1: 这个比例配方在节目后面都有跟大家介绍哦。
0: 是的。把它搅拌一下。其实我觉得做全植物的蛋糕啊、糕点啊，是比一般有蛋奶的还要简单。然后它在清洗这些道具的时候是更容易的。
1: 没错。
0: 好，我们今天的是这个比较流动一点的面糊。那我们做拉明顿蛋糕啊，就是需要双层的嘛，所以我会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较大一点、比较方一点的这种器皿来装。
1: 老师，你这个之前已经有先涂过油了吗？还是？
0: 对对对，我涂过油了。
1: 了解。
0: 然后把它放进来。
1: 好。
0: 这样子，这样烤出来真的很像一个棉被耶。然后你要烤得薄薄的，这样才不会需要切成两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器皿的话，没有这样的烤模也没有关系。啊，你就像棒蛋糕的那样的烤模，把它对切，这样也是可以的。
1: 了解。
0: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放到预热烤箱180度里面大约15分钟，然后你可以用一个尖刺在13分钟的时候去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粘黏。好，那我们就可以放到这个烤箱。不过呢，我们今天还要加码做一样东西，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海绵蛋糕体呢来做杯子蛋糕？我们今天要准备
1: 呈现方式。
0: 对，我们就要准备这个柳橙口味的，好吗？
1: 没有问题。
0: 你就买一个，比如说柳橙或柳丁都可以哦。然后把它切成薄片，要做一个反转。哇，很香哎！这也很大哎，
1: 很大的橙子。
0: 对，把它放进来。
1: OK。
0: 再进来，然后这个好，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1: 重点是这个海绵蛋糕体啊，
0: 对，
1: 其他的运用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自由发挥。
0: 像我自己的啊，还会喜欢里面加一些料。刚刚有讲说这个蛋糕体呢，它并不是一个很甜的蛋糕嘛，对不对？所以你就里面可以加一些果干。这样子就很好吃，
1: 果干啦、坚果啦，对不对？都可以包在里面。
0: 对啊，然后呢，它在烤的时候呢，因为它跟刚刚的不一样，所以 所以说我们需要烤久一点的，大概180度需要2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了解。嗯，好的，朋友们看一下杯子蛋糕先出炉，好漂亮哦。
0: 对啊，
1: 而且我们是因为有泡打粉的关系，所以它蓬起来了，对不对？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刚才灌模下去的时候，它其实薄薄的。
0: 没错啊。
1: 了解，所以一烤就蓬了。
0: 它要预热就会蓬起来。
1: 很漂亮哦。
0: 对。好，然后呢，我们来涂上一点点的枫糖，让它表面上亮亮的，比较好看。
1: 了解。
0: 那大家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在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点果干，让它更甜、更好吃。
1: 而且像这样子加上去，然后整个杯子蛋糕都亮了起来。老师，有没有可能丢一些二砂上去，用喷枪火烤变焦糖？
0: 哦，也可以。或者呢，
1: 是不是
0: 再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你在放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在底层先放二砂糖，然后呢再把水果盖上去。那水果的选择除了柳橙、柠檬也可以，凤梨我也常做，非常的热带的风味，
1: 很赞哦。
0: 对，好，那我们来切一个试试看，好不好？
1: 好。我们先试吃哦，对不对？
0: 试试看。
1: 来，老师一起吧。
0: 好，我吃小块。
1: 吃看麦。嗯，柠檬海绵蛋糕，然后那个前面的橙子香是慢慢的才在尾韵出现。你刚咬下去的时候，它那个柠檬感比较重，它那个酸感、柠檬感比较重。
0: 真的，你真的吃得很用心哎。
1: 而且我说哦，我要套一句台湾人说很喜欢讲的话。没有很甜，
0: 谢谢你的赞美。
1: 我能够讲说很多的那种我们常常吃的，比如说海绵蛋糕或者是戚风蛋糕，你咬下去的时候太甜，你咬第二口你就头会痛。我很怕那种海绵蛋糕太甜就是头痛，它不会，它很清爽。有甜没错，可是我觉得老师很巧妙的是把一些酸的东西去把这些甜味把它压到最低。
0: 是
1: 哦，然后你咬久了之后，你还会吃到那个杏仁粉的那个带一点油脂的香气。
0: 哦，那很重要，它可以让你会发现说这个蛋糕底它吃起来是湿润的。
1: 没错，你今天喜欢吃怎样的水果，你就可以把它丢上去，它就增添了一股香气。嗯，哦，我反而觉得我刚才想象的那个焦糖，我觉得没有必要，太伤心。
0: 真的，你推翻了你自己的想法了。
1: 还没尝过不知道，尝过之后就推翻了。我觉得像这样就很好吃了。嗯，好，老师。
0: 好。
1: 据说没有这么简单。
0: 没有，我们今天要教的是经典的澳洲拉明顿。
1: 哦，这只是一个主体哦。
0: 对，
1: 它还有延伸版 Pro 级的。
0: 是。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现在呢，要涂上这个拉明顿蛋糕里面很经典的这个覆盆莓果酱，所以呢，这个是我昨天。
1: 在院子采的。
0: 那其实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偷吃步。这个果酱也可以有偷吃步的。怎么会做果酱呢？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难。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2: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2: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老师
0: 是
1: 加码版。
0: 对，我们今天啊，现在要来加码的是它的这个夹馅，还有它的外层巧克力淋酱，然后最后我们要组合成拉明顿蛋糕。
1: 这个是我们刚烤出来的拉明顿蛋糕。
0: 对，
1: 刚刚已经吃了这个杯子蛋糕了，现在是用这种比较烤盘式的出现了呈现。
0: 对对对对。
1: 好，老师，那我们怎么样加料呢？
0: 我们现在呢要涂上这个拉明顿蛋糕里面很经典的这个覆盆莓果酱。那你要用任何的果酱也都可以。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烤好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是正面，那我们要将它翻成背面。哎呦，对，这个是它的背面，所以呢，这个是我昨天。
1: 在院子采的
0: 这个覆盆莓有点难。这个是覆盆莓的果酱。
1: OK，
0: 大家来看一下哦，它这个是经典的口味，但是呢你要用任何的 果酱都可以哦。
1: 了解。
0: 只是它的经典的是红色的颜色。嗯。那其实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偷吃步。嗯。这个果酱。

0: 也可以有偷汁布的，怎么会做果酱呢？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难，但是你们家一定有吃剩下来的果酱放在冰箱都没有办法吃完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加上新鲜的水果像是熬煮、那如果你觉得说你的果酱呢很浓，那你就加一点点的水，然后盖上锅盖小火把它熬煮，这样就可以，但你要用市售的也是可以的哦。把它这样子，哇，这个已经我闻到有酸酸甜甜的味道。
1: 有啊，好棒哦。
0: 你小时候涂吐司面包的时候有没有怪癖？
1: 我吗？我一定涂好涂满啊。
0: 你后面连那个边哦，不能只有中间，然后这个平，然后以前还会这样子，这样拉平哦。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也会吗？
1: 没错，以前小时候吃那个早餐店那个果酱吐司啊，我都会把那个边这样咬的这样很均匀，这样子
0: 均匀吗？
1: 对，然后一块这样，然后有那个还没切边嘛，我都把边这样咬的好像用刀切的一样，这样
0: 真的。哦，
1: 老师你也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0: 均匀
1: 洁癖。那你这样子去外面买，如果买市售的蛋糕，你会很在意它涂果酱的方式吗？哦，
0: 我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有的地方多，有地方少？
1: 会有这种心里面会这样 murmur 起来，对不对？
0: 会，
1: 我也会。
0: 真的吗？
1: 真的，有时候去看蛋糕，然后看那个抹酱，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一下那个。
0: 这边要再加强，这边要再加强一下的。
1: 管太多。
0: 好，我们把它涂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刚刚有说它是夹层，对不对？
1: 是。
0: 中间呢，那我们就要把它这样对半切，这样有没有刚好？啊，那拿个尺，这样，然后我们的上层，
1: 把它盖上去，
0: 就要盖上去，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还要再继续切，刚刚有说拉明顿蛋糕它是一个正方形、正方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样，嘿，差一点就要拿尺来量了，然后这样子再切，好吧？
1: 好，
0: 好，那就这个艰难的工作就交给你们，就交给你了。
1: 差不多，不平均，大家都一起担。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巧克力淋酱。巧克力淋酱呢，它需要三种食材，一个是我是用了一个70%的巧克力，那可不可以用更苦的？当然也是可以，不过呢，建议呢，这个地方的淋酱呢要用甜一点的口味哦，所以我就放了这个70%。那这个巧克力呢，它是一，然后液体呢是1.3。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椰奶，我们用的是浓稠的椰奶。这个椰奶呢，里面的脂肪啊非常的丰富哦，就可以拿来替代鲜奶油。那因为这个巧克力淋酱它需要足够的脂肪才行。然后把它放进来，然后巧克力豆，让它这个小火的慢慢溶解。那刚刚有说液体的是 1.3 嘛，所以我们除了椰奶以外，我还会再放一点点的燕麦奶。那你要用全部椰奶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并不想要你的这个淋酱吃起来的椰子味太重的话，我就会加另外一种植物奶。哇，
1: 在幸福食堂练习刀工也是大概2年的时间了，没想到还有困难的时候呢。原来不是切食材，是切刻度，切蛋糕是最难的。
0: 对呀，
1: 就是手做嘛，你看得出来，连切工都是手做的，对不对？
0: 是。
1: 好，老师，你刚做了什么？完全不知道哎。
0: 真的，我已经把你支开了。
1: 网友们知道就好了。
0: 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巧克力跟这个液体呢，我们要混合的均匀。
1: 好，我们在传统的拉明顿蛋糕，就是现在这样子，就算是传统的吃法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它有很多其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有看过它的海绵蛋糕体，它是粉红色的啊、可能是草莓口味的，也有看过是抹茶的。就看大家喜欢什么，然后先学会了经典的做法，我们再来慢慢的变化。
1: 或者是像现在这样子，有没有有一点油脂，有一点黑白黑白，你不要把它 搅得很

0: 均匀，你让那个整个面包体啊、海绵体啊，把它混得这样，有点像大理石的感觉，好像也不错，对不对？
1: 看起来我们可以试试，
0: 对不对？
1: 如果我们的液体用的比较少的话，它就会太过粘稠，然后你就不好披挂在上面。
0: 了解。
1: 然后太稀的话，水分放太多的话，你就会太稀，它会渗透到这个海绵的蛋糕里面。
0: 了解。
1: 好，我们来示范一个。
0: 好。
1: 好，像这样子。
0: 啊，好棒哦！
1: 这样子，把它覆盖住。
0: 好赞哦！
1: 接下来就是你的工作了。哦，啊，接下来呢？
0: 虾米？
1: 我们就要来把它裹上，这个椰子丝。哦，看起来很棒哎。
0: 很棒啊。
1: 很香。
0: 像一颗巧克力砖头，好可爱哦。巧克力枕头，枕头好了。
1: 你用，对，你就是把它撒在上面。其实用手也没问题哦，当它不粘的时候，你就用手去摸它，它其实不会碰到你的手上，哦，然后就会把它压紧压实。
0: 手是干净的哦，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手是干净的哦。我们节目录制之前都会先去洗三遍手，
1: 还用那个消毒。
0: 对，消毒。
1: 可以了。
0: 好，哦，
1: 超级美，然后稍微抖一抖，成功。
0: 漂亮耶。很香。
1: 好，我们再做一个。
0: 好，
1: 像这样子呢，先把椰子丝把它放在上面，你这样子就会稍微固定它一下，不然的话你的巧克力呢是会粘手的。
0: 对
1: 对，所以你就稍微把它固定一下，然后再来翻转它，然后再把这个椰子丝呢，对，就像这样把它翻转，就不会那么容易沾到手了。
0: 没错。其实看准哪一面，慢慢的先铺好之后，感觉都有粉之后，手再上去。
1: 对，然后还可以塑形它。
0: 对，你顺便把它塑成你要的形状。嗯，因为现在巧克力稍微还是比较软的。
1: 对，
0: 我相信它等一下塑好形之后，巧克力慢慢的凝固之后，它就会更好塑形。
1: 对，
0: 你看看，
1: 是不是很漂亮？
0: 而且简单，好上手。
1: 好，
0: 观众朋友们，徐建明尝，耶！这一定好吃，这一定好吃。紧接着来品尝，好吗？
1: 好，对，来试试看。
0: 试试看。哇，巧克力跟椰子丝本来我就觉得很搭。老师这次的巧克力其实不是那种甜，它只是香，油脂够。然后椰子丝你是淡淡的那个椰子香气，你咬进去之后，你才会发现，如果我刚闭着眼睛吃的话，才会发现，里面是海绵蛋糕，然后那个酸酸的，像我们那个果酱的味道才出现，
1: 对，
0: 又把那个刚刚那个油脂啊，跟巧克力比较重的味道稍微这样减低一点点，甜、酸、一点点的咸，这就是我最爱。
1: 好，谢谢。
0: 好健康呢，好吃。
1: 谢谢。
0: 我是一个这个平时对于甜点又喜欢运动，对于甜点可能不是那么擅长的，不是那么在行的，但这一款甜点，我觉得有在运动或是喜欢健身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看看，可以，我觉得好吃的也可以接受的哦。
1: 好，
0: 好，老师，
1: 谢谢，
0: 期待你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一定一定。
0: 好，也欢迎大家在下面一起留言，一起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个我们小编和老师都会尽可能的回答大家。
1: 好，
0: 再次感谢凯瑞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今天我们要介绍晚林录。在介绍之前，我们先把基本的观念先理清楚。我从一开始，我们选择禅宗的祖师著作，就提醒大家说，禅宗的著作在思维的过程是要换脑袋的。那所谓换脑袋呢，就是层次不一样。那在层次上面，不是只有禅宗会讲这个二谛，这是佛法的根本。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为世俗谛，一为第一谛，圣义谛就是第一谛。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所以这两者是佛陀所有真理教义的基本的内容。我们生在人间，这叫做世俗谛。可是我们从人的角度，

可以由凡转圣，由凡夫可以成就佛道，从世俗我们可以修到圣义地。所以在修行的过程，通常我们的思维角度都是在这个方面。那我们从一个基本的观念来说，世俗地你所面对的就是现在你接触的所有的世间万物，叫做世。那为什么叫做缘起有？世间所见的千差万别的现象，都是从各种不同的因缘而生。透过因缘，当然会有时间的长短，透过呢时间的长短，就会有因缘昧，就等同我们的水陆法会，从开始到结束叫做缘生缘昧，两起通通结束了嘛。那你说水陆法会，我们在事项上面，我们也实地的参与很多的共修，参与了各种的法会内容修持，但是要看哦，这些的现象会不会存在？它一定会过去的。可是我从一个修持参与法会活动的当下，我们怎么样让我的事项上的修持可以提升到我们内在里面佛法的真理？为什么叫做圣义，叫做理？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观念。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法会的目的跟你的理念想法是属于这个部分。你说好，我们呢参与法会里面有几堂的佛事的人数是最多的，有一堂就是幽冥界。你说你为什么参加幽冥界呢？不管有没有参加内坛的人，他都可以报名幽冥界。可是他为什么要参加幽冥界？我在参加的过程，我希望呢，我们所操见的，是不是能够得到解脱？但是他必须要靠我们的事项上面，真正的有主法的和尚受持各种的戒法跟戒仪，才能够完成他受戒的程序，才能够真正的得戒。这就是所谓的理。可是事项上你必须要修啊。所以有一个师姐，她呢帮她的父母报幽冥戒。那我觉得她应该是不是忏主就是坛主吧。我在法会的引导里面，我一直提醒大家，你修幽冥戒你要用你的念头。一般没有受过戒，没有来到佛门的，他根本不知道受戒的好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受戒。所以你的念头跟他是最直接的，所以你要用你的念头去引导他，你要用念头去告诉他你要来参加，然后为什么要受幽冥戒，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他呢真的很努力观想，用念头引导他。隔天呢就跟他们到场的法师说，我说爸爸妈妈昨天晚上已经来告诉我了，
他们已经受过戒了，而且我也看到他们穿的幔衣啊，告诉我说他们要去修行了，他就觉得非常欢喜。因为父母在生是没有受戒的，没有接触道场的，就是因为他的念头的引导，他们真的受戒了。你说呢？我们参加法会的像不是世俗地吗？可是如果让他们能够得脱，就是属于圣义地嘛。乃至我们呢，从法会里面去知道，我参与法会的目的跟法会的观念是属于理的部分。下面缘起有是指我们所有的现象都是透过不同的因缘而生，就是有嘛。所以一样的两极的法会，法会一样照做，现象是不一样的，南区的跟北区的虽然地方不一样啊，很多内容现象也不一样的。我们点座的人啊，就在说他们非常有感触，北区的人呢很重视养生，所以饭菜呢很少，南部的人呢重视脚踏实地，所以饭量呢就增加。所以一样的人数的衡量呢，这个菜量跟饭量啊，哎，南北区就不太一样。我说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什么因缘就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嘛。乃至你会发现呢，因为南区对不对？靠近佛光山嘛。所以这里面只要呢法会的空档来来去去的，流动率就很高啊。所以北区的因为只有住在山上嘛，最多只有水路头有些人参与第一期，但是人数很少，大部分都是参与第二期嘛，所以活动率就很高了。那活动率很高呢，你会发现呢，就是我们的坛场大型的法会，也许我们呢预定了大概呢1600个位置，结果冲到2100，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有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啊，有这么多人啊，因为文化不一样啊，现象不同啊。可是纵然呢很多的现象的差异，它是不是随因缘生随因缘灭啊？这个法性空，就是没有一个现象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就在说啦，这个受盛啊，焰口啊，这个太阳这么大啊，可是偏偏这两天呢都是阴天。如果呢，送圣的时候有今天的太阳就好了。可是呢，我觉得我换个角度想了哈，我们今年超荐的非常的多，如果今天太阳没有很大，它的正能量不够，压不住他们，恐怕有些人就会受一些影响，就是因为太阳很大，它的正能量很强，也许呢我们觉得太阳太大了，晒黑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换个角度想，因为送圣本来就是属于超荐的最后一节，你没有呢很多的正能量啊，本身也很可能有些人是会受影响的。所有的现象没有固定不变的，也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不好，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想。禅法呢，它通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他从这个角度说的角度内容是很少的，他注重的是这个，我纵然从相入，可是我不着相，那不着相呢，包括呢你所有的修行阅读礼拜都是，他是从这个角度入的，一般的经典都是从这个角度，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是因为它跟我们呢在思维上比较近，我们比较习惯从这个角度入呢，本身我们在接触的过程频率比较少，乃至应该说呢在思维方式上面来说，本身没有心情那么多了，所以禅法呢为什么不容易让你能够信受，因为他都从这个角度，所以我才说我们恐怕要换个脑袋瓜，从这边要换到这边，你才会理解啊禅法在我们修行上对我们的重要性，因为你在修行上面你的重点是在这边不是在这边。如果我们从一般的名相来说，这个叫做有相，这个叫做无相，那我们也很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都听过哈。本身呢你在布施当下你是不是不可以着相啊，这个呢有相布施是有限有量的，你要无相布施才会无限无量，其实这只是这两个角度不同。如果我们能够一开始从这个角度入，我说一开始当然要学习，我说思维方式一定要换了，因为思维方式一习惯它真的会可以帮助你很多。我一样回到世俗，但是我一开始我就抓住我们佛法的根本真理，它的角度就是在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忘记啊，没有还给我的话啊，应该大家还记得《楞严经》在初发菩提心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你必须要以你那个不生灭的心来作为你修行的初因，就刚开始那个发菩提心的因。可是你说

那不生灭的因是什么？就是不生灭的因指的是这个剩一地的理。我们如果换一个字叫做空，或者叫做真如，或者叫做佛性。如果我用生死，就是我们的烦恼心啊，去作为我们发菩提心的根本，那你的一路上的修行本身只是落于有相，只是很多的烦恼缠缚着你，处处放不下，而且在修行上面你会时间会花很长的。我们只是希望呢，我们可以通过禅法哈，慢慢让我们了解，其实在人间的明心见性是什么，其实只是一个心性上面本身的转换，一个思维角度上面从有相进入无相，只是一个转换而已。但是这个转换呢，它会成为我们一种思维的习惯。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要从有相的慢慢的进入法性空，就是所谓的无相。在晚宁路里面，我选择它的原因是这个晚宁路本身它是用问答的方式，乃是对一个在家居士参禅的法要，那不是对出家人哦，而是真正的想要学禅的在家居士。所以这个晚宁录呢的作者就是临济义贤禅师的师父黄檗希印。那提到了黄檗希印呢，在佛门里面呢，大家会听过一个公案啊。本身有一次他去游天台山，那在这个山中呢就碰到一个僧人，两个人呢就并肩而行了，因为同路嘛，就相伴啊走了，走呢就要跨过一个溪，然后那个僧人呢就告诉他说：“哎呀，快呀，快呀，快呀！”那个黄檗希印就告诉他说：“好啦，那你就先过去吧，你一直催我嘛，那你就先过去。”结果那个僧人呢，他听到那个黄檗希印跟他说呢：“好啦，好啦，你先过去。”他就真的哈，把他的衣啊，他身上披的一个衣哈。一个蓑衣就丢在那个河上，就踏了那个蓑衣就过了河以后就跟他说：“哎，过来过来过来啊！”可是当时黄檗希印禅师就看了，就跟他说：“哼，怎么了不起，自了汉，就是你只为你自己度过了哈，你都没有想呢，我还在这边呢。”可是那个僧人其实是一个罗汉，就告诉他说：“啊，你是一个大乘法器，这是一个菩萨了哈。”他说：“哇，我不如你。”当然后来呢，这个黄檗希印禅师为什么会成为一代的宗师？因为他的根性心中怀有众生，我们每一个人的叫做根基，或者叫做善根，或者叫心胸，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对你的法身慧命开发智慧其实是很有关联性的。如果你心中只有想着你自己，你所学的所得的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心中有别人，你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就很容易有福德，

很容易有智慧。但这个黄檗虚云禅师在公案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因为呢当时这个唐宣宗曾经在他的寺庙里面做沙弥，结果呢在做沙弥的当下，本身黄檗虚云禅师在大殿里面礼佛，这个唐宣宗之前的这个沙弥，他做沙弥的时候，他呢就觉得他很有根气，然后就跟这个虚云禅师说了，这个学佛的人啊，不是不能执着佛吗？不能执着法吗？不能执着身吗？那长老啊，你礼拜你是要求什么啊？他觉得他很有根性。这时候呢，虚云禅师就说了，确实啊，学佛是不可以执着佛的，不可以执着法的，也不可以执着身，可是我的礼拜啊常如是，就是我虽然不执着，可是我还是礼拜啊。这时候呢，那个沙弥啊，哦，这个我们说这个皇帝的沙弥啊还不太清楚，他呢在问，那你既然不执着，你为什么还要礼拜呢？这时候这个虚云禅师呢就一个巴掌啊打下去了。这时候那个沙弥，我们说这个唐宣宗的那个沙弥就骂他，你太粗鲁了。这时候虚云禅师就说，这个地方哪里容许你说粗说细？那你看这个公案里面，本身站在禅者的角度，虽然他不执着佛，不执着法，不执着身，身是大众的意思，可是他还是要礼拜的。他其实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当你还没有得度，你是要依佛法生的。当你见性了，它只是一个你的一些观念，就好像你要过河需要竹筏，它总是中间的用具而已。当你得度了这些的用具，你就不可以执取，但是不是呢你可以不用它，

一个证悟的人为什么他还要礼拜？因为他不执着佛法身了啊，那为什么还要礼拜？当礼如是，就是我们呢平常的话说呢，修无所修，我在修行，我没有觉得我在修行，我在布施，我也没有觉得我在布施，我做什么善事，我也没有觉得我在做善事。就像佛陀说法49年，他说他未说一个字，因为法不可得啊，因为他不执着这个法，因为每一个根性不同，他说的法当然内容就不一样啊。所以你不用执故意啊，应该说啊，一直执着某一个观念，因为佛法呢本来就是应机而有的，观众生的根基所施设的。所以在禅法的过程，他是要教你怎么灵巧啊，教你在佛法上面你怎么应用在你的修行上面。那因为呢他所提到重点，他都是用问答的方式来解答我们一般的参禅的居士在世俗力跟圣义力不容易搞清楚的情况之下，他的开示的内容让你非常清楚知道禅法的核心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呢，也许在文字上面你看起来会比较深，事实上呢，它就是从心性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往下呢，他说那个丞相裴公啊，就是裴休宰相啊，他就问了黄檗虚印禅师，他说山中的400-500个人，有几个人呢能够得到和尚的法？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呢？我一堂课里面在上课的过程，有几个人能够听得懂？对不对？你如果问我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回答你的。我怎么知道这个里面呢究竟有几个人在一个法缘上它比较深，在理解上面比较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虚印禅师怎么回答，他说呢，得者莫测其数，就是能够了解的得到和尚的法的，其实我没有办法去测量他的数目，一样啊，我们一堂课里面究竟有几个人能领悟，那是很难说的，道在心悟，对不对？因为佛法重在每一个人的根基，每一个人的领悟，甚至于每一个法缘，所以他不能一概而论的。而且呢，佛法本身没有所谓深浅的问题，有时候呢也许一句话很浅你就可以领悟了，可是有时候呢一句很深的话，可是对你来说呢你很感动，那句话也等于能够度了你嘛。所以法并没不是深浅的问题，而是我们接受的法缘的问题。所以同样的在这个公案里面，其实呢在一个文喜的僧人，他就遇到了文殊四现啊的僧人，其实另外一个是文殊了。结果他就问了他说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问他说：“哎，你从南方来吗？”他说：“对，我从南方来。”他说：“南方的佛法怎么样啊？”他说：“啊，南方啊，持戒力的呢好像比较少。”他又问啊，那有多少众啊，就是你住的地方有多少众啊？那个人就说了，有时候300啦，有时候500啦。你看到对方所回答的都是比较属于事项上面的。这时候呢他就访问文殊，他说啊，你住的这地方啊大概呢
里面都住些什么人啊？文殊菩萨怎么说呢？他说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多干脆啊。他讲的是人的层次的问题，人的根基的问题。那个人说哦，有这样不同的根基啊，那究竟呢是有多少人在里面啊？文殊菩萨就跟他说了，前三山后三山。我们一般人就听不懂什么叫前三山后三山、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来来去去的人本身并不是用你的意识可以分别的，因为以前的寺庙都是十方僧伽，十方丛林，所以你可以 前门挂单，从后门溜单，溜了走一阵子之后呢，哎，你还可以从前门再挂单啊，再进去，所以变成呢，整个寺庙里面几乎都是饮水僧，所以进进出出啦。那进进出出就难免，就像文殊菩萨说的，龙蛇混杂，凡圣同居。虽然来来去去，有人根基是很好的，可是有些人呢，叫做天龙八部。我们人间也很多天龙八部啊，它是指我们的个性，指性相。所以禅法呢，讲究的是一个领悟的问题，不是事相的。下面的问题就问啊，什么是佛呢？如果我们一般的人回答什么？佛叫做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所谓的佛。可是禅法呢，他回答是一个心性的问题，所以他要直接告诉你说啊，即心是佛，无心是道。这个即心是佛，他是在强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对不对？那你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你怎么样能够成佛？就后面那一句，你要成佛，就必须要把你心念上面所有的烦恼都要去除掉。这个无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些善恶好坏的分别心，你的清净心才是真正的道。有这样的道，才会合乎呢你的佛性。那有佛性当然就能够成佛，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只是我们还要努力的，就是如何让你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无心。不是叫你没有心哦，而是我们呢遇到所有的情境可以呢随缘出离。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千差万别的情境，我们要慢慢的训练，我在很多的情境的上面，我凡事点到为止就好。这个处理的意思就是我不执着，我不要涉入太深，我不要太多的分别。如果这样呢，无心就是道，但无身心动念，有无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虚空。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就是要告诉你，无呢不是告诉你不要起心动念哦，而是我们起心动念当下

0: 那我们呢，善恶分明，只是在每一个当下，过去的就过去的，现在呢，每一个念头都在变，未来的还没有到，你也不用多想，因为你想的是没有用的，因为绝对不会符合你的想法，会吗？不可能的。就好像呢，我们呢，在服务大家的过程，光一个坛场的位置，本来我们想，哎，这个山上呢，大概会有多少人？然后呢，这个来参加的，就是从各地来参加的哈，比较属于机动性的有多少人？固定的我们都已经位置都排好了，可是问题是，他会合乎你的吗？不会呀。所以他住在山上，他也不一定要参加啊，他也不来呀。可是呢，当你发现了，好吧，我们这个人数上面呢，如果呢300个人，我把他打八折，打七折嘛。有些人啊，他不一定每场服侍到，他偏偏呢又多出来了。所以有很多现象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可是我们要随缘，我把它安排好就好了嘛。啊，临机应变呢、啊。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正准啊。

我们的心念面对外境其实也是一样啊。我只要碰到外境，我把事情做好就好，我也不用在上面了，有很多的分别。虽然呢，本身也许呢，相上面有长长短短，好好坏坏。当然有没有好好坏坏？当然有啊。有些人呢，比方说一样的排班，有人偏偏的就不排，他要插队。本来呢，这个排班的人数呢，他已经告诉你说，好，我们现在呢，从内坛出发了，原则上我们有多少人？可是偏偏的路上呢，就很多啊，他没有排班就插进去了，所以你的位置当然要重调啊。虽然相上面有长短，可是长短它也没有办法固定的，所以没有办法固定，没有办法掌控的，其实就所谓的法性。所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告诉你说，没有长短，意思是不要执着这个长短相，也不要执着呢这个我的能所。好，我们呢这个能所呢是唯识中很重视的一个主观跟客观的观念。能呢是我们的心，所呢是指外境，我们的心能够分别外境嘛，所以我们的心叫做能，就是主观的意思。所呢是你所看到外在的人事物，叫做所。那你如果呢我们在一

般的象征来说，有没有啊？我们看到人，看到外在的事物，看到外在的一些现象，有没有啊？当然有啊。但是我纵然看了，我了知了就好。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因缘就会呈现不同的相嘛，那是很正常的吗？那你知道就好，知道就放下了。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待外境，你当下的佛性是清清明明的。我们很感谢呢，我们南区的菩萨，我们很多的护法信徒都非常的发心。这次在法会里面呢，中午跟药师，我们都很多南区的菩萨去发心行堂。在行堂的过程呢，你也发现呢，很多是我们一般行堂啊没有发现的现象。我讲给你们笑，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想，还真是特别。这个行堂过程是可以问菜的，可是从来没有问饭的，是不是？饭是你碗推出来，哎，我知道你需要，对不对？我再帮你添饭。可是我们有些菩萨呢是非常可爱的，拿着饭啊就问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那有些人呢，啊，我们这一排呢，我告诉他说这一排没有饭啊，你拿着饭去添饭。结果你知道吗？他拿了饭，直接冲到第四个去。可是，一二三呢，碗是空的，饭碗是空的，是没有添饭的。他直接冲到第四个去帮忙添饭，我就只好走到那边，我说：“前面没有添饭哎。”他跟我说：“没有吗？”我一开始不是告诉你吗？你看一下这一排都没有饭啊。然后乃至于呢，这个我看到他们的行堂有时候也很心疼，因为呢那个脸盆啊，本身是你要靠在腰，对不对啊？然后再慢慢啊去摇出来，包括饭也是，因为它很重嘛。可是我觉得他们呢，你再怎么教他，就是整个把脸盆呢就一直抱在那个他的胸前，然后呢你要添饭呢或添菜呢，很可爱，就整个脸都放在你的桌子上。经验是需要学习的，有时候碰到情境也会紧张，乃至于呢他如果发现呢，哦，这个一排里面呢那个碗推出来，对不对？他根本呢搞不清楚那是要饭还是要汤，对不对？他很可爱的，他一定先跑到前面去看你究竟是要饭还要汤，然后再回去。他要多走好几趟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非常发喜，他们愿意从没有经验里面也许发现很多的错误，可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结缘，也是一种服务。而且他们非常省的替常住省，有时候那个菜呢发一口，那个汤呢发五分，那你就必须要告诉他说那个菜太少了，那个汤要起码要八分，然后他就是再重新一次啊。有时候那个舀汤的时候，其实呢一个那个汤瓢就满了，就是大概八分了，但是他不是，你告诉他八分的时候呢，他就会一次一点，一次一点，但他动作就会很慢。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服务过程都会有。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笑一笑就好，就过去了。我们要看到是人家的发心，而看到了人家呢愿意服务的这种叫做啊精神啊，愿意花体力花时间，我们要看到背后人家的动机，而不是看到相。所以当你能够看到呢很多现象背后啊他的动机他的目的，而不执着那个相，哎，你的佛法就表示呢你心中有佛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必须要训练的。所以下面才会告诉你说，这个心本来就是佛，佛本来就是心，心如虚空。如果你要让你的佛性的智慧越来越开展，我们就要学习，我面对一切的情境的当下，我虽然了然分别，但是我要让我自己不在上面起任何的执取。好也会过去啊，不好也会过去啊，掌声不会是永远存在的，外在亮丽的外表辉煌的成就也不会永远不变的。我们要从现象里面去看到佛法的本质，从心里面呢去慢慢让自己，我说学习自在吧，你的自在就是你的佛心。你呢不沾染外在一切的情境，不分别不计较一切的情境，其实就是你佛性的智慧。那最后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